0: 就家里没喝没的，你都赶紧把它订上，因为以后一箱就是六桶了，以后没有额外赠的一桶了啊、
1: 哎、
0: 啊！你等着接电话，哎，给您送到家。欢迎二线的刘先生，您好。
2: 哎，今天有赠品哈、啊？
0: 对对对，赠的那个羊奶粉和您买的那个是一模一样的，就单独给您赠出来一桶啊，合到一桶才130多块钱，
2: 啊、
0: 太合适了
2: 啊！再订一组
0: 啊！原来买过，老听众是不是？
2: 买过，
0: 家里的还没喝没呢，是不是？
2: 没有。
0: 不但是你今天，就你今天打进电话赠您一桶，就是一共是七桶了吧？不但原来你买过没有赠品，咱这十几年都没有过赠品，而且以后也没有赠品啊！你别过后说了，哎，海兰，上次你给我七桶，这回咋六桶了？以后没有了，以后就还是六桶，大家记住了啊！行，这回赶上了就是幸运，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欢迎四线的李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0: 哎，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3: 对。
0: 好嘞，啊，连同那一桶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今天960块钱一整箱，一共是七桶给您带过去啊、哦！哎，等着接电话。哎，感谢参与，再见啊！就意外的收获呀。真是意外的收获啊！87996984，好多老听众朋友、叔叔阿姨、老爸爸、老妈妈们喝咱们羊奶粉喝了十几年的时间了，就是从最开始的时候没有添加多种维生素、没有添加益生菌活性冻干粉的时候，他们就喝咱们这羊奶粉，一直在喝，全家老少一起喝。因为第一，咱们的羊奶粉啊，其中添加了多种维生素，维生素 A、维生素 B、维生素 C、维生素 D、维生素 E， 这些全是我们身体所需要的营养元素，对不对呀？额外还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是帮助我们去调整肠道菌群的。你仔细想想，这些东西我们额外再花钱买得多少钱？而咱们的羊奶粉从十几年开始啊，给大家去团购就是960块钱一整箱六大桶。今天只有今天，大家听到我们节目此时此刻，咱们这一波的优惠团购还有一部分现货可以给大家作为赠品。现在啊，960块钱，咱们团购了十几年的羊奶粉一直都是六桶，一整箱六桶。现在打通87996984，只有在我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我告诉大家现在能订，哎，你现在就赶紧打电话订。只有现在打通87996984，订上这个羊奶粉是七桶啊，合到原来合到一桶是160，现在一桶才130多块钱。啊，960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七桶，就是买一箱赠一桶，买一箱赠一桶，之前从来没有过，团购了十几年的羊奶粉啊，这是第一次给大家去做这个活动，所以大家切记，赶紧打电话报名。咱们的节目就20分钟的时间能给大家去团购羊奶粉，因为现货和赠品都非常非常的少，现货和赠品都特别特别的少了。如果您能订上，现在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以后也不会有这个羊奶粉。第一，它不膻，它有非常先进的脱膻工艺，从来没喝过、从来没买过的新听众朋友，如果你听你的亲戚朋友、同事同学、老伙伴啊、老战友，甚至老邻居跟您说过，哎，在984哈广购物团购那羊奶粉非常非常好，特别不错，那你问问他之前是不是960块钱买到的就是六大桶，是不是之前960块钱买到的就是六大桶，而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咱们买到的是多少？七大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订羊奶粉的啊、哦，以后没这机会了。新听众朋友，从来没喝过的，你不妨通过我们今天87996984这个电话，你来品尝一下，你就知道了。你喝一喝这个羊奶粉，非常先进的脱膻工艺，不像你过去喝那个鲜羊奶，山东喝烘的，喝不进去，不好喝，对不对？而今天咱们这个羊奶粉啊、哦，它是除膻的。保留了羊乳当中的营养，但是去掉了羊乳当中的膻味儿。更重要一点，它不含蔗糖，糖尿病患者可以放心的去喝，没有任何问题。所以赶紧打电话啊，能赶上这个机会太难得了。好多听众朋友一直在喝咱们羊奶粉，喝了十几年都没赶上过这个优惠政策，对不对呀？三线的张女士，手机尾号是379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可以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直接打进电话。 电话跟海兰来报名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1: 哎，你好海兰，来那个羊奶粉了，还有活动是吗？
0: 对，没错，就是十几年我们团购下来这羊奶粉啊，没换品牌，没换厂家，也一直都没有赠送，就是960块钱六大桶，但今天是买一箱赠一桶，就是七大桶给。

0: 别送我家啊！
1: 头一次听说，原来一直喝，头一次听说还有赠品，你赶紧给我来两箱。
0: 哎，我都是头一次听说呀，就别说你们了，真的非常合适，两箱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1: 哎、两桶是吗？
0: 啊，对呀，那两箱肯定赠两桶啊，一箱赠一桶，两箱赠两桶啊。
1: 啊，那行，给我订上 啊。
0: 等着接电话啊、哦。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不瞒大家说，我妈我爸常年都喝咱这羊奶粉，喝了这么多年，就你别说你们了，我都是头一回听说，因为本身这个羊乳啊，这个羊奶粉它的羊乳的奶源非常好，在秦岭山脉自由放养的奶山羊，吃的是这个秦岭山脉上什么十字花科的，还有胡萝卜呀，啊，桔梗啊，啊，包括这个什么苋科的一些这个马齿苋的等等这些蔬菜和山野菜长大的，它的这个啊羊的这个体质就非常好，而且奶源非常好，它吃的这些东西都非常有营养。那你想，它产出了这个羊乳的品质能不高吗？对不对？就是不添加多种维生素，不添加益生菌活性冻干粉，这个羊乳的品质也非常好，我们的回头客也特别多，更何况现在添加完了之后回头客就特别多了，老人小孩年轻人都可以喝啊、哦。四线的马女士啊，手机尾号是7815，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连同那一桶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真的太合适了。87996984，87996984。二线的宋先生您好。
2: 好、啊，
0: 哎，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2: 啊，对，订一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连同那一桶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跟您买的那个是一模一样的赠品啊、哦。哎，您等着接电话啊。好多听众朋友十几年来一直在喝咱这个羊奶粉，但是从来没赶上过有赠品，所以说这是为了感谢我们很多的老听众朋友对于咱们富阳优源牌羊奶粉的厚爱。十几年，好多听众朋友真的是啊，忠诚度特别高，就是因为专家都说了，每天都得喝一杯奶。那每天都喝一杯奶，咱们为啥不把这杯奶的品质给它提高了呢？尤其是啊，特别爱出汗的人群，一定羊奶粉啊，都不一说一天一袋，一天两袋都可以。咱们羊奶粉是小包装啊，不像说一大桶一大袋的啊，喝完了之后呢，放到冰箱里炒解了结块了，有一股味儿，放到外边呢，没几天就哈了了。咱们这个羊奶粉不是，它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啊，喝一袋冲一袋，40度左右的温水直接一冲，直接喝就行了，没有任何问题。他喝一袋冲一袋，喝一袋拆一袋，剩下的他全是密封包装的，剩下的都是密封包装的，所以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保质期是18个月，1年半的时间呢，而且都是小包装小袋包装的啊。每桶都是500克的，不是您原来喝那个350克那个小桶，现在都是每桶都是500克，500克是这个羊奶粉的大桶了。你上网去查益生菌配方的羊奶粉，就是300克的都已经168到198不等了，咱们才喝到130多块钱一桶，而且是500克的，赶紧打电话报名吧，87996984。三线的耿女士您好。
3: 哎，我订一种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这个羊奶粉买一箱赠一桶，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打不进电话，您就得等一等啊，等到下一波啥时候我再给大家争取到赠品的名额。不是所有的啊，因为它没有那么多赠品。那你想一想啊，多赠给您一桶就是多一桶的成本呐、啊。本身这个羊奶粉给大家的团购价格就已经非常非常划算了，大家可以自己上电商平台啊，各个这个平台去横向对比一下，您看看同样品质的能够达到怎么样这样的这个品质的。给大家添加了这么多营养的羊奶粉，你看看多少钱就行了，然后你再纵向比较一下自己原来喝过咱们这个羊奶粉，你自己身体健康方面带来了哪些变化，你就知道了。原来都是960块钱一整箱6大桶，因为它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啊，还有益生菌活性冻干粉，所以好多听众朋友都是在我们更新换代之后，升级换代之后选择一直喝咱们羊奶粉，全家老少都一起喝。小朋友戒了几段几段的那个配方奶粉之后，戒了母乳，戒了几段几段那个配方奶粉之后，直接跟咱们羊奶粉无缝衔接，小朋友可以喝，幼儿园的小朋友都可以喝，没有任何问题。因为它就是保护什么，我为什么建议中老年朋友和小朋友啊，高度建议你们一定喝上咱们这个羊奶粉，就是因为它独特的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就能够好好的去保护你的非常柔弱的小胃肠功能。大家都知道小朋友和中老年朋友的胃肠功能是特别弱的，吃点不干净的东西啊，吃点这个不舒服的，他的胃肠就会有反应，就会有问题，对不对？还有一些人是什么呀，出现乳糖不耐受， 那个鲜奶呀、啊、不敢喝，喝完了。

0: 啊，就赶紧跑厕所，肚子就急了咕噜的叫啊，非常非常难受。您尝试着喝一喝咱们这个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的羊奶粉，你看看还有没有那种症状。它就是专门针对于胃肠功能比较弱的，吃啥都不容易吸收的，毒素垃圾代谢不出去的，对不对啊？特别注重的养生的中老年朋友人群和胃肠功能特别弱的小朋友而研发的。就这款羊奶粉真的非常非常不错啊。原来960块钱一整箱，就是六大桶，每桶都是500克一斤装的。现在打进电话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啊，马上就没有了。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是7大桶给您送到家，一模一样的，买一箱赠一桶，买一箱赠一桶啊，真的是非常难得的机会。如果说您今天恰好听到了海兰的节目，你赶紧把它订上，你不后悔。为啥？因为以后还要回到一整箱六大桶，只有最近这两天的时间给大家带来这样的团购政策，马上就没有了啊。咱们的赠品现货没有了，我就不能团了，我就换说其他的产品了。我一旦换说其他的产品，大家仔细听好了，这羊奶粉您就订不了了啊！所以现在赶紧打电话，欢迎的是四线包先生，136手机尾号是9145，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您就等着接电话啊！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啊！欢迎四线的杨女士，您好。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羊奶粉呢？
1: 啊，
0: 我给您报上名了啊，订一组，给您订上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
1: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的是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2: 哎，你好，我只想来一组这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再见。三线的王先生，您好。王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了，一组羊奶粉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我也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老听众朋友，如果您和您家的亲戚朋友、同事、同学、邻居都在喝咱们的羊奶粉，但是之前断货了，好多都没有买到的，你们可以相互转告一下，给他发个微信，给他打个电话，说今天呢啊又到货了，赶紧打电话，今天到货，下一次什么时候还有没有我都不知道了，现在有货就赶紧订啊！87996984，四线的侯先生，手机尾号是5504。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欢迎五线的杨女士，您好。
3: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欢迎三线的李先生，您好。
4: 你好，主持人。
0: 哎，
4: 电话真难打呀。
0: 啊，特别不好打啊，因为羊奶粉断货时间太长了，今天好不容易有货了、大家都在订啊。你也是老听众，原来买过是吗？
4: 对
0: 啊，那行，
4: 前两天都断了。哎、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还是给您送到家哦。哎，好嘞，哎，再见。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5: 喂。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羊奶粉是不是啊？
5: 哎，给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三玉。三线的刘女士，您好。
6: 哎，你好，帮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
6: 哎。
0: 好，再见。哎，欢迎三线的陈先生，您好。
7: 我订一组
0: 羊奶粉。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啊、哦，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再见。二线的张女士，您好。
8: 我来一组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哦。欢迎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9: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9: 啊，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没错，公众微信平台上啊，快乐一生问海兰，今天羊奶粉是7桶吗？是的，没错啊。啊，今天还是960块钱一整箱，价格没变，但是在这一整箱的基础上，额外再赠送给您1桶500克一模一样的羊奶粉啊。二线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10: 赠一桶。
0: 对对对，没错。
10: 啊，行，
0: 一箱赠一桶，阿姨连同赠品一块啊，一块给您送过去，阿姨买一组，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哦。哎，
10: 好嘞，
0: 好嘞，
10: 谢谢，
0: 别客气，感谢参与，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导播老师提示我们还有最后的两三组了啊，只有最后两三组的名额了。想订这个羊奶粉还仍然能享受到960块钱七桶，平时960块钱是六大桶，大家经常听我的节目对不对？海兰也跟大家去介绍过很多这个羊乳啊，对于身体健康方面提供的帮助，小孩喝、老人喝，专门针对于胃肠功能比较虚弱的这部分人群特别特别的好啊。而且本身羊乳它就是优质蛋白质啊，脂肪球小，吸收的又非常好。你自己上网查一下羊乳空格本草纲目，你看一看啊，在古医书当中对于羊乳有什么样的解答大家就知道了。过去呢，羊乳它几乎在古医书当中都算作一个药食同源的东西了，很多的药用方子里边都要加入羊乳的，更何况咱们来自于秦岭山脉自由放养的乳山羊，非常先进的脱膻工艺，一点膻味没有，哎，喝着口感非常好，淡淡的乳香味，没有膻味，还能够保证了羊乳当中的营养啊，有除膻的这个工艺，所以呢怕膻的朋友们可以完全放心的去喝着羊奶粉。960块钱一整箱，平时就是六桶，今天此时此刻现在打通8799-6984 8799-6984是七大桶，赶紧打电话预定啊。二线的赵先生您好，
1: 你好
0: 啊，订上一组羊奶粉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 8799-6984，我跟大家强调了这个优惠政策啊，只有在我节目播出的时候，我说现在还有羊奶粉960块钱给您七桶，我说现在还能打8799-6984订，你现在就赶紧打电话订，等我在节目里边说960块钱六桶了，我就告诉你这政策就没有了，所以赶紧打电话啊。三线的赵女士你好啊，要订羊奶粉一组是不是啊？
11: 哎，
0: 连同那个赠品一桶，跟您买的那个一模一样的一桶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等着接电话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最后一组羊奶粉，我在节目里边不能说了啊，咱们的羊奶粉只有最后一组了，节目里边我不能多说了，我也不接听电话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最后一组，谁抢到就是谁的，我不能多说了，因为多说咱也没有那么多的货啊，多说咱也没有了，最后一组谁抢到就算谁的。8799-6984 8799-6984，买一组赠一桶，就是现在最后一组的名额，谁打进来电话抢到了就算谁的了。是多少？960块钱给您送到家是七桶啊，960块钱给您送到家是七桶。所以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大家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只有最后一组，960块钱买一箱赠一桶，是七桶的名额啊，是七桶，只有最后一组了，不能多说了，大家自己打电话订吧。稍后我换说其他的产品了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12: 您好，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哦。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13: 订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哦。
13: 好，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
14: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15: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14: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15: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16: 哈广购物，
15: 想购你就来。
14: 哈广购物。
0: 好多的听众朋友在留言问到了海兰的这个海参还能不能订啊？大连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有少量现货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个海参一直被大家需要。大连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从2009年团购，现在2009年团购到现在一直都被大家去需要，所以说大家想要预定咱们的海参的，你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想订这个海参的听众朋友特别的多，当然我们的这个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咱这个海参的，感觉到这个海参给我们身体健康方面带来很大的这个帮助的听众朋友，大家就可以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了。八七 87996984 87996984。稍后的时间，我详细跟大家去分享分享这个海参啊，因为老听众朋友，我看要海参的特别多。今天，我们抓紧时间跟大家去详细分享一下啊。营养是我们身体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补给站。那你想啊，你身体的每一个组织器官，你身体的心肝脾肺肾，对不对？你的五官、你的皮肤、你的骨骼，全都需要营养的补给啊！每一个器官、每一个组织都是需要营养的。那一旦它出现营养不均衡或者营养不良了，该吸收的营养你没给它补充上去，它需要的营养都没有，那它肯定就不能够正常的给你去工作了，对不对？这道理多简单呢！好多的朋友们可能家里边有一些弱势群体，什么意思呢？就是小朋友们还有中老年人，那在这段时间呢，特别容易被感染上感冒啊、发烧啊，有一些呢已经是支原体肺炎，有的甚至已经出现非常严重的这个症状住院了。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啊，第一啊，一定鱼虾蛋奶这一类补充高蛋白的食物一定要吃上。第二呢，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别偏食、别厌食、别挑食，正常身体需要的营养啊都得补给上。另外要加强补给营养，对不对？所以这段时间呢，咱们的听众朋友啊，好多都打进87996984，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咨询了解，说咱们玉成堂那个海参有没有现货呀？好多人都是。急活一打来电话说我今天就想要，今天能不能给我送来呀？我们的团购专员也是经过很大的努力，今天呢又给大家谈到了一小部分现货，但是数量非常之少。为什么？因为最近这几天感冒发烧的特别的多，所以说呢咱们的海参是供不应求，现货非常非常的少。没有到我们节目正式开播的时候，就有不少的听众朋友把海参都已经给订回去了。所以我建议啊，咱们家里边现在就有海参的，原来就一直在吃咱们的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的好多的叔叔阿姨们，包括家里边的小朋友们，因为海参它不挑人啊，上至百龄老人，下至还在母体当中的胎儿，孕妇产妇都是可以吃的，没有任何问题，是不是？家里边有海参的就别在冰箱里冻着了，赶紧把它拿出来化好了，化软乎了时候开袋就吃，咱们的海参的好处就在这儿呢。就这一段时间，我建议大家一天一根儿，一天一根，或者隔天一根，或者一天半根，这段时间把这海参都给它吃上。这段时间啊，如果说已经团购咱们这个海参了，别留着了，赶紧拿出来给它吃上，因为这段时间太关键了。大家都知道这感冒病毒不会说因为你身体不好，说我心脏不好，这感冒病毒就停留在呼吸系统吧，对不对？我咳嗽点嗓子疼、浑身疼、发烧都没问题，但是它别累积我的心脏啊，一旦感冒病毒累积我的心脏，我这心脏受不了啊。那感冒病毒听咱们的吗？不听，对不对呀？这个感冒病毒也好，或者其他的变异性病毒也罢，它是全身游走的，进入到你的胃肠，你可能就上吐下泻啊，胃疼或者是腹泻或者是便秘，你的肠道健康就会受到影响。那感冒病毒进入到你的心肝脾肺肾呢，对不对？他们也都会去影响啊你身体的各个组织器官。所以说因为感冒病毒导致啊，某些突发疾病的也不在少数，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切记切记，能不感染病毒，咱们就尽量保护好、呵护好自己的免疫力、免疫防线，咱身体棒棒的，对不对？该吃的营养我们都吃了，生活起居也要做好了工作，比如说早睡早起，注意多锻炼，是不是？别熬夜，让你的免疫力顽强起来。其实这个感冒病毒啊，大家都知道，那你说都在一个教室里上课的孩子，为什么有人就感冒了，有人就被传染了，有人就没被传染上啊？一会儿我详细跟大家去说啊，你得把自己建立起非常强大的免疫力防线。先来欢迎二线的赵先生，您好。
1: 好，过定时间海参、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啊、哦。哎，
1: 好了，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想订海参现货的，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的，现在就得抓紧打了啊、哦。四线的孔女士，您好。
13: 哎，谢谢。
0: 嗯，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海参啊、
13: 哦。好，
0: 好嘞，预定成功了。
13: 一两天送货哈、嗯。
0: 对，现货这一两天就到了啊、哦。
13: 好
0: 嘞，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二线的王女士您好。哎，王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海参呢？手机尾号是1082，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稍等一下啊，先欢迎的是五线的赵女士，你好。
16: 你好，
0: 哎，
16: 我海兰，我要订六斤那个海参，哎，是不是得送货呀？给
0: 送啊，免费送货上门，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
16: 哎，好的，
0: 好嘞，哎，感谢参与，再见。直播热线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咱这海参，并且有人已经吃了十好几年了，那你抓紧时间把它订上，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了。现在是现货啊，换接三线的。那徐女士你好，
17: 你好，
0: 哎，
17: 我订六斤海参。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哎，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17: 哎，好，
0: 嗯，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的是四线的齐女士，你好，
18: 哎。
0: 哎，
18: 我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嗯，您说，
18: 啊，我就撂下电话了。
0: 对，现在可以放下电话了，到时候我们给您打回去，您告诉我们地址就行了啊。
18: 嗯嗯，
0: 哎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手机尾号133-6202的屈女士，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还是那句话，就是你一年啊365天，可能做不到天天吃海参，但你哪个季节不吃，现在这个季节可得开始吃海参了，这海参不能再搁冰箱里留着了啊。咱们这个海参因为它是自然生海参，在海底靠着自己的捕食能力捕食那些浮游生物和海藻，达到生存生长目的的自然生海参，所以它的营养价值非常之高。吃咱这个海参，不少的叔叔阿姨们常年都吃，一年可能吃两个季节，对不对？一组海参1800多块钱，比你上超市买那些大鱼大虾大螃蟹啊大肘子大排骨营养价值高多了，对不对？你算算这笔账你就知道了。欢迎五线的林女士，手机尾号是0189，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再打进来问我，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给您送到家，哈尔滨市区都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啊。老听众朋友你就得抓紧打电话订了，到后面啊可能海参现货就不足了，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订，尤其是老听众，原来就吃过咱们这海参的，咱这品质是相当的不错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就说啊，这个感冒病毒，其实这个病毒种类挺多的，而且都很多的都是以字母为代替的，很多人都叫不上来名字。但是无论是哪一种病毒感染上了，都非常的遭罪呀，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啊，老爸爸老妈妈们本身就有一些基础性疾病，有很多人呢为什么一直就吃咱这个海参，咱没说做到一年365天天天吃海参，但是最起码该要补给的时节咱们得去补给啊，是不是？中老年朋友往往有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你身体上可能有一些基础性疾病，但是他没有症状，或者是症状不明显，或者是啊中老年人，尤其是老爸爸老妈妈叔叔阿姨们都特别能挺啊，我说这个词儿大家我不知道理解不理解啊，就是有点小来小去的毛病，不愿意上医院，怕麻烦，对不对呀？但是在这里呢，海兰也建议大家，如果一旦出现了哪些疾病方面的症状，千万别听别人说，哎，我今天腿疼，我家邻居他也腿疼，哎，买什么什么的药抹上就好了，吃什么什么的药吃上就好了，我去买跟他一样的药，哎，我今天我这儿不得劲儿了，我跟听听谁说什么东西挺好，我就去买去。药物啊，咱们得到正规的医院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但平时营养方面，咱们可以自己去加强。一会儿我会详细跟大家去分享。想分享这方面的事儿啊，先来接电话。五线的王女士，你好。
19: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是不是？
19: 我订一组海参。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货到付款啊。哎，好，哎，别客气，再见。87996984，87996984。要我说，中老年朋友好多都特别愿意吃药，我发现了啊，就包括我们家的这个老人，包括我身边的亲戚朋友，七大姑八大姨，包括我同事家的一些这个亲属，有好多呀，不能说他多愿意吃药，但是真是听风就是雨啊，听谁说什么什么药，动辄呀买那药就得买大几千块钱，甚至上万块钱的药。其实啊，如果说您的这个疾病需要用药去进行治疗的话，那么您到正规的医院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医生会给你制定一个针对于你的情况特别好的治疗方案，因为他给你全面检查了，对不对？检查完之后呢，哪方面啊适合用哪个药，因为你有什么样的慢性疾病，怎么样合理用药，你才能达到治疗好的这个目的和作用，对不对呀？所以药物咱自己不能乱给自己下方的啊，乱给自己买药，因为现在中老年朋友有好多 多呀，啊，特别愿意买药啊，动辄买一次药就得是万八千的，大几千块钱，甚至都是一两万。所以还是建议大家用药的时候一定要遵医嘱，别乱用药。但营养方面，其实有一些你身体上所产生的那些症状，根本就不是病，有的时候它还没有达到病症的那个情况，那个程度，就是缺乏营养了，给它营养补充充足了，补充均衡了，这个症状就能改变，有所变化。那你就给他一次机会，你给他加强加强营养，试想一下，对不对？你就像过去咱家里都养那个马呀牛呀，帮咱们干活工作，对不对呀？你不得给他吃饱饭他才有力气给咱干活吗？你要不给他吃饱饭，他能有那个劲儿，有那个力气给咱干活吗？同样，你身体的这些细胞它缺乏营养了，眼睛需要的维生素 A 你不给他补，对不对？骨骼需要的钙软骨素你不给他补，我们皮肤需要的胶原蛋白你不给他补，该需要啥你不给他补，整个人体的免疫防线都需要蛋白质，该补啥你不给他补，而是给他用药。你说咱家那牛啊，你想让他上这个地里去给你耕地去，但是呢你不给他喂草料，你给他喂药，这牛他就能有劲儿了，就能吃饱了，药就给您去耕地去了吗？不是那样的，对不对？这道理非常简单，就是你细胞需要的营养它就是细胞的饭，你得把营养补充充足了，给细胞吃饱饭，这个细胞才能给你好好工作好好干活。那我们身体就是由细胞组成的，你的心肝脾肺肾，你的筋骨滑囊滑膜，你的皮肤，你的五官，不全都由细胞组成的吗？哪个细胞需要什么营养，你给它补充充足了，是不是它就能够给你好好工作了？这道理非常简单哦。欢迎的是四线的韩女士，你好，韩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海参呢？
20: 你好，对，
0: 哎，
20: 我想订一组，是一组六斤吗？
0: 没错，一组六斤，咱们的这个团购价格是300块钱一斤，六斤是1800，给大家送货上门，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
20: 哎，那好了，谢谢啊。
0: 好嘞，别客气，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还是那句话啊，药咱不能乱吃，但是营养咱得补充充足了呀。咱们的玉成堂的海参从2009年开始团购到现在，第一档。节目就是我来直播的，所以说大家就知道咱们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用户，老听众朋友回头客还在团购咱这个海参，人家都吃了这么多年了，你说这个品质要是不高，质量是不好，他如果吃完了之后身体健康方面没有啥变化，还能继续坚持吃咱这海参吗？对不对？包括我们台里的好多的同事啊，包括我自己家亲戚朋友，有好多就家里海参吃没了，就说海兰呐，就一个微信过来了，你帮我订上一组海参吧，有货的时候就让他给我送来吧，就是这样。咱们的老听众他还是吃出来这个海参对他健康方面有帮助，是我肠道舒服了，还是我觉睡得好了，还是我有劲儿有精神了，还是我平时没食欲，现在我爱吃饭了，对不对？不管是哪方面得到改善了，你都应该继续坚持下去。欢迎五线的刘女士，您好。
21: 哎，你好。
0: 哎，
21: 好了。
0: 哎，
21: 我订一套海参。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21: 好嘞，
0: 哎，好，
21: 谢谢，
0: 再见，别客气。现在订海参的话还能订上这一批的现货啊，现货数量可真是不多，如果说这一批货订不上的话，下一批什么时候能运到我们也不知道，所以能订到现货的时候大家赶紧打电话报名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用营养能解决的问题咱就尽量不要去用药，这我呢作为一个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啊，跟大家去分享的这方面的内容。当然如果说我们不排斥用药，如果说你身体真的生一个疾病了必须用药去控制的话，那咱们就得遵医嘱去用药，对不对？但是如果说你有一些症状了，我还建议大家别在家里边硬挺啊，也别自己乱用药，因为你不知道你这个挺下去会不会越来越严重，是不是？很多疾病都是在萌芽状态上啊，治疗的时候效果会比较明显，也好治啊。但有很多中老年朋友是啥样啊？第一，有点症状了不在乎不在意，能挺啊，挺挺就过去了啊。但是呢有一些人是啥样呢？就是有些基础疾病根本就没出现症状，他都不知道有这种基础性疾病。现在这个病毒啊就什么样呢？就病毒游走你全身的时候，因为它病毒进入到你的血液当中全身游走，不是说的你这个感冒病毒就是发个烧啊咳嗽打喷嚏流鼻涕头疼 疼，你发没发现严重感冒的浑身都疼，浑身的皮它都疼啊，那就说明病毒游走全身，它就很容易因为这个病毒激发你全身，尤其是很多的基础性疾病，它把它激发出来，原本就有但你没发现，对不对？还有一些呢，它会让你的这个基础性疾病更加严重，因为感冒病毒引发心脏类疾病的、肺脏类疾病的太多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提前加强营养，注意防范呢。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2: 你好，帮我订一组海参。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2: 好的好的，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现在什么样的人吃海参的最多啊？老人、孩子，说在这个身体健康方面，他们是属于弱势群体。为啥呀？啊，因为这个小朋友们可能有一些身体的器官呐、机能啊，没有发育的特别的完全，特别容易被细菌病毒所感染。中老年朋友呢，是有一些器官组织可能就没有年轻人的功能那么强大，逐渐的减弱退化，所以说呢，抵御细菌和病毒风寒湿邪的能力就下降了。所以老人和孩子在这段时间首当其冲应该吃上海参。而我身边啊，好多四十郎当岁的我的这些同学呀、朋友啊、同事啊，为什么跟我一样吃海参呢？啥意思呀？这段时间太干巴了，就是感觉那脸呢，天天做面膜啊，甚至有很多人都去打那些到那个医美啊，去打水光针呢，是什么？回来脸也特别的干巴，干的都直爆皮啊，一说话都特别紧。为什么？胶原蛋白大量流失，因为很多的爱美的女士朋友，包括一些男士朋友也是减肥，肉吃的少，尤其肥肉吃的少啊，有这个胶质含量也不是特别丰富，所以说呢，体内胶原蛋白大量的流失，流失之后，你光是补水呀，我使劲喝水呀，我吃水果啊，啊，对不对？补水面膜啊，补水那化妆品呢，都老贵，好几千块钱一套。你试试1800块钱买的六斤海参，您把这六斤海参天天吃，一天一根，给它挨盘吃完了，你看看你的皮肤上有没有巨大的变化？不光是皮肤，中老年朋友很多骨质疏松的。骨质疏松的人，大家去关注一下，就是除了补钙之外，是不是要补充胶原蛋白？要不然的话，那个骨头就又酥又脆，摔个跟头，动辄就是粉碎性骨折，一定要有胶原蛋白。欢迎四线的赵女士，你好。
3: 哎，你好，海兰。
0: 哎，欢迎您。
3: 我订六斤海参，我要八个头的啊。
0: 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跟他说一下你的要求，完了让他给你挑一挑啊。哦，等着接电话，到时候他跟你说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还是那句话，海参当中胶原蛋白不光是补完了之后，你的胃肠黏膜里边的胶原蛋白的主要组织成分，哎，也能够帮助你补给很多的黏膜性的胃炎，比如说胃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啊，比如说啊糜烂性胃炎呐，啊，比如说都是那个黏膜性有损伤的啊一些胃部炎症，还有呢，你看你的眼角膜里边是不是也需要胶原蛋白呀？最重要的，现在中老年朋友为什么我让你们吃海参，坚持吃？因为海参当中胶质含量非常丰富，胶原蛋白特别易于吸收，跟人体很接近，因为你们的骨骼啊，现在就没有骨质疏松的太少了。而中老年朋友呢，光注重补钙，不补充胶原蛋白，就像你家盖房子，你光垒砖不往中间糊上特别标号好一点的水泥一样，你这房子压根儿它就不结实，一推就倒了。所以你光注重补钙，不补充胶原蛋白的话，那你这个钙没有办法粘合沉着到骨骼内部，补不到钙里边，你补是补上了啊，补不到沉着不到骨头里边去，很快就流失了。所以说在补钙的同时一定要补充胶原蛋白。那为什么有的人也是中老年朋友啊，叔叔阿姨们岁数也不小，摔个跟头没咋地，起来补了补了就走了，为什么？因为他骨骼内部不缺少胶原蛋白，他的骨头有弹性，有韧性，有那个缓冲的力量。而你那个骨头呢，因为缺少胶原蛋白，光补钙了，这骨头都酥了，都脆了，是不是动辄就是骨折，磕一下碰一下摔一下都是粉碎性骨折呀，是不是？所以说这海参啊，这段时间真的就给他盯住了吃，一天一根也行，一天半根也行，隔天一根也行，但关键问题是一定得吃，把这个营养给它补给上去啊。哦，抓紧预定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胶原蛋白是海参当中非常有营养的一种物质，而你很难找到一种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的营养，不会让你的血脂、血压、胆固醇和血糖跟着升高。糖尿病患者也可以放心的吃，这都没有任何问题，而且呢还给你补充了这么均衡的营养，何乐而不为呢？ 是不是？自己照照镜子，尤其是每天都化妆的啊，每天都去用一些基础护肤啊去做脸的，你看一看你的脸部有啥变化，你就知道了。这个啊，营养补充到身体里之后，是靠你自己的感觉能够有变化的。咱这个海参可不是说为了让你好看，做个菜发个朋友圈啊，不是这意思。说这海参有多好吃啊，没有咱平时吃的麻辣烫、麻辣香锅啊，什么水煮鱼的好吃。但是海参当中的营养不是你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就能概括的，因为它其中的营养太丰富，营养价值太高了，对不对？而且它是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的营养啊，胶原蛋白含量非常丰富，因为海参 QQ 弹弹的嘛，所以胶质含量非常之丰富的。爱美的女士朋友、男士朋友啊，你这时候皮肤特别干干巴巴、干燥的那种，你试一试吃一吃。中老年朋友筋筋骨骨、滑男滑膜的，缺少弹性韧性的，吃一吃海参太有好处了，是不是？三线的宋先生您好。
4: 哎，海南老师你好。
0: 哎，欢迎您，要听海参、哎、哈。

0: 我会多次强调这个品牌，所以大家呢一定要看好了品牌啊。御用的御啊，诚实的诚，言字旁的那个诚实的诚，糖就是课堂的糖，御诚糖品牌的，外边都是透明的包装袋，每一根都是独立冷冻包装的啊，里边那个包装袋它也是透明的。你要记好了我跟大家介绍的这个产品的性能，我不希望大家上当受骗。好了，直播间热线电话大家可以继续来拨通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很多的家长朋友啊都跟海兰聊到了，哎呀，说我家孩子咋这么容易感冒呢？是感冒病毒挑人吗？他不是，而是有的孩子吃得好睡得香，他有非常的强大的免疫力防线，这个感冒病毒到他身体里之后呢，被他身体的健康细胞打败了，被他的超强的免疫力防线防在外边了，根本就没有侵袭到他细胞的内部，身体的内部，所以他没有兴风作浪，也没有引起任何的症状，这就是身体好的重要原因。所以为什么让大家平时经常锻炼呢？哎，均衡营养啊，提高身体素质啊，这道理非常简单，不多说了啊。因为最近感冒发烧的特别的多，而且引起的症状有的迷糊恶心啊，有的呢这个是拉肚子，是不是？有的呢是咳嗽发烧啊，有的浑身都疼，就这些症状我们都是得抗病毒。咱们第一，别自己在家里乱用药啊，到正规的医院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经过检测科学合理的配合治疗。第二，咱们一定要均衡营养啊，让自己的身体强壮起来。海参是什么样的东西啊？它是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的，营养特别均衡，而且不会让你的血脂、血压、胆固醇跟着升高，大家可以放心的买，爱心的吃。糖尿病患者可以吃，没有任何问题啊。欢迎的是五线的程女士，你好。
1: 你好，海兰，给我订一组海参。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
1: 谢谢，
0: 别客气。
1: 哎，好，
0: 哎，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的是四线的张先生，你好。
2: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是不是？
2: 对。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2: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啊，海参我刚才说了啊，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不会让你给你身体造成什么负担，不会让你的血脂跟着升高啊，血压跟着升高啊，说胆固醇高了啊，说吃完海参发胖了，不会的啊，这一点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8799-6984，中老年朋友啊，吃完了之后不会让你的血脂、血压、胆固醇跟着升高，也不会让你的血糖跟着升高。所以不少糖尿病患者因为平时控制饮食，都会出现营养不均衡的情况。你控制饮食就得有很多东西不吃，那你这个营养就上不去。所以好多糖尿病患者都一直坚持常年吃咱们这海参。话说咱这个海参呢，啊，团购了这么多年的时间，有好多听众朋友一直都在吃咱这个海参。你如果说在咱们节目里边团购的这个价格，而且每个季节隔三差五都一直带带拉拉的吃着，其实他花钱不多，因为平时你买一些大虾大螃蟹啊，大鲍鱼的啊，大排骨大肘子的也没少花钱，对不对？也不少花钱，但是你把它换成买海参的钱呢，对不对？抓紧打电话订吧。欢迎三线的马女士啊，手机尾号是199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大家其实算的这笔账你就知道了，你平时买那些东西也没少花钱，但是营养价值你光顾痛快嘴了，营养价值却没有那么高，是不是啊？所以啊，我建议大家赶紧把这个海参给订上。市场指导价格都已经涨到1000来块钱一斤了，因为现在就是吃海参的季节。你这段时间很多家长朋友给孩子都吃上海参了，为啥？发烧感冒的太多了，是不是啊？那是防不胜防，而且就多种病毒混合一体的那种，是不是啊？啊，现在感冒发烧的可多了，包括小孩啊，包括中老年朋友啊，啊，而且中老年朋友一旦感冒发烧了，还容易诱发很多的基础性疾病呢。对，那老遭罪了，一旦因为一个小感冒啊，导致肺炎了，白费了。去住院，你住一回院呢，不得个18000的呀，对不对啊？你又这儿检查那儿检查的，要因为一个感冒再诱发你一些出现一些急性的心脏以及那个脑血管的病，那不就是更严重了吗？是不是？所以咱第一，出门戴口罩，对不对？预防着点。第二呢，增强自己的身体抗病能力，让你整个身体营养充足了。说我有劲儿有精神，我营养都特别充足了，它可能感冒细胞这个细菌啊病毒侵袭到你的人体，也不能兴风作浪，你人体也不能有啥症状。但如果说你天天赖赖搭搭的，本身呢有点风吹草动就难受的，那你想感冒病毒侵袭了你的身体，你能不产生病症吗？对不对？能不严重吗？对不对？这道理多简单呢。团购价格三百。

0: 块钱一斤，一斤十个头左右大的，六斤1800块钱，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市场指导价格啊，都已经涨到1000来块钱一斤了。市场指导价格都已经涨到1000来块钱一斤了啊，所以说咱们还是秉承着300块钱一斤团购的价格啊。叔叔阿姨们，因为原来就吃过咱海参的，或者是说您啊，这个几乎就等同于每年都要吃咱这海参的，今年现在就是吃海参的时候了，可千万千万别错过啊！87996984，87996984，这个海参啊，这段时间非常适合什么样的人群？怀孕的，怀孕3个月以上的，开始这个给胎儿长大脑不计营养的，胎儿开始长大个需要营养的，生完孩子哺乳期的小朋友们，想要长长个子，均衡均衡营养，长个还不长肉不长胖的，对不对呀？还有呢，就是年轻人平时啊，感觉到像这个减减肥降降脂，但是呢这一减肥啊，可倒好啊，身体大不如从前了，一减肥就容易生病，对不对呀？啊，一饿着营养就不均衡了，营养不均衡就这儿出现毛病那儿出现毛病的，那咱们就吃吃海参，帮助你均衡均衡营养，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咱们有不少糖尿病患者都在吃咱们的海参呢，没有任何问题。我身边我同事里边40多岁的有好几个已经被确诊为2型糖尿病了啊，他们都一直在坚持着，第一控糖，第二就是吃咱们这个海参，非常非常不错。还有就是赖赖哒哒的中老年朋友，说有点风吹草动啊，就得发烧感冒，今天这儿不得劲儿，明天那儿不得劲儿的，今天迷糊了，明天头疼了啊，后天拉个肚子了啊，大后天这个这儿不得劲儿，那儿不得劲儿的。你不管是哪儿不舒服啊，只要你是亚健康状态，到医院一查，说我这个心脏跳得难受，医院一查呢，没啥事儿啊，没啥毛病啊。你说我脑袋迷糊，到医院一查呢，血压也不高，做了个脑袋核磁，只是腔隙性的脑梗，没有什么这个太严重的问题，那咋回事啊？我就建议大家，第一注意多休息，第二均衡营养，第三多锻炼，这就好了，对不对呀？所以呢，多听一听我们的节目，汲取更多的营养学方面的常识和知识，这才是最重要的。打电话报名预定啊，87996984，87996984。您平时少买点大虾、大鲍鱼、大螃蟹、大龙虾啊，少吃点那些东西，大肘子、大排骨啊，牛肉、羊肉这些都挺贵的吧？少吃点这些东西，您也可以把这个钱换成买海参的钱，一组是1800块钱，一年你也就吃2-3组呗，对不对？你的身体健康状况就给保养的棒棒的，你自己算算这笔账，你觉得合不合适？是一种食物呢，非常的安全，小朋友、年轻人、中老年朋友都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啊！直播热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龚女士，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需要订海参是不是？
1: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哦！
1: 哎，好，
0: 好嘞，
1: 谢谢，
0: 别客气，再见。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2: 哎，您好，主持人，给我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
2: 哎谢谢，
0: 别客气。四线的李先生，您好。
3: 您好。
0: 哎，
3: 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好嘞，预定成功了。五线的傅先生，您好。
4: 哎，您好。
0: 哎，一组海参，好嘞，报名成功了。
4: 哎、
0: 六线的陈女士，您好。
5: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
5: 一组海参、
0: 嗯。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啊、嗯。欢迎二线的张先生，您好。
6: 喂，你好。
0: 哎，
6: 我想订一组海参。
0: 六斤海参一组，
6: 哎、
0: 给您报上名了。嗯，好嘞，您等电话啊、哦。三线的崔先生，您好。
7: 哎，
6: 好。
0: 订海参是不是？
7: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8: 我想来六斤海参。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还是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8: 嗯，好，
0: 好嘞，哎，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六线这位听众，您好。
9: 哎，主持人您好。
0: 哎，要订海参、
9: 哎、
0: 是吧？
9: 对对对。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啊。二线这位听众您好。
1: 你好，主持人，我要订六级海参。
0: 啊，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就行了。哎，好，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赶快抢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李女士，你好。
4: 你好，
0: 哎，订海参，
4: 我要订六斤海参
0: 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电话时候跟您联系啊。
4: 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二线的温女士，你好。
6: 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吧？
6: 对呀、
0: 啊，
6: 订六斤。
0: 六斤，您留的是固定座机，别走开，一会儿下了节目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啊。
6: 好，
0: 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张先生，你好。
7: 哎，
0: 张先生要订几斤海参？
7: 订六斤。
0: 六斤，给您送货上门，您等电话啊。
7: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邀请四线刘先生，你好。
8: 你好，主持人，我想订六斤海参。
0: 六斤海参给您送货到家，您等电话就行了啊。
8: 好的，谢谢。
0: 好嘞，感谢参与。欢迎五线李先生，你好。
9: 你好，主持人，我也订购六斤。
0: 六斤海参要求送货上门，是不是？您等电话啊，稍后跟您联系。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三线张女士，你好。
10: 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吧？
10: 订海参订六斤。
0: 六斤给您送货到家，您等电话就行了啊，预定成功。
10: 好。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四线的周女士，你好。
11: 哎，订海参。
0: 订六斤给您送货上门，是不是？
11: 对，
0: 您等电话啊，预定成功了。
11: 好，
0: 再见。直播热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六线的邢女士，你好，邢女士。
12: 哎，
0: 然后呢，您等电话，一会儿我同事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具体跟他说送到哪里啊？
12: 哎，好了，谢谢、
0: 别客气。欢迎的是四线的王先生，你好。
13: 哦，订海参订一份
0: 儿、订一份儿给您送货上门，您等电话，一会儿跟您联系问地址啊。
13: 哦，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三线陈先生，你好。
14: 你好，你好。
0: 哎，
14: 我订十斤。
0: 订十斤，好嘞，我给您记下来了啊。然后您保持手机畅通，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好嘞，感谢参与，再见。邀请进的是五线的杨女士，你好。
15: 你好。
0: 订海参，
15: 我订六斤。
0: 六斤啊，您留的是固定座机，您别走开，一会儿下了节目就给您回电话啊。
15: 知道。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朱女士，你好，是不是要订六斤海参呢？
16: 对。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电话，稍后跟您联系啊。
16: 好
0: 嘞，87996984，欢迎四线的王先生，你好。
17: 哎，你好。
0: 哎。
17: 给我订六斤，
0: 六斤海参预定成功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啊！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的蒋先生，您好。
18: 哎，你好，你好，我订一组海参。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
18: 哦！
0: 好嘞，感谢参与，欢迎六线的于先生，您好。
19: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
19: 我想订一组海参。
0: 好嘞，一组海参给您报上名了。
19: 一组是多少斤？
0: 一组是六斤，一斤是十个头左右大的，六斤大概是五六十根。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每一根都是独立真空塑封氮气冷冻包装的，就咱这海参的品质，我不说了吗？不用您藏着掖着，你像有的那个品牌的海参，外边是彩色的包装袋，有的是那种铝箔包装，里边啥样根本都看不着。咱们的海参啊，透明的包装袋，从外边一眼就能看到里边的海参长成什么样，你就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了，完全放心啊！赶紧买，赶紧订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接下来于凡欢迎您收听984老年学堂，我们开启您的畅快人生。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6不准：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4确定：1.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2.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3.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4.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1.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2.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3.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4.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1.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2.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一曲悠扬，半生故事，收音机里秀才艺，方寸之间展风华。听众朋友，这里是文艺广播老年学堂，用您的歌声惊艳美好的时光。

0: 老年学堂歌声悠扬，同学们上午好，欢迎您收听并参与老年学堂节目，我是主持人婉婷。此时此刻呢，我们的直播热线正在为您开通当中，87996984 87996984。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是咱们每周一次的戏曲专场，所以呢，咱们的戏迷朋友们、票友朋友们想要演唱京剧呀、评戏呀、黄梅戏呀、地方戏呀等等，大家呢都可以参与节目进行演唱。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和明天啊都是小雨的天气。今天是西南风3级，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22度。明天是西南风3级，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23度。这几天呀都是有雨的天气哈，而且呢大家会感觉到比较闷热，所以这个时候啊，大家如果说没有外出计划的话呢，不妨打开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一是可以愉悦自己的心情，二是呢大家参与节目的时候可以通过我们的电波把您的好声音传递到千家万户去，让更多的人感受到您的这一份快乐。我们的演唱专线是87996984 87996984。快乐的星期六，每周一次的戏曲专场，难能可贵哈，也欢迎我们的同学们一展歌喉。接下来呢，我们有请今天的点评老师，是大伙儿特别熟悉也非常喜爱的，来自于哈尔滨京评剧院的李丽萍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婉婷你好。同学们好。
0: 同学们今天想让李老师啊给您一对一的进行点评的指导的，都欢迎大家来参与节目进行演唱哈。好，那今天第一位演唱的同学呢是王如兰同学，83岁，带来的是评剧花为媒。王如兰呢是我们的老同学老朋友了哈，而且呢他的评剧啊唱的是哈如诗如画，特别美，我们也非常的期待。同时也提示大家，节目刚刚开始，现在有空线，大家不用等线太长时间，想要演唱的话呢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你好，王如兰。
2: 哎，婉婷老师好。
0: 你好，欢迎您。
2: 李老师好。
1: 好。
2: 我唱一个，我是那个绿岛合唱团的，我得报家名了。
0: 好的。
2: 行了，我就这么
0: 准备好，咱们开始。
2: 好，唱，我放伴奏。
0: 这是准备伴奏哈，也提示大家，想要演唱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3: 这是天上的草场。

地里端阳，我月天我红里是亮，白日是三爱他一丈。

0: 晚风天寒寒，秋季里天上好气爽寒凉，看到我上的戏子过重阳，风也流荡就在那秋山上山鬼飘好飘分外香，
1: 我朵都是黄啊，
0: 冬季里雪纷纷，梅花雪里显痕痕。

迎客花灯开，一片间我依然说不见春夏秋冬花四点，要有妈，现在妈

0: 姓花的人，见花把花把花赏，我的本是花中王，花中的君子汉亚群芳，在花香里无颜色，他偏说牡丹虽美花不香，玫瑰花开香又美，哎，他又说玫瑰有彩色的光，好看哪怕众人讲，看金风听雨是满是香，大风吹到了梧桐树，或者要旁人论断章，虽然是满园花好无心想，人马里带路我要回绣房。
1: 谢谢，姑娘对不起了，我就拿下伴奏吧，我就给他，我就那什么了。
2: 没听明白你要表达啥，哪块对不起了？好，唱的还不错啊，王瑞兰同学，整体啊这个感觉啊还是非常对路的啊，这个评剧嘛就要有评剧的味道啊，非常棒。好，现在咱这伴奏可以停了吗？江小华，王如兰同学，王如兰人呢？
1: 哎呀，不好意思
2: 啊，
1: 我打开手机呀，我就要我去看里边。
2: 啊，好，咱现在不多说了啊，让李老师给您点评，好不好？
1: 哎，好吧，谢谢。
2: 好，李老师啊，
3: 王老板呢，83岁，他那嗓音条件呢，真是太棒了，真是哪像83岁
2: 啊？非常年轻的状态。
3: 哎，王若兰呐，在我们984也是非常积极、非常热爱、非常用心的一个诗人。
2: 嗯，
3: 他呢在演唱方面确实开始的时候确实不是这样，现在越岁数大，他的嗓子越来出来了，越来越好了。啊，所以说我们觉得这就是老有所乐，开心快乐，唱的非常棒啊！我希望这个王若兰呐，天天如此。哎，是吧？啊，开心快乐，非常祝贺你，唱得非常好，我祝贺你，
1: 谢谢，
3: 给你打94.5分。
1: 谢谢老师。
2: 嗯，好，要继续加油啊。嗯，
1: 哎，
2: 好，感谢参与，再会。
1: 哎，
2: 好，我们学堂上啊，有好几位同学唱的都特别的好哈，所以呢听他们演唱啊真的是很快乐的一种感受。像刚刚的王如兰同学，还有接下来要演唱的贾小华同学，都是我们学堂上的好声音哈。那接下来有请贾小华，72岁，带来的是样板戏《是把反动派一扫光》，这是非常经典的样板戏哈。也提示咱们的同学们，如果您也爱听样板戏啊，还会唱上那么一段，欢迎大家在节目里面进行展示。87996984，87996984。你好，贾小华。
4: 你好，婉婷。你好。
2: 嗯，欢迎你，我们的老朋友了哈。
4: 你好。那个，我们这下雨呢，出不去，在家唱啊，唱不效果肯定不好。
2: 没事。
4: 我现在放伴奏啊。
2: 好，准备好，咱们开始。
4: 嗯。
2: 好的，提醒大家，现在有空线。大家可以抢线哈。

要把红旗插遍中国四方，哪怕他北疆勾结假团真的明枪暗箭百般花样，怎惜我争取在手仇恨在胸臆，当时是把那

0: 好，这是非常经典的一个唱段啊，是把反动派一扫光啊。
1: 嗯，
0: 那我们的贾小华同学啊，声音状态情绪都不错，今天美中不足啊，就是这个伴奏啊，这个有点断断续续信号的问题，是不是？嗯，整体呢，就您的演唱情况，再让李老师给您指导一下，李老师。
2: 哎，贾小华的演唱还是非常棒的，关键是怎么的？如果说是在那个那个花园或是在外地外边的演唱，他就好一点，可能在家的效果就听得断断续续的，但是你唱的还是非常好的，听得出来唱的节奏劲头掌握的非常好。因为这个段子说信的话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它是导板回龙慢板原板舵板，就是说我们要演唱一定要掌握住这个节奏的劲头板式，我觉得非常主要的。这个在这个方面呢，我觉得贾小华因为演唱了多少年，他在每次的

0: 演唱，在这方面掌握的非常好。今天就是伴奏差一点，如果咱们在下次来演出的时候，希望在花园里、公园里头演唱会更好的。我觉得还是非常棒的，94.5分。
1: 嗯，好，
2: 谢谢，
1: 分数也不错啊，
2: 谢谢，
1: 要继续加油。
0: 嗯、
1: 好嘞，
0: 好，
1: 再会。
2: 嗯，再会。
1: 嗯、好。同学们想要演唱，现在可以抢线87996984 87996984。这里是老年学堂文艺课，我是主持人婉婷。今天呢是咱们每周一次的戏曲专场，无论呢是京剧、评戏、黄梅戏，包括地方戏啊，大家呢都可以在节目里面进行演唱。演唱专线是87996984 87996984。那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都喜欢听样板戏哈，因为样板戏啊是一代人的青春记忆。接下来在节目里呢，婉婷给大家播放一小段啊《智取威虎山》的样板戏片段，大家呢可以聆听和学习一下。同时呢，如果想要演唱的听众朋友，抓紧时间抢线，大家不用等待太长时间哈。

0: 非常经典的唱段哈，所以呢，咱们的同学们想要演唱，无论是京剧呀、评戏呀、地方戏呀，包括样板戏呀，大家都可以在节目里面进行展示哈。我们的演唱专线是87996984，87996984。好的，那么在以下的广告时间里呢，婉婷给大家带来一款好物啊，这款好物呢就是 B 族维生素片。那么哪些人群啊需要补充 B 族维生素呢？主要有老年人呐、亚健康人群呀、还有需要保护肝脏等等情况的人群，大家呢可以通过补充 B 族维生素，哎，来让身体啊更加的舒服哈。像咱们很多人群，大家对号入座一下哈。如果说您最近啊肚子大呀、水桶腰啊、身上这个肉特别的松散，而且长期以来啊这体重卡住了，就即便说哎我少吃点吧，看看能不能掉点秤，但是你会发现哎呦这体重卡住了，是不是？瘦也瘦不下去，你吃的少也瘦不下去。而且在减重期间，大家会发现很多营养专家啊会告诉您多吃粗粮啊，多吃深绿色的蔬菜呀、多吃豆类食物啊、牛肉啊等等，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些食物当中啊，它里面都含有丰富的 B 族维生素，能够很好的分解掉身体当中的糖分啊，代谢掉我们体内的脂肪。但是很多人都会感觉到哈，特别是中老年朋友，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进食量一减少，另外加上现在呀暑热难耐，一到夏天的时候大家吃啥啥没滋味啊，胃口不足，总是感觉哎呦，你说吧想吃哎也觉得饿，知道饿，肚子知道饿，但是呢吃不下去东西，对不对？那您的食物进食量一少，食物当中的 B 族维生素那相对来说就会更加的少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可能很多人需要额外的来补充这个 B 族维生素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哈是静修堂牌的 B 族维生素片，一组呢一共有10瓶，这10瓶总价179块钱，平均一瓶啊17.9块钱，还不足一杯奶茶的价格呢，是不是？咱每天啊吃一片就成了，这一瓶里面有70粒，也就是说啊这一瓶 B 族维生素片啊够咱们吃70天的。如果是老两口呢，那也就是啊一个多月，是不是？非常经济划算，大家想要订购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还有一些呢亚健康的人群啊，比如说你要说我具体有什么疾病还不至于，但是呢经常会感觉到身子发虚啊，感觉身体被掏空，是不是啊？哎，精气神也不足，那这个时候呢可能也需要额外的来补充 B 族维生素片，179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有10瓶。大家呢想要订购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可能很多人呢因为某些自身的身体原因会影响维生素 B 的一个吸收和利用，还有可能呢存在着消化方面的问题，所以这个时候呢通过补充维生素 B 族对消化系统的健康啊还有一定的影响。所以你说这 B 族维生素好不好？它太好了。那有的朋友会问了，哎呦我是小糖人儿啊，这血糖偏高能不能吃啊？您放心的去吃这款 B 族维生素片，它是无糖型，如果您是控糖一族的人群也可以放心的去食用，一组10瓶，总价179元，想订购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
1: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好的，欢迎回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学堂，我是主持人婉婷。今天是快乐的星期六，每周一次的戏曲专场，所以呢咱们的戏迷朋友们、票友朋友们想要演唱的话呢，现在可以拨打电话了哈，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我们有好多听众朋友啊特别喜欢唱地方戏哈，比如说河南的豫剧啊，还有呢粤剧，还有咱们东北的地方戏二人转，是不是啊？这些都属于地方戏。那么想要演唱的听众朋友呢，大家都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好，现在呢有空线，大家不用等线太长时间。接下来呢有请四号线的刘永生同学，64岁，带来的是京剧《空城计》，掌声欢迎。你好，刘永生。
1: 婉婷老师好。
0: 你好，欢迎您，我们的老朋友哈。嗯，
1: 我唱段京剧《空城计》。
0: 好，准备好咱开始。

是妈祖梦招财门，而来是江

的命，知我两无忧。爹爹的少女背下羊羔美酒，我靠上你的山的金，几刀子就该把成金。为什么犹豫不定，进退两难，为的是何情？左右我情同身。

0: 好的，这是非常经典的一个唱段哈。我们的刘永生同学呢，也是我们的老戏骨了，今天演唱的也是一如既往的，非常的棒哈。专业方面呢，我们再让李老师给指导一下。李老师，
1: 这是他是我们的984最早的学员，参加到我们这984的，确实他带动了一批咱们这个业余票友。但是刘永生在演唱方面还是非常不错的，他在节奏、劲头、韵味现在都找到了，所以说他的演唱还是非常棒的。希望刘永生啊经常来参加我们的节目，知道这样来讲我们这个学员当中互相的提高，是吧？尤其唱的好的，我们唱的差一点，听到他们的唱可能会有所启发，希望大家多练多唱，好不好？
2: 好的，
1: 祝贺你94.5分。
2: 好，谢谢老师。
0: 好的，分数不错啊，继续加油。好嘞，再会。
2: 再会。
0: 好的，同学们想要演唱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接下来呢，我们由给大家播放一段哈，迎来春色换人间，这也是很经典的唱段哈，一起聆听。

0: 好，这也是非常经典的唱段哈。我们的同学们如果也特别喜欢样板戏的话呢，其实样板戏啊是很好的锻炼的一个过程啊，因为样板戏啊它每一段呢都不是特别的长，所以大家可以尝试着去进行演唱。87996984 87996984，这是我们的演唱专线哈。有请二号线的梁德平同学，75岁，来自于歌声飞扬群，带来的是评剧《采桑叶》，掌声欢迎。你好，梁德平。
1: 婉婷老师好。
0: 你好，
1: 欢迎你。好，
2: 你好。
1: 我是歌声飞扬群的。
0: 好的。
1: 我身体不太好，好长时间没参与节目了，我也没唱过评剧。
0: 嗯。
1: 今天就学唱一段，
0: 尝试一下哈。
1: 采桑叶，尝试一下，请李老师给我多多指教啊。
0: 好，要加油。其实人生的每一次尝试啊，每一次勇敢的迈出第一步的时候，都是我们自我提升的一个过程。为您加油点赞啊。
1: 谢谢。
0: 好，准备好咱开始。
1: 我放音乐啊。
0: 嗯，
1: 好。嗯，可以吧？
0: 声音可以再大一点，伴奏。
1: 我搁手机放的，就这么大声了，最大声。嗯。

生无憾，终将起，全怕我。

0: 我唱完了，老师。
1: 嗯，好的，特别棒哈。那么经常演唱歌曲的朋友和这个，你会发现唱戏曲啊，它的发音还是有一丢丢的不太一样的。那么这个怎么样去改变？让李老师再给您指导一下，好不好？
0: 好，
1: 好，李老师。
0: 哎，他唱的这段我觉得还是可以的。你首先你本身你有嗓子，你的嗓子还是非常不错的，但是在这个情绪的韵味方面有的控制的不好，声音有点飘，知道吧？咱们演唱是啊，巧儿我采桑叶，咱们这是多听一下子金凤霞的演唱，她那个吐字清晰，声音特别的漂亮。所以说你在这方面你应该下点功夫，你本身有个好嗓子，就是不太会唱，如果今天老经常来唱可能会更好，再下点功夫还是不错的啊。我给你打92.5分。
2: 嗯，谢谢老师。
1: 好，
2: 我以后继续努力，
1: 要继续加油啊。
2: 谢谢。
1: 好嘞，再会。
2: 嗯，
1: 好，接下来给大家继续播放一个唱段啊，来自于《智取威虎山》的选段。其实《智取威虎山》当中啊，有很多的选段都是非常好听的哈。那同学们想要演唱，也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

0: 好的啊，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李老师啊，我们有几位同学唱的还是真不错的哈。嗯，
1: 确实
0: 都是我们的老同学，
1: 好的学员呢。
0: 对，
1: 因为这么多年来，所以说功夫不负有心人，只要你下功夫，啊，很非常努力的去演唱，就是你平时的时候，我们的乐趣就是唱戏，啊，就是唱戏，哎，唱国粹呀、啊。尤其当前选这个唱戏曲的人非常多啊，反正京剧、评剧、黄梅戏、吕剧、越剧、京韵大鼓，在咱们九八四有好多学员演的，经常参加的，
0: 是这样。
1: 所以说，从我们有的学员开始，可能荒腔走板，现在唱的非常棒，也非常好。哎，希望我们同学们呢，就得下功夫。多练多唱，肯定能唱好。你管那老生啊，还是这个旦角呀、老旦呐、啊、花脸、确实非常好。
0: 嗯，
1: 哎，希望我们大家多努力、多演唱。
0: 所以啊，坚持是非常重要的哈。也非常感谢李老师今天的精彩点评。嗯。好，那在今天的节目啊即将接近尾声的时候呢，婉婷提示大家的是哈，想要订购啊我们的 B 族维生素片的听众朋友，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一组呢一共有十瓶，这十瓶的总价179块钱，平均一瓶17.9块，咱每天吃一片就可以了哈。所以呢，对于咱中老年朋友来讲，很多叔叔阿姨啊，哎呦，我记性真不好。我要是一顿一天得吃三顿的话，我经常是吃了上顿忘下顿，下顿吃的时候我在想，哎呦，我早上吃没吃啊，是不是经常容易记混。但这款 B 族维生素片，它呢一天只吃一片就可以了哈，而且它是无糖型的，对于中老年朋友啊啊体质偏差的人群呢，属于亚健康的人群呢等等，大家呢都可以适当的来补充这个 B 族维生素。你像今天这一款静心桃静修堂牌的 B 族维生素片，它里面含有 B1、B2、B6、B12 叶酸，还有泛酸、生物素啊，很多种的营养元素，咱们吃一样补充好几样一起补起来，一瓶里边有70粒，每天吃一粒啊，这一瓶可以吃2个多月，而且是无糖型，对于控糖一族的人群来说呢，不用担心糖分超标。大家想要订购179一组，到手足足十瓶，还给您送货到家。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好，接下来给大家播放一小段打虎上山。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婉婷，小说剧场声临其境，欢迎收听。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1: 挑心动好物，享轻松时光，把美好带入生活，让快乐常伴身旁。98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主持人婉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哈，现在这个时节您会发现温度比较高，那么为什么酷暑的时候会伤心呢？这个心呢、指的就是我们的心脏，是不是？在这个季节我们更要关注好自己的心脑血管健康，因为夏季啊是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高发季。什么新奇的物种这个困难，有的朋友说，哎呦，冬天不是高发季吗？怎么夏天也是呢？今天在节目里婉婷就来和大家共同分享一下夏季的心脑血管养生。因为在高温环境下，人体呢为了散热会使皮下血管扩张，这就导致啊流向皮肤的血流量增加了，而回流到心脏的血液量相对减少，就会直接影响心肌供血。同时啊，大量的出汗会使体内的水分流失，血液粘稠度升高，血流速度减慢，非常容易形成血栓，诱发心肌梗死啊或者脑梗死啊。再就是呢，室内外温差过大啊，还会引发血管痉挛，对于高血压患者尤为危险。所以在这个季节啊，咱们一定要关注好心脑血管健康的一个啊保证。这个保证是什么呢？就是日常生活我们要维护好我们的心脑血管健康。如何科学地养护好我们的心脑血管呢？大家一定要记住以下婉婷给您推荐的哈一些生活里的小妙招。第一个呢，就是要主动补水，避免血液粘稠。夏天呢，出汗比较多，体内的水分被大量的蒸发，应该主动地来补水，不要等到口渴了才喝。另外呢，睡前以及早晨起床，应该各喝一杯水。半夜醒来的时候呢，也可以适量的补水，以降低血液粘稠度，预防血栓的形成。第二点呢，要合理控温，避免温差刺激。室内的空调温度呢，应该设置到25度到28度之间，与室外温差呀不宜超过8度，避免呢要从高温环境立即进入到低温的空调房啊。有的朋友说，哎呦，在外面转了一圈，出了一身汗，回家我赶快把那个空调温度啊给它调到非常非常低，就这样感觉特别的凉快，是不是？实际上这样对我们心脑血管刺激是非常大的。另外呢，如果您出汗之后啊，一定要及时的擦干，避免冷风直吹啊。进入到温差大的场所的时候呢，可以随身携带一个薄一点的外套，以备不时之需。第三点呢，日常生活呀要

清淡饮食给我们的血管减负，饮食啊应该以清淡呢、容易消化啊为原则，多摄入一些新鲜的蔬菜水果，比如说苦瓜呀、莲子啊、西红柿啊等等，适量的增加优质蛋白质，比如说深海鱼，这个就是特别好的一个优质蛋白质的摄取方式。还有豆制品，减少高脂肪啊、高胆固醇食物的摄入，避免一次性大量的摄入冷饮啊，以免血管急剧收缩。如果您感到口渴了，哎呦，我赶快开冰箱喝点冰镇饮料，午餐晚餐的时候我得喝点冰镇啤酒解解渴，不要一次性大量的摄入冷饮啊，这个是特别重要的。再就是呢，规律作息，避开高温时段，尽量避开上午10点到下午4点这个高温的时段进行户外运动。夏季呀、昼长夜短，可以适量的增加午睡30分到1小时，有助于降低心肌梗死发病的风险，保证作息规律，避免熬夜。另外呢，要温和运动，促进血液循环。您可以选择在清晨或者傍晚比较凉爽的时候进行散步啊、打打太极拳呐、等等这些比较温和的有氧运动，以微微出汗为宜，避免剧烈运动导致大量的出汗。另外，运动之后呢，应该及时的补充水分，但切记立即饮用冰镇饮料啊。我一起梦游，就让灵魂出走。接下来呢，婉婷告诉大家的内容您一定要认真记好了，就是应对突发情况我们的急救指南。如果您出现持续性的胸痛、胸闷等等疑似心脑血管的一些问题啊，应该立即停止活动，保持镇静，并且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在急救人员到达之前呢，大家可以在舌下含服硝酸甘油。注意一点啊，需要坐位或者是半卧位服用，站立服用呢容易导致低血压晕厥啊，这点特别重要哈。5分钟之后如果还没有缓解，可以再重复一次，但是切勿连续含服多片。如果啊出现了意识丧失啊、呼吸心跳骤停啊，应该立即进行心肺复苏。所以这是心脑血管疾病突发情况的一个急救指南，是非常实用的。大家呢，今天的学习内容一定要认真的记牢啊！保护好我们的心脑血管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要防患于未然。今天婉婷也给大家推荐了很多生活上啊影响我们心脑血管的一些问题所在，当然了也给大家一些小妙招，我们应该如何去做。其中呢，婉婷就提到了一点，这个季节啊我们要清淡饮食，但是呢你不能说我光吃蔬菜我不吃肉类，啥肉我都不吃，那也不行，因为那样的话我们的优质蛋白就无从摄入了，没有这个渠道，对不对？刚刚呢婉婷也提到了摄取优质蛋白的一个渠道啊，就是多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当中富含有的营养元素是非常多的，也是优质蛋白提取的一个渠道。但是有的朋友说，婉婷啊，这个深海鱼啊特别难收拾啊，一收拾这个深海鱼啊，哎呦，这手上胳膊上身上全是那个鱼腥味儿。而且呢，就深海鱼啊，咱自己在家炖不好就特别的腥，是吧哈？那在今天的节目里呢，婉婷给大家推荐一款好物，这款好物啊就是鱼罐头。不需要你在家里边哈，这个收拾这个深海鱼了，也不需要你哈，这个这么热的天儿，我们啊在家里面收拾鱼。开盖即食，又方便又美味又有营养，就里面的这个鱼骨头啊咱们都能轻松咀嚼轻松吞咽，您不用担心鱼刺卡喉这些危险事情，是不是？199块钱一组，满满登登一大箱，里面有5香带鱼10罐、5香黄花鱼10罐，足足的
20罐。

0: 满满的一大箱。今天打进电话的所有听众朋友，额外再加赠给您五罐鱼罐头。加赠给您的这五罐鱼罐头啊，您是想吃带鱼口味的，还是想吃黄花鱼口味的？客服给您打电话的时候，您直接说就成了啊。也就是说，199块钱，咱到手足足的25罐鱼罐头。大家想要订购，现在可以抢现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款鱼罐头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零色素，零辣椒精，而且没有黄豆粒儿来冲重量，既健康又美味啊！拒绝任何添加，没有所谓的科技鱼狠活，可以说啊，我们只是大海的搬运工，把这个深海鱼啊从大海深处哎搬运到我们老百姓的餐桌上，又好吃又美味。早起啊，叔叔阿姨们可以煮点白米粥、二米粥都可以，是不是啊？把这鱼罐头一打开，它不咸，朋友，不是特别齁咸齁咸的那种，所以说哈，控盐的一族人群，大家可以放心的去食用啊。所以呢，深海鱼对于我们心脑血管健康是非常友好的。199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啊20罐，另外再加赠给您5罐，也就是说总数有25罐的鱼罐头，大家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现，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们有请2号线的王先生，你好。
1: 哎，
0: 是您，欢迎您啊。
1: 对，
0: 我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啊。您呀，保持手机畅通就可以了啊。稍后工作人员会联系您的。87996984，87996984，有请3号线张先生，你好，张先生，欢迎您。
1: 你好，
0: 您回去感受一下，好不好？
1: 嗯，
0: 好嘞，再会。4号线的张先生，你好，张先生，欢迎您。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哎，再会，不客气。我们有请3号线的孟女士，你好，孟女士，欢迎您，听广播呢哈，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吧啊。有请5号线的孙先生，你好。
2: 哎，你好，订一组。
0: 订好了啊，好嘞，再会。有请6号线杨先生，你好。
3: 你好。
0: 哎，杨先生，订一组是不是？
3: 对，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一会儿工作人员就联系您了，好不好？
3: 好，
0: 嗯，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3: 再见。在无聊星球暂时
0: 万事走，87996984，87996984。5号线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欢迎您。哎，
4: 你好，你好。
0: 好，
4: 对，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哎，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4: 谢谢，
0: 不客气啊。好，我们有请4号线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哎，
5: 给我来一组，是25罐吧？
0: 对，到手足足25罐鱼罐头啊，特别好吃，您尝一尝。不愿意做饭了，一开盖就能吃了，又方便又美味，那鱼骨头咱都能轻松咀嚼的啊，放心吧。
5: 嗯，好嘞，
0: 好嘞，哎，再会。嗯，好，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要订购鱼罐头的听众朋友，大伙儿呢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特别的好吃啊！家里备上一组，是不是？随时开盖即食，又方便又美味啊！6号线潘先生，你好。
6: 哎，我订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吧啊。好嘞，
6: 好了，
0: 哎，再会。有请2号线的马女士，你好，订上了啊，放心吧。好嘞，再会。87996984，87996984。4号线安先生，你好，安先生，欢迎您，订上了啊。有请6号线的魏女士，你好。
7: 哎，我要订一套。
0: 行，没问题。好嘞，哎，再会。哎呦，听过这鱼罐头的人特别的多哈，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抢现，87996984，87996984。2号线李女士，你好，李女士，哎，订鱼罐头是吧？哎，嗯，
8: 啊，对，
0: 行，
8: 我这是啥呢？就是邻居家订了，然后我尝了一口，
0: 特别好吃，我能理解，是邻居订了，然后您去尝了一下，觉得挺好吃，他就把电话给你了，是不是？赶紧订上，是吧？哈，非常好的出厂日期啊，您等这个客服联系您就可以了啊。好嘞，哎，再会。嗯，好。3号线刘先生，你好。
9: 你好，嗯，是给25罐是吧？
0: 对，到手足足的25罐啊，这里面有5香带鱼口味，5香黄花鱼口味都有，199块钱一组啊。
9: 啊，我订两组，
0: 好，
9: 那个厨房老师您一组，
0: 挺好的。哎，要是不愿意做饭了，咱这一打开，是不是一道硬菜啊？特别好吃啊、嗯，还有营养。谁做饭谁知道？
9: 对对对，
0: 行，这个特别方便。
9: 啊、
0: 嗯，好嘞，哎，再会 啊,
9: 啊。
0: 好，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呢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啊！鱼罐头199一组。到手足足25罐，朋友们没啥可犹豫的，是不是啊？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老人呢，孩子呀，吃着咱都放心，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没有任何所谓的科技与狠活啊！有的朋友说之前买那鱼罐头啊，里边全是黄豆粒儿，这里边一粒儿黄豆粒儿都没有。那黄豆才多少钱一斤呢？是不是啊？哎，咱这款鱼罐头吃着又经济又划算，又美味又有营养，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二号线冯女士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嗯、
0: 欢迎
1: 你。哎，我头两天上姐妹家了，姐妹他们家订的都是好吃，我说我也来一组
0: 啊，吃的特别好吃，是不是？我跟你说、
1: 哎、
0: 下口面条，咱把这鱼罐头一打开，哎呦呵，硬菜就上菜了，是不是特别好吃？您尝试一下啊。好嘞，
1: 哎, 哎，
0: 再会。有请四号线的陈女士你好。
2: 哎，
0: 欢迎你，嗯，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祝您健康快乐，再会。好，我们有请三号线的孙先生，你好，啊、放心，订购成功啊，好嘞，再会。好，我们有请六号线的于先生，你好。
10: 你好，订两组。
0: 没问题，咋订这么多呀，于先生？真的是不错，是不是？而且它价格特别亲民，很实惠，对不对？啊、嗯，好，给您订好了，放心吧。再会。有请五号线的李先生，你好。
11: 对，我订一组。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11: 好，
0: 再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二号线的姚先生，你好。
12: 哎，你好。
0: 嗯，好嘞，再会。87996984，有请六号线的卢女士，你好。
13: 你好。
0: 哎
13: 哎，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
13: 好
0: 嘞，再会
13: 啊。好，再见。
0: 87996984，87996984。有请五号线的徐女士，你好。
14: 哎，你好。
0: 嗯，
14: 对，
0: 好，放心吧，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87996984，87996984。好，我们有请二号线赵先生，你好。
15: 你好。
0: 特别划算，给您订上了啊。
15: 订一组，订一组，我尝尝。
0: 嗯，再会。
15: 哎。他的星辰平行宇宙，过了星际被雨出没，寻了银河太空，小心外星人出没。
0: 亲爱的朋友们，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有请三号线的栾女士，你好。
16: 您好。
0: 嗯，欢迎您。
16: 订组。
0: 好，没问题。
16: 订
0: 组。给您订上了，您感受一下好不好？嗯，好嘞。哎，再会。有请五号线蒲女士，你好。
17: 哎，你好，主持人、
0: 嗯、欢迎您，我给您订上了、
17: 啊、
0: 您呢回去感受一下，特别的划算。
17: 好，那太好了，谢谢。
0: 好，订购成功、
17: 哎、
0: 再会。有请四号线王先生，你好。
18: 你好。
0: 哎，欢迎您、
18: 哎、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
18: 好
0: 嘞，再会。有请四号线陈先生，你好。陈先生，哎，给您订上了啊，祝您健康快乐，再会。五号线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欢迎您。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放心吧。哎，再会。这订购的人真是老多了哈。有请二号线的刘女士，你好。
19: 我订一趟。
0: 没问题，订购成功，再会。有请六号线的荣先生，你好。荣先生，哎，行，没问题，你已经抢购成功了，恭喜您啊。
18: 好，
0: 再会。四号线的白女士，你好。没问题，订购成功啊。好嘞，再会。嗯。好，我们有请二号线的张女士，你好。
20: 你好，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鱼罐头特别好吃，您回去尝一尝啊。
20: 好
0: 嘞，哎，再会。

0: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有请三号线的张女士，你好。
1: 你好，嗯，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您回去感受一下啊。好嘞，再会。
2: 流浪的小怪兽。
0: 有请二号线耿女士，你好。
3: 哎，你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特别合适啊。
3: 啊，好，
0: 再会。
3: 哎，谢谢。
0: 嗯。有请四号线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4: 哎，
0: 欢迎您。嗯。
4: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嗯，好，没问题，您回去感受一下啊。好嘞，再会。有请五号线刘女士，你好。
5: 哎
0: 哎，欢迎您，刘女士。
5: 你好。
0: 嗯，您可以订货到家，您亲自验一验货，你看一看，然后满意了咱们再付款，不满意咱就不付款，全程购物咱有保证，好不好？好嘞，哎，再会。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有请三号线牛女士，你好。
6: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特别合适啊。
6: 哎，
0: 好嘞，哎，再会。
6: 哎，好的。
0: 好，我们有请四号线的冯先生，你好。冯先生，欢迎您。冯先生啊，
7: 哎，
0: 啊，电话接进来了。
7: 哎，你好。
0: 好，给您订上了啊。
7: 哎，好。
0: 好嘞，祝您健康快乐，再会。换接五号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值得给大伙推荐，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啊。好嘞。
7: 谢谢，谢谢。
0: 哎，不客气，再会。有请二号线李女士，你好。李女士，
8: 哎，
0: 欢迎您。哎，订一组是不是？
8: 对，
0: 一度以来也是在我们节目里面非常畅销的一款产品，多合适啊，是不是？
8: 对
0: 啊，
8: 嗯，对啊，可以订两组吗？
0: 可以，没问题，我让导播老师帮您记录下来，好不好？
8: 好，
0: 嗯，
8: 谢谢。
0: 好嘞，哎，再会。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有请五号线吕女士，你好。
9: 你好，
0: 嗯，
9: 是我吗？
0: 是您，是您，吕女士，我是婉婷，欢迎您
9: 啊。
0: 啊，
9: 我订一个，订一份。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一会儿工作人员就给您回电话，跟您约好送货上门的时间和地点，好不好？嗯，
9: 好，谢谢，
0: 好，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9: 谢谢，谢谢，
0: 嗯，不客气。有请三号线李女士，你好。
10: 哎，你好，主持人，
0: 嗯，
10: 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
10: 哎，对对对对，
0: 多合适啊！给您订上了啊，
10: 给我来一组。
0: 好，
10: 啊，
0: 再会。
10: 谢谢。哎。我一起梦游，就让灵
0: 魂出走。听众朋友们，想要订购鱼罐头，千万别错过这一波啊！大伙儿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199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25罐。朋友们啊，大家呢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环游这宇宙，我跟您说啊。肉嫩骨酥，鱼骨酥烂，您吃它不用担心卡到喉咙，老人呢小孩咱都可以放心的去吃。另外呢，这款深海鱼啊，大家都知道哈，深海鱼优质蛋白质含量非常的丰富，营养含量非常的丰富，对不对？咱平时啊把它当个下酒菜啊，下饭菜啊，你是配个面条啊，配个米粥啊，配个米饭呐，啊，馒头啊，烧饼啊，咱吃的都是相当美味了。另外是高温杀菌，没有任何的防腐剂，常温情况下可以保存24个月呢。您想想，24个月这一组满满登登一大箱，咱总能吃得掉了，是不是？非常适合家庭储备一下，特别的下饭。朋友们哈，牙口不好的，胃口不好的，吃啥东西都感觉没滋没味的，这款鱼罐头您就订上吧，199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25罐。大家呢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现，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我们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刚才打电话一直占线呢，打不进来，现在可以继续抢现哈，稍后的时间段大家继续抢购，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节目刚刚开始的时候呢，婉婷就给大家推荐了很多关于养护好我们心脑血管的小妙招，是不是？哎，其中有一项呢，就是多吃深海鱼类，对于我们保护好心脑血管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 那么中医认为呢，夏护心，夏季呀、啊、也可以通过简单穴位按摩来养护好我们的心脑血管，就比如说内关穴。这内关穴在哪儿啊？哎，现在大家呢可以伸出你的胳膊，伸出你的手，看一看哈，它在我们的腕横纹上两寸，就说我们的手腕子上哈。你现在呢可以把三根手指头放在这儿啊，然后呢大概是在两寸的位置，这就是我们的内关穴了，大约三指宽就可以，是保护我们心脏一个非常重要的穴位啊。如果您伸出的是左手，大家呢哎，伸出三根手指放在我们的手腕处，哎，在我们的脉搏上面大概一指左右的位置啊，你看看量一下是不是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就叫做内关穴，经常按摩来揉一揉它，可以缓解心慌啊、胸闷呐、啊，特别是天气热，如果您要觉得哎呦，这心烦意乱的哈，然后呢心情慌，是这个内心的慌的都不行，赶快摁一摁这个内关穴，很重要，可以缓解一下。另外呢，还有一个穴位叫做足三里穴，在我们的膝盖下面三寸。它呢是能够调理气血的，促进循环的，每天按揉3到5分钟也是有助于安然度夏的。亲爱的朋友们，在节目里啊，婉婷想跟大伙说一句话，就是预防永远胜于治疗啊！在这个酷暑啊，让我们从细节做起，守护好我们的心脑血管健康，平安度过这样一个快乐的夏天是很有必要的。那么在今天啊节目当中，婉婷给大家推荐的哈、鱼罐头都是来自于深海鱼的哈。鱼罐头啊，它的产地是山东威海，都是深海鱼类，对于我们心脑血管的一个养护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呢，大家想要订购鱼罐头，稍后的时间段当中大家可以继续抢先订购，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鱼罐头199元一组啊，里面有五香带鱼口味、五香黄花鱼口味两种口味，这一组啊有买到赠，总数一共是25罐，大家想要订购赶紧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0: 您现在收听的是984好物推荐时间，精选宝藏好物，适配日常美好，跟着984买对不买贵，购物超省心，把每一个日常都过得有滋有味吧。
1: 好的。

0: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
1: 上次说到，辽邦大都督沙利金押解着鲁南王整黑虎去往幽州，走到半路上被牛群把道给挡住了。沙利金跑到前边喊了一声：“谁的牛，快赶开！”忽听有人喊了一嗓子：“
2: 哪儿的人，快躲开！”
1: 沙利金顺着声音往旁边一看，好家伙，在牛群那边站着一个大个，这大个身高有1丈2，长得黑中透亮，亮中透黑，好像火燎的金刚，烟熏的太岁，头如麦斗，眼似铜铃，左眼大右眼小，鼻如秤砣，嘴似火盆，光头没戴帽，挽着发短，当中间别着一根柳木棍，穿着一身青布衣服，高挽着袖管，露出来那胳膊叽里嘎嗒的全都是腱子肉，那手像蒲扇一样，手指头不不楞楞的像胡萝卜似的，拳头一攥好像小砂锅。瞅这拳头，要是打人的话，砸脑袋上能裂喽，打鼻子上能扁喽，倒胸口上能瘪喽，杵肋子上能折喽。下边是高网裤腿，光脚没穿鞋，看来这脚底板够硬的，踩石头子儿蹬几里都扎不进去，五个脚趾头谁也不挨谁，这叫横宽的大脚片。沙利金一看，这纯粹是野人，尤其是他看他脖子上边挂着一个铁链，这铁链子两头挂着两个铁锤，这叫软链锤呀。沙利金在马上就说了：“哎，你是放牛的吗？”这黑大个说了：“
2: 对了，我就是放牛的，快给我赏个道，把牛赶到一边去。”“我这牛从来没给人让过道，愿走你就绕着走。”
1: 呵，沙利金说：“你好大的胆子，你知道我是谁吗？”“
2: 我知道你是谁，你是偷牛的。”
1: 沙利金一听，我怎么成偷牛的了？你少要胡说，我乃辽邦大元帅韩长韩延寿帐下大都督沙利金誓言。这黑大个一听：“
2: 对了，韩长这小子是大偷牛的，你们这些是小偷牛的。你想在半街腰当间走过去把牛给偷走了，不行。”
1: 沙利金一听：“你不给我让道啊，你要不给我让道，我可要带着队伍在你们牛群当中就是冲过去。”黑大个一听这句话，从自己那脖子上把这链子锤摘下来了。“
2: 什么？你要敢从牛的当间冲过去，我就敢拿着锤把你那脑袋砸瘪喽！咱是铁球碰肉球，看看哪个球硬。”
1: 这个时候，从打牛群的那边又站起一个人来：“
3: 对，他敢在牛的当间走，就揍他。”
1: 沙利金一看，好嘛，这位跟那位长得差不多，也是黑不溜秋1丈多高，所不同的是啊，这个左眼大右眼小，那个右眼大左眼小。嘿，这俩人可难寻难找啊，哎呀，难凑这匀称劲儿。这撑得起枣木棒槌一对儿，那边那个脖子上面挂着一个铁链子，铁链子两头拴着一对铁棒槌。说话这功夫，那位把铁棒槌也摘下来了，俩人就在沙利金的马前一站，一左一右，这边滴溜铁锤，那边滴溜铁棒槌。
2: 你打牛群当劲儿走一个看看，看我敢不敢砸你。
1: 沙利金一看这两位，一个是青头愣，一个是愣头青啊，又浑又横，瞧这意思，我要真从牛的当劲儿走啊，他俩真敢砸我。
4: 哎，你们这牛是谁的？
2: 牛啊，是我们任大爷的。
1: 沙利金说，哦，你们任大爷的，
4: 我去见见你们的任大爷行不行？
2: 好，小子你跟我来。
1: 这两个黑大个领着沙里金就绕到了牛群的后头。黑大个说，
2: 瞅见没有，
4: 我们上次说了杨六郎

把王巨拨下马去以后，催马逃跑。一看王巨追不上他了，六郎这才缓辔而行。六郎心想，今后我应当怎么办呢？自己总得给自己找一个营生，这样才能够遮人耳目，隐姓埋名。六郎忽然想起来了，我既然冒充人丙，也就得接替他的职业。在云南呢，和任丙相处的日子里，除了谈文论武之外，这任丙还跟杨六郎讲了不少生意经。比如说吧，这个卖马怎么贩卖，贩卖牛怎么贩卖，怎么挑牲畜，怎么喂，怎么养，怎么照料，从哪儿买往哪儿卖，那任丙是多年的经验都说的是条条是道。这些无意中的闲聊，杨六郎感到挺有意思，就都记住了。六郎心想，现在干脆吧，我就当牛贩子吧。这天六郎走到了溪水镇，找了个店房住下了。这个地方啊，正在边关一带，贩卖牲口的老客都到这儿来。六郎在店房里边刚一住下，就已经听到了韩昌兵进中原的消息。六郎心想，宋氏江山又要遭辽邦的铁蹄蹂躏呐、啊！这六郎一夜也没有睡着。第二天他告诉掌柜的，他呀要买牛。感情这个店房全是带牲畜圈的，为的是给这些倒卖牲畜的客商专门使用。掌柜的一听这位要买牛，就问了客爷，您要买多少头牛啊？六郎说，我要买500莽牛。掌柜的一听，我说，客爷，您有多少人呢？六郎说了，我就一个人呐。掌柜的笑了，客爷，您这一个人买500头莽牛，那您怎么敢呢？你把牛给我买进来，我还得找几个伙计帮助我赶牛啊。掌柜的说，我们这地方啊，嘿，还真有不少会赶牛的小伙子。客爷，您要愿意的话，我就给您推荐几个。刘郎说，好吧，你给我推荐这个赶牛的呀，最好是没有成家立业，只身一人的，因为我这个牛群呢、啊、要走很远的路程。掌柜的说，您放心吧，我保您满意。没有几天的功夫，还真给推荐来几个小伙子。这几个小伙子都是忠厚老实，身强体壮，一共是6个人。他们的名字是邱奇、邱万、冯江、冯海、赵坤、李霸。六郎跟他们说好了，替他赶牛放牛，每人每月给3两银子。伙计到齐了，没用几天，这牛就买够数了，一共买了500头莽牛。杨六郎买这个牛啊，有他自己的想法。咱不说他一夜没睡觉吗？就在那一夜之间，他自个儿想出来的。什么想法呢？咱们以后再说。他买这个牛要求很高，这牛都得要膘满肉肥，粗壮有劲的，而且还都得要那龙门角。什么叫龙门角啊？就这牛的俩犄角尖儿朝前长着。这几伙计一看就愣了，说，哎，咱们这老客挺绝呀，怎么买牛这牛犄角还都得朝前呢？嗨，咱们这老客讲究，犄角都朝前，这牛赶出来它不显着好看吗？瞅着刷齐。哦，这么回事啊。这牛买齐了，这几个伙计就问杨六郎了，任大爷，咱们上哪儿走啊？六郎说，咱们呢要勾奔太原府。这几伙计听，上太原府？嘿，任大爷，您上哪儿去可别上那儿去。为什么不能去啊？任大爷，您不知道啊，辽邦又发兵了，这回韩昌带队，大宋朝抵挡不利，让人打进来了。听说韩昌那队伍正奔太原府呢，咱们这做买卖的是哪儿太平奔哪儿去呀、啊？这兵荒马乱的，咱们往那儿跑干嘛呀？哦，我这个牛贩子跟别人不一样啊，我是哪里热闹就往哪里去。这几个伙计听，嘿。

0: 哎，这回好，这位任老客跟别人不一样，好吧，咱们专找那乱的地方去去。
1: 刘郎吩咐安排好了，即日起身，500头牤牛就离开了溪水镇，奔太原府的路就走下来了。在道上走着，刘郎有时候告诉伙计专走哪条道，他指的这个道啊，有的时候是爬山越岭。刘郎这是借贩牛的机会在查看着宋朝这一带的地形，因为韩朝的兵进来了，这一带恐怕要进行战斗。这个隐姓埋名的元帅虽然被害到了如此程度，但是一颗报国之心还炙热如火。放牛这几个伙计可不知道，这几个伙计寻思这位任老客大概有点魔怔病啊，赶着500头牛怎么放着平道不走，光让我们爬山呢？哎呀，这一个月3两银子可真不好挣啊。这天正往前走着，走到了两山当中密林深处，就听见山上边一阵大风，牛群一乱，这牤牛一阵乱叫，这牛一乱，赶牛的伙计看，哎，这怎么的了？树林子里边噌的一声窜出一只吊睛白额斑斓猛虎。这个老虎头大而小，尾巴长，浑身杂毛直闪光，脑门长出一个字，三横一竖念个王，眼似铜铃，牙似剑，大吼一声震山冈。有道是虎啸龙吟，这虎一叫唤，山谷回鸣。这只老虎冲出树林子，一看这儿有一群牛，这老虎乐了。那位同志说，老虎会乐吗？咱们说是老虎心里边乐了，脸上的不会乐。现在谁要逛花园，看见那老虎在笼子里边，哈哈哈哈乐了，保证都得吓跑了。这个老虎他一看见牛群，心想，这不来了美菜了吗？该解馋了。老虎照准了一头牛，呜，就扑过去了。老虎有三绝招啊，一扑二跨三抽尾，俗话说恶虎扑食嘛。这一扑啊，扑通就给扑倒了一只牛，别的牛吓得忙四散一跑。这几个放牛的伙计一瞧，哎呀我的娘啊，快跑吧！有几个那是真急了，蹭蹭蹭蹭一蹭蹭都上树了。他们知道老虎不会上树，全躲树上去了。杨六郎呢，这阵在马上伸手摘下了弓，抽出箭，弓开弦满，准备要射死这只老虎。这箭还没等射出去，就看从那山坡上树林的里边，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跑下两个黑大个儿。前面那个人手里边拿着一对链子锤，后边这个手里边拿着一对链子棒锤。头前这个跑到老虎跟前，把这链子锤抡起来，照着老虎脑袋就是一锤。看你还往哪跑！老虎这一口刚把那头牛给咬死，嘣！铁锤砸脑袋上了。老虎叫着一迷糊，叫了一声，后边那大个赶到跟前了，抡起铁棒槌，啪嚓，又一棒槌，这下把老虎大梁骨给打折了。老虎趴在了地上，那爪子往地下直挠，咔嚓咔嚓咔嚓，挠了几挠，打了两个滚，那尾巴屁啾啪嚓，屁啾啪嚓，腿一蹬，没气儿了。这俩黑大个用脚踢了踢那只虎，
2: 嘿，完了，哟，这还有头牛哎，咱哥俩跟着走运，一块烧了他呀。
1: 就看一黑大个从腰里边掏出一根绳子来，把这老虎跟那牛就拴在一块了，留出一个绳子头往肩膀上。

0: 一样，两叉的，当中间有刃儿。六郎把这个箭搭在了弦上，瞄准了黑大个拽老虎的那根绳子，啪，就是一箭。这一箭射得真准，把那绳子正好给射断，砰，绳子断了。这黑大个正使劲拉那老虎跟那头牛呢，绳子这么一顿，啊，扑通啪嚓，趴下了。
1: 哎呀，这是怎么回事？
0: 黑大个爬起来，回头一瞧，
1: 哎，这绳子怎么断了呢？是老虎咬的吗？
0: 这功夫，六郎一带马的司江就来到他们面前。
2: 二位转此么走？
0: 黑大个一听，
1: 去您的，
2: 你才装死呢，再说别的我砸死你。
0: 六郎一听我这话他听不懂，
2: 哦，二位英雄。
1: 什么英雄啊，咱不算英雄，你要干什么
2: 你就说吧。
3: 二位英雄，你知道这头牛是谁的吗？
1: 这牛啊是我捡的。
3: 哦，你闹错了哦，这头牛是我的。
0: 旁边那大个一听，
1: 嘿嘿，是你的，那鞋子是你的了。
2: 牛郎说，屋子里有一个牛群呐、啊，你来砍。
0: 这个功夫上树的那几个伙计也都下来了，跑散了的牛啊都给轰回来了。500头牛让老虎给咬死一头，还剩下499头。黑大个一看，
1: 嘿，这还真有一群牛人，我这牛是你的，那还还给你。
0: 说着话，一黑大个把那绳子绷给揪断了，抓住这牛的四条腿，我咚给扔过来，
1: 还给你。我大哥，咱们走啊。对，咱们走。
0: 俩大个转身刚要走，刘郎说，且慢，二位英雄，请问你们二位尊姓大名呐？
1: 什么玩意儿？大名？
2: 公鸡才会大名呢，我不会大名。
1: 哎，
3: 我是问你叫什么名字？
2: 啊，叫什么名字？
1: 我姓董，叫董铁锤。我姓宋，叫宋铁棒。
3: 哦，你们二位家族在哪里？
1: 我们呐，天底下地上头，山顶上树后头。
0: 六郎一听，这什么地方啊？这时候伙计封江过来了，仁爷，您别跟他们俩多废话了，这两位是我们西水镇长下来的两人，从小没爹没妈，傻乎乎的，有点吃饭不知饥饱，睡觉不知颠倒，从小就看着他们俩光脚丫满街跑。这二位长大了之后啊，倒有把子好力气，5个人抬不动这东西，他一个人能搬起来。可光有劲不行啊，他缺心眼儿啊，另外还特别能吃，这镇子里头啊谁也不敢雇他干活，管不起饭，吃干饭呢一顿能吃半桶，吃大饼啊能吃一筷子，吃馒头能吃一扁担。六郎一听，哦，这一筷子一扁担是怎么个意思啊？跟您说吧，筷子立那儿，大饼一张一张的往上穿，像筷子那么高一摞，扁担放那儿，刀切大馒头立着一个一个的摆，从扁担这头摆到那头，就能吃这么些。因为这个谁也不敢顾他，后来这哥俩呀就到山上打猎来了，这倒挺好啊，打了张跑野鹿啊，自个儿就在那山洞里边架着这个木柴烧着吃了。他俩给镇子里边这铁匠炉帮过忙，求人家给打了一对铁锤，一对铁棒槌，这不吗，天天拿这玩意儿打野物，有时候也到镇子里边去，但是基本上都在山上。这是一对比较可怜的野人呐、啊，让人一看呐、啊，不像我们这样的人了，都已经，他在外边住惯了。您听他刚才他不说了吗，住在山顶上树后头，那就他住的地方，那是个山洞，他俩在山洞里住，他俩也没个名， 这不问这董铁

0: 锤送铁棒，就打铁匠炉给他打了这两件兵器呀、啊，按这玩意儿起的名。六郎一听，心中暗想，这两个人是有用的人才呀、啊，他们好像两匹野马，要想驯服他，得碰上那有经验的御手。二位英雄，他刚才说的那些话是这个样子吗？董铁锤说：“
1: 哎，对了，我真的说得很明白，就那么回事。让我说，我还说不那么清楚呢。”
2: 哦，我们商量商量好吗？你跟着我走好不好啊？
1: 我跟你上哪去？
2: 跟着我放牛啊，我是买牛的。
0: 封疆在旁边说了：“这位是人的爷，铁锤铁棒，人的爷要收留你，这是看你们可怜，往哪找这好事去？还不快点跪下磕头？”
3: 董铁锤就说了：“
1: 我们跟你放牛，你管饭吗？”“
2: 哦，当然我要管饭喽。”
3: 宋铁棒说了：“
1: 你管饱吗？”“你能吃多少我就给你多少，我管够你吃。”
3: 董铁锤又说了：“
1: 管几天呢？”“
2: 只要你跟着我，我就永远管你的饭呐。”“
1: 哎呀，那可太好了，那我给你磕头了。”
2: 刘郎说：“不但要管饭呐，每个月要给你们三两银子。”“
1: 哎，咱们不要那玩意儿，管吃的就行啊。”“好了，要那么说，我们哥俩就跟你走了。”
2: 刘郎说：“是不是到你的住处把东西收拾收拾啊？”“
1: 哎，不用收拾了，那山洞里边任嘛没有。”
2: 刘郎说：“好吧，就此通行。”“
1: 哎，这个大老虎可别扔了吧。”
3: 宋铁棒把这老虎抓起来往那牛背上一放：“
1: 走吧，我们就那么走吧。”
3: 刘郎一看这两个傻子跟着我轰牛倒也是不错，他们往前又走，走到了一个村镇。刘郎给这哥俩买了两双鞋，怎么呢，也不能让他们光着脚啊，哥俩长这么大没穿过鞋，穿着那双鞋之后啊不会走道了，怎么走怎么教着别扭。最后把这双靴子扒下来系裤腰带上了。刘郎一瞧：“你们怎么不穿呢？”“
1: 这玩意儿穿着太捂得慌，还是这个样凉快。”
3: 其实这二位那脚底板啊比那鞋底子还硬。
0: 董铁锤宋铁棒说：“
1: 人的爷，咱们这是往哪儿去呀？我们这是往太原府吗？还是上什么地方？”“
2: 对了，我们是上太原府去买牛去呀。”“
1: 对了，
2: 你们两个要帮助他们把牛群看好，知道吗？”“
1: 放心吧，人的爷，有我们俩，这牛一头也丢不了。有老虎来了打老虎，有豹子来了打豹子，谁也不敢来。
2: 哦，你们两个还有小心偷牛的。”“
1: 怎么？还有偷牛的？谁敢来偷牛啊？”“
2: 有啊，有一个辽邦的元帅叫韩昌韩延寿，他就是个最大的偷牛的呀。”“
1: 哦，韩昌韩延寿，他什么样？”“
2: 等我见到他之后我就告诉你。”“
1: 好啊，任大爷您告诉我，我给他来个铁球碰肉球。”
2: 刘郎说：“好吧。”
3: 六郎这话刚嘱咐完了，就碰上沙利金的队伍了。
0: 六郎在远处看见前面有一队辽兵，就告诉董铁锤宋铁棒：“看见没有，偷牛的来了，你们要小心防范。”董铁锤宋铁棒所以才绕到牛群前面来了，一看：“
1: 哦，偷牛的就穿这个呀，戴这个呀。哎，这回我记住了。”
3: 他们把他们的衣着都记住了，
0: 所以打这儿以后这俩傻子脑子里边就留下印象了，凡是穿辽邦衣服的都是偷牛的。这阵董铁锤宋铁棒把沙利金领到了这个假人饼的马前，说：“这是他们的人的爷。”沙利金一看：“哎呀，这不是杨六郎吗？”心中又一想：“不对，我们韩元帅说了杨六郎已经死了，我别自个儿吓唬自个儿，问问他是什么人。”哎。

0: 你是什么人？
1: 哦，我是任兵任探辉。
0: 沙利金一听不是杨六郎，他就放了心了，没在乎这个人。
1: 哦，你是任秉仁堂会，你干什么的？
0: 我是贩牛的。
1: 哦，牛贩子。你是哪一国？
0: 我乃辽邦都督沙利金。这回我要回转幽州，你快告诉你的伙计把牛赶到旁边去，给我让个道。
1: 哦，跟你说呀，我的这个牛群呐、不愿意往旁边走，你的队伍在我牛群旁边绕过去不也是一样吗？
0: 沙利金说，
1: 废话，我在后边还有一辆木龙囚车呢，不走正道能过得来吗？
0: 六郎一听，木龙囚车？
1: 哦，你囚车里边装的是哪一国？
0: 沙利金说，是你们宋朝的鲁南王郑黑虎。
1: 六郎一听，哎呀，郑王爷被拿住了，这哪能不管呢？
0: 哦，你囚车过不去呀、过不去你就给我留下吧。
1: 沙利金一听，哎呀，你个牛贩子还敢劫我的囚车吗？
0: 我告诉你，你要不听我的话，都督我可就不客气了。
1: 哦，你不客气又能怎么样啊？
0: 沙利金一纵马喊了一声，小贩们轰散他的牛群，快快赶路。
1: 这个时候杨六郎在德胜沟上啪摘下了一条亮银的虎头枪，那几个伙计把赶牛鞭子也举起来了，董铁锤送铁棒把铁锤铁棒都拿起来了。
2: 哎，任大爷，是不是要打仗啊？
1: 对，就是要打仗啊，打这帮偷牛的。
2: 哎，好了，
1: 北国兵往上这一轰啊，呼，牛群就散了。牛群这么一散，董铁锤在前面就抡起链子锤打上了，啤酒啪嚓一阵乱响，辽兵的脑袋都给打漏了好几个，花红脑子往外直流。董铁锤一看乐了，
2: 嘿，铁球碰肉球，碰的肉球治流油。
1: 这阵沙利金心想，哎呀，我这个大都督要是打不过这个牛贩子，我就白活了。沙利金举刀直奔杨六郎，这功夫他可没留神，那宋铁棒在后边过来了，把那链子棒出往脖子上面一挂，伸手把他马后腿给抓起来了。
2: 嘿嘿，吹小车嘿。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我是庆贺。爱与忧愁，请和我说。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3: 倾诉烦恼，
4: 我还说
3: 解开心结，分享感悟，启迪人生。

0: 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1: 听众朋友，上午时间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请和我说》，我是庆贺，电话线路畅通啊，您现在就可以拨通了。哈尔滨本地的好朋友直接拨87996984，87996984。没有在哈尔滨的家区号是0451，0451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大家现在可以继续拨。首先，我们请进的听众朋友是在电话线路上四先生等候，四先生的听众朋友呢是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2: 你好，庆贺。
1: 你好，您说。哎，
2: 我就问一下，那个老街小区改老街小区加装电梯改造怎么办呢？
1: 加装电梯由社区引导啊，你们得看一下你们这一片社区有没有告诉你们可以加装电梯，一般要社区组织的。
2: 社区就怎么报备啊？我们向社区报备。
1: 对，你们得跟社区街道办联系。这个加装电梯的话呢，一般情况下你们得，居民首先有这个想法，有这个想法之后呢。咱们得去申请那个政府补贴嘛，对不对？所以
2: 政府补贴有没有了？
1: 一直都有，但是得你们首先呢，就是得通过投票表决同意，然后还有得你们这个小区呢本身就符合加装电梯的，咱们说得有一些先决条件，它得有些
2: 是不是自己张了？
1: 一般情况下社区会帮你们联系一下，所以说你要想加装电梯的话呢，跟社区联系联系。其他小区成功的都是社区这边呢会协助居民的。你要想加装电梯的话呢，是这样的，因为咱们最终不得申请政府补贴嘛，是不是？
2: 对。
1: 但是这个加装电梯这边呢，得对你们小区这个单元进行评估。首先它得适合加装，评估通过之后呢，咱们再去接下来该投票投票，投票成功了，然后才有可能。加装上之后呢，才能获得政府补贴，政府补贴一部分，然后居民自己每家每户呢按照楼层去承担，这是咱们哈尔滨目前加装电梯的基本情况。所以它不
2: 是一直存在，是不是一直有？
1: 目前没有取消，包括有一些我跟你讲，比如说有一些小区它已经有电梯了，这个电梯使用年限很长，比如说有些电梯已经超龄一直在工作。那么这样的小区的一些电梯有的更换的时候呢，政府也是给补贴的啊，所以说呢它的前期呢一般就是单元内部啊，你们先碰头的话呢，如果有意向咱们向社区提交加装电梯的申请，那么社区街道呢他会派人呢实地勘察一下条件，这个条件呢他得有整体的评判，因为要其实等于呢在咱们这个单元外边要加装这个电梯，他要考虑什么？考虑一下咱们整栋楼的条件，包括管线的排布啊，采光消防的隐患呢，他得完成测评的，就是他得评估合格之后才能够拿到入场的资格，这个是很重要的。如果你入场资格都拿不上，比如说这个地方它就不适合安装，那你就压根就不用想了，那就是怎么着都加装不了了，就是评估如果都不合格的话，那就可以意味着就咱们永远就加不上了，就这么个意思啊。对，第一个条件呢就是前期摸排公示它得合格，然后就是投票了。那你肯定既然您打电话你肯定是想装，但是一楼二楼基本上都是反对的，一楼二楼肯定是不同意的，那是一定会不同意的，因为一楼二楼根本不需要嘛，能听懂？不需要，人家就一定投反对票，能明白？所以投票呢最终要看一下表决结果。那么还有些人比如说住在四楼五楼的这种年轻人，或者是家里面条件一般的，也一听说要出钱的，他们也可能会放弃。就最终呢咱们得看同意的多还是反对的多，这个呢它有专门的两个比例，一般呢是专有面积和户数都要达到2/3，那表决呢它也有表决的结果的一个比例，所以这个呢就问一下社区就行了，社区会有的。然后接下来就得什么签约啦，备案啦，然后呢还得确定什么电梯的品牌呀，报价呀，我估计还得有一些什么施工方式什么的，对不对？然后再涉及到计算费用，计算费用的话呢大家得集钱啊，是不是？然后最后的这个补贴呢应该是都完成之后再去申领咱们政府的这个补贴。行，反正整体就是这个。 具体施工过程当中肯定还会有一些难点的。后期的话呢还会有一些维护啊，因为电梯每年的话还得质检呢、维护啥的，对不对？
2: 要
1: 是
2: 运行有常识。
1: 对呀，你电梯不是说这个东西就是安上就完全就可以的呀，是不是？你像咱们前边处理过一个居民难题，他这个电梯安是没问题的，安完了，安完之后一直没用上，没用上的主要原因就是安完电梯之后，他得移交到物业管理。那物业呢，就得对这个电梯未来他得，验收通过之后，他得承接过来呀。你电梯他也得管他呀，你不能说一直不管呢，对不对？那你电梯使用过程当中，他得有维保啊，是不是？那你说这个维保啥的，那不得也得有专门的负责人负责吗？那你不能说小区居民大家自己去排班负责呀，对不对？那不现实啊，你还能雇个专门去看电梯也不行，所以说还是得移交到物业，最后物业还得说对这个电梯未来的维保什么的他得牵头啊，是不是？所以说家装电梯为什么我们看起来这个电梯这个事儿吵吵很多年，说有没有安装上的哈尔滨，的确有。我路过我们单位旁边有一个小区的时候，我就看到那个小区加装了两部电梯，但是你仔细想那个小区多少单元呢，它才加装了两部，也就是说整个小区才加装了两部电梯，那就还是说没加装的多呗，对不对？证明老旧小区想加装这个电梯呢，其实从实际操作层面上来看，它并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是不是？但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呢，就是首先联系左右的居民，你们先初步了解大家伙啥意思。哎呀，如果说呢，你作为热心居民，周围有一些老邻居，大家一聊，这个单元你一听，大家都想出点钱，都想加上电梯，那你们当然就那就一起张罗找找社区，是不是？你左右打听呢，发现这个有这想法人不多。哎，你一说这个事儿的时候呢，发现左邻居说加啥电梯呀，加那花钱不加。哎，就问老王，老王说我不想加，我家的房要卖了。那他哪天碰到老张，老张说我家不做那玩意儿，那你就觉得那你就没有必要牵头了，都没有必要去问社区了，是不是？所以说你先当个事儿，左右邻居呢先问一问。大家都非常强烈意愿的时候呢，然后咱们就找到社区，社区街道办呢，咱们再组织一下勘察一下咱们这个楼是否能够有加装电梯的先决条件，好吗？完了就是先左右居民先打听打听，看看大家啥意思呗。
2: 明白。
1: 好，那讲完这个流程了啊。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87996984。然后咱们今天呢还依然是有这个牛肉酱的团购啊，这两天的牛肉酱销售还是非常火爆的。这个天儿越热越闷啊，牛肉酱卖的就越好，因为啥？因为这个时候真的，别说下厨房子，有时候一冻都一身汗啊。咱们哈尔滨今年这个天也真是就格外的闷，是不是？今天我也是，今天呢就感觉，因为今天上午吧有个活动，穿长裤，不能穿短裤。这一穿长裤啊，就觉得这个浑身都发这个在出汗。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估计您有这个感觉，就是这个时候吧，这个季节。打空调呢也有时候觉得不舒服，因为我不太爱吹空调，包括上直播啥的我都不开空调，基本上开开窗户，但是就感觉潮的呼的很闷。所以这个时候呢咱们就不爱做饭，不爱做饭的话呢在家里边咱们可以吃点现成的，是不是？你吃点牛肉酱啥的，在家里边咱们买点现成的馒头啊、牛肉酱夹在里边，或者是稍微煮点面条啊、煮点过水面条给它投一下，过点凉水。那个过水面条呢拌点牛肉酱当成卤吃都是非常不错的，很适合夏天。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 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

0: 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五八七九一九八四，五八七九一九八四，五八七九一九八四。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五八七九一九八四，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
1: 我记得昨天有听众朋友就说，这个牛肉酱他在家里边做蒸菜的时候非常喜欢用，在家里边蒸点豆腐、蒸茄子，尤其是这个季节啊，大家做那种蒸茄子，蒸好之后，哎，把它这个茄子拿出来，淋上这个牛肉酱啊，一想就能好吃。包括呢，我看到很多听众朋友说那个做那个卷饼哈，家里边买的那个杂粮煎饼，你像这个季节就是比较喜欢买点杂粮煎饼，然后放点牛肉酱啊，中间放点什么黄瓜呀。或者放点葱丝儿啊，直接卷着吃就可以了，就既少油又很清淡啊，然后你也不会觉得没有滋味儿，因为这个牛肉酱呢，它是咸淡适中的啊，它咸淡适中，就整体的口感上来说呢，它不是齁咸齁咸的，而且呢，固形物含量多，可以当成那种卷饼菜来吃啊。想要订购的听众朋友可以打场外电话，我记得有咱们的几位阿姨就在给咱们打电话嘛，有的人是3天吃一瓶，有的是2天吃一瓶。反正订到第二套、第三套的听众朋友还是很多的，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好，接下来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是在三线，三线上常先生，常大叔你好，常先生电话接通了，不讲话电话切出了，因为今天咱们参与的人还是比较多的啊，您就尝试再打吧。二线上是徐阿姨，徐阿姨您好。
2: 哎，陈帅你好。
1: 嗯，你好，您说。
2: 我先生，您给我找个看眼睛的。
1: 想看眼睛是吗？
2: 啊。
1: 看眼睛的话，上一大一、一大二都可以的。一大一的话呢，您挂眼科的张璐。
2: 啊，我号好挂吗？
1: 不太好挂，两位医生都不好挂。一大二的话呢，是孙大卫。嗯。
2: 啊，我先挂张璐这个号。
1: 可以的，那你就先去挂张璐。
2: 我挂上号，我再找你。
1: 行，没问题的，可以的。
2: 啊，
1: 张璐，王字旁加上马路的路啊，嗯。
2: 啊啊，谢谢。
1: 那行，好嘞啊，再见。嗯
2: 嗯，
1: 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是在四线，四线上是马女士，马女士您好。
3: 啊，清河啊。
1: 嗯，你好，您说。嗯。
3: 你问你个事儿啊。
1: 嗯。
3: 这个糖尿病就是。那个就像个特困的，就是那个办慢性病，就是那个那是慢性病吧，这是糖尿病。
1: 糖尿病吧，两种，一种呢是咱们可以办慢病，一种呢如果你是常年打胰岛素的话呢，可以走特殊门诊。您看看您是属于哪种？
3: 啊、

0: 啊，
1: 您看，
0: 慢性病，
1: 两种，就糖尿病有两种，这两种呢都可以。如果说严重的糖尿病，两种可以同时申请的。一种呢就是慢病，按慢病的话，每季度给你打这个买药钱；一种呢是走特殊门诊打胰岛素。这两种都可以申请。
0: 都得打上胰岛素才能办这个
1: 不
0: 研究。
1: 是两种，我一直跟您说两种，两种，一种是申请慢病买药用，一种是打胰岛素特殊门诊。我说的时候，您认真听，你一遍就能听懂。你
0: 特
1: 想
0: 殊门
1: 申请哪种？
0: 诊。这个要
1: 你
0: 申
1: 想
0: 请得
1: 申请
0: 到
1: 哪
0: 哪种？
1: 种？回答我问题。
0: 我先问一问我
1: 您
0: 弟弟，
1: 想申请哪种？回答我问题。
0: 他那个慢性病，他支架那个就心脏办了一个，他这个糖尿病还能办吗？
1: 可
0: 也
1: 以
0: 能
1: 的，
0: 办糖尿病的，
1: 可
0: 不影
1: 以，
0: 响，可以。
1: 互不影响。糖尿病这个呢，但是增加钱不会给你增加多少了，给你再少增加一点了。如果两，不是说一种这个钱两种就翻倍，不是的，
0: 对，
1: 两种就再多给一
0: 心
1: 点
0: 脏
1: 点。
0: 病、血压高，这把又糖尿病，光办心脏病支架那个了，血压高那个就不办，是不是
1: 血压高也可以办，审核都很严格，血压高和糖尿病都可以单独再办。但是它的审核都是很严格的。现在
0: 严格。
1: 不是说你有了高血压、有了糖尿病就能通过的，听懂了吗？它
0: 就
1: 是
0: 是
1: 必
0: 咱
1: 须
0: 们，
1: 要达到合并症的啊。
0: 对，我问一下，就是大夫给看完病，他大夫直接能给办
1: 不
0: 吗？
1: 能。
0: 对，咱自己
1: 不
0: 怎
1: 同
0: 么
1: 的
0: 申
1: 医院资
0: 请？
1: 质不一样，有些医院就能给办，有些医院它没有审核资格，它就办不了。
0: 那要是严重的够的话，那怎么办呢？
1: 够的话就直接
0: 申
1: 上
0: 请。
1: 省河医院，一个医院是黑龙江省三宫总院，
0: 等我记下来啊，
1: 在河兴路和文昌桥交口这儿，
0: 黑
1: 黑
0: 龙
1: 龙江
0: 江，
1: 省三宫总院。
0: 什么黑龙江分？
1: 我说的时候您听，阿姨，我还是说这个一点，就是我讲的时候你不要说话，不要打岔，你一遍就能听懂。我说的时候，你就做一件事儿，认认真真听，就用耳朵去听，然后拿笔记。黑龙江省森工总院，森呢是森林的森，工呢是工人的工，这家医院呢叫黑龙江省森工总院。你看这一遍不就记会了？第二家医院呢？第二家医院，我说的时候您还是认真听啊。第二家医院呢是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就是道外这边啊，这两家医院呢，您选一家就可以了，好吗？
0: 第一个是在南岗，是在哪？第一个是在
1: 第
0: 哪
1: 一个
0: 区？
1: 您就自己打听一下就行了啊。
0: 第二个是哪儿？
1: 阿姨，我不能再占用大家时间了啊。
0: 第二个是什么区？
1: 这两家医院把名记好了，直接打听就行了啊。这两家医院的名字都抄录下去了，直接，问周围的人呢，或者坐车都能到的。阿姨，
0: 那谢谢了
1: 这
0: 啊，
1: 两家医院都可以的啊。好嘞，
0: 谢谢，
1: 好，再
0: 好嘞，
1: 见。
0: 好嘞。
1: 下一位三线的听众朋友，三线上是郭先生，郭先生您好，
2: 你好，
1: 郭先生您说，
2: 我家呀有个阿迪锅坏了，那个我不知道咱哈尔滨哪块有修的。
1: 在哈尔滨真有个线下维修地点，我记得咱们听众朋友给我发过，稍等我看看啊，
2: 好，
1: 稍等我看看，
2: 哎，
1: 我看看咱们那个微信记录有没有保存，因为微信记录它是有保存的时间的，还真没有了，你放心吧，我问一下大家伙儿，我记得有听众朋友跟咱说过，咱们哈尔滨有一个线下维修点儿。
2: 哎
1: 还挺有名的，就大家好像基本上修阿迪锅都上他家去修去，要
2: 哎，
1: 等大家发一下，发上来我告诉你，行不行？
2: 好，那我得等到什么时候呢？
1: 等他啥时候有人说我啥时候告诉你，我也不知道大家啥时候说呀，只要有人说我就能告诉你。
2: 那我就听这个台呗。
1: 对呀，你就坚持听吧。好，
2: 好，谢谢，
1: 好，再见啊。或者呢，有人告诉我会给你打电话啊，也行，好不好？下一位，请听您，这位是二线，二线上李先生，李先生您好，李先生你好，电话接通了，不讲话电话要切出了啊， 好了，听众朋友，大家继续打直播电话就可以了。然后那个阿迪锅线下维修点在哪儿？大家知道的话可以发到微信平台，然后关注哈尔滨文艺广播告诉我，然后我再调一调咱们之前的记录，但是现在看我这个短期的记录调没有。好，那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打电话啊，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您继续拨就行了。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你看咱们经常接听众朋友电话，有的听众呢你跟他说，他马上就能体会你的意思，然后两个人沟通很顺畅。然后有的听众参与呢，他还真不是态度不好，他就是理解能力偏差，说一遍听不懂，两遍也听不懂，然后他说什么呢我也听不懂。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能够体现出来，人和人沟通啊，这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导播老师，帮我给修阿姨锅那个打个电话吧。下一位听众朋友在三线的听众朋友，三线上是李先生，李先生你好。三线李先生，
3: 哎，
1: 第二次喊您了，您得说话呀，喊到您。
3: 哎，你好。
1: 你好，您说。抓紧讲话，到您了，排到您了。
3: 喂，你好，
1: 李先生，现在就可以开始说了，已经接通了。
3: 喂，你好。
1: 您电话应该是有问题啊，您我反复喊您，您一直在说你好。您一会儿再打吧。二先生，高先生，高先生您好。
4: 啊，你好，秦鹤。
1: 您说。
4: 啊，我想替我媳妇儿咨询一下那个，就是她这个社保的问题。社保的问题是咋的呢，就是他原先交灵活就业了，交灵活就业后期就是在他同事介绍之下，跟那个猎豹优选平台呀签订一个服务合同，就是他们给找用工，完了给交社保，完了但是我当时也没看明白他这个合同，就是他这个合同是咋回事呢，就是他这个合同就是非用叫什么非全日用工，就说的意思你人不用去也符合国家交纳社保的条件。完了一次性给他交了4900块钱，就是他们会负责每个月给交社保，但是我在网上今年快到期了，他让我续钱。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子，非全日制用工，也得有这个什么考勤打卡呀，不是完全符合呀。我是怕他
1: 就是你首先得看一下你整个社保 交的过程当中，他这边有没有给你正常把钱交进去？
4: 交进去了。

0: 交进去了，我是怕他以后退休了时候他这个涉及到争议呀。
1: 嗯，那应该不会，他只要给他交进去了就可以。一般情况下他不会有啥问题的。
0: 嗯，他这个就社保是怎么的呢？比如说因为他是非全
1: 日，我感觉他就是挣你这个钱，他就是挣你每年的这个服务费。
0: 对，他是挣每年的服务费，这个就是他说的是。
1: 那你得自己计算一下合适不合适，他到底有没有给咱们给咱们介绍活儿啊。嗯。
0: 介绍活了，就是也给办证了，办证了，但是他不用去。他说的意思是啥呢？他这些公司都是那种就是备勤，就是你不用去。
1: 嗯，
0: 就是说的你不用去，就是他这个好多公司，就是比如说可能是不是国家有规定嘛，就是你不管你在哪儿交满这个就是
1: 你得自己计算一下合适不合适啊。就你多给的这个钱和你最终交到账户里，嗯，咱们得自己计算的。其实你最终退休是一样的，它不分的，你灵活就业退休也是一样的。跟你有没有这个单位，有没有挂靠单位，其实是一样的。
0: 它是比灵活就业要合适一些，因为啥呀？它这一年你就交4900，交完4900以后呢？就是这一年就有人给你交钱了，你就是不用再交这个社保。
1: 你得看你自己交到账社保账户里是多少啊？
0: 交到社保账户，反正是个人那部分我能看着，就是300多块钱，320。
1: 那就是最低呗，是这意思吗？
0: 对，应该是最低档，我猜测。但是咱们自己交的也是。
1: 那我觉得他应该也有一定风险吧，就是你自己。交了4900之后，咱们自己再不用出钱了，是这意思吗？
0: 对。
1: 啊，我感觉还是有点问题的。第一次听说这种，我得让编辑跟咱们律师打听一下。您是说咱们跟这个猎豹优选平台签的这么一个类似于像服务合同的关系，咱们需要每年呢交一个4900的一个费用。交了4900这个费用之后呢，但是不用实际真正的去出工，单位呢就开始每个月呢交社保，是以单位的名义去交社保给咱们交。我会查询过程当中发现呢，每个月个人账户上余额近300多，是这意思吧？再有就是呢，他告知咱们签的是这种非全日制用工。
0: 对对对，非全日制用工。
1: 嗯，听起来好像是有一定风险的呢。我得但是我真的没接触过这个，说实话，我得让编辑跟咱们律师去核证一下。
0: 啊，就是因为
1: 我感觉它是一个虚构的劳动关系呢，感觉就是一种，我觉得从我这个角度上来看，它就是虚构劳动关系的一个代缴呢，感觉合同本身是无效的，一直
0: 是
1: 在法律红线边上在游走，就是您现在所说的是这种。
0: 啊，我是害怕他就是这种，
1: 就是我一开始以为是什么，我一开始，以为他会给你介绍活呢，会有真正的工作呢。现在看起来就是咱们实际上根本都不出工，是吧？一点工都不出。
0: 对，
1: 嗯，
0: 他说的这个非全日制，我也在那个豆包上查了，非全日制用工是。就是企业是必须得给交工伤险的，但是没说给交养老。但是呢，他这个呢
1: 不是，就是说吧，你不管是怎么个用工方式，但是你得体现出来真实的劳动，是这样的。就是咱们法律规定当中，你肯定会有一些劳动工时的具体的计算，是不是？比如说像我们现在这约定，不用上岗。没有工作内容，没有考勤，没有工资发放记录，那么只是交了4900块钱的这个年费就换取社保资格，这很明显是一个虚假的，这个就是人社部门重点打击的。
0: 是啊，我也是在，
1: 现在就是主要是你没有真实的工作记录，是这样的。对
0: 对对对，因为我在这个，
1: 就是一旦比如说社保部门进行了稽查，那很有可能第一个咱们之前的缴费 就作废了，对不对？
0: 啊，
1: 因为，
0: 对。
1: 你像咱们，社保部门呢，它要求包括税务现在也要介入的，因为社保缴费现在是税务和社保大数据嘛，它都要联动的，应该要求咱们的劳动合同啊、个税申报啊，还有社保缴纳主体啊，必须应该是有一致性的。所以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呢？就他，现在在探讨一个叫非全日制用工，这是当然是他的说法。就从我这看，因为我不是说之前咱没接触过这个内容，从我这看，我主要是认为他没有咱们真正的工资流水、考勤台账和实际的工作记录。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就从我这看，其实不管他就是冠以什么样的一个名头的说法，但是不改变。本质上我说的这个内容就是没有真实的劳动关系。那么一旦查实的话呢，其实这个就叫虚构劳动关系参保。
0: 但是
1: 虚构
0: 在，
1: 劳动关系参保这个事儿是一直都有的，这个不改变这
0: 我
1: 个
0: 知
1: 事
0: 道，
1: 实。
0: 这个事儿我懂，就是说，我现在的就是想让你帮我查一下啥呢？就是咱刚才说的这个，他一是符不符合，就是咱交的这个需求，想向社保部门帮我
1: 我
0: 咨
1: 刚
0: 询一
1: 才已
0: 下。
1: 经跟你解释了，就从我这看就不符合。然后咱们，我看到编辑正在跟律师沟通。啊，律师说我说的是对的。律
0: 啊，
1: 师说我的判断是准确的，就是您说那个东西不重要，您所说的是不是全日制什么，是全日制真假真全日制假全日制不重要。律师讲这个东西它不是一个核心概念，核心概念是我所说的，社保部门和税务部门要去稽查。是否是真正的劳动关系，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0: 就
1: 那
0: 比如说，
1: 没有，
0: 就
1: 比
0: 是
1: 如
0: 我。
1: 就是事实，您现在讲的是事实。我刚才跟您已经说了，劳动合同和工资、个税申报，包括社保缴纳主体，必须是要有一致性的。而且呢，没有工资流水，你看啊，律师说的就更专业了。没有对公薪资流水，没有考勤台账，没有实际的履职记录。一经查实，都属于虚构劳动关系参保。挂靠期间，所有年度缴费的这个期间的这个事儿啊，包括什么呢？包括咱们的统筹账户资金都会被全部清零的。即便是个人账户里存入的300多元，也会要求责令退还。多年积攒的养老缴费时长直接清零，前期投入都白费了。听懂了？
0: 啊，听懂听懂，
1: 就是有风险的，
0: 我能再咨询个事儿吗？就是那天我听咱直播间里说那个，你说看肾病的中医啊，是叫什么名字了？
1: 张
0: 是在
1: 佩青，
0: 啊，张佩
1: 祖
0: 青就是
1: 岩
0: 中
1: 呢，祖岩呢，
0: 医院。啊，行，谢谢你，谢
1: 祖
0: 谢你。
1: 岩，祖岩，张佩青，所以我现在没有办法。跟您确定，你现在应该怎么呢？我觉得，既然都已经占了便宜了，咱们现在就应该及时的全身而退。
0: 啊，是，我也是寻思交完一年，因为这不是他给交一年嘛，上2天通知我媳妇缴费，完了我在当时吧，他说这个玩意也有合同，就现在我手里有合同，但是咱也不太懂，他说的是非全日制，说国家是，就是说，就是怎么说的呢？他说的是非全日制呢，就是说，你跟单位签了非全日制，说不用去，因为啥？你属于是个。就是说，待岗的一个
1: 我不讨论
0: 人
1: 你
0: 员。
1: 说的这个内容，我只是要跟你讲社保部门对你用工的判断。
0: 啊，我知道，我知道，我也查了，
1: 我不去讲他的那个人，他那种是他的说法，我只去给你讲咱们的律师的回复。没有，薪资流水，没有考勤台账，没有实际的履职记录，一经核实呢，都属于虚构劳动关系参保。
0: 就是有考勤记录的话，这个
1: 工
0: 就可以。
1: 有要有实际的履职记录、考勤台账和工资流水，并且要有劳动合同、工资、个税申报、社保缴纳主体必须保持一致性。
0: 啊，行，
1: 就
0: 谢谢你
1: 这些
0: 啊。
1: 东西是社保稽查部门他们去稽查的。
0: 我等一会儿我，你再说一遍，我正好录个音，我记下来这个都有什么
1: 稍等，我再给你说一下律师说的这个内容。

0: 好不好？
1: 啊，
0: 然后您根据我说的那个内容呢，去核查一下您爱人缴费到底符不符合咱们税务和社保部门的要求。啊，现在呢是税务社保大数据联动，要核查参保的三统一标准。什么叫三统一标准呢？就是劳动合同、工资个税申报、社保缴费主体必须保持一致，这个叫三统一标准。还有就是真实的劳动关系一定是有工资流水、考勤台账、实际的履职记录，这些要有的。那么一经查实我们没有以上的记录，是属于虚构劳动关系参保。挂靠期间所产生的统筹账户的资金会全部清零，个人账户余额要求责令返还，多年积攒的养老保险时长也会清零，是这么个情况。所以所以我把这个东西告诉给你呢，你自己再核查一下，就是他所说的，不管他冠以什么样的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个名头，但是有没有改变本质，能理解了好不好？如果不改变我刚才说的这些本质，那么社保部门查实之后都会把它判定为是虚构劳动关系参保，就这么个意思。
1: 像如果说他这种情况，咱们有权利让他返还咱这个钱吗？
0: 我不太理解您的意思，人家已经给你都交了呀。
1: 交了，但是你不符合呀。当时你跟我说的是符合国家。
0: 那你自己交你怎么办呢？你自己举报自己啊，你还能占人两份便宜啊？你本来已经占了一个便宜了，就是你年度缴费4900已经是占便宜了。
1: 对对对，他如果不合适的话可能我们也不会交。
0: 是啊，
1: 我们还会。
0: 对呀，所以我想问您，那您现在是怎么着，要自己举报自己吗？那你还能让人家把4900再返给你，然后再给你白给你交一年社保，你说是不是？那不可能啊，不现实啊。
1: 嗯，
0: 你现在就得及时，就是不参与了。
1: 嗯，好的，
0: 对不对？
1: 谢谢。
0: 及时你就不参与了呀。
1: 嗯，
0: 是不是赶紧咱们就不参与了，就是了解到这个事儿之后你就退出了，退出之后这不是有一年的这个事儿吗？然后你接下来还是转成自由人自己去交呗。未来真的核查了，如果他这个平台真的有事儿了，或者是核查到咱们了，那咱就实话实说呗，说到只参与了一年，那觉得不靠谱就没参与。
1: 嗯，好的，谢谢清河老师。
0: 是不是这个意思？那你还能说现在自己去举报自己吗？这好像这个您得自己考虑一下。反正我只能跟您把这个事儿本质上给你讲清楚，至于怎么选择还是靠您自己，好吗？行，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了。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播啊。丁牛肉酱今天是有货的啊。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

0: 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叶，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1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仙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
1: 这个牛肉酱呢真的是好评如潮啊。我看到咱们听众朋友天在说呢，庆和你好，牛肉酱很好吃的。我们家呢用这个牛肉酱呢就是经常拌面条，用那个清汤挂面煮好之后，咱们就过凉水，过凉水之后呢你就放一勺牛肉酱啊，放一点点的醋啊，放点葱花一拌就非常好吃了。不喜欢吃醋的就可以不放醋，就直接吃这个咸口的酱味的。夏天的时候呢在你这订那个凉皮儿啊，我就放了这个牛肉酱拌也好吃。早上起来有时候呢我是提前预约那个大米粥啊，就是白饭白粥上放牛肉酱，我觉得是最搭的，因为本身那个白粥呢就带着那个米香，然后呢再放上牛肉酱呢就有牛肉香和酱香，非常好吃的啊。这个牛肉酱是很万能的，我听别人说做鸡蛋糕上放一点牛肉酱，我也尝试过，这个方法也好吃。蒸茄子还没试呢，昨天听你节目当中有人说蒸茄子，我今天想试试。好的，你试试吧，我觉得这个也是很不错的，好不好？所以很百搭的，各位听众朋友，日常蒸菜调味啊，或者是卷饼啊，或者是做一些水煮菜呀，炒素菜呀，配杂粮粥、白米粥、白饭呐、是不是？或者是咱们做拌面呐、拌凉皮儿啊，或者是面食夹着它吃啊，都很好吃的。想要订购场外电话5879-1984，它是不辣啊，不辣，口感不辣，五香味的，再加上咸淡适中的啊，咸淡适中，不是齁咸齁咸的啊。5879-1984，5879-1984。六线听众朋友，还是这位先生问社保这个，您好，先生。我让咱们编辑呢跟律师确认一下，你所谓的全日制就非全日制用工这个说法，律师回复说你们所说的这个平台夫人的说这个他这个说辞啊，完全是对你们一种误导，他是刻意在曲解法条，编造一个合规的谎言，本质上不改变是虚构劳动关系的这种代缴社保的违法行为。因为他讲了第一个还是咱们说的法律条款是不可或缺的，即使你是非全日制用工，对于你日均工作时长和单周累计工作时长都是有所考量的，而且呢，非全日制用工也需要按照小时核算薪资，还有就是非全日制用工也必须要明确工作内容，也要日常的考勤记录，也要存在着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律师听咱们的录音，他说你现在所呈现出来的双方约定全程不出工，没有具体工作内容，没有考勤，平台不给你发放任何的薪水，每年仅需交4900元服务费的行为帮你参保，这种行为就

0: 听众朋友给信儿了啊，你好，你好，在五线吧？是不是维修阿迪锅的这位听众朋友？郭先生，郭先生您好，稍等，刀老师是在五线吗？五线这位他姓什么？稍等，各位听众朋友，69岁郭大叔，是不是您啊？你把线转出去，你帮我喊他一下。我听他在线上，但他不吱声啊。稍等，各位听众朋友啊，稍等，咱们听众朋友雪英发来了啊，稍等啊，W 老师正在跟他进行确认。你好，大叔，
1: 哎，你好。
0: 咱们热心听众啊，给您发来地址了，在公司街102-4号，
1: 好，
0: 公司
1: 我记
0: 街
1: 下来了。
0: 102-4，他挂那个牌子是一个苏泊尔的牌子，你从那个牌子进去。他那就能修，但是我不保证他能给你修得多好，好不好？因为咱们是热心提供地址的啊，具体维
1: 对，
0: 修你得跟他商量，好吗？
1: 哎，
0: 好，再见。
1: 公司街多少号？
0: 102-4。
1: 啊，好，谢谢，
0: 好，再见。
1: 谢谢。
0: 哎，好，这个事儿咱们也解决了啊。下一位，我们请进您，这位是在三线，三线说是买车的事儿是吗？你好，赵女士。
2: 哎，你好，青色。
0: 您
2: 哎，你
0: 说，
2: 这忠实听众
0: 谢谢
2: 啊，
0: 您。
2: 咨询点事儿，就是孩子买个车吧，都5月份下的单，完这个需要排，得等2个月才能下来。周四吧，那业务员就给他录个视频，车有划痕，他说你看你能不能接受，他说接受不了，还重新等2个月。你说我们现在的力，就是我想咨询你，就是以后，就是我们不想等了。就你说天天盼，天天盼，这车终于到了，那2个划痕表就在机盖子上，挺明显的还。你要不明显，你说业务员能告诉他吗？完了，今天孩子周六就休息，可能是去了现在。
0: 那他那是
2: 但是
0: 给
2: 我，
0: 咱让钱还是怎么的呀？那总得有说法啊，是送保险呢，
2: 他
0: 还是
2: 是。
0: 让钱呢，还是怎么的呀？
2: 是呀，我今天在咨询你，给我们出
0: 是，那
2: 主意。
0: 他总得达到咱心里满意啊。我可以接受这个划痕，比如说现在他可以进行维修的，但你车不就有维修记录了吗？即使是现在你还没出险，但是你有 4S 店的维修记录，4S 店是给你简单修一下的。这是可以的，比如说他给你喷了，喷了之后呢，你心里觉得你不犯膈应是没有问题的。那保险公司这边呢，他可能查不到出险记录，能明白这意思吗？
2: 我明白。
0: 但是你车你最后卖的时候，他是能，要是他要是什么给喷漆啥的，那仪器能测出来吧？再一个调取 4S 店这边的记录也能调出来的。
2: 啊，这有记录了。
0: 4S 店这边他肯定他有维修记录啊。它不能更改吧？我觉得这一般大品牌的 4S 店，它都不会更改的。你能理解我这个意思吗？它不能虚购，它不能说这车有划痕当完全没划痕去出。
2: 对，他要能虚购，他就喷完漆来，就不跟咱说了哈，就
0: 那
2: 给咱
0: 他
2: 们
0: 不跟
2: 就
0: 你说，
2: 是
0: 他是完全不
2: 他不
0: 行的。
2: 敢
0: 他不敢，那不跟
2: 啊，
0: 你说，那
2: 他
0: 你
2: 不敢，
0: 到时候被发现了，那就是比如说你叫什么退一罚三，那他赔亏大了。他一定会告诉你这个事儿，然后让你自己去选择。所以你现在可以借此，比如说你认为一下子他2万块钱，我的意思举例子啊，因为车都没，就可能都不一定有多贵，比如说这车可能三四十万
2: 二十多呢，
0: 啊，
2: 二十
0: 那
2: 多
0: 我还
2: 万，
0: 是往高说了，那说20万的话，那你2万你肯定要不下来。
2: 二十多得24吧，
0: 24你2万也要不下来，他不可能给你降2万的，我又给你降个几千块钱吧，他有可能，
2: 是我先打电话，孩子说的在网上下单的，你打不了，打不了，他是咋整啊？哎呀妈，这都。
0: 赠保险呢？怎么地？他保险他办没办呢？
2: 就都得办呢，得6000多，6600吧，保险一年
0: 是这个
2: 啊，
0: 保险他交了吗？他不没交了吗？
2: 没有呢，没有
0: 是
2: 你
0: 啊，
2: 整
0: 我的
2: 个
0: 意
2: 事
0: 思
2: 儿
0: 就是
2: 呢，
0: 说呀，
2: 没，
0: 4S 店他想办法，他承担保险钱呗。你给我交保险吗？
2: 送保险
0: 你赠我保险吗？赠我一年保险。虽然说网上我下单这个钱没有，你保险那我得车到了才能出保嘛，对不对？才能开始上保险嘛。你就可以商量其他的内容了呀，或者你要他什么东西，这个车。全车贴膜，或者要什么其他东西，你先得自己有个想法，就是我能接受它，前提条件是：第一，我能接受；第二，我得要东西，这个东西给到我，他能给得了， 那不给呢？

0: 不给之后那就谈，那我再等2个月，那是不是有合约呀？再多等2个月的话，因为这并不是我们的违约呀，
1: 对呀，
0: 这是他的违约。那我再多等2个月的话，那他需要再补偿我们什么？那他也得给补偿，就是多等2个月也得给补偿，要这个车也得给补偿。就你得自己想两个级别的计划，就多等2个月呢，那肯定给咱补偿就小一点了。是不是？比如说我再多等2个月，那你得赠我什么保养啊之类的，
1: 保养，
0: 对不对？你可以给赠我个保养啊，因为咱们保分 A 保、B 保啊，你给赠我什么保？这个你跟孩子讲，一会儿孩子年轻人他会懂的。就如果
1: 对，
0: 说我再多等2个月，你就跟他谈赠保养，是不是？
1: 我记下来了，
0: 如果说我不等的话呢，那你就谈赠什么保险，或者是赠什么其他的车辆贴膜，反正就是赠一个这个价值是在你们心里价位上的几千块钱，是5000、6000还7000、8000还是10000？这个得你心里价位，得你觉得这俩划痕值多少钱？可能在你心里它就值，我举例子，它就值10万块钱，那你就要10万块钱，那10万块钱可能太高了啊。比如说就值10000块钱，那你就得要10万块钱的东西啊。是不是？你得要这个东西才行啊，因为它没有直接作价嘛。
1: 然后在那个机盖子，那个就是周起来那块儿，那块儿，
0: 那它，我
1: 挺
0: 不知道
1: 明
0: 它是
1: 显
0: 怎
1: 的。
0: 么闹，它是运损吗？
1: 咱也不知道，出厂肯定没问题。出厂前天的时候，你车出来了，这周就能到了。完了，昨天到，前天到的，周四就给他录的视频。他说："你看你能不能接受我咋地的？"他说："你看这家不知道怎么刮的，就也不知道以后能啥样，就是补上漆，以后能不能就是整，就是越整越大呀啥的，能不能就跟瓷盆似的？"
0: 它的风险点在于什么？就是你补漆了，然后后期咱们车都会贴膜的，都会贴膜的。膜其实把这地方就盖住了，但是膜跟补漆这个地方的这种贴合度跟正常原版原漆肯定就是不一样。
1: 是不是啊？
0: 那肯定是不
1: 还是
0: 一样。
1: 不一样，
0: 那
1: 二
0: 你。
1: 十多万还是不要了吧？哈，不要了吧？我说不要，他说一会儿去跟他谈谈条件去，也不能谈啥条件。他说看看，
0: 年轻人嘛，他肯定就会觉得，第一个想开上，第二他觉得这个车吧，时间久了就都那么回事儿了。如果说能省点钱，再省点钱，这个想法呢，没有什么对与错。我个人感觉呢，就是所有的东西啊，它都是为你来服务的。我们只就是这个车也好，房也好，啊，它都是为我们人来服务的。能明白这些东西，也不要过分的，就是把这个东西就一定觉得，就像咱们那天有一个人要整那个床似的。啊，我印象很深刻。
1: 啊，我
0: 对，
1: 听
0: 就是
1: 到
0: 我
1: 了。
0: 的想法是我们真的不要对某一样东西有过分非常大的一个执念。就这个东西，它就是孩子决定了，孩子拍板说："妈，我去谈了，给我非常大的政策。”然后我们商量妥了，说给我的东西都价值，又赠我保险了，又赠我保养了，又赠我贴膜了，给我整个赠的东西都价值快2万了。
1: 哎呀妈呀，能给那些
0: 我
1: 吗？
0: 就
1: 要
0: 说
1: 能
0: 举这
1: 赠
0: 个
1: 你
0: 例
1: 还
0: 子。
1: 保险也行
0: 我
1: 啊。
0: 就说举这个例子，那是不是咱就心动了？心动之后，那就整呗，那就是它就喷呗，喷完之后贴膜呗，是不是？那咱也能接受。这个东西还是看能不能打动咱们。但如果说打动不了咱们，可上可下那种的，我赞同你的观点，那我还是等全新的。就这么个意思。如果给的东西足够打动我们，那我们当然可以接受的，就没有必要总去纠结这两个划痕的事儿。
1: 那
0: 就看他给啥了，那就。什么？
1: 贴膜不是贴膜，是不是有一个厂家赠的？不是那个膜质量不好，自己要求可自己可以花钱赠，就是贴个好质量的。
0: 反正我买车的时候，第一年就用的厂家赠的。但那个膜吧，你就是最开始，咋说呢？就使用年限的问题。对，厂家送你那个，你可以贴一个一年，我觉得是没问题的吧。我也不知道他那个品牌啊，完我那个我是贴了一年。我是在后来我也是听我同事跟我说的，我同事跟我说说清河那个，如果是你买车，他那个 4S 店赠你那个膜，你就贴个一两年的，你就把它撕下去重贴。然后我是大概一年吧，把我车那个膜撕下去重贴的。重贴的时候贴膜那个地方，还说我那个膜还行，就是还没到说一定要去
1: 也能
0: 换的
1: 用，
0: 时候，就没到一定要去换的时候，因为一定要换的时候，它可能就接就不好接了。 就很难往下再接了，
1: 啊、
0: 就可能他那个膜质量不行呗。
1: 啊、
0: 对，但是我那个就是因为我听我同事劝了嘛，咱说听人劝吃饱饭嘛，我这一年我就赶紧就给他换了，换了之后没什么问题，然后就换了新膜了。嗯，反正我
1: 这个能十几年，能用几年是吗？
0: 那你就问 4S 店的，不是问那个贴膜那个地方啊，他的好膜都有质保的呀，他会告诉你这膜能贴多少年的，他会告诉你能有使用年限的，你就选价位了呀，咱们就跟着自己喜欢去选呗，选贵的还是便宜的，选有没有保险的，有一些膜它是跟着保险的，别人给你膜刮了，他都要赔的，他都要赔的，嗯，这个对这个就是无所谓了，这都是小细节上的事了，所以我的想法就是核心。你的我比较赞同你孩子的想法，我比较赞同年轻人的想法。先去谈给什么样的优待政策，打动我们我们就接受，打不动我们我们就再等两个月就完事了。再等两个月咱们也不要白等，再等两个月也得据理力争，因为是他的问题，是不是？这个阶段保留跟他们的聊天记录，保留跟他们的沟通记录，这都会成为有效佐证。嗯，
1: 就说他这个牌子吧，咋的呢？你说我在哈尔滨，他是在外地，你知道吧？哈尔滨有现车，完了还发不到那儿去。他们那边呢，他就等两个月，完了吧？我家孩子是咋的？下单了，下单他那个就他那个城市就是有好多嘛，这个点儿，这个就是叫 4S 店叫啥玩意儿的，就是经销商啊叫啥的，他就是。下单在网上下单，他在三个店就是排了，就这个店第一个到的就划痕了。他要是上别的店，他说还得等十了多天，那不行。你说要是在那等十了多天，完这面就跟他就拉倒，就不用提啥条件，不用提了是吗？就放弃了是吗？
0: 嗯，也可以。
1: 我这么说你能我说明白了吗？凭
0: 我觉得你
1: 说
0: 的
1: 明
0: 白了，我觉得你说的很清楚了。
1: 啊、
0: 其实大白话讲就是在这个店儿。可以谈补偿，也可以谈等两个月的一个方案。
1: 啊、
0: 然后如果说呢，压根呢，咱们可以放弃这个店，
1: 啊、
0: 在别的店呢再多等个十多天也行，不就是这个意思吗？
1: 啊，这也能到，对、啊
0: 嗯。去谈谈看吧，比较一下吧，不用太纠结。
1: 嗯，
0: 我认为不用太纠结。那咱们就定。
1: 咋谈？你说，完我还不能去太远。
0: 怎么谈，对方都得给你相应的一些补偿吧？怎么着都是他的错啊。嗯，
1: 对呀，可能
0: 是不是怎么着都是他的，怎么着都是他的错儿。行，
1: 教授也说，
0: 你就先问好方案，咱们可以再商量的。咱俩现在就干商量，商量不出啥来，因为咱还不知道 4S 店给什么方案，行吗？
1: 我把你这个录音了，录音我转给我儿子，我让他那啥，
0: 对，让
1: 他
0: 去综合考量一下吧。
1: 啊，
0: 让他综合考量一下吧，是不是？要是我选的话呢，我会选第一个。就是谈补偿，打动我，那我就买这个，无所谓啊。这是，如果打不动我的话呢，那我不想在这个店再等两个月了，那我就换一家店，换到那个等十五天那个地方，上那儿去买。嗯，就是我比较
1: 前提得让他给他把这个漆得保，就是补上得让前提得让补好他是不是啊？
0: 嗯 ，4S 店补的漆其实都还行。嗯，4S店补漆都还行，但是他卖的时候应该还是能看出来的，能测出来，应该是，因为他那个位置，他在那个位置能测出来，应该是。
1: 啊对呀，正好在两面上。刚才我下楼我就看见那车，有的车就长锈了，那为什么漆掉了还起锈呢？我也怕它再起锈，你知道吗？
0: 那你说起锈，那得多少年的老车了？那得啥样了都得。哦，行，咱就不讨论别的车的事了，就扯闲篇了，有点 好，再见了啊。
1: 行，我怕时间长那啥，好，谢谢。
0: 啊，再见了啊。嗯，时间长与短这个东西 4S 店就跟你沟通吧，我这就其实在这方面吧也不是特别擅长啊，我只能是在规则方面跟你讲清楚，但具体开车和修车方面我真的不如咱们925的主持人懂，人家那边汽车主节目主持人是很懂的，但是在您购车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涉及到一些合同纠纷啊，或者涉及到怎么跟 4S 店谈啊，怎么进行维权啊，那这东西是咱们擅长的，对不对？但是您说你具体车辆使用，它在补什么漆，或者这个漆补完之后会不会长期脱落了、生锈了？这个应该是汽车专家回答的。这个我还真这方面我还真不擅长啊，不太了解了就啊。 好了，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家庭工作的事儿大家都会继续来说。今天也有凉皮儿啊，可以订凉皮儿。

0: 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夏天非常适合吃的方便又爽口的山药凉皮儿。如果夏天呢想吃这种解馋的，那就选择山药凉皮儿，还很方便，开水一泡，3到5分钟就能做好。那普通的凉皮儿呢，很多听众朋友呢买那种淀粉凉皮儿啊，担心吃多了长肉，还有就是街边凉皮儿呢，感觉上不卫生，害怕加一些白矾的明胶。那么今天咱们推荐的凉皮儿呢，首先它很干净，包装上就写明了。不加白矾，不加明胶，大家可以放心去吃这个凉皮呢，老人小孩都能吃。首先给大家一个惊喜，就是原材料非常好，而且呢包装上会印有地理信息标志，咱们选择的是真正的山东菏泽的铁棍山药，咱们选择的是具有地理信息标志的陈级山药，因为陈级山药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千年山药的特色种植基地，是全国的山药重镇，所以说咱们选择的山药就来自于这儿，这个是大家可以放心去吃的。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山药凉皮呢，做了一个品质升级。去年前年咱卖的是大包装的，这样呢一包吃不完，大家还不好储存。咱们今年就直接让厂家做升级，做成小包装的，每包是100克，然后给大家25包，包数增加，总重量不变。不会因为咱们给大家做成小包的就少大家1克2克的，不会的，总重量和去年一样。那么包数上升级到25小包，每包100克，每次泡一包就够一家3口吃一顿了。咱们如果在家里边做这个凉皮拌凉菜，其实每次泡一包就刚刚好。第二个升级呢，咱们是形状的升级，由那种长条形的凉皮给大家升级到片状的。为什么要给大家直接切好片呢？就是因为长条形的有的时候不好储存，不好运输，有的时候凉皮太长了不好夹，就给大家做成这种啊片状的，泡起来也方便，夹起来也方便，拌起来也方便，这样就非常适合老年人和小朋友去吃了。依旧不涨价，你看它的这个片状升级加上包装升级，其实价格也应该升级的，但是价格咱们依旧卖99块钱，99块钱是去年这个价，依旧给大家总重量不变，但是包数上给到25小包，每包100克。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而且呢，它的制作非常简单，拿开水泡3到5分钟，像泡方便面一样，泡好之后投2遍凉水就可以了。接下来就是调味环节了，调味料您得自己准备，切点黄瓜丝啊，放点蒜末啊，放点辣椒油啊，放点什么芝麻呀，或者是放点芝麻酱啊，自己喜欢的醋啊、盐呐、这个味精、味素您就酌情，再放点什么鸡汁啊都行的。您想在家里边加什么调味料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去加调味料。那么再来说一下价格，99块钱给大家25袋，每袋是100克的，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听众朋友都知道呢，山药非常好，包括呢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多次提到了山药，山药呢也是非常养胃助消化的一个好食材了。咱们把这个山药做到凉皮当中，不加胶，不加白矾。听众朋友可以放心吃，99块钱能够买到25袋，每袋100克，5879-1984，比方便面都要合适，比方便面也都要方便，比方便面还要健康，对不对？5879-1984，5879-1984，夏天正是吃凉皮粉皮的时候，99块钱，25袋，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好不好？今天参与听众朋友非常多啊，我们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我看看啊，应该是在咱们电话4先生等候吧。4先生听众朋友您好，4先是要看鼻子吗？是不是王女士？导播老师，咱4先是王女士吗？你帮我核证一下。
2: 王女士是
1: 吧？
2: 啊，我想问一下，
1: 哎，王女士，您说
2: 哪块看鼻子是吗？啊，我想问一下。
1: 嗯，鼻子出现啥问题了？调整您电话线路，鼻子啥问题？
2: 啊，我说鼻子有点堵，完了发干。
1: 鼻子堵发干，我这跟你联系一下专家啊，现在帮你联系，稍等。应该是医大二院看鼻子方面的专家孙亚南老师，我要跟您确定一下啊，亚洲的亚，男性的男。稍等啊，稍等啊，正在给你看。没错，你就上医大二院吧，他看鼻子在省内都是比较有名的了。医大二院孙亚南，
2: 孙亚南是不是？
1: 对对对，亚洲的亚，
2: 啊、
1: 男人的男，孙亚南啊。
2: 男人的男，
1: 嗯
2: 啊， 行，她是女大夫是不是？
1: 医大二院，我没有见过她本人，但是咱们给她介绍了很多患者，这个人本人我没有见过。
2: 哦，
1: 嗯，我可以
2: 我在网上就挂号就
1: 对，在网上挂的时候能够看到照片儿。嗯，徐亚楠老师，我没有见过他本人。嗯，
2: 行，
1: 好不好？嗯，那行，好，
2: 行，
1: 再见。
2: 那、
1: 嗯、您说，
2: 行，哎，好了，再见。然后就对，最后就还想问一下，要是中医的话是哪块好啊？他这个是西医，这个是不是？
1: 对，中医的话，您得自己上黑龙江中药大学，咱们没有这方面的专家。对。
2: 哦。
1: 嗯，好不好？
2: 行，哦、我知道了。
1: 好，
2: 嗯、
1: 再见。
2: 嗯、好嘞。
1: 哎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他电话啊，来吧，下一位听众朋友是二线，二线听众朋友刘女士，刘女士您好。
3: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关于那个小肠疝气的治疗，有没有推荐的医生？
1: 稍等啊，
3: 嗯，
1: 给你看一下，应该是医大二院姚磊老师，他是看疝的专家。
3: 啊，姚磊老师。
1: 姚磊，三个石头磊，
3: 嗯。好的。
1: 他是省内专门看疝的。
3: 啊，
1: 嗯，
3: 但是我们这个可能是会涉及到动手术。
1: 嗯，对呀、啊，他就是外科专家嘛。
3: 外科专家啊，
1: 嗯，
3: 啊、还有就是
1: 外科专家专门做手术嘛，嗯。
3: 啊，对对对，啊，就是您，那您那块有没有推荐？就是哈尔滨市第一医院的治疗这方面的专家？
1: 市第一医院没有，因为咱没有市第一医院登记的医生。
3: 啊
1: 就市级的医院，咱们现在没有建立很好的合作。嗯，就是说白了得他们医院主动找我们，我们不能主动找他。如果说是比如说他市第一医院他有像宣传处啊或者是他们医生科室牵头跟咱们联系，那咱们可能才会去找他们。然后像医大的这几个医院呢，咱们都是合作很多很多年了，所以跟他们的像宣传处啊或者是各个科室啊都有建立联系的，他会有专家的更新啊补充啊。或者哪个专家他最近患者量多呀，咱们都会有一些及时的数据的更新，或者哪个专家他取得什么成绩啦啥的。嗯，
3: 主要是觉得那个医院他真是的很大，他那个人太多了。
1: 是医大二院，对，现在医大二院就是医大一医大二都是人比较多。就是排队吧。但是我们之前联系的你看姚磊教授他是专门做疝的。
3: 好的。
1: 像一些罕见的比较复杂的都是找他去看的，更不要说普通的了啊。
3: 嗯，好的，
1: 行，
3: 好的
1: 啊，那聊到这儿，
3: 谢谢你
1: 啊再见。
3: 嗯、
1: 哎，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各位听众朋友的问题，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啊。说到医大二院的话呢，咱们再介绍一下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位知名专家啊。这位专家呢是大家很喜欢的郭冕医生，郭冕医生就是掌握新技术的，而且在科研上不断有丰硕的科研成果的，在全国都比较知名的普外那个神经外科方面的专家。因为他之前在美国做了5年的科研嘛，他是有科研成果的，而且呢很多科研文章他是发表在具有国际影响的学术期刊上。回国之后呢他在医大二院出诊，因为他研究的方向有一个重要的分支就是偏瘫啊，偏瘫的恢复。再比如说呢像糖尿病足脚麻脚疼做微创啊，这个它是能够通过微创的方法去帮助大家恢复运动功能的。尤其是像我们说中风之后的偏瘫呢，它分为脑出血后遗症啊脑梗后遗症啊半身不遂啊走到胯框啊，这都是我们老百姓的土话了。但是从医学上讲呢就是中风之后的偏瘫现在都可以去做啥呀，去做这个微创治疗啊，做微创。郭冕老师呢他是星期一上午在医大二院出诊，另外呢像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也可以找他去看。除此之外呢还有像三叉神经痛啊面筋痉挛面抽啊包括呢像脑瘤啊这些都可以去做微创。总之就是神经外科方面的，就我们讲脑外科啊，神经外科脑外科方面的这些疑难的疾病想做微创治疗的，您都可以挂一下医大二院的郭冕啊，郭冕教授。他是医大二院咱们神经外科的大主任、学科带头人、博士生导师、教授是咱们国家知名的治疗偏瘫的神经外科脑外科的专家啊。再说一下医大二院神经外科郭冕医生，郭呢就是郭达的那个郭，冕呢是加冕仪式的冕啊，加冕仪式的冕，上面呢写一个日子的日，底下写一个免费的免啊，上面写一个日子的日，底下写一个免费的免，加冕仪式的冕字儿。全名两个字郭冕，每个礼拜一上午在医大二院出诊挂神经外科 啊，见到郭老师你就说是我听众就行，你就提庆贺的听众好不好，因为咱们很多听众都去到那去看过病，你就提我就行，会关照大家的啊。接下来我要请进昨天预约的听众朋友，四线杨先生。杨先生你好。
4: 你好先生。
1: 杨先生，我先呢，您先那个讲话之前呢，我先把我的这个观点说完啊。您呢这应该是第三次参与节目了，然后您年龄是70岁，我首先要对您提出表扬。为啥呢？因为我就特别喜欢您的这个配合，因为昨天咱们在打电话的过程当中，我就跟您说，我说您这个事儿呢，因为需要跟移动进行沟通，我不能马上给您操作，得排到节目最后。您就欣然接受了，然后排到节目最后。排到节目最后的时候呢，咱们跟中国移动沟通啊，你又不知道服务密码，然后我又教给你，我说你详细记一记怎么跟移动要这个服务密码。经过你自己的努力呢，今天你又要到了自己的服务密码啊，又重新设置了一下。所以呢，我就是觉得在您的这个年龄啊，咱们70岁还能不断的去学习新知识，尽管中间咱们在办套餐过程当中出现点岔头，当然这个岔头不是咱们节目组造成，是这个移动给你造成的啊。但是呢，在解决这个问题过程当中，您不断的进步啊，不断的学习新知识，然后还不断的去能够锲而不舍的去把这个事儿要争取办好。所以我还是要说这种配合程度是值得表扬的啊。先说点题外话，然后咱们今天呢就马上操作一下，然后看看移动这边怎么回复这个问题好不好。
4: 对，
1: 行，
4: 谢谢。
1: 哎，咱们现在就操作啊，来吧导播老师，这是昨天已经预约好的，打10086。嗯，好了，听众朋友，这是昨天的杨大叔，大家有印象是不是？我介绍了前面这个过程，大家应该能想起来的啊。稍等啊，咱们这边马上不通。
5: 星级服务，让爱连接，欢迎致电中国移动，欢迎进入黑龙江移动客服，我是智能语音客服小贝，您可以说出您的需求，如查询其他号码业务、移动最新活动等，了解更多内容请说帮助，如需按键服务请说退出。
1: 转接人工服务。
5: 您当前的来电号码不是移动手机号，如需咨询联通业务请拨打10010，电信业务请拨打10000，继续转接黑龙江移动人工客服，请说确认。
1: 确认。
5: 正在为您转接人工服务，请稍等。
6: 为保障服务质量，本次通话可能会被录音。
7: 您好，很高兴为您服务。
1: 您好，中国移动客服，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新闻记者，我叫庆贺。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接到了咱们中国移动的一个用户打了来访电话，然后我们昨天呢替这个用户跟咱们热线联系过一次，这个用户呢当时没有获得他的服务密码，因为他年龄比较大了，是一个老年人，然后我们就指导他呢去重新设置服务密码，然后昨天咱们那个客服讲呢，获得服务密码之后呢，可以在今天进行第二次联系，帮他查询一下他的套餐使用情况。他这个过程是这样的，一会儿呢我可以呢获得他的授权啊，我帮他验证服务密码，然后咱们帮他处理一下。他是之前呢在咱们中国移动呢使用的是一个50元的一个自费套餐，然后他呢就听这个大厅跟他讲啊，说可以办一个副卡套餐，副卡套餐的话呢可能就更合适，他就去办了这个副卡套餐，结果这个副卡套餐呢跟自己想的不一样，反倒不合适了，他没有办法，他就要把这个副卡套餐取消，大厅也给他取消了。取消之后呢，咱们这位用户的要求就是要改回到原资费，因为他原资费是月资费50元的嘛，但是就改不回去了。他办这一下子之后呢，他的月资费套餐就变成了60元，就等于说呢，他每个月需要多花10块钱。那咱们这个用户呢，就表示不是很理解。所以你看，咱们能不能先查一下他的套餐变更情况，看看他这个套餐怎么样更改的，然后再看看怎么能给他解决这个问题，这样。我先告诉您他的手机号好不好，然后我验证他的服务密码，咱们再去查询吧。
7: 好的。
1: 没问题。导播老师，你把手机号告诉咱们中国移动，然后转回来我验证他服务密码。大概就是我说那个情况是吧，杨大叔？
4: 对对对。
1: 稍等啊，转回来之后咱们这边帮您操作啊。 有服务密码咱们就好办了。你好，客服代表。你好，移动客服。
7: 我这边帮您转接一下服务码验证啊。
1: 好，没问题，谢谢您。
5: 请输入尾号
8: 6209
5: 的六位数字密码，输入完毕请按井号键，按井号键后密码正确，正在返回人工坐席。
7: 嗯，在服务码验证成功了。您是想看一下这个具体的套餐资费变更是吗？
1: 对，我们现在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先看一看它原资费，因为这位用户他姓杨，这个杨大叔呢，他说他原资费套餐是月使用50元的，您看看他这个套餐是什么时候办理的，然后再看看他为什么现在是60元，他变更不了50元了，主要就想看这个事儿。
7: 他现在确实是一个是一个119元打折到60的。
1: 嗯，
7: 您看一下原资费啊。
1: 嗯，您看他原资费，他说原来他是使用是50的。嗯。
7: 之前我看咱是，他是23年3月1号办有一个全球通是69元的一个资费，然后推定时间是24年。
1: 嗯，大叔，
7: 24年7月11号。
4: 对，
1: 您原来那个全球通套餐是69元的呀，现在给您查。
4: 不是不是，
7: 原价是69元。
1: 对，您看看他那个打完折之后实际交多少钱。
4: 对，实际交50。
1: 嗯，
7: 24年。
1: 他的意思，我昨天听他讲了，因为他给我打过好多次电话，他的意思就是他一直在跟大厅在沟通，始终就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4: 对，
7: 他是说具体改变不了资费是因为什么改变不了？大厅给出的
1: 就是他在这个大厅是这样的，他不是那个24年那个事儿吗？他的想法是呢，24年听大厅跟他讲说办一个副卡套餐。好像是一个20元套餐吧，结果实际扣费是30元，他就说那这个跟宣传不一样，他就要把它取消。取消之后呢，把副卡套餐取消，他就要用原来的他这个69的这个69打完折不是50吗？然后大厅跟他说，那你就改不回去了，你只能现在用这个，就是您刚才查的什么119打完折60的这个，只能使用这个。
4: 对对对，
1: 嗯，大厅是这么跟他说的，因为吧，他是应该是大厅跟他讲，然后他再转述给我，我再转述给你。这中间呢可能有哪些地方可能就不太符合咱们移动的标准话术，但是这个事儿就这么个事儿。
4: 对
7: 啊，您是说就是之前咱办理了一个其他资费，就是能有副卡的，然后后续查询这个资费说这个
1: 就是这么回事，他的流程是这样的，就是说他去大厅可能交费的时候，大厅跟他说了，说大叔现在有一个副卡套餐更合适，你试一试这个副卡套餐，什么多交20咋咋咋地的，他就寻思那我就办一下吧。办完之后呢，他发现那个副卡套餐跟大厅宣传的就不一致，实际上就不是20块钱能解决的。然后他就要把这个副卡套餐取消。取消呢，他的诉求就是我不要你跟我说的这个乱码七糟的这个副卡套餐，这套餐那套餐，我就要原来的，我就要原来50那个。大厅跟他说那就办不回去了，你现在就只能办60这个，就这么个意思。嗯，
7: 我给您看一下，您稍等。我看咱之前那个资费现在是已经下线了，
1: 就没有了，是不是？
7: 对，它是已经下线了，24年12月份，
1: 嗯，
7: 就下线了。
1: 明白。
7: 您这个就是咱们这个机主本人是什么时间就是去营业厅去咨询的这个情况？
1: 您什么时候去营业厅咨询？然后什么时候投诉的，大叔？
4: 就是那个24年我办完了，我有只用了一个月。我发现扣我话费就扣这个原卡不是50吗？再加这个副卡20，本应该是70，结果他扣我80，这不是那个副卡套餐，原先他宣传的是20块钱话费，结果扣我是30块钱，所以说我就生气了，我说你不骗人吗？你说20，最后你又变30了，这是什么意思啊？我来气了，我说我说不什么，就退了，我这个不要了。我寻思，我跟你说实在，我本应该想便宜，说玩手机、玩快手啥的，结果还没便宜，然后还多花钱了。我不生气，我这么大岁数，我也不。
1: 然后明白
4: 这
1: 个过程，
4: 那
1: 您投诉是什么时候去投诉的呀？
4: 投诉他给我退完。

0: 了吧？我就发现不合适了，我就是上个那我们附近那个营业厅，就去整去了，整他完他那营业厅他说是整不了，他说你这玩意儿那什套餐是什么变了，他说你这
1: 那
0: 五
1: 您是
0: 十已
1: 在
0: 经
1: 同一个营
0: 变
1: 业
0: 成
1: 厅
0: 六十
1: 办的
0: 了，
1: 吗？但是我问的问
0: 啊？
1: 题就是，您是在同一家营业厅办的吗？
0: 就是我在那营业厅办完了，他就说不，这不行了，变成六十了。我后边又找别的营业厅，我寻思那也他这不能整，别的被褥还能整呗。我就试探这方
1: 那您
0: 式，
1: 当年没有联系10086投诉过吗？
0: 没有，那没有，我也不知道啊，
1: 那你
0: 我
1: 为
0: 是
1: 啥就
0: 听你这些。
1: 那我明白你的意思的，就是说呢，你是先找到了一家营业厅办了这个业务，他给你办错了，没办好，你又换一家
0: 对，
1: 营业厅去问，那家营业厅也说办不了，然后这个事儿你就搁置了，一
0: 我
1: 直
0: 就
1: 是
0: 搁
1: 呢，
0: 下了。对，
1: 一直是听到我们这档节目能维权，然后想起来这个事儿了，然后就想，然后也看到别人成功了，然后打电话想去问一问，然后实际呢，就是在这个事儿发生到现在。已经2年的时间了，然后您没有真正打过10086，生成过投诉订单，是这意思吧？
0: 没有，
1: 那我听明白了。你好，客户代表，但就是来龙去脉就是这么回事儿，就是吧，他呢在一家营业厅办错之后，他就到另外一家营业厅去问，你说你给我看看，另外一家营业厅也告诉他，你就改不回去了，他就把这个事儿就放置了。然后是最近呢，他在听我们这个广播有这种维权节目。他就听到了，他说：“那我也打打试试。”他就把2年前的这事儿给想起来了，就这么个意思。他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投诉过。
2: 您这种情况的话，就是我们这边可以帮您，就是网上给您专人记录一下，然后我们这边会有专人来替您处理这个问题的。就是当时就
0: 那
2: 是您咱
0: 谢
2: 们
0: 谢。
2: 机主的这个去哪个营业厅办的，
1: 对，我
2: 还
1: 觉得
2: 知
1: 这
2: 道
1: 个是
2: 吗？
1: 最重要的，就是给您办错那个营业厅，24年那个营业厅，知道是哪一个门店吗？
2: 大概一
0: 那
2: 点的
0: 我
2: 也
1: 这
2: 行，具体就是哪
0: 你
2: 个区哪
0: 他
2: 条
0: 那是
2: 街也
0: 什
2: 行。
0: 么？他那是个卖手机的一个一个是什么手机卖场，他有那个人直接就可以操作这个业
1: 是那
0: 务。
1: 什么手机卖场啊？
0: 这就是红旗大街那个。
1: 红旗大街多少号啊？大概知道吗？红旗大街什么街交口？
0: 那我这个记不住了，我这有这个原先卡，那手机号我还有。
1: 听起来好像是一个代理的感
2: 没事，
1: 觉。
2: 没事，就这种情况，我们这边也可以帮您记录上去，往上反映一下您这个情况，到时候会有专人和咱们这个机主去联系处
1: 行，
2: 理的
1: 就联
2: 啊。
1: 系他尾号6209吧，看看怎么给他处理处理，行不行？
0: 谢谢
2: 行，我们这边可以帮您往上反映的啊。
1: 那行，谢谢您。
0: 谢谢。
1: 好，那
2: 那还有其他业务吗？
1: 没有了，再见啊。行，大叔，听起来感觉是有点难度。行，让他联系你试
0: 就
1: 试
0: 是我，
1: 吧。
0: 那意思就是晚了，是不是啊？
1: 对，有点晚了，因为你的
0: 对，
1: 原资费
0: 投
1: 套
0: 诉是
1: 餐
0: 吧？
1: 在24年年末的时候已经取消了，他就想给你改回去的话呢，应该在那个原资费套餐还有的时候给你改，现在他就想给你改，他也改不回去了，
0: 我现在有难度，是不
1: 因为他说了，他刚才讲24年12月份的时候，你那个套餐就已经没了，
0: 是
1: 对呀，现在他系统当中就卡，看不到这个套餐了，给你办不回去了，就这么个意思了，能明白？
0: 行，明
1: 但
0: 白
1: 你
0: 明
1: 只
0: 白。
1: 能是看看，让他给你点什么话费补偿啥的。你就他给你打电话，他问你啥诉求，你就第一个诉求，我坚持还是改成那套餐。要改不回去了，他说那你就补偿我话费，你就看看他怎么跟你谈吧，好吗？好，
0: 谢谢了啊。
1: 再见了啊。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直播电话您随时拨啊，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可以继续拨打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 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

0: 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得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在三线李女士，看皮肤科是吧？你好。
1: 对，你好，秦科。
0: 您说，
1: 我想问一下，看皮肤科，我听你说过医大六院有一个专家挺好的，我没记住叫什么名字。
0: 他叫张峰老师，山峰的峰。
1: 啊，张峰，
0: 张峰，弓长张，山峰的峰。然后这个老师，你见面提我就行，非常熟的。
1: 好，谢谢啊，
0: 好，
1: 再见，谢谢，
0: 哎，别客气，嗯。好，咱们接下来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二线看静脉曲张吧，是吧？你好，周先生，你好。
2: 你好，金河老师，
0: 嗯，
2: 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看那个，我还想看一下下肢静脉曲张啊，我离医大二院比较近，家我有没有说真的
0: 静脉曲张吧，医大二院咱们之前有一位专家，但是那个专家咱们登记的时候，我就跟你实话实说啊，是因为韩志阳老师他上杭州学习，他学那个就是做那个淋巴肿胀那个技术，但韩志阳老师回来之后呢，我们就还是推的是韩志阳老师，因为他在静脉曲张这个治疗方面是非常非常知名的，而且咱们的听众都是慕名去找他去看，所以我节目当中就是从他出差回来之后，因为最近半年都是介绍的韩志阳，离您家稍微远一点点，医大一，但也不远，他是南岗群力都出诊，你可以在他在南岗出诊的时候去挂韩志阳，同志的志，太阳的阳，主要这个老师是啥情况呢，咱能打上招呼就是你挂上他的号呢，你就直接到诊室里，你跟他说是我听众就行，他会关照你的，然后他会耐心的去给您爱人好好看一看
2: 好的，
0: 主要是有这么个这个原因吧。你还是上医大一去找血管外科韩志阳。
2: 好的，
0: 再见。
2: 手术还可以是吧？要手需要手术？
0: 他非常厉害的。
2: 好的，
0: 就是包括我们台的同事啊，包括一些什么就同事家里边的亲属啊，都是让我跟他打招呼的。
2: 那行，好的，感谢
0: 啊，再见。医大一血管外科韩志阳啊，韩老师，你就找他去看就行啊。另外呢，就是上医大一，如果看普外科的话呢，挂刘天佑教授的号，这个专家呢也是咱们省内知名的看结肠直肠方面的专家，结肠肿瘤啊、直肠肿瘤啊、便秘啊、痔疮啊这几类疾病找他看都没有问题。而且呢，很多听众朋友呢都知道，刘老师呢在最近省内召开的一些结直肠的学术会议当中啊，他多次作为像大会的组织者呀、召集人呢、手术示范专家呀，所以说呢，他是在结直肠领域非常知名的一位普外科专家。然后呢，像一些复杂的疑难的手术，他都比较擅长。因为什么？因为他每年的手术量很大啊，就是基本上都是在做手术，所以呢，他对于复杂的疑难手术，他是有自己的判断的啊，包括一些新型的手术方式，像 TEM 治疗术，也是掌握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您家的病患是结肠癌、直肠癌、结肠肿瘤、直肠肿瘤啊，就直接到医大一挂普外科刘天佑教授的号就可以了。 当然了，还有一些涉及到咱们

0: 肛肠方面的，像便秘啊，或者是痔疮啊，这类疾病找他看也是没有问题的啊。便秘、痔疮也可以找他去看。所以咱们总结一下，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便秘、痔疮都可以挂医大一的刘天佑教授。他的名字呢是天地的天，保佑的佑，三个字儿，刘天佑。星期二呢在医大一南岗院区出门诊，星期三在医大一群力院区出门诊啊，周二在医大一南岗，周三在医大一群力。你挂科的话呢，挂普外科，普通的普，外科的外啊，普外科，或者是挂便秘科啊，便秘科也可以，这两科你都能找到他啊。这是医大一的知名专家刘天佑。见到刘老师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名就行，好，也会关照大家的。接下来请进的是三线上张阿姨。张阿姨您好。
1: 庆贺你好。
0: 你好，您说。
1: 我想咨询点事儿。我亲家吧就是病，就是卧床了，他想在这个病危之前想把房子过户给子女也行，他老伴儿也行，但是他不能行走，是否就是房产交易所能到家去这个给就是办这个手续？
0: 这个得特殊申请的，
1: 特殊申请，
0: 对，不太好弄。
1: 但他那个
0: 首先咱要确定他
1: 挺好，
0: 就是行动不便是吗？
1: 对，就行动不便，或者是到公证处能不能办理这个事儿啊？
0: 不能，不要到公证处去弄，因为咱们还是要把房产更名过户。我建议他走一个什么呢？我建议他给他老伴儿。
1: 啊，给他老伴儿，他老伴儿
0: 夫妻更名，对，夫妻更名还没有费用。
1: 是给他老伴儿可以。
0: 当然了，他原房主他得去呀、啊。
1: 就是他就是现在不能行走。
0: 就是咱们哈尔滨房产交易中心的这种上门啊、上门服务，现在其实还是有难度的。你倒是可以去申请一下、
1: 啊、
0: 可以试一试，他会有一些具体的要求。
1: 就是到房产交易所试一下。
0: 对的。
1: 啊。
0: 对的，可能他需要特殊情况，特殊申请，还有预约排队啊什么的。
1: 啊，我就想咨询这个事儿。我寻思我考虑是不是通过那个公证啊，就公证处他帮着就录像啥的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呢？
0: 嗯。那个不就多花钱吗？
1: 是啊，多花钱，咱不是为了他不能走吗？
0: 就是那就委托公证，就委托别人呗。
1: 委托别人可以吗？他写个委托书。
0: 对呀、啊，就是产权人在家就等待公证人员上门做这种委托公证啊。
1: 啊。
0: 对，委托其他人代办呗，那就得这样了。
1: 啊，就是他写个委托书，这个人呢就可以到和他这个老伴儿直接上。房产交易所，
0: 反正就是咱们那个，就是前些年有疫情的时候，那个时候有网上核验，就是网上它有视频核验。
1: 啊。
0: 嗯，现在还开不开通了，这个咱就不知道了。
1: 啊。
0: 嗯，我建议呢，就是到线下，还是到线下去跟咱们不动产分中心的窗口啊，提交一下咱们的一些佐证材料，就是还他这个老人生重病了呀之类的，是不是？嗯，他无法无法受理。
1: 你有他的电话吗？
0: 我建议你尽量线下去问。
1: 啊。
0: 对。
1: 那行。
0: 尽量线下去问。
1: 嗯。
0: 他应该有一些就是兜底的一些情况，比如说实在是像这种卧病在床的没有办法行走的、
1: 嗯、
0: 是不是他我估计他可能有一些上门服务。
1: 啊。
0: 嗯。他应该不会一律都拒绝，但是应该有难度，是不是？
1: 哦。
0: 我们建议还是到线下去预审，通过率更高。
1: 嗯嗯
0: 嗯，好不好？你跟线下去到那儿去跟他讲一下实际的难度。
1: 就是他这个有没有区域那个规定？假设我住在南岗区，必须到南岗交易所呢？
0: 尽量还是在本中心去处理会更好。
1: 好，
0: 对，建议呢就是归哪个房管所到哪个房产交易中心去处理是更好的。
1: 嗯，那行，好，谢谢您啊。
0: 行不行？嗯，然后我再让编辑呢再打听一下，但是编辑打听估计他得周一到周五打听，好像一般情况得在人家上班的时候去打听。
1: 行，
0: 现在打听
1: 那我就注意听你的广播。周一，
0: 对，你周一可以再问我一下。
1: 行。
0: 你周一再问我一下，然后我让他再联系联系，看看能不能联系到房产交易中心去询问一下上门的事儿。 好不好？
1: 嗯，好，
0: 嗯，
1: 谢谢你，拜托了啊。
0: 嗯，放心吧。然后你周一记得问我，因为他今天没法联系，
1: 谢谢谢谢啊，
0: 因为那边休息的话，他应该也联系不上。
1: 嗯，
0: 我不知道他能联系上，因为他如果要是，编辑能够对接咱们那个，他都是一些跟咱们的对接人嘛，人家要是说，看到咱们的这个咨询了，也可能做回复的。但如果人家周六周天就休息了，人家不看，周一再看，那就得周一才能得到回复。但是他问我，让他今天就问，你看行不
1: 行？
0: 好不好？
1: 嗯，好，谢谢了哈，给你们添麻烦了。好，谢谢。
0: 没事，好，再见。哎，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在四线。四先生，周女士，周女士你好。
2: 你好，千鹤。
0: 嗯，您说。
2: 我麻烦你给我找一下一个一大二的教授，看一下嗓子，嗓子总感觉有异物感，完还喘不上来气儿。
0: 一大二嗓子有的呀，王超啊。
2: 王超哈。
0: 对呀。我看看啊，对，王超。
2: 他是什么科啊？
0: 耳鼻喉啊。咱们不要看嗓子吗？
2: 啊，
0: 是不是耳鼻喉吗？
2: 啊，对对对。
0: 王超老师看喉看得好。
2: 哎，
0: 我给你看啊，稍等啊，没记错，就是他。看王超，对，咽喉王超是的，超人的超啊，
2: 好的，
0: 好，再见，哎，下一位二线，二线上陈女士，陈阿姨您好，
3: 哎。千鹤，
0: 哎，你好，
3: 麻烦你，我说我想住院，因为我有脑梗，这两天就是觉得头疼，心脏也不行。
4: 看盲车，对，咽喉王
0: 超。那你赶紧上一大二院挂肖星菌。
4: 好，
3: 肖星菌呐、啊。
0: 兴盛的兴，军人的军。
3: 哎，千鹤。
0: 肖星菌。
3: 肖啊。
0: 对呀，肖星菌。
3: 啊，他这是管，是不是脑血管的病啊？
0: 神经内科，
3: 神经内科管脑梗的是吧？
0: 对对对，专门看脑梗的。就是
3: 前两天吧，我上一大二院去看去了。
0: 嗯。
3: 看的是心脏病，完他说我点着没，这是心脏没事，不过我现在心绞痛啊。
0: 嗯。
3: 这个那什么，我还丹参滴完了也不解决问题。那我就现在我就去呗，是吧？
0: 那你不能现在去，你得让家人查一查他哪天出诊呢？人家不出诊，你去不扑空了吗？
3: 啊，那他今天在不在、啊？
0: 把名字记下去，让家人去查。我不知道他在不在。你
3: 得
0: 自己
3: 查
0: 一下。对对对，把名字跟家人说一下啊，肖星君。
3: 那好了。
0: 好，再见。肖星君记好啊，别记错了，因为你一直在听收音机。我再慢点说，肖星君。你在广播那边能听到的啊。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订牛肉酱可以加单。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

0: 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
1: 而这个牛肉酱呢，它主要是口感比较适合大家，这个它的口感呢是这种五香味的，所以它不辣啊，老人小孩都能接受得了。另外一个呢，咱们这牛肉酱包装很好啊，咱们听众朋友说包装的很严密啊，送到家之后呢没有什么像漏酱啊漏油的情况出现。还有就是这款牛肉酱呢制作方法啊，它制作过程当中它是慢熬出来的嘛，而且呢它做的是解盐版的，所以说口感上又不那么的咸啊，咸淡适中，所以很多听众非常喜欢它。包括咱们前两天接听众朋友电话，有的阿姨说都已经吃到第二套了，买到第三套了，或者邮寄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吃啊，这都有的。还有就是这款牛肉酱呢，大家有人说3天吃了一瓶，2天吃一瓶的也有。因为这个牛肉酱呢整体口感上就跟吃那个卷饼菜似的，你可以把它放到卷饼当中啊，或者是放到蒸菜里边啊，咱们有听说蒸豆腐呀蒸茄子都会放点它，蘸酱菜更不用多说了，刚才提到了对不对。还有就做这个卷饼菜的时候放到卷饼里边吃，蒸鸡蛋糕的时候放一点也都好吃的。有的甚至呢就是调火锅的那个蘸料的时候在麻酱里边再稍微放一点它，当然咱们不是卖那个凉皮吗，拌凉皮也能用得上，用处多多的一款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外地价0451-0451-5879-1984，5879-1984。好，接下来聚集电话，接电话非常多啊，咱们加快进度，三线，王女士您好，
2: 好，秦鹤，
1: 您说，
2: 是我吗？
1: 是您，您好，
2: 我有两件事情想咨询你一下哈。第一个是有关社保的，因为我是属于灵活就业自己交的那个养老保险，下个月打算去办理那个退休，因为到时间了。我想知道咱们这个按职工类型的交的这个养老保险，它的那个退休计算公式是怎么个计算法？
1: 计算公式都是统一的，看你缴费余额、累计缴费年限套用到公式当中。您要看您之前有没有过早年间的上班经历，有早年间上班经历的话呢，你有视同缴费，那个公式里边还有视同缴费，就整体的咱们的
2: 这个完全是我自己的。
1: 我知道你完全自己交的，就是你曾经没有之前很多年前的上班经历吗？从来没上过班吗？
2: 那个是没有那个的，
1: 那您就没有那一部分了。就正常情况下呢，您去打出来您的就那种审批表，那里边呢就会有，就是有一些像您这个年龄的大概就会有视同。那您视同如果你自己确认了，说我从来都没有上过班啊，就比如说呢统账结合以前我就没有上过班，那你视同这一部分就没有，所以公式里边你这部分带入进去你就啥都没有了。但你退休金就
2: 那个公式大概是什么样，我想就想了解那个公式。
1: 公式你肯定是你算不明白的。因为它那个公式是比较复杂的，它是有系数，还有时间，还有是，对对对，它不是说简单的像那个加减法那种公式。
2: 那我要是到社保局的话，他能给
1: 他也不会告，他不会告诉你公式，他会给你打审批表。
2: 就那个表上能体现你的工资。
1: 对，
2: 那我明白。
1: 对，他会给你打那个审批表。对，就是
2: 我
1: 们养老金呢，一般我为什么这么跟你讲呢？我们养老金呢分为三块，一块养老金呢是基础养老金，基础养老金呢它涉及到咱们的总年限，它这个年限当中还有视同，还有实际，另外呢还有个人账户养老金，这些呢是看咱们积攒下来的个人账户的总余额

0: 是根据我们缴费行程的平均指数，
1: 哦
0: 也就是我
1: 哦
0: 们所说的高档低档，它
1: 对，
0: 来就算的一个指数变量。另外呢，它还有一些年限的变量。年限变量就是我刚才跟您探讨的，有实际缴费年限、适中缴费年限两段儿，另外还有一些固定系数。就
1: 还
0: 是
1: 挺复
0: 它，
1: 杂
0: 对呀，
1: 的，
0: 你看我现在跟你讲，就已经讲出这么多了。它是几项内容的相互叠加再乘，所以
1: 这个完全
0: 它是
1: 得
0: 一
1: 是
0: 个，
1: 他去审核，然后再计算，
0: 对，
1: 给咱
0: 你
1: 个
0: 去，
1: 人整
0: 就
1: 不
0: 是我
1: 了，
0: 的意思是什么呢？你要核证的是这里边每一项有没有错误。表格打出来之后呢，你要看每一项有没有错误。具体是哪个加哪个，哪个乘哪个，哪个乘哪个，这具体在计算得来的。的确，说实话，那个就是系统给你就直接出来的了。你要是窗口你问他的话呢，有的时候他那工作人员可能懂，他就跟你说的，他会告诉你这个加那个，这个乘那个，这个乘那个，这个什么，再一加和得出来。能明白我这个意思吗？其实
1: 明
0: 有
1: 白
0: 的时
1: 明
0: 候，如
1: 白，
0: 果这个工作人员大多数他会告诉你，尤其像我告诉你也是这么跟你说的，因为它是套用到公式当中具体算出来了。虽然说这个公式不能直接去跟你讲这个加那个，那它很复杂嘛，但是你要核证的是这每一个小项有没有错误，就是每一个小项没有错误，你整体就不会有错误。所以你核
1: 没有
0: 证
1: 错
0: 的
1: 误。
0: 时候呢，你不要去核证数乘数，那都电脑算出来，它怎么能错呢？就是你不用去核证到底是不是用0.6去乘5，我随便说的啊，你不要去乘
1: 明
0: 这
1: 白，
0: 个加这个，那都没有意义。你主要是看那个0.6本身错没错，
1: 就是他那公式的那个基础数据错没错，他不
0: 对，
1: 一
0: 就
1: 定的
0: 是
1: 那些
0: 带入
1: 硬
0: 到
1: 性
0: 这个
1: 数
0: 公
1: 据
0: 式
1: 错
0: 当
1: 没
0: 中
1: 错，
0: 的每一个数据错没错，你不用去算这个算法，您那算
1: 明
0: 法
1: 白，
0: 是录入，就是电脑它自动就出来了，
1: 统一计算的，
0: 统一计算的，你懂不？明白
1: 对，
0: 意思吗？你去
1: 明
0: 核
1: 白，
0: 证你的累计缴费月数错没错。
1: 对，让他看他试用公式试用错了没有啊？
0: 你是看
1: 对，
0: 我的累计
1: 基
0: 缴
1: 础
0: 费月
1: 公
0: 数错
1: 式，
0: 没错？我余额错没
1: 明
0: 错，
1: 白，
0: 我那个指数错没错？你得看这玩意儿，你看这个东西对不对？你看每一个
1: 明白，
0: 细，你看每一个细节都是对的，那么你最终
1: 那
0: 带
1: 就
0: 入
1: 没
0: 出
1: 有
0: 来的
1: 错，
0: 结果那就是对的。然后这细节当中有错的，就是缴费月数给你整少了，或者那个指数你明明你就是感觉指数你交的是高档的，但是出来那个指数不对，那
1: 他
0: 你
1: 给
0: 这，
1: 你乘低了，
0: 对你这些东西是一定要看的。所以说我在跟
1: 我
0: 你。
1: 明白了，
0: 就是要打你
1: 终
0: 的
1: 于
0: 审
1: 明
0: 批
1: 白
0: 表的时候，一定要该看什么，不用去纠结说用哪个乘哪个，那个咱不用去管它。
1: 好，我打断您一下啊，就
0: 对，
1: 是我谢谢您，我听明白了，那个就是你说的这个我都懂了，我不是要去纠错，我是什么呢？因为我刚开始办理这个退休，我不知道他这个公式大致是个什么
0: 公
1: 样
0: 式
1: 的，
0: 从您个人缴费上
1: 我
0: 来
1: 理
0: 看
1: 解，
0: 呢，我跟您说一下，就是几个关键性的东西影响您的退休的，最终的
1: 工
0: 工
1: 资，
0: 资多少？就是咱们不考虑你的过渡性养老金，也就是不考虑你的，我们讲统账结合以前那一部分叫视同缴费，这个我们都不做考虑，因为您刚才告诉我是没有的。那我们只去探讨你有实际缴费，能明白？那么影响您的就是这种只看你实际缴费的，没有统账结合前适中缴费的人，只看影响您的缴费因素，一个就是要核查你的缴费指数，一个要去核查你的累计缴费月数，
1: 好的，
0: 一个要去核证你的累计个人账户余额。
1: 好，
0: 就是我说的这几个，
1: 好的，明
0: 对
1: 白，
0: 对，这几个一定要看。这几个它是决定着你最终退休金多少的，
1: 好的，
0: 好不
1: 明
0: 好？
1: 白，
0: 这几个是重点核查的啊，
1: 这是一个部分，
0: 平均缴费指数、累计缴费月数、个人账户累计余额，
1: 好的，
0: 这几个重点去
1: 明
0: 看。
1: 白。明白，
0: 说白了就
1: 这
0: 是
1: 个我
0: 我
1: 听
0: 们
1: 懂
0: 说白
1: 了。
0: 了就是套用我们平时讲，就是我交的哪档的，你都不能给我整错了。这个档我有没有一些变化？比如说，有些年我交的是高的，有些年我交的是低的，那我一定要看平均缴费指数，这个不
1: 调
0: 能给
1: 换
0: 我整
1: 过的。
0: 错，对不对？因为我可能我不是说一直交的都是60%档，也就是我的指数可能一直不是说一直是0.6的， 我中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可能交过高的，我可能交过100%的，我可能交过150%的等等，它这个指数要变化。

0: 款这个指数要去核证，再有一个就是我说的我到底交了多少个月，还有就是我进到我个人账户余额的钱，这些
1: 是多少，
0: 它决定着你最终养老金的多少了。
1: 好的，明白，
0: 嗯，好不好？
1: 嗯，
0: 那行，
1: 嗯，
0: 好，
1: 谢谢，这个问题我懂了。还有一个，我老听咱们节目，就有一个刘师傅他测漏水点哈。
0: 啊，有的，有的。
1: 那个，我想问一下，他还做别的水暖的工作吗？比如说那个修理那个坐便水箱里的那个管件儿更换。
0: 那您得问他，我这个就不清楚，他刘师傅具体就其他活他接不接了，您得跟他说。
1: 好的。
0: 应该都会，但是
1: 他
0: 对，那导播老师告诉您，导播老师把刘师傅电话告诉咱听众就行啊。稍等啊，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今天这个抖音操作这个肯定是操作不上了呀。二先生，赵先生，赵先生您好，赵先生，赵先生，我估计您自己也猜到了，因为你这个涉及到三方操作，你说在抖音上买东西不能退，你得明天给我打电话，我得尝试跟你联系一下平台，好不好？四线这个咱们今天能给解决。四线上蔡女士，蔡女士您好。
2: 哎，你好，青哥老师。
0: 嗯，您说。
2: 我想要一下，就是那个维修阳台漏水那个师傅的电话。
0: 哦，你也想要刘师傅电话？好的，没问题。
2: 对，嗯。
0: 你是阳台漏水啊？
2: 啊，对呀。
0: 那你阳台必须，
2: 他
0: 的不是那种建筑漏水啊，你得是管儿。
2: 啊，他不是修阳台呀，我家那阳
0: 台。哦，不是不是。
2: 前天下雨漏的可多。
0: 不是，你说那个是建筑类的。刘师傅是啥呢？刘师傅是那种水暖类的，比如说你家地下管漏了呀，或者是什么上水下水呀，就这种他是负责这方面的。你说那墙不是外墙体吗？他那个他不是，他不整。
2: 啊，那好，
0: 人家主要是水暖方面的啊，那就我就不给你电话了啊。
2: 好嘞，好嘞。
0: 行，好啊，行。好，听众朋友，另外凉皮儿咱们今天可以加一单啊，场外是有凉皮儿的，然后那个山楂丸还没到货呢啊，凉皮儿是有货的啊，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夏天非常适合吃的方便又爽口的山药凉皮儿。如果夏天呢想吃这种解馋的，那就选择山药凉皮儿，还很方便，开水一泡3到5分钟就能做好。那普通的凉皮儿呢，很多听众朋友呢买那种淀粉凉皮儿啊，担心吃多了长肉，还有就是街边凉皮儿呢感觉上不卫生，害怕加一些白矾的明胶。那么今天咱们推荐的凉皮儿呢，首先它很干净，包装上就写明了不加白矾，不加明胶，大家可以放心去吃这个凉皮呢，老人小孩都能吃。首先给大家一个惊喜，就是原材料非常好，而且呢包装上会印有地理信息标志，咱们选择的是真正的山东菏泽的铁棍山药，咱们选择的是具有地理信息标志的陈级山药，因为陈级山药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千年山药的特色种植基地，是全国的山药重镇，所以说咱们选择的山药就来自于这儿，这个是大家可以放心去吃的。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山药凉皮呢，做了一个品质升级。去年前年咱卖的是大包装的，这样呢一包吃不完，大家还不好储存。咱们今年就直接让厂家做升级，做成小包装的，每包是100克，然后给大家25包，包数增加，总重量不变。不会因为咱们给大家做成小包的就少大家1克2克的，不会的，总重量和去年一样。那么包数上升级到25小包，每包100克，每次泡一包就够一家3口吃一顿了。咱们如果在家里边做这个凉皮拌凉菜，其实每次泡一包就刚刚好。第二个升级呢，咱们是形状的升级，由那种长条形的凉皮给大家升级到片状的。为什么要给大家直接切好片呢？就是因为长条形的有的时候不好储存，不好运输，有的时候凉皮太长了不好夹，就给大家做成这种啊片儿状的，泡起来也方便，夹起来也方便，拌起来也方便，这样就非常适合老年人和小朋友去吃了，依旧不涨价。你看它的这个片儿状升级加上包装升级，其实价格也应该升级的，但是价格咱们依旧卖99块钱，99块钱是去年这个价，依旧给大家总重量不变，但是包数上给到25小包，每包100克。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而且呢，它的制作非常简单，拿开水泡3到5分钟，像泡方便面一样，泡好之后投2遍凉水就可以了。接下来就是调味环节了，调味料你得自己准备，切点黄瓜丝啊，放点蒜末啊，放点辣椒油啊，放点什么芝麻呀，或者是放点芝麻酱啊，自己喜欢的醋啊，盐啊，这个味精味素您就酌情，再放点什么鸡汁啊都行的。 您想在家里边加什么调味料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去加调味料。那么再来说一下价格，99块钱给大家25袋，每袋是100克的，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听众朋友都知道呢，山药非常好，包括呢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多次提到了山药。山药呢也是非常养胃助消化的一个好食材了。咱把这个山药做到凉皮当中，不加椒，不加白矾，听众朋友可以放心吃。99块钱能够买到25袋，每袋100克，58791984，比方便面都要合适，比方便面也都要方便，比方便面还要健康，对不对？58791984，58791984。夏天正是吃凉皮粉皮的时候，99块钱，25袋，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3: 嗯，听众朋友呢，刘小梅她说呢，清河你好，前两天我听您在节目当中介绍怎么拌着凉皮好吃，其实我觉得自己挺适合拌凉皮的。我跟大家说一下，大家那个干料啊，在家里边呢准备点像小米辣的那个圈啊，然后蒜末啊，熟芝麻呀，准备点那个葱段啥的啊就可以了。然后呢尽量不要放花椒粒儿，可以呢放花椒油，或者用花椒粒儿呢榨点花椒油就行，因为花椒粒儿吃的时候呢比较难挑。另外呢放生抽啊，放香醋陈醋啊，放白糖啊，食盐呐、我认为拌凉皮的时候呢蚝油可以不放，然后呢可以呢再稍微呢放一点点纯净水，就一搅拌就可以了。可以选点那个辣椒油、花椒油，或者是呢再放点咱们那个牛肉酱，拌到凉皮当中就非常非常好吃。嗯，谢谢您啊，谢谢您。另外他说可以再加上几滴香油。好的，我看到了，看到您给的这个小方。我看到这个很多听众朋友都在说这个凉皮拌的过程当中加什么料，我估计很多听众朋友都很擅长，是不是？买回凉皮之后呢您就泡好了，然后投凉水，然后就加自己喜欢的调味料啊，放点黄瓜丝儿、香菜段都可以啊。常微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4: 北京时间13点整，
5: 三弟大曾、二哥小新，所见和所闻尽在东北一家人。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6: 在东北有一种反复叫秃了反账。
7: 在东北有一种发火叫鸡头白脸。
8: 在东北有一种喜欢叫贼拉稀罕。哎呦
6: 我
8: 的妈！
6: 我是大姐海兰，跟我唠嗑，帮你解心烦。
7: 我是二哥小新，办事找我，咱们一家亲。
8: 我是老弟大曾，来串门给你整点小花生。
9: 我们就是东北一家人。
8: 姐，一会儿整点啥呀？

吃中游玩聊一聊社会新闻瞧一瞧热点资讯唠一唠，欢迎收听东北一家人。好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哥小新。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11号星期六，节目的开始啊依旧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的天气情况。

可以看到啊，今天白天呢到今天夜间呢是小雨转多云天气，最高气温呢是27度，最低气温呢是22度，西南风是3级。到了明天白天到明天夜间呢是小雨转阵雨天气，最高气温呢是27度，最低气温呢是23度，西南风是3级。到了下周一呢，天气转化为了多云天气，最高气温呢是28度，最低气温呢是21度，西南风是4级。然后到了下周二呢，又变成了雷阵雨转小雨的天气，最高气温呢是28度，最低气温呢是21度，西南风是2级。然后你就看吧啊，下周从周二开始，这雨啊又连成片了。哎呀，你别下了，再下二哥都长毛了都啊，我都快长出蘑菇来了啊。同时呢，欢迎大家继续的参与到咱们节目的互动当中，打开手机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里面呢找到公众号，搜索并关注哈尔滨文艺广播，成功的关注之后，就可以在平台上和咱们东北一家人互动留言。那来吧，再来关注一下，先来看一下本地的一些新闻资讯啊。说呢，受到了天气的影响，为了全力保障呢广大游客的人身安全，从今天也就是7月11号开始，金关山景区还有呢妈妈顶原始森林景区以及呢天佛山景区临时闭园。那景区呢在闭园期间呢暂停所有游客的接待和游园活动，针对呢本次临时的闭园呢，已经预约购票的游客朋友们可以通过呢原购票渠道呢办理全额免费退票。那景区也是提醒了，请各位游客及时调整出行计划，恢复开园时间将另行通知。那同时呢，在本周日啊，咱们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去野公园啊，野趣公园也是正式营业了啊。那哈尔滨呢，有了消暑的新去处，这里呢是把那江滩的湿地美景，还有呢氛围感的生态露营，超多的趣味游乐以及呢运动休闲一站式配齐。您可以呢相约呢野趣公园，奔赴一场的生态之约，和大自然的热情相拥，解锁原生态的慢生活，以及拥抱山野自然的绿意。那很多朋友说了，这野趣公园在哪儿啊？你别说，二哥今天也是头一次知道啊。说呢，这个野趣公园啊，位于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西区，面向太阳岛的外滩，原生态的湿地被天然江河湖泊以及呢茂密的植被包围，那空气当中啊满是负氧离子，是妥妥的市中心的天然氧吧。那全新打造的生态露营区、萌宠乐园，还有呢泥塘捉泥鳅、气膜游乐王国啊，这个布置环湖生态的步道，提供的自行车、电瓶车供游客选择，轻松享受惬意的休闲时光。咱来具体说说啊，里面园区都有啥。首先呢是临水的休闲露营，那生态露营区呢是依水而建，湿地环绕，配备了20间的高颜值太空舱，自带专属的垂钓区、充气戏水池、童趣沙地，还有呢就地品尝鲜美的炖江鱼，吹着湿地的晚风，看江景的落日，简直不要太惬意。双床房、家庭房、星空大床房等多种房型，像情侣约会啊、亲子短途游啊、好友结伴出行呢，都非常适合入住。还有呢亲子玩水啊，咱们能够放肆的去闯关。那气膜游乐王国呢是小朋友的快乐天堂，那水上冲关、齐天大圣充气城堡，还有呢充气的迷宫、小黄鸭乐园、糖果乐园、章鱼攀爬，网趣味十足啊。还有呢铠甲行走机器人、炫彩泡泡机，一站式的体验玩水、闯关、攀爬，孩子们能在这儿啊疯狂的去玩一整天。还有萌宠乐园里面住着小矮马、小牛啊、侏儒小羊啊、大耳青山羊啊、小兔、梅花鹿、蓝孔雀、白孔雀、小香猪、柯基犬、大白鹅、网红科尔鸭，你看咱这贯口说的啊。哎，软萌又治愈的小动物，大家呢可以近距离的去投喂，沉浸式的和小动物呢是互动解压。那夜晚呢还有大学生的歌手呢现场驻唱，大家呢可以吹着晚风，听着歌，自在又松弛。那除此之外，野趣公园呢专门还打造了一片呢趣味的泥塘，放养泥鳅啊，还有小鱼儿。那备好了水靴、防水的水叉，那小朋友呢穿上装备啊就能够下泥塘去捉泥鳅，还有呢捞小鱼儿，体验一下城市里难得的乡间野趣。那这个夏天一定要来咱们哈尔滨呢冰雪大世界的野趣公园，漫步生态步道，住进生态露营区，在气膜游乐王国撒欢，亲近萌宠，捉泥鳅，赏江景，品江鱼，尽享独属于湿地的悠然和舒适。你这整的二哥下午想去了。
后来明白了，人家说了明天开业啊，咱明天去，朋友们，咱明天都去瞅瞅去啊。还有呢，咱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社会热点的新闻资讯啊。说最近呢有一个什么事儿冲上热搜了，咱们之前节目当中也报道过，现在呢有了一个后续啊。说最近呢湖南长沙的开复区的德丰小区私家车位被占事件引发了社会的持续关注。那在7月10号的晚上啊，这事件呢迎来了最新的进展，哎，咱一起呢来耗个信儿啊。说当事人闵先生啊在直播当中透露了，说这个事儿呢已经得到解决了，涉事的车主呢已经向其当面道歉，并且写下了道歉信，同时呢给予了一定的经济补偿。那闵先生表示呢对该结果呢还是比较满意的。那我们知道啊，根据此前的报道，闵先生在社交平台上发布视频自述，说在7月1号凌晨呢，他回家准备将车驶入自家车位的时候，发现我自己呢花了8万块钱购买的车位已经被其他的一辆红色轿车占用了，于是呢临时将车呀停在别的地方。那当晚呢，他联系小区的物业通知车主挪车。那物业呢在联系的过程当中啊，发现车主留的号码是错的。经过辗转联系上车主之后呢，对方称了啊，在外面出差得4天呢啊。然而呢，当天下午的晚上6点多左右啊，那闵先生呢在小区就碰到了车主。这女车主呢发现呢没出差呀，而且携带钥匙进入车内还取东西。这闵先生呢此前在视频当中称对方呢没有给予道歉啊，那挪车反而呢报警，并且用手机对其拍摄。那警方到场了解情况之后呢，认定红色轿车车主一方呢不占理，你说他不占理，他还劲儿劲儿的啊。但是对方车主呢就是不道歉。此后呢，这个闵先生使用 U 型栏杆和多根立柱将红色轿车围住，对不对？这个咱们事件之前也回顾过，也了解过啊。那这个事儿呢发酵之后啊，涉事的红色轿车的车主被指是啥呢？他是长沙市体育局的工作人员，哎，找到他原单位了啊。那7月7号晚上呢，社区的书记、体育局的领导以及纪委等多部门介入调解，那 U 型钢管呢被拆除，被困8天的红色本田终于是驶离了。那7月9号呢，长沙市体育局发布了情况通报，称说近日啊，群众呢在网络反映了我局工作人员占用他人车位引发纠纷的情况，我局呢也是高度重视，正会同公安、属地街道等单位对相关情况呢开展全面调查。那下一步呢将根据啊调查结果依法依规处理，并及时向社会来公布。那7月10号的上午啊，这个记者也是联系上了闵先生询问进展。闵先生表示了，说所有的事儿啊，我们的当地政府啊都在积极的推进处理，我不方便的透露具体的情况。那事情现在呢还没有处理完，也没有具体的结果，我也没有受到任何的威胁。那在10号的晚上啊，就是昨天上午采访呢，然后昨天晚上呢，这个闵先生在直播当中啊就透露了，说这事儿解决了，对方写道歉信了，还给予了一些经济补偿，双方也是签订了调解协议，他表示对于处理结果呢是比较满意的，涉事车主呢所在单位将对其进行处理，具体处罚情况暂不清楚啊。这人呢丢大了、啊、朋友们你说是不是啊？多给单位丢脸，你说这事儿你占人车位了，你还拿手机拍人家，报警之后你还不讲理，对不对？然后人家给你拿桩给你那个歇里头了，然后你又不乐意了，你又吵吵巴火的，完了吧，原单位知道了吧，按东北话来讲这啥来着，嘚瑟大劲儿的吗？啊，还有一句话叫啥的，成能逞事儿的，你这逞事儿，你这玩意儿谁能听懂啊、嗯来，咱们继续再来关注下一条热点的新闻资讯啊，这条新闻资讯也挺有意思的啊。说问一下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啊，经历过职场的你们有没有在微信群呢蛐蛐过同事啊，说小心一点啊，这可能呢这件事情的后果呢比你想象的要严重。那7月10号呢，相关的媒体就披露了一个案例，说上海的一个员工啊在微信群辱骂同事，被公司辞退之后呢还向公司索赔9万余元，最后呢被法院判决其在公开群聊当中呢辱骂影响恶劣，公司解除劳动合同是合法的。说这个翟某啊，在2022年7月7号入职上海的某公司，从事数据开发。那在24年的10月25号晚上8点31分的时候啊，这个翟某啊就在微信群聊当中啊艾特刘某，并且发消息啊，说艾特刘某说了，说这就是你做的需求文档啊，口径关联方式都没有，点点点省略了啊。然后后来又发了，说跟你沟通一个排序问题，跟我扯一堆不相关的东西啊，点点点。然后又艾特这刘某了，说你不是喜欢开人吗？啊，把

我也开了吧，点点点啊，说自己呢也不反省一下，以为自己点点点点点高人一等，智商情商超群，高人一等，其实就是一个又矮又丑的点点点点点，哎，发了一大堆不堪入目的话语啊。那在24年的10月28号呢，公司啊就向这个翟某发出了纪律处罚的通知书，其上载的这个载明啊，其上载明啥的呢？说经查实，这翟某存在对公司其他员工进行恐吓、诽谤、人身攻击、敲诈、恶意重伤，造成恶劣影响的违纪行为。那上述呢行为违反了员工手册第11章的第11条1.7杠当中严重损害公司其他员工利益的行为的规定，经过公司决定给予呢辞退的处分。那没曾想呢，这个公司啊向这个翟某发出了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根据呢劳动合同法第39条2项规定，通知翟某自24年的10月28号起解除劳动合同。那翟某认为其违反了规章制度，并没有达到严重性，而且处罚依据的手册呢并未事前告知，要求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是90287.45元。那法院这方面认为啥呢？说用人单位啊和劳动者呢应当依法依约各自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就自己的主张呢是举证证明。那本案双方的争议就引发于这个翟某啊在微信群聊当中的不当言论，公司呢是以啊这个员工手册以及员工纪律管理制度对翟某的该种行为呢有明确的处理规定，公司呢是据此解除双方的劳动合同，并无不当。那翟某称了其没有打开过上述的文件，但公司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上述文件发布在定盘以及呢邮箱发送给过这个翟某。那翟某呢主张不知上述文件，本院是难以采信。那另外呢，从公序良俗的角度来讲，该群聊啊涉及到多人，翟某所使用的文字存在极强的侮辱性，在公开的群聊当中啊如此的发泄情绪辱骂对方，影响是确实比较恶劣。那综上呢，公司啊因为翟某违反了员工手册的相关条款，并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39条之规定解除和翟某的劳动关系，并无不妥。那所以呢，这个翟某啊要求公司支付违法劳动合同的解除赔偿金的要求，法院是不予支持的啊。这事儿大家怎么看，可以在哈尔滨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跟我们一起来互动留言。接下来呢，我们听到一首翻唱版本的《爱不爱我》。

0: 三个人一个美，剩下两个会动嘴。
1: 三个人两个胖，还有一个跟不上趟。
2: 我太难了。
3: 三个人三个样，说啥演啥都很像。
0: 在东北有这样三个人，我们是
4: 东北一家人。
5: 那接下来呢，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啊，这个今天给大家上新的福利产品，就是咱东北菜当中啊，无酱不成餐。咱节假日呢，包括这个平时在家里呢，对吧，都爱吃饭的时候呢，吃点什么呀，吃点美味的酱。那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贡献的就是一道美味营养的叫牛肉酱，让您呢瞬间变成大厨。哪怕你厨房里呢只剩一碗米饭一个馒头，你就就着它都能吃出来那种满足感，非常非常鲜香。它就是的这个东鲜猴菇五香大粒的牛肉酱的超值组。您先听价格啊，保准你就坐不住了。这次呢是电台专属的宠粉福利，就这瓶牛肉酱在超市里面你可以对比一下，一瓶呢是要39块钱，但在我们节目当中呢99块钱，不是两瓶啊，不是三瓶，是整整10瓶。给大家算一下这个账啊，99块钱10瓶，平均的一瓶就是9.9块，这一组就足足省了将近300块钱。9.9块一瓶的，大概你能吃到是什么？接下来您听好了，咱们这款的这个东鲜的猴菇五香大粒的牛肉酱，用料太狠了，它可不是市面上您见到的那种只见咸菜不见肉的所谓的面酱，咱们用的呢是啥呢？是山东地理标志产品鲁西黄牛，懂行的都知道了吧？鲁西黄牛那是所谓的肉中骄子，在国际上也叫所谓的山东标牛。那这牛肉呢，每一块都像是大理石的花纹一样，肉质细嫩，雪花分布均匀。这款牛肉酱呢，你拿筷子就那么一挑，肉眼可见的牛肉粒，老人的牙口不好一抿就烂，年轻人呢嚼在嘴里呢肉香四溢，那种满足感呢你就别提了。更绝的是它还咱添加了这个所谓的山珍之王啊，叫猴头菇嘛。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平时呢怕凉怕硬，胃动力不足，这猴头菇呢可是个好东西啊，它不仅美味，更是呢这个养胃助消化的宝贝。所以你看啊，非常适合咱听众朋友们，我们给大家选的这个产品呢都是非常适合的。咱们这款这个酱呢，把猴头菇磨成粉熬进油里，再和牛肉搭配，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你可能问了，这个牛肉和猴头菇都不便宜啊，99块钱十瓶能是真的吗？我跟您说啊，这就是老字号的力量。这个东鲜呢这个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多少年了，一直呢是靠口碑去卖，以前呢都是不打广告的，第一次在全国进行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全省下来了，全换成了牛肉和猴头菇了，塞进咱瓶子里了。所以这配料表呢非常干净啊，就像是咱自己家厨房做的，有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花生，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也就是说你买回去你看啊，倒出来半瓶子都是干货，这是实打实的肉酱。所以咱们节目库存也不足啊，每天呢就是给几十组，给咱们有父母啊这个孩子啊爱吃的呀，抢两组啊，打0451-5879-1984去订，5879-1984。今天想要订这个酱的是99块钱，一共是10瓶，给您送回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啊，打5879-1984。说到这儿呢，咱就得夸一夸这个所谓的全能了，就是第一啊，献给家里牙口不好的老人，也就是咱爸妈年纪大了，对吧，很多菜嚼不动啊，就是想吃口顺口的，这瓶牛肉酱有胃喜欢的猴头菇，有充满蛋白质嫩烂的鲁西黄牛肉，加在这个热馒头里，那肉汁一沁，哎呦，那老人呢就能多吃半个馒头。第二呢，献给咱们工作忙没时间做饭的中年人，你下班回家累呀，对吧，做饭怕麻烦，煮面呢哎，就一把面条，然后呢你开一瓶咱这个东鲜牛肉酱，一拌一碗料非常足的五香大粒牛肉面就做好了，或者晚上不想炒菜，拍根黄瓜倒点酱，是吧，就这么一道硬菜，大粒牛肉拌黄瓜就出来了，省时省力，还不委屈咱自己的胃。第三呢，就是献给家里挑食的孩子了，你孩子不爱吃饭，你试一试咱这个酱炒饭，对吧，这个米粒分明，然后裹着这个牛肉碎和猴头菇的鲜香，保证孩子抢着吃，或者是拿它炖豆腐呀，炖茄子呀，只要放上两勺，整道菜立刻升华，你比放很多的味精啊都鲜香。第四，就给 献给咱正在减肥的你，对吧？到这个季节呢，很多人说想减肥，牛肉呢富含蛋白质，包括脂肪比猪肉低得多。咱们吃腻了水煮菜，你挖一小勺这个酱，蘸着生菜吃，这叫什么？蘸酱菜解馋还不长胖。所以说啊，99块钱十瓶买的呢，不仅是酱，买的是半年的方便，买的是咱家全家的口福。咱们东北老乡呢，夏天呢就爱吃蘸酱菜，你就用它啊。平时炒菜炖肉啊，觉得不够香的，你都用它；包饺子、包包子，你都放它；甚至炖鱼啊、炖肉啊当底料啊，你就都用它。一瓶是200克，十瓶就是4斤，保质期是12个月，足够你吃上一整个四季的，比自己熬酱都省钱啊！4斤的牛肉酱99块钱，自己买肉啊99都不够。咱今天呢只有不到100组的名额，现在就拨打电话5879-1984来订，5879-1984，这个料足过瘾，99块钱到手10瓶啊！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2: 大兄弟，老姐妹们，唠嗑时间到，
6: 咱不整虚的，专唠实在嗑。
7: 社会热点那点事儿，到咱这儿都得扒拉明白喽。
4: 这里是东北一家人，
7: 一家人的节目，唠一家人的嗑，
6: 有用又有趣的新闻解读，
4: 尽在东北一家人。
8: 每天13点，不见不散。

来吧，好朋友们，欢迎大家呢继续的锁定在咱们东北一家人的节目当中啊，我是二哥小仙。来吧，咱们接下来呢继续来关注一下热点的新闻资讯。说最近呢，多家的航空公司啊发布了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航线客票处理的通知。那在26年的7月10号，春秋航空的官方微博呢就发布了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福建省和浙江省的相关航线的客票特殊处理的通知。那通知表示呢，说客票适用于2026年7月9号12点含之前来去购买的，而且乘机日期呢是2026年的7月11号含至2026年的7月12号含之间。那由春秋航空的 9C 实际承运的福州、厦门、泉州、杭州、宁波进出港口的这些航班，那符合呢上述适用范围的客票，旅客呢在航班计划起飞前呢办理退票或者是变更的，可执行以下非自愿退改。如选择退票呢，免收退票的手续费；如果选择变更至由春秋航空 9C 承运的原航班前后三天以内的航班，如果发生票价差价的，这个是按规定收取的，免收变更的手续费。那免手续费呢，办理仅限一次，2026年的7月9号12点含之前已经办理退票或者变更的旅客不适用本规定。那同时呢，像东航啊、上航啊也发布了相关涉及到福建省、浙江省相关航线客票特殊处理的通知啊。那如果呢大家近期啊有飞向这两个省份的，然后呢一定要关注一下天气上的变化，然后相关的

退票手续呢，我们要先打电话通知一下客服，不要自己呢直接就去退改啊。如果呢我们通过客服退改呢，没准会有这个免手续费的相关的规定啊，一定要时刻关注一下天气上的变化。好，那咱们来关注一下景区的问题啊。说记者呢从四川的甘孜稻城亚丁的景区获悉，针对此前的游客反映的服务短板，那景区落地呢多项整改措施，优化社会车辆预约的通行模式，规范下调交通服务收费，并且推出了系列免票的惠民政策，全面升级了文旅的服务品质。那今年四月啊，文化和旅游部呢点名了稻城亚丁景区存在摆渡车收费不合理、游览路线设置不科学等问题。那五月呢，景区的道路摆渡收费相关的舆情呢引发了全网的热议。针对呢游客关切的票价问题，当地呢已经启动了游览车的成本监审，后续呢将依法呀开展价格听证和全渠道的公示。目前呢景区企业呢已经取得了道路客运经营许可，可依规合法定价标准化运营。那针对呢游客自驾通行的诉求呢，亚丁景区呢将综合考虑生态承载力、道路安全和游客的体验需求，在优先保障当地居民和客户停车需求的基础上啊，那整合呢周边的车位资源，计划推出了游客自驾预约的通行服务。目前呢车辆限流标准呢正在科学的核定当中，方案获批之后呢将及时公示。据统计呢，自5月29号景区暂停交通服务收费以来呢，已经有超过17万名的游客享受到了免费的摆渡服务。那此外呢，景区中考中高考的这个考生呢免票政策将常态化的实行。那今年的8月1号到10月31号还将面向全国游客免景区的门票啊。来吧，一提到亚丁，哎呀，咱们就想到了美景，对不对？那咱们接下来的这首歌来听一听，来自半吨兄弟的《踏马寻花向自由》。

0: 从来不啰嗦，
1: 嘁了咔嚓贼过瘾，净唠实在嗑，
0: 白山黑水贼拉美，天冷心里热，
1: 憋屈事儿呢咱不想，就想咋乐呵。
2: 东北一家人这会儿正直播。
3: 要开往哪儿开，往幸福里开吗？
4: 好了朋友们，咱们接下来呢继续来跟大家呢分享一个好消息，说呢在 AI 啊快速发展的当下呢，那家里的孩子啊最值得深耕的核心能力是什么呢？很多家长以为啊孩子埋头读书啊，掌握书本知识就足够了，但其实呢语言表达呀，沟通共情啊，临场输出的能力啊，才是贯穿孩子求学成长和未来发展的核心底气。说到这个孩子啊从小到大呢处处啊都离不开表达能力，在校期间呢课堂发言呢小组讨论呢校园展示啊各类活动的竞选都需要孩子呢敢于开口清晰表达。那很多孩子啊学识很扎实，思维很灵活，但是呢却因为呢不善言辞，怯于表达，错失了很多呢自我展示的机会。那步入到了更高阶段的学习啊，像考研复试啊各类的评优考核呀，流畅有条理的表达呢能让孩子啊更好的展现自身的优势。步入到社会之后呢，求职面试啊，职场协作呀，人际沟通啊，语言能力呢更是不可或缺的加分项。那尤其是在AI 普及的当下，那大家呢更要看清时代的变化。说 AI 啊可以高效的检索资料，整理文案，生成模板，完成重复性的文字工作，替代大量的程序化标准化的基础工作，但是永远替代不了呢人和人之间最真实的沟通连接。它替代不了孩子呢真诚的情绪表达，灵活的临场判断，还有呢独特的个人观点，替代不了呢共情能力，人格魅力，团队协作能力和感染力。那未来的竞争啊不再是比拼谁的模板背得更熟，谁的资料呢搜得更快，而是比拼最真实的思考，灵活的表达，最温暖的沟通和独特的创造力。那好的口才和表达能力呢不是天生的，都是一次次登台，一次次开口历练出来的。想要呢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锻炼舞台素养，积累自信，不用呢局限于枯燥的练习，多参加正规的风采展示活动就是非常好的成长途径。那为此呢我们也是面向啊家里有3到14岁的少年儿童，开启了我是家乡推荐官的少儿口才风采展示活动。那本次活动呢适配啊全年龄段的孩子，精细的划分3到6岁的幼儿组，7到11的小学组，以及呢12到14的少年组，有无口才基础呢都可以报名参加。为了让每个孩子啊都能够获得成长和提升，正式视频录制之前呢，我们也是配备了专业的主持人，进行了免费的指导，帮助孩子呢规范吐字发音，掌握呢基础舞台礼仪，提升语言表达状态，积累呢舞台经验，收获专属的成长历练经历。想要来了解本次活动的，可以来添加呢我老弟大增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那每一次登台啊，都是一次突破；每一次开口呢，都是一次成长。想让孩子锻炼胆量，提升语言表达能力的，收获舞台风采的家长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咱们这次的活动，让孩子呢有更多的正规的历练。添加我老弟大增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5: 大兄弟，老姐妹们，唠嗑时间到，
1: 咱不整虚的，专唠实在嗑。
5: 社会热点那点事儿，到咱这儿都得扒拉明白喽。
6: 这里是东北一家人，
5: 一家人的节目，唠一家人的嗑，
1: 有用又有趣儿的新闻解读，
6: 尽在东北一家人。
2: 每天13点，不见不散。

吃猪游玩聊一聊社会新闻，瞧一瞧热点资讯，唠一唠，欢迎收听东北一家人。哎，我是二哥小新，咱们后半程继续来关注一下社会热点的新闻资讯啊。说呢，从7月10号起呢，电视剧的演员署名正式要告别艺名了，使用法定的姓名，并且按照笔画的排序啊。

啊或将重新认识一批呢耳熟能详的演员，比如说张嘉译，不能叫张嘉译了，他要叫张晓彤啊。任素汐呢得叫任芷墨，张凌赫呢得叫张家伟，白鹿呢得叫白梦妍，任嘉伦呢得叫任国超，还有呢宋祖儿啊得叫孙凡清，李一桐呢得叫李雪，刘昊然呢必须得改成刘源，还有呢海清叫黄怡，程毅呢叫傅时奇啊，这个程磊呢要改名叫杨辉翔，迪丽热巴呢要改成啊叫迪丽热巴迪丽穆拉提，还有呢古力娜扎要叫回原名叫古力娜扎尔拜和提亚尔，林允呢要变成费霞，张馨予呢要改名叫张燕了啊，要改回他们的本名了。那6月12号呢，中国电视剧的制作产业协会、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演员委员会联合发布了关于规范电视剧、网络剧以及呢演员署名的通知，要求呢自7月10号开始，国产影视剧集呢将统一采用姓氏笔画来定排序，精简头衔至三类，强制使用真名等措施，是指啊从源头破除这种呢私翻的乱象。那新规一出呢，影视剧啊由来已久的私翻位的痼疾似乎呢是有了终极的解决办法，不管你是一翻二翻全都按照新规定来进行执行。那此前呢虽然还没到官方要求的7月10号，已经有剧方的宣传物料当中啊演员表的排列方式遵循了艺人真名和笔画新规的排列。咱举个例子啊，百花杀的宣传当中演员表排列方式是按照艺人真名和笔画的排列，那两大主演的姓氏呢均为妻画，原本作为该剧绝对女一的孟子义，却因为呢法定的姓名总笔画数呢比同剧男主演多而被压翻。那百花杀呢这一操作呢同样引发了粉丝的不满，戏称呢这个孟子义新规被压翻的第一人。不过呢相对于啊影视剧呢尚且有扛剧能力之分，那粉丝呢尚可因为演员的号召力有所争议，而大型活动的命名排位法则呢历来更是名利场的大乱炖。那每逢大型晚会呢官方海报发布之际呢，哪位明星比其他人的位置更靠近 C 位，那谁是次 C 位啊，甚至呢谁跟谁不能并排发布，都屡屡成为了宣发组的噩梦。那6月23号呢腾讯视频就发布了2026腾讯视频年度发布活动出席嘉宾名单，同样也遵循了新规，名单公布了多名艺人笔名啊本名，同时呢艺人名单排序也按照这什么呢姓氏笔画来进行排列。针对这个事儿大家怎么看，可以在哈尔滨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跟我们一起来互动留言。哎呀早该整治了啊。来之后呢咱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广西贵港动物园的事件啊。说最近呢广西壮族自治区呢遭遇了这个连续的强降雨之后呢，这贵港动物园上百只的动物被洪水冲走，这事儿引发了广泛的关注。那7月9号呢洪水退后啊，这贵港的动物园法人殷菲菲和妻子王丽媛清点剩下的动物，发现说七只狮子当中啊有三只已经死亡了，那棕熊和黑熊呢由于会游泳逃过了一劫。那7月10号呢记者也是实地的探访了该动物园，在现场呢记者也是看到园内呢不少地方啊仍然残留有积水淤泥，装有呢动物的笼子上呢也是挂满了残枝断叶，九只走丢的梅花鹿呢仅有一只找回，那孤独的站在角落当中，那笼子里啊有幸存的猴子等小动物呢显得是惊魂未定。那根据了解呢7号凌晨水位是急速暴涨至3米以上，那殷菲菲呢和王丽媛呢也是冒险的将这个狮子狗熊等猛兽啊锁入到了兽舍当中，避免呢猛兽出逃伤人。后来呢因为洪水迅速上涨，这夫妇二人呢和三名员工被困在了动物园区门口的集装箱6小时，那通讯中断，幸得呢武警官兵前来救援。但这个行为呢随后啊也是遭到了部分网友的网暴，因为啥呢，说对此动物园工作人员表示说，如果呀把狗熊狮子都放出来的话，对于附近的群众呢是会造成人身危险的，他们也想让动物们活着，都是自己一手养大的。那据了解呢贵港动物园啊是在24年农历3月3开业，饲养了56种动物，但是呢草食动物呢几乎是全没了，像梅花鹿啊毛驴啊小矮马呀斑马羊驼十几只羊以及浣熊鸵鸟排羊等20多个品种几

0: 十只动物全都被洪水冲走了。那孔雀园30只只剩下了6只，仅有一头梅花鹿被找回了。以前我们一靠近它就过来，现在一靠近它就跑，那显得呢是担惊受怕。那老板此前也介绍了，说其包和证件呢也被冲走了。那动物园呢在这次的洪水当中啊亏损了400万元，现在喂动物的饲料呢那都是借钱买的啊，真的是挺痛心的一件事儿啊。那针对这个事儿，大家怎么看？可以在哈尔滨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跟我们一起来互动留言。
1: 新闻不冰冷，唠嗑有温度。
2: 东北一家人，三位老铁带你解锁新闻的正确打开方式。
1: 东北一家人。

0: 新闻不冰冷，
1: 唠嗑有温度。
2: 东北一家人，三位老铁带你解锁新闻的正确打开方式。
3: 东北一家人。

0: 啊，很多人表示了这酒到底多少度啊？网友也评论了，千万别小看任何装在塑料瓶里的自家酿酒，往往度数都老高老高了。还有呢，网友分享了自己的这个经历啊，说这个应该是东北的朋友，说前一段时间呢去老丈人家了，酿的这个蓝莓酒，感觉酸酸甜甜挺好喝的啊，结果呢没小心贪杯喝了两大瓶，结果呢那睡了一整天呢，这是真喝多了，这是啊。真的朋友们啊，咱东北不说嘛，小烧小烧的，是不是有的时候那劲儿啊都是后劲儿老大了。还有呢，再来关注一个什么事呢，说湖北襄阳的一个女子啊，河边洗衣的时候呢发现了一枚手榴弹，主动上交公安机关。这事儿啊，这个视频呢这两天二哥也刷到了啊，说这个湖北襄阳的一个女子，应该是个大姐，在河边洗衣服的时候呢发现了一枚手榴弹，听说呢别人说啥呢，说必须要上交公安机关，这大姐呢是主动将其送到了派出所，经过呢这个警方的鉴定，该手榴弹呢是抗战时期遗留，现已经呢装入到了防爆筒，完成了安全的处置啊。这视频当中啊，这大姐就来了，说我今天呢捡到一个这个啊，别人说呢得上交，然后呢当时这个公安机关就问了，说这是啥呀，这大姐非常淡定啊，手榴弹手榴弹啊。然后当时啊咱这民警呢那是吓了一跳，说你在哪儿捡的呀，大姐说就给河里啊。最后呢这民警啊是小心翼翼的把这枚手榴弹呢放到了这个防爆筒当中，这个画面呢是既好玩然后又觉得很可爱，但是呢也为大姐这个处事冷静的这个态度啊咱也点一个大大的赞。大姐非常淡定啊，大姐拿这个手榴弹到派出所的时候，哎手里就端着嘛，就跟拿根筷子进来似的啊，一点都不慌。哎呀，大姐永远都是大姐，是不是啊大姐啊。好了朋友们，有看到微信平台上啊，很多朋友呢都在跟我们一起来互动留言，还有朋友说呢想订购这牛肉酱的啊，说有的时候订就没有，确实牛肉酱呢有的时候有货有时候没货，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听我老爹继续来给大家来介绍一下牛肉酱，想订购的抓紧时间拨通电话。
1: 还有呢就是爱吃酱的，今天呢咱这电话可是打爆了啊，无酱不成餐的好朋友有福利了，咱今天呢给大家团购的是这个东仙的猴骨五香大粒的牛肉酱，99块钱到手是整整10瓶啊，一瓶才喝9.9块啊！咱们这个跟市面上的所谓的面酱可不一样，它用的是这个山东的标牛啊，也就是我们的鲁西黄牛，肉质细嫩，雪花分布均匀。而且这个牛肉酱呢，你拿筷子一挑，肉眼可见的牛肉粒儿，老人牙口不好，对吧？一抿就烂。年轻人的嚼在嘴里的肉香四溢，那种满足感呢，你就别提了啊！又加入了咱这个猴头菇，对吧？你包括平时怕凉啊，然后怕硬啊，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那可是个好东西，能帮助呢咱们去养胃，然后助消化，是不是？咱们这款的这个酱呢，把猴头菇磨成粉，熬进油里，和牛肉搭配，营养互补，一举两得。99块钱到手10瓶，老字号东仙在山东临沂做了多少年了，一直没有打广告，但现在呢是给我们电台直购，所以没有代理商和层层的这个加码的费用。他把呢这个费用呢换成了牛肉和猴头菇，塞进了瓶子里，所以配料表还非常干净，就像咱自己家厨房熬的酱一样，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花生，没有其他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有啥咱就说啥，对吧？实打实的所谓的肉酱，库存不多，每天呢不到100组啊。现在呢给孩子和父母去抢吧，打5879-1984给您送货到家，5879-1984，99块钱到手呢，一共是10瓶肉酱啊，给您送货到家，5879-1984。老人这个牙口不好的，孩子想吃的都给他抢上啊。名额不多，5879-1984，想要抢肉酱的，现在就拨通直播间热线5879-1984。5879-1984。
0: 好了朋友们，咱们今天的一个小时的节目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每天下午的1点到2点都有咱们东北一家人的陪伴，我是二哥小新，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最后一首歌送上一首来自林志炫的凤凰花开的路口。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欢迎来陆杰侃房做客，寻找梦想家园，开启幸福生活。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从婚姻家庭到继承赡养，从消费陷阱到养老诈骗，用好法让晚年生活更安康，帮您普法解惑。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之张琴说法。
1: 来，进入我们今天的说案讲法啊。大家，我们刚才也说到了，说老年人哈，对于这个家庭当中遇到的继承的纠纷不少，咱们节目当中也经常就会有听众朋友问哈。今天我们来跟大家啊分享这么一个真实的案例。这个案件的当事人李某甲夫妻啊有两个儿子啊，大儿子咱就暂且叫他就李某乙哈，小儿子叫李某丙哈。然后啊，母亲在2019年的时候就先于去世了，父亲这个李某甲呀在2024年的时候7月份呢也病故了。父亲去世之后，这个大儿子他独自办理了父亲的这个身后事，而且呢申领社保发放的这个叫做什么遗属待遇哈，核算下来呢，他的这个丧葬补助金大概是14776啊，抚恤金呢是66000多哈，扣除了相关的退款之后呢，然后存折实际到账的是73000多，加上账户原有的余额，整个的这个存折总计大概有多少钱呢？里面有81000多块钱。这笔钱到账之后啊，大儿子在当年的10月到11月就分7次，因为他不是他自己本人，他没有办法到银行一次性取，
2: 对
1: 吧？
2: 对，
1: 他就是十到十一月这个一个月期间吧，分7次通过的这个 ATM 机啊，全都取出来了，账户里面就剩几十块钱了。然后啊，这个小儿子发现以后就直接诉讼了，要求说平分这所有的款项。庭审的里头啊，庭审的时候，这大儿子就拿出了一份2023年父亲亲笔自书的遗嘱啊，自书遗嘱，然后呢，白纸黑字写的明白，就是百年之后，国家发放的抚恤金全都由大儿子领取，后事也由大儿子独自办理，其他人不能干涉。大儿子说呀，自己常年和父亲同住，全程的赡养、陪护、看病啊，弟弟不管老人，有遗嘱在手。说这钱理应归他自己，但是小儿子也反驳了，他说了，多年来啊，父亲每个月有8000块钱退休金，都是由大哥掌管，那老人还自有房产，看病花销都是老人退休金和医保报销，大哥呢没有额外的这个掏钱，还借着医院封闭管理故意阻拦自己去探视，自己常年按时支付赡养费，已经尽到赡养义务了啊。然后这个一审北京，这个案件是北京的啊，然后一审呢，北京的朝阳法院明确，抚恤金、丧葬费补助金这些是不属于遗产。这个之前张老师和陆姐跟大家分享过，有一些有哪些算遗产，哪些不算遗产，对不
2: 对？算遗产的就是在死者生前的合法财产。
1: 你像抚恤金、丧葬费这不算遗产，
2: 人死亡之后国家给予的抚恤。
1: 啊，所以说呢，由于它不属于是遗产类的，所以说遗嘱不能够处分，应当由两个儿子共同共有，平均分割，扣除大哥实际花费的丧葬费用5573元啊，然后呢就判令大哥返还给弟弟34100多块钱，大儿子就不服，上诉到了北京三中院，二审维持了原判啊，认定遗嘱处分抚恤金内容是无效的。好了，这个跟大家讲完了，那这里面咱们也涉及到了很多的知识点，就是我们听众常遇到的，但是常混淆的啊，
2: 对，
1: 比方说。咱们刚才提到了像抚恤金呐、丧葬补助啊、自书遗嘱啊、遗产界定啊、赡养举证啊等等吧。那接下来啊，张琴老师和陆姐就大家所关心的问题一一给大家进行解答。好多朋友就觉得，你看那老人啊留遗嘱了，我照顾的，那为啥钱那么给？我们刚才说到了，有些是属于遗产，不，有些它不是遗产啊，你留遗嘱也没有用，对不对啊？来，首先就是第一个问题，老人自己写的自书遗嘱形式完全合格，为什么法院还判定了这个抚恤金分配条款无效？这个就是刚才咱们俩说到那个核心问题，对吧？
2: 是的，对。听众朋友们，这个法律呢，首先第一个逻辑呢，我们从两种层面来分析吧。第一个就是说遗嘱的定义，遗嘱是什么呀？遗嘱是说指的是人死亡了留下来的啊，这个人死亡了留下来的这部分的财产啊，那他要做遗嘱进行一个分配啊，提前可能有拟草好的啊。那么我们说遗嘱定义就是公民死亡的时候留下的个人财产啊，这里面我们说个人财产一定是个人的合法财产，抚恤金、丧葬费是老人去世之后 啊，那么国家社保部门专门给你谁啊？给近亲属发放的这个抚慰啊、丧葬的一个补贴费用，它并不属于死者生前的合法财产。他如果说我们把话抻直了说，如果说这人不死亡是没有这笔费用的。
1: 费用的
2: 对，如果说死亡之后是国家给予的就是国家社保部门专门给予的这一部分的费用。那么老人在世时呢，这笔费用根本是不存在的，哎，不属于他个人的一个财产，那自然也不在遗嘱可分配的范围内了。
1: 对，张老师这么一说，大家就知道了，哎，其实就是啥，他不是老人生前了，他不能当做遗产。
2: 这个不是他是不存在的，
1: 哎，他不能当做遗产，
2: 只有死亡之后他才发生的。
1: 对，
2: 哎，对。第二层意思就是说，遗嘱啊只能处理死者你自己名下的这个房产。哦，还有存折啊，你比如说
1: 存款
2: 啊、
1: 理财，对，
2: 哎，也就是说你自己生前就拥有的这一部分财产拥有的，那么我们说无权的处分，说我死后国家给的这部分的政策补贴呀，或者是政策的一些方面的东西，哪怕说是你遗嘱当中写的再规范，我们自己再工整啊，这个程序也特别合法啊，那么这个也是自始就无效的。啊，这个听众朋友们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啊。所以说呢，在这儿也跟听众朋友们做一个提醒吧。我们说提醒什么呀，就是立遗嘱时只要写啊房产、存款、车辆啊现有的这些财产，我们不要写一些什么比如说抚恤金呐、丧葬费用啊、死亡赔偿金呐，那么这一类它完全不属于遗嘱的指定范围的一个归属啊，大家一定要记住了，这个不属于范围内的。
1: 嗯，好，来啊，接着跟大家来这个相关的一些知识的普及。根据这样的一个真实的案例啊，这里面就提到了抚恤金啊，还有丧葬补助金。那这两个哈费用的话，就是老人身故之后的费用哈，产生的这样的两笔费用，叫抚恤金呐、丧葬补助金。那到底属于谁？哪些人有资格来分这样的这个叫做什么呢？这两笔补助金呢？
2: 嗯，好。那么这个呢，我们说这个两类钱的性质是不同的。首先第一个呢，我们说的这个分配的主体是一致的。但是丧葬这个补助费用呢，是用于补贴近亲属办理什么呀，办理丧葬的开销。这人死亡了，那么国家给的你这部分费用是专门为他办理后事是产生的一个费用啊，专门干这个费用的，也就是说专属专款。那么抚恤金是对死者近亲属的一个什么呀啊，精神抚慰金啊，所有的这个权利呢归属于什么死者全部的法定近亲属。
1: 嗯，
2: 这个大家一定要听清楚，
1: 咱常说第一顺位啊什么的，
2: 哎，对，所有的近亲属。
1: 嗯，
2: 对，是这样的。那么我们说第一顺位继承人根据我们国家法律的这个继承法规定啊，就是说死者的配偶啊、死者的父母啊以及死者的子女。那么本案当中，这个老人的配偶父母
1: 已经先他过世了，
2: 哎，
1: 嗯，
2: 已经过世了，邢罗老师。
1: 嗯，
2: 那么两个儿子啊，那作为子女，那共享有什么呀？共有权，两个人平等享有我们说分配的资格，是不存在谁占有什么全款的这样一个费用。虽然说有遗嘱，但是这个不属于范围内的啊，所以说这个应该是两个孩子应该是予以平分的。嗯，那么这个呢，也跟大家做一个重点提醒，就是说老人在世前呢，就是说在没有去世之前，书面写的这些丧葬费用啊，由谁操办呢，花费的开销规则啊，这个不能够约定抚恤金归某一个子女。
1: 嗯，
2: 啊，我们再重申一句，就是它不属于死者生前的合法财产。
1: 因为之前咱们有听众朋友打电话咨询过，也提到过这个问题，说我想要这个，等我百年之后，我的这个所有身后事哈，我的处理的这个事儿都是由我的这个大儿子什么的哈来全权处理。是，我们说你这个可以说，但是像刚才张老师说的，那你像产生的这个抚恤金的什么之类，你不能指定说就都由谁家，而是人家这个由法定继承人来进行平均的分配，对不对？
2: 哎，对对对，近亲属，
1: 对，
2: 哎，对，啊，
1: 这个呢，你像这个案例当中哈，这个大儿子就全程操办了整个的一个后事，独自承担了丧葬费的这个就是丧葬开销嘛哈，法院为什么不把全部的抚恤金判给他呢？
2: 嗯，这个我们说操办后事垫付的丧葬费用只会影响什么这个款项的一个结算， 它不会改变抚恤金共有的这种属性啊，这个听众朋友要搞清楚，这个属性不是。所以说法院处理啊，这个规则就很清楚了啊，先从你这个补助总额当中扣除实际合理的丧葬支付支出。你比如说的啊，给你补助多少钱，那么你花了多少钱，那用补助的钱减掉你花掉的钱，就是剩余的钱。那剩余的这些抚恤金的这个余额呢，就所有的这个我们说分配近亲属进行平分。啊、哦，不是给你的，是近亲属进行平分。那本案当中，这个大儿子花了，当时花了是5573块钱的这样一个丧葬费用。那法院直接就会在总额当中进行予以扣除，剩余的钱款兄弟进行一个平分。没有说因为他办理后事就剥夺了弟弟另一半的这个费用啊，这是不可以的啊，另一半的这个份额，这都是不可以的。所以说呢，这个提醒呢跟听众朋友们说一下，就什么呢，一定要记住一个要点，就是负责丧葬事儿的这个子女呢，必须保留我们所说的什么，比如说的火化票据啊，餐饮啊，殡仪服务的这些发票啊，根据这些发票来进行啊计算出你的实际开销啊，还有我们说转账记录，在可以什么呢，就是说这些费用在你后续分割时可以凭据这些费用的票据来进行从这个丧葬费用当中进行扣除，否则情况下你口说是无凭的。
3: 守护幸福晚年，点亮法治明灯，这里是984陆姐生活家专题栏目张琪说法。
4: 收听参与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啊，继续来跟大家呢说案讲法。像这个案件当中哈，这个大儿子就主张自己长期赡养老人了，尽孝了啊，就是多尽孝吧哈，就能够这个分到抚恤金嘛啊。刚才呢咱们问到张老师了，就是像这个大儿子主张自己长期赡养老人了啊，因为他多尽孝了嘛啊，他认为他就能够应该多分这个抚恤金。所以说呢这个问题就是大儿子不理解，所以他这个才这个叫做什么呢，小儿子起诉以后哈，一审他就败诉了，然后他为啥还引起上诉，他就是这个他不理解哈，让我们让张老师给大家解释一下。
2: 其实这个问题呢，可能也是我们听众朋友们可能也都要想问的一个问题了。首先第一个呢，抚恤金它不等于是什么呀，不等于是遗产。
4: 我们说到它不是遗产。
2: 对。它不是遗产。遗产在我们国家法律规定当中尽孝多的，我们可能像倾斜是吧，多分一些。那这个不等于遗产啊，大家一定要搞清楚。遗产分割时会按照就是说你付出了多少倾斜于付出的这个人。那么但是抚恤金分配不使用这个规则，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就是这个我们说的遗产是使用这个法律法规的，那么抚恤金它不使用一个这个法律法规的一个规则，只要是子女没有这个被遗弃啊，严重虐待老人的等法定丧失我们说的分配权的这种情形的，那么原则上都是平均分配的啊，大家一定要记住，原则上都是平均分配的。哪怕说你一方就是我常年啊这个照顾这个老人，也不能够说是单独占有这个什么呀，单独占有抚恤金，
4: 全部的抚恤金，
2: 对、
4: 啊、
2: 仅能在遗产分割时啊申请多分，申请多分。所以说呢，这个大家混淆的一个点就是什么呢，尽赡养义务要留存好完整的证据，跟大家提个醒啊，怎么样去保留证据，就是你都要留好完整的证据啊，比如说我们说就医的这个缴费单呢陪护的记录啊，还有日常经常照料的这些照片呢转账赡养这个费用啊等等，你开销的费用啊，那么遗产分割时可能以这些主张来支持你多分遗产的这么一个一个倾斜，只能是这样的。
4: 对，
2: 抚恤金是不存在的。
4: 对、
2: 啊，
4: 因为就是你抚恤金，你不可以说是这个，你多倾斜给你。但是呢，像我们说到，比方说法院考虑说，如果说像比方大儿子一直由他照顾，给老人养老送终，那老人的比方说房产啊、存款这些是老人真正的遗产，可能会考虑的给他多分。但
2: 是
4: 抚恤金是不可以
2: 的。
3: 面对家庭财产的纷争，您是否手足无措？面对花样百出的骗局，您是否火眼金睛？别怕，守住养老钱，理顺家务事，法律是您最坚实的拐杖。这里有专家的权威解答，更有同龄人的真实经历。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
4: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啊。继续来聊咱们今天这样的一个真实的案例啊。你像他这个案例当中啊，这个大儿子他是长期保管啊，然后呢这个掌控老人每个月8000元这个退休金，那这个会不会直接就获得抚恤金分配的优先权？这个也是不可以的是吧？
2: 啊，这个完全不可以啊。听众朋友们，这个是完全不可以的。首先呢，我们来说老人的这个退休金呢，它属于什么？老人的个人财产啊，这个是属于老人的个人财产，子女代为保管，只能作为什么呀？支取使用。因为你是代为保管啊、哦，所以说呢，那么有权依旧的是什么呀？这个还是这个老人。那么退休金的保管权和抚恤金的这个分配，那么互不挂钩，它俩是两个法律关系啊，也是两层含义。哪怕说子女常年你拿着老人的这个工资，也不能说以此要求独占这个抚恤金。啊，这是不可以的。那本案当中说，这个大哥呀，长期的掌控这个退休金啊，反而成为了法院考量他占用老人的自有资产啊，独自获益的这个事实依据。因为这一部分老人的这个工资啊，那么他属于啥呢？他属于生前的合法财产啊，这属于遗产了。那么这个呢，你可以呢说，这个遗产就按照继承法来分割了，他的弟弟是可以分割的。那么这个在法院这个法官裁量权当中就会考虑到大哥可能独自缴这笔费用啊，可能从中有所获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对，
3: 守护幸福晚年，点亮法治明灯，这里是984陆姐生活家专题栏目张琪说法。
4: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张琪说法啊。我们提到了，你像这个案件当中哈，你像这个兄弟两个人因为丧葬费用抚恤金哈闹上法庭了。什么情况下子女会彻底丧失领取分割抚恤金丧葬补贴的资格呢？因为这个法院是判他们兄弟俩平分了哈。
2: 啊，对。像这个真是我们可能听众朋友们比较不清楚的一个一点了，大家大家这个好好了解一下，就是有两种法定情形会丧失你的分配权。什么样的一个情形呢？希望我们听众朋友们在这里面一定要领悟到什么呢？不要触碰这两个红线。第一个红线就是存在严重的遗弃，长期的虐待，被继承人经公安或者社区或者是医院啊，如果有佐证的情况下，那你这个可能就被剥夺了你的分配权。第二个呢，就是说故意杀害啊，被继承人啊单纯的探望少或者是沟通少，偶尔的尽什么呢，尽这种照料义务的，达不到我们说丧失资格的标准，依旧有平分的这个啊我们说的这个抚恤金。但是本案当中这个小儿子按时支付了什么呀？抚养费用，只是说探望受限，所以说呢那么完
4: 全
2: 享
4: 有
2: 这个分配的这个权利。是这样的。对。
4: 好的啊，还有就是什么呢哈？你像这个社保发放的这个叫做丧葬补助啊，抚恤金呢 打到老人原有的存折哈。然后呢，像这个大儿子一个月的期间用了7次在 ATM 机上啊，他就都给取走了。这种情形的话，算不算是侵占他人财产？
2: 啊，这个一定是属于侵权。
4: 对。
2: 因为款项发放之后呢，属于他们近亲属的共同的共有。那么你大儿子自己
4: 在小儿子不知道情况之下，
2: 对，单独支出了，那么独自占有这个全部的资金，也没有经过其他人的同意，分批次的取走了账户的全部存款。那么侵害了，也就是什么共有这些人的财产权啊，共有分配人的这些财产权，那对方有权起诉要求返还应有的份额。本案当中的小儿子啊，起诉返还钱款，完全符合我们说的什么呀？法律关系。
4: 法律的规定啊。
2: 对，所以说呢，这个法院也会支持小儿子这个诉求，来要求老大来返还这一部分财产。
4: 因为你看这个就是像我们说的老大他自己的话，因为不是他自己名，他不可能到这个银行一次性都去
2: 啊，对，
4: 然后他就不停的通过 ATM 去，小儿子发现以后，他是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了。
2: 对，他为什么说分批次取呢？因为我们 ATM 机，
4: 对，
2: 他是有限额的，每次取可能一次就取最多2万。
4: 对，
2: 对，
4: 然后分批取出来。
2: 对
4: 好的，你像啊这个 这个案件当中，咱们就说到它是一个抚恤金分配产生的一个纠纷哈。一审判决之后，老大不服上诉了然后呢，咱们很明确的二审人家维持原判了，是不是？
2: 嗯，对。那么像这个案子呢，我们说这个一审案件呢，认定事实比较清楚使用法律也正确。当然了，那么上诉到二审呢，二审也会依法维持原有的这个判决。我们说没有任何的出处啊，二审一定会维持一审的原审判决。
4: 好的，确实是这样啊，这个案子也其实整个也是很清晰的，是不是？
2: 对。
4: 好，另外就是哈，咱们要区分一下，刚才我们节目开始就提到的，就是大家也比较关注的，哪些咱们说能够写进遗嘱分配，因为咱们都知道现在大家法律谁比较强啊，咱们通过节目也能知道，咱们很多的叔叔阿姨都探讨过咨询过说想要写遗嘱，对不对？
2: 对，是。
4: 哎，你像本案当中就是老人倒是也写遗嘱了，说给大儿子，他写那遗嘱那他那个所要归属的他不是那个遗产呀， 对不对？哎，哪些是能够写进遗嘱分配，哪些是不能够写进遗嘱，说的直接点就是哪些能算遗产，哪些不能算，让张老师再给大家分门别类来说一下啊。
2: 好，听众朋友们可以拿出笔和纸
4: 来记
2: 一下。哎，对，哪些属于真正的遗产，哪些不属于遗产，那属于遗产可以写在遗嘱范围内，不属于遗产的你写也无效的一定要记住。那么我们说属于遗嘱的，那么是老人就是死者名下的存款、退休金啊、房产、车辆、理财、股权、金银首饰啊，还有我们说的这个有一些什么呢，你比如说的我们开公司一些股权啊，还有一些股份啊，这都可以算是什么死者生前的合法财产的取得，那么都可以进行写在遗嘱范围内进行依法分配。那么不能够写遗嘱范围内的有哪些呢？你比如说的刚才我们涉及到本案当中的丧葬抚恤金啦，还有我们说的死亡抚恤金呢，还有工亡赔偿金，还有交通事故死亡赔偿金啊，还有就是说死者事后呢第三方发放不属于的这个

0: 遗产系列的，那么这些在遗嘱范围内如果即便体现出来它也是无效的。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重点的呢，记住一点，听众朋友们，就是立遗嘱是啊，可以找我们说比如说律师啊，
1: 或者
0: 法律工作者啊、
1: 哎、
0: 啊公证处啊、
1: 嗯、
0: 来草拟一份我们说的这个遗嘱，那么规避处分我们说抚恤金这类无效的条款，避免后续兄弟姐妹因为这个事儿啊闹上了法庭。
1: 嗯。另外就是啊，老人在世的时候啊、嗯、这个子女之间提前约定抚恤金，如果说给一个人了，你比方说、
0: 嗯、
1: 像打个比方哈，说这个兄弟两个人说到了，说这个就是由大哥全权照顾这老人哈、
0: 嗯、
1: 然后呢一直给他养老送终，然后弟弟说到了，说那我就私下我们就弄份协议，说那这个抚恤金我不要了、
0: 嗯、
1: 都给大哥，因为确实是大哥、
0: 嗯、
1: 都是大哥照顾的话，如果真的是有这么一份私下的协议下，这个会有效吗？
0: 如果是私下写的这份协议的情况下，我们说要分阶段看，
1: 分情况是不是？
0: 嗯，分情况，嗯、这个事儿它不是说完全的一概而论。
1: 嗯，
0: 老人还在世的时候呢，你抚恤金尚未产生啊，它也就没有发生呢，那权属是不存在的。那你子女呢，提前说约定了来分割这抚恤金，属于什么呀？属于处分尚未形成的财产哦。那么约定是无效的。那正确的操作就是老人过世之后呢，抚恤金足额发放到账后啊，全部的这个我们说有权分配的这个近亲属共同来签字啊，签署这份分割协议，那么这份协议书的协议呢才具备着一定的法律效力了。那么在这儿呢跟听众朋友们要这个提醒一下，就是不要在老人生前私下签订我们说抚恤金归属协议等，还有就是补助协议等等的啊，即便发放到位了，那么所有的继承人到场协商签字，留存纸质的协议原件啊，这样才是可以的。
1: 嗯，好的，今天啊，我们给大家分享了一个非常叫说什么呢？这个有提醒意义的这么一个案例啊，然后呢，给大家解答了它相关能产生的很多的问题。但是呢，我们还是这句话，什么事儿？啊，张老师和陆姐，我们的节目也是希望能够给大家呢来这个防患于未然，是不是？
0: 嗯，做好提前预防。
1: 对，你像就这，虽然老人去世了，但是你说亲兄弟去对簿公堂，对不对？总之我们不想看到这样的事情去发生，
0: 嗯、
1: 是不是？
0: 是的。
1: 哎，如何避免这样的一些纠纷的话、
0: 嗯，
1: 那接下来让张老师给大家来做一个总结提示。
0: 好，这一部分呢，就是我们说预防的建议吧。哦，以预防为准。那就是分清财产的类别，立遗嘱时只处分老人现有房产的存款，绝不能够约定抚恤金和丧葬费用的归属。第二个呢，就是老人身故后啊，社保补助到账之后呢，全体子女共同监管账号，禁止那么个人支出全部的这个份额。还有就是殡仪所开销的这个费用要留存好票据啊，就是丧葬费用所开销的一切费用啊，要留存好票据。第三呢，就是赡养照料或者是转账赡养费啊，要全程的留有证据。那么发生这个分割矛盾呢，优先于书面的这个协议啊，大家一定要记住了。那协商不成，可能要走法律诉讼途径了。那么你如果走法律诉讼途径，你也是要有啊，证据的，那你没有证据，口说也是无凭的。嗯，
1: 好的啊，给了大家很多的提示哈、啊，就是希望呢，咱们的听众如果家里面咱们有老人财产呢、啊、遗嘱啊、抚恤金呢、啊、等等这样的问题啊，希望我们今天的给大家举的这个案例吧，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张老师，你看像今天咱说这案子当中哈，提前还提到了一个要点，就是说这个老人他自己哈，好像也想到了，就是他自己提前生前还真立一个遗嘱，
0: 立个遗嘱，
1: 哎，
0: 嗯、
1: 立的这个
0: 有法律意识，
1: 哎，
0: 嗯，
1: 然后还是自书遗嘱，我估计格式各方面也都是很清楚的哈，
0: 嗯，是的，
1: 有法律立了一个遗嘱，但是他这个有法律意识，但是呢，他却不知道说什么样的能叫遗产，什么样的不能叫遗产，
0: 对
1: 不对？
0: 他把这个混淆了，就是说是我们说的这个权属归属的问题，
1: 哎。
0: 他没搞清楚，
1: 没有搞清
0: 楚。这个遗嘱搞得比较清楚，也就是说学得比较透彻，
1: 嗯、
0: 但是归属啊没有搞清楚。
1: 对、
0: 嗯，
1: 然后呢，小儿子也挺有法律意识。
0: 嗯，对，小儿子也有法律意识，来进行一个维权。那么小儿子如果说不懂的情况下，那这个遗嘱肯定是生效了。
1: 嗯
0: 啊，遗嘱有效啊，那他也想到了，那我不能拿鸡蛋去碰石头。
1: 对，
0: 嗯，
1: 他就是知道了，那哎一看。

0: 案，他明就是他，我估计人家也是教授有法律师，他知道了。
1: 嗯、
0: 你像抚恤金呐、丧葬费，这个不能算作遗产，
1: 遗产，所以说不能够做遗嘱范围来进行一个分配，所以说他才提出了要求一个诉讼。
0: 嗯，再一个吧，就是提醒大家什么呢？你像咱们说，不光就好多朋友，咱们单纯认为的说，像这个遗产呢，就是典型的比较大都知道房产啦、存款啦，哈。
1: 嗯，对。
0: 像刚刚张老师咱们说到，你像什么这个像咱股票啦、债权什么，这些都是、
1: 嗯、
0: 对不对？
1: 对，还有这个属于什么呢？这个个人的合法财产呢？
0: 嗯，
1: 还有就是我们说的版权。
0: 对，
1: 哎，知识产权也是啊，听众朋友们，比如说有个人说发明了一项专利，
0: 嗯，
1: 那么他进行了一个知识产权啊，那么这个知识产权可能以后会变卖，那么产生的这个份额，它也是属于他的合法财产，
0: 对，
1: 啊，这个也是按照遗嘱来分配的，
0: 嗯，嗯哦，对，还有啊，因为现在随着是像我之前提到的，我记得这个咱们那个公证员王琦就跟我说到，
1: 嗯，
0: 就包括像什么 QQ 号，
1: 啊，对对对，
0: 啊，吉祥号，还有那个叫比特币什么这些都算，
1: 是的。你比如说的还有就是什么，我们现在听众朋友们可能还有我们这个粉丝朋友们看到这个快手啊、
0: 嗯、
1: 就我这个账号
0: 嗯、
1: 那么这个账号它也是生前的合法财产，
0: 对、
1: 哦、以后如果说是这个账号可以进行一个变卖，那变卖这个也是一个合法财产啊，也属于遗嘱范围内的，
0: 嗯，
1: 大家
0: 属于遗嘱，大家这些都可以把它搞清啊、
1: 嗯、对。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嗨，热爱生活的你，欢迎来到陆姐生活家。从房产装修到消费求职，从保险知识到美味分享，你的专属生活指南已经上线，快和我们一起打造温暖幸福的家。
2: 从婚姻家庭到继承赡养，从消费陷阱到养老诈骗，用好法让晚年生活更安康，帮您普法解惑。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之张琴说法。
3: 欢迎大家来收听参与今天的陆姐生活家之张琴说法啊。我们首先要跟大家来说这么一个真实的事儿啊，做个紧急联系人就能赚好几千，千万别信，有人因此就背上了70万的债务啊。我们来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征信良好，有正经工作，只要帮忙做个紧急联系人啊，就能够拿到几千块钱的好处费，贷款跟你没关系，这样的兼职你动不动心呢？最近啊，就有这个记者呢在上海方面哈暗访发现了这样的兼职啊，这个一种名为叫做 AB 贷的骗局正在网上蔓延，已有多人被骗，背上了巨额债务啊。比方说啊，在某一些渠道上有人就主动联系到了啊，暗访的这个记者说，声称呢是银行的贷款已经批下来了，只需要帮忙做个紧急联系人，不用承担任何责任就能够拿到5000元的报酬，听起来很简单对不对？然后啊，记者随后就被带进了一家贷款中介公司，工作人员就改口了，说呢不是紧急联系人，而是背景调查人，而且对被调人呢有硬性要求，要求啊征信必须干净，要有工作痕迹。紧接着一名自称是银行工作人员的男子就出现了啊，解释说啊，因为借款人征信呢就是有点不太合格，所以需要找个人帮忙啊，增加他的这个征信程度啊。我们就说到了叫紧急联系人啊，或者说叫做背景调查人，是不是？然后哎，这个时候记者就借故离开，在楼下就碰巧遇到了另一位贷款的中介，他一看就明白了啊，你这是被拉来做 AB 贷的啊。这名贷款中介就表示了，所谓的紧急联络人、背景调查人都是借口，这只是一个铺垫。在 AB 贷当中啊， A 因为征信不好无法获取贷款，但是贷款中介不会放弃这单生意，他们会假称额度已经批下来了，但是需要找一个增加信用评分的人啊，让 A 去骗一个 B 过来，通过话术让这个 B 啊提供征信报告，随后

0: 这个 B 来扫码申请贷款， B 就成为了真正的主贷人。换句话说，你以为只是帮了个忙，实际上你就是那个真正的贷款人了。银行的钱打到了你的卡上，债务也记到了你的名下。大家想没想起来啊？之前咱们和张琪老师一起做节目的时候，有一位听众就说到了，说他父母哈，家里邻居说这个着急要用钱，然后呢自己的征信不行，用他父母的名义啊帮着，说些都是朋友啊，多年的老邻居帮着贷的款。其实呢，咱们这么说吧，那贷款的名义是他父母贷的，用他父母的名贷的，那到时候这还不上，他确实是那个邻居就还不上，结果是得他父母先把这个钱去还上，对吧？啊，都是这样的情况。哎呀，你以为只有哈、网上找的这个兼职才有这种风险吗？其实呢，更可怕的往往还有这个身边人啊。你像上海市的这个松江区人民法院呢，他就审结了一起典型的案件。沈先生啊和吴某曾经是同事，吴某啊出手阔绰，有房有车，家里还开着维修店。吴某说自己生意急需又周转，让沈先生帮忙做个还款监督人，贷个款，几个月啊，贷款就能够转到自己名下。沈先生就信了啊，他以为以自己的名义呢就行呗啊，既然是朋友帮个忙，而且看到朋友出手阔绰，有房有车的哈，然后呢，他就以自己的名义贷了80多万，全都转给了这个吴某。结果呢，吴某啊，还了几个月以后就失联了。电话打不通，人也找不到，剩下了70万多的这个债务啊，全都压在了沈先生的身上。他不得不向父母坦白，四处借钱，才勉强的填上了窟窿。法院认定啊，吴某的行为呢，就构成了这个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法官表示哈，这种骗局啊，危害非常大，不仅让你背上几十万的债务，如果还不上的话，还会彻底的毁掉你的征信啊，以后买房啊、贷款呢、找工作都会受影响，对吧？啊，那很多人就问了，那些配合 A 骗 B 的这种叫做 AB 贷的贷款中介，就没有人管吗？那律师也指出了，中介同样可能构成诈骗罪，但是现实中啊，追责最大的难点呢就是证据。如果能证明啊，这个中介明知道 A 还不起钱，还主动设计话术，却要这个教 A 怎么去骗这个 B， 那中介就是共同犯罪，一样要负刑事责任。民事责任上啊，中介通常会收取25%到30%的这个高额中介费。律师认为说，这种服务跟收费完全不匹配，受害人呢可以去法院起诉中介，要求解除合同，返还中介费，法院会酌情判定中介退还相应的钱款啊。所以说呢，就是咱们最好千万不要去碰这些。如果不幸中招了，记住了怎么办？第一时间录音、保存聊天记录、转账凭证，这些都是未来追责的关键证据。不要说只盯着说跑路的这个 A 啊，那个收了你高额费用的中介也跑不了，对吧？咱们得把他，哎，你这个证据要保存好。还有就是啊，要记住几点。刚才陆姐说了这么多，那希望大家呢是不要去踩这个坑，对不对啊？首先要记住了，贷款审核呀，只看你本人资质，不存在说找个朋友就能增加征信这回事儿啊。任何让你提供征信、社保、公积金，还要刷脸、收验证码的这个所谓的，咱们加引号的，所谓的帮忙，都是在让你帮着干嘛呀？让你帮着背债啊。再就是，千万别信什么呢啊，跟你没有关系，钱进你卡，债就归你啊，朋友怎么样的话，哦，这个不是的话，那您想，钱进到了你的卡，那这个如果你这朋友失联了，银行只找谁呀？只找你，债不就归你了吗？对不对？千万别信朋友说的啊，你放心，你帮我办了，然后就是这个都是钱我还，跟你没关系，不要信这句话啊。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啊！几千块钱的这个好处费背后可能就是几十万的债务，所以提醒咱们的听众朋友，保护好自己的征信，就是保护好自己的未来。转发咱们基本这转告咱们身边的其他人啊，把陆姐今天给大家说到这个真实的事儿啊，一定咱们要小心，千万别让这种 AB 贷盯上咱们啊！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价值张琪说法。
1: 守护幸福晚年，点亮法治明灯。这里是984陆姐生活家专题栏目张琪说法。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咱们的节目啊。咱们有听众朋友啊，在微信上给陆姐留言说，陆姐啊，还是想要这个听一听哈，说这个相关于遗嘱方面的一些事儿，说因为和老伴儿呢，就是可能说这两年哈，年龄大了，也想呢，就是要立遗嘱哈，经常说有的时候听咱们节目了，但有的时候遇到事儿呢，还是有点拿不准。再说一说哈，陆姐今天就给大家呢再来说一说咱们遗嘱方面的一些问题啊。很多人立遗嘱啊，他的这个核心初衷呢是为了锁定财富传承方向，确保遗产分配完全遵从自身的意愿，彻底规避法定继承的均分规则，实现财富精准确定传承。但是在实际的办案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大量的遗嘱啊，最终没有能够实现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愿，甚至出现了这个遗嘱形同虚设呀，心愿全部落空的情况。这个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说案讲法的时候，也没少分享一些案例，对不对啊？深究根源呢，除去了遗嘱的形式有瑕疵、程序签字不当、见证流程不规范等等的原因，还有一个啊比较核心也最容易被咱们普通人忽视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立遗嘱的时候只锁定了当下的财产，却没有锁定财产未来的变化形态。来，今天陆姐结合民法典继承编相关规定以及主流司法裁判观点啊，来拆解一下遗嘱财产锁定的核心逻辑和实操的一些方法吧，能够希望帮大家避开一些误区，让咱们立的每一份遗嘱都能够具备真正的法律效益。首先，为什么立遗嘱必须要精准锁定遗嘱财产？很多人啊误以为只要立了遗嘱，自己名下所有财产就能够按照遗嘱意愿分配，这是典型的一个认知误区。我国法定遗产继承体系当中，遗产分配严格分为两大阵营，边界清晰，互不混淆。第一，写入遗嘱明确锁定的财产适用于遗嘱继承。第二，没有写入遗嘱约定模糊的财产直接适用法定继承。简而言之，就是遗嘱的本质就是划分遗嘱继承财产与法定继承财产的唯一合法依据。那遗嘱当中精确载明的财产范围，就是后续按照意愿分配遗产的全部边界。如果立遗嘱人对于财产的描述比较模糊，指向不清啊，界定不全，那如果说如果需要到法院解决的话，那法院将会无法认定有效遗嘱的一个财产范围，最终结果呢，也就可能是这个遗嘱分配的财产全都归入了法定继承范畴了啊，立遗嘱的初衷可能就会彻底落空了。那第二就是，只写现有财产，不妨财产变化。绝大多数的人立遗嘱啊，都停留在了记录当下财产的层面，名下有房产啊，就写房产；有存款写存款；有股权写股权。哈，看似面面俱到，其实呢，这个当中也是有隐患的啊。从立遗嘱人到立遗嘱，这个从立遗嘱到立遗嘱人的离世，遗产正式继承往往间隔了数年甚至数十年，漫长的周期当中啊，财产形态几乎不可能一成不变。比方说，房产可能遭遇了政府的征收、拆迁，变成了拆迁款、安置房补偿款；车辆可能变卖、报废、出险，转化为这个叫做什么呢？售卖款、理赔金；股权也可能交易、回购、置换，产生分红啊，收购股、拍卖款。那存款、基金可能赎回、转投变成其他金融资产。大家是不是可能我们立的时候没想到这些变化？但是呢，就是当事人很疑惑，我的财产只是换了一种形式，本质还是我的财产，遗嘱难道不能够自动适应吗？答案是不能啊，这个遗嘱是这个不能够自动延续的啊，这点大家要注意。好的，我们继续来说哈，咱们这个遗嘱方面的一些提示。第三点就是啥呀？民法典权威界定，财产变了，原遗嘱大概率失效。根据民法典第1142条明确规定，遗嘱人可以撤回变更自己所立的遗嘱，立遗嘱之后啊，遗嘱人实施与遗嘱内容相反的民事法律行为的，视为对遗嘱相关内容的撤回；立有数份遗嘱内容相抵的，以最后一份为主。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看日期，为啥遗嘱必须得写日期？就你哪怕立十份八份遗嘱，咱们都是以时间为准的最后那一份啊为准。 结合全国的哈这个主流司法裁判的口径，就是这条这个法条呢适用呢可以分为两种的核心形式。第一就是主动处分财产，直接视为撤回遗嘱。如果说立遗嘱人呢、立了遗嘱之后，主动的变卖、转让、抵押、处置了遗嘱中啊所这个立的这个财产，因原始财产形式呢和它的形态已经灭失了，那对应的遗嘱内容就会视为什么呢？自动撤回了，不再具备法律效应了啊！就比方说，咱们一位老人说立了遗嘱了，说这个房子要留给谁谁谁，立了遗嘱了，但是呢，可能后续因为一些原因，这个房子呢，他给转让了，就咱们说变卖了，把它卖了，那这个时候就视为自动撤回了啊，就不具备法律效应了。第二就是被变，这个被动变更遗产，新财产呢是不属于遗嘱范围了。即便因为政府拆迁呢、政策调整啊、意外事故等被动非主观原因导致了这个财产的形态发生变化，那司法实践当中也统一认定，原遗嘱效力呢仅覆盖订立时的原始财产，不会自动的延续到新的财产形态。简单来说，比方说房子拆迁变成补偿款了，车子出险变成理赔金啊，股权置换变成新资产了，那这些新财产通通就属于是啥呀？无遗嘱财产了，只能够走法定继承了啊，就是不能够按照原遗嘱来进行继承了。这个也是以这个继承叫做说那么纠纷的一个有的时候是比较高发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要跟大家一定要说明白哈。另外就是什么呢？三种遗嘱继承啊，这个财产锁定方案呢，应该说给大家呢优劣对比呢，咱们来说一下。首先啊，三种形式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方案就是叫纯列举式，在遗嘱中啊，详细的罗列财产可能产生的所有形态，比方说房产啊，逐一写明，卖房款啊、拆迁款、安置款、理赔款、租金收益等等，股权直接指的就是利益，页名什么像变卖款啦、回购款、分红啊、置换股权等等哈。这个有一个弊端就是什么呢？财产变化应该说是形式多样，无法咱们穷尽的去预计，对吧？所以出现遗漏，一旦有没有列明的这个新资产的形式，那依然会落入法定继承，风险就比较高。第二种方案就是什么呢？纯概括式，这个呢是比较简洁实用的，不逐一列举具体的形态，统一使用什么呢？及其替代权利的一个概括性的表述，覆盖财产所有后续变化形态。比方说啊，某人某名下的这个某某车辆及其替代权利身故后由谁谁谁来继承，大家一想啊，这么一个形式那就把它涵盖了，对不对？它的优势就是什么呢？覆盖面广，没有遗漏，那适配所有的财产变动形式。但是它也有一点不足，就是什么呢？内容吧比较笼统，直观性就比较弱。第三个方案就是什么？列举加兜底式。这个的话，一般如果说你到了这个律师这儿给建议的话，律师会把这个作为首选的一个方案吧，就是结合前两种方案的一个优势啊，先列明常见的财产衍生的形态，再增加概括性的一个兜底条款啊，既具体清晰又杜绝了遗漏风险，是目前法院认可度最高也是最稳妥的一个定立方式。比方说，陆姐跟大家说一个表述，举个例子，某人在某某房产中享有的全部财产份额，以及这个份额对应的包括但不限于变卖拍卖价款、拆迁安置房款啊、拆迁安置房屋补偿款、事故赔偿金、产权置换资产、租金利息分红等的滋生收益，以及其他全部替代权利与衍生权益，在啊某人离世之后一概由某某某单独继承。大家一听这个是不是就是很全了啊，就能够把它的变化的这些也都能够涵盖其中了啊，涵盖其中了。所以说一份合格有效的遗嘱啊，应该说呢是能够让我们很规避一些继承方面的风险，对不对？锁定我们立遗嘱人的一个传承的意愿。
1: 面对家庭财产的纷争，您是否手足无措？面对花样百出的骗局，您是否火眼金睛？别怕，守住养老钱，理顺家务事，法律是您最坚实的拐杖。这里有专家的权威解答，更有同龄人的真实经历，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之

那张琪老师哈，经常跟大家说，遗赠大家一定要在60天之内去确立啊，确认遗赠，你要接受这个遗赠，不接受的话损失很大。我们来看一下啊，真实的这么一个案子，遗嘱在手，但是房子却没有了，为啥？60天没吱声啊？这个不是给大家说段子，而是真实的教训。小林呢，在北京漂了好几年，奶奶心疼他，特意呢立了公证遗嘱啊，特意还立的是公证遗嘱的，把上海一套房子留给他了。这个房子当时是200万，奶奶说了，这是给他留的后路。奶奶去世之后啊，小林知道遗嘱的事儿，却没有当回事儿。他想着反正有公证遗嘱啊，房子早晚是自己的，没必要折腾，房子就这么空着，一放就是6年。没想到这个时候，上海的房价，这个房子翻了4倍，这套房子由200万涨到了800万。这个时候，他的大伯和叔叔就直接把他告上了法庭，要求平分房产。开庭那天，小林就攥着公证遗嘱啊，觉得自己稳赢。结果法官一句话，让他当场就懵了：遗嘱有效，但是你不能继承，为什么？是不是陆姐跟大家说过了？这个是他奶奶亲手写的，而且在公证处做了公证，可法官的判决一点毛病没有。问啥？为什么？就是因为孙女儿啊，就跟大家提到了。第一，我们说到了隔代是不能够去这么直接继承的，隔代不是法定继承人，不是第一顺位，也不是第二顺位啊。然后呢，法定继承里面没有这个孙辈的这个，而奶奶把这个房子留给了孙子孙女什么的，他们写了遗嘱，这个叫啥呀？叫做遗赠，对不对？大家想不想跟大家说，这叫做遗赠，和普通的继承完全两码事儿。遗赠咱们就必须在你知道了这个事儿的60天之内，明确要说到了，我接受，我要啊。如果你不表态，那60天之后就直接视为你要放弃了。小林就栽在了这一步上啊，他知道有这个遗嘱的事儿，就整整6年什么都没做，也没有通知其他亲戚，没办任何手续。在法律当中的话啊，那就相当于他放弃了。所以说，这个房子最后呢，就是800万的这个房子，按照法定继承，由他的大伯、还有叔叔、还有小林的爸爸，他们3个人就平分了啊。所以说，提醒我们的听众，这个真实的案例再给大家提个醒啊。如果咱们是老人的房子留给孙辈儿的啊，这个的话，或者说，比方说给到了其他的一些，比方说姑姑给这个侄子的啦，或者说是说这个家里面亲属给外甥要给谁，这样的话，他不是这个法定继承权内的话，这属于遗赠。遗赠的话，咱们一定要在60天内确定你来接受啊，一定要表接受这个意识才可以，否则的话视为。

0: 写生活家，您身边的房产消费好帮手。
1: 好了啊，咱们来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啊，来聊一聊咱们有关于啊这个衣食住行各方面的一些事儿。首先我们再来跟大家聊一聊哈，咱们很多朋友比较关注的啊，就是咱们的像这个房产方面的一些问题啊。有一些朋友呢，在这个实践当中，包括咱们的节目，也经常有朋友会问到啊，说这个房产继承，包括说这个财产的继承，特别是啊这个婚前的房产，由于它的一个特殊的性质吧，就是引起啊就是家庭内部的这样的一些这个争论也好啊，或者说是夫妻一方去世以后，婚前财产究竟如何来继承等等吧啊，这样的一些问题，今天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来聊一聊。首先呢，我们要明确一点是什么，就是婚前房产的定义和性质。明确什么是婚前财产啊？婚前财产顾名思义，就是指夫妻双方在结婚之前，由一方和双方啊，或者是双方各自单独购买的房产。这些房产啊，可能完全由一方出资，也可能是由双方共同出资，但是呢，登记在一方的名下。无论是哪种情况，婚前房产在法律上都是属于出资方的个人财产，而非夫妻共同财产。在探讨婚前房产的继承问题方面啊，我们有必要先了解一下相关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个继承法啊，以及后续的相关的司法解释，我国的继承制度主要是要遵循以下的原则。第一，遗嘱优先原则。如果去世的一方在生前立了有合法有效的遗嘱，那么他的遗产就包括了婚前这个房产，将会按照遗嘱来进行分配。第二就是法定继承原则，在没有遗嘱或者是遗嘱无效的情况之下，遗产将会按照法定继承顺序进行分配啊。大家都知道，第一顺位继承人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位继承人包括了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在没有第一顺位继承人的情况之下，才有第二顺位来继承啊。然后第三就是公平的原则，在遗产分配的时候呢，应该考虑到各继承人的实际情况，尽量做到公平合理。那接下来就跟大家说探讨了啊，说是这个婚前财产的一个婚前房产的一个继承的方式。根据房产的不同情况啊，继承的方式呢也会有所不同。首先第一种情况，这个房产登记在了一方的名下啊，而且呢是完全由登记方来出资的。如果去世的一方啊在生前没有立下遗嘱，那么这个房产将作为去世方的个人遗产，按照法定的继承顺序进行分配。配偶呢作为第一顺位继承人之一，有权参与遗产的分配。那如果去世的一方立有遗嘱，而且呢遗嘱当中明确指定了房产的继承人，那么这个房产将会按照遗嘱进行分配。这个时候啊，配偶可能并不是唯一的继承人，甚至可能不是继承人之一啊，这个要看这个遗嘱人立的遗嘱。

听众下午好，今天第一首歌听到的是这首非常好听的《像雾像雨又像风》，这是你的大海点播的歌，风景点播孟驼铃。孟驼铃前两天刚我播过呀，可以换一个歌来点播了。幸福快乐每一天点播人生的列车，还有呢，日宝姥姥想听到的歌，我看一下是张应龙版本的《再见了大别山》。他这个版本清不清楚，我还不知道。《再见了大别山》咱们播过很多版本，我得先试听一下。不行，他这版本不清楚啊。那我给大家换一个吕继红老师的版本吧，他这个版本是清晰版的，一会儿咱们换一个版本来听一下啊。还有呢，我看到听众朋友几位啊，比如说金巧啊，大家都在留言啊。好吧，那我们接下来继续为大家播歌，这首歌《再见了大别山》，来听吧。

0: 你看看你自己过的是生活吗？
1: 我也想要过我想要的生活，可我的生活就是那么苦。
0: 生活本不苦，苦的是欲望过剩，人心本无累，累的是牵挂太多。这趟列车可能会慢，但它一定会到站的。你拿得起，也得放得下。

0: 这么美的东西一下就没了，真不甘心，我也想再重活一次。如果我不犯错，如果能从头再来，你能不能回心转意？
1: 够了，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上什么都会有，

0: 方长，却忘了那世事无常。
1: 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订一下咱们的六五山茶馆，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五山茶馆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五山茶馆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五山茶碗，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五山茶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五山茶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栗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五山茶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五山茶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99块钱买到12盒六五山茶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五山茶丸，5879-1984 5879-198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啊，节奏啊，重音啊，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啊，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夏天非常适合吃的方便又爽口的山药凉皮儿。如果夏天呢想吃这种解馋的，那就选择山药凉皮儿，还很方便，开水一泡，3到5分钟就能做好。那普通的凉皮儿呢，很多听众朋友呢买那种淀粉凉皮儿啊，担心吃多了长肉。还有就是街边凉皮儿呢，感觉上不卫生，害怕加一些白矾的明胶。那么今天咱们推荐的凉皮儿呢，首先它很干净，包装上就写明了。不加白矾，不加明胶，大家可以放心去吃这个凉皮呢，老人小孩都能吃。首先给大家一个惊喜，就是原材料非常好，而且呢包装上会印有地理信息标志。咱们选择的是真正的山东菏泽的铁棍山药，咱们选择的是具有地理信息标志的陈级山药，因为陈级山药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千年山药的特色种植基地，是全国的山药重镇，所以说咱们选择的山药就来自于这儿，这个是大家可以放心去吃的。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山药凉皮呢，做了一个品质升级。去年前年咱卖的是大包装的，这样呢一包吃不完，大家还不好储存。咱们今年就直接让厂家做升级，做成小包装的，每包是100克，然后给大家25包，包数增加，总重量不变。不会因为咱们给大家做成小包的就少大家1克2克的，不会的，总重量和去年一样。那么包数上升级到25小包，每包100克，每次泡一包就够一家3口吃一顿了。咱们如果在家里边做这个凉皮拌凉菜，其实每次泡一包就刚刚好。第二个升级呢，咱们是形状的升级，由那种长条形的凉皮给大家升级到片状的。为什么要给大家直接切好片呢？就是因为长条形的有的时候不好储存，不好运输，有的时候凉皮太长了不好夹，就给大家做成这种啊片状的，泡起来也方便，夹起来也方便，拌起来也方便，这样就非常适合老年人和小朋友去吃了，依旧不涨价。你看它的这个片状升级加上包装升级，其实价格也应该升级的，但是价格咱们依旧卖99块钱，99块钱是去年这个价，依旧给大家总重量不变，但是包数上给到25小包，每包100克。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而且呢，它的制作非常简单，拿开水泡3到5分钟，像泡方便面一样，泡好之后投2遍凉水就可以了。接下来就是调味环节了，调味料您得自己准备，切点黄瓜丝啊，放点蒜末啊，放点辣椒油啊，放点什么芝麻呀，或者是放点芝麻酱啊，自己喜欢的醋啊，盐呐、这个味精味素您就酌情，再放点什么鸡汁啊都行的。您想在家里边加什么调味料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去加调味料。那么再来说一下价格，99块钱给大家25袋，每袋是100克的，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听众朋友都知道呢，山药非常好，包括呢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多次提到了山药，山药呢也是非常养胃助消化的一个好食材了。咱们把这个山药做到凉皮当中，不加胶，不加白矾。听众朋友可以放心吃，99块钱能够买到25袋，每袋100克，5879-1984，比方便面都要合适，比方便面也都要方便，比方便面还要健康，对不对？5879-1984，5879-1984，夏天正是吃凉皮粉皮的时候，99块钱，25袋，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

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着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五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经常有听众朋友跟咱们反映啊，说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他做的又是一个减盐版的，口又不那么的咸，而且固形物含量多，牛肉含量也多，所以这样的话呢，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含量也高，主要是呢它不咸不辣，非常适合家庭佐餐。想要订购，长白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品美食，聊聊健康，感受幸福生活的味道。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呢，我们的幸福味道节目当中呢，仍然跟大家去关注饮食与健康。首先要跟大家去关注的一个话题，就是血管健康的话题。说到这个血管健康啊，好多人都想到了血管斑块的事儿，对不对啊？今天我们就来分享一下人民日报的这篇文章，跟我们大家一起去关注关注咱们的颈动脉斑块的话题。很多人呢，一上了年纪，日常体检的时候经常会查出颈动脉斑块等等，这样的血管斑块该怎么样去处理，能逆转消除吗？此前，河北省人民医院副院长、老年病主任郭义芳分享了一位患者逆转动脉斑块的案例。这位患者自我调养了一年之后，血管斑块真的消失了。那他是怎么做到的呢？患者呢是一位50多岁的女士，2022年春季查体的时候呢，她做颈动脉超声检查发现自己左侧颈动脉有一个粥样斑块，不过呢她的血压和血糖都是正常的，饮食结构合理，体重也正常，不吸烟不喝酒，唯一一项值得关注的异常就是胆固醇增高，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坏胆固醇，为每升 4.22 毫摩尔。生活习惯很好，胆固醇却还是增高，答案指向了遗传因素。为了防止他的动脉斑块进一步长大，并预防全身发生更多的粥样斑块，唯一的解决办法是应用降胆固醇药物治疗。一年多后，患者再次来体检，颈动脉斑块消失了。医生表示，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坚持药物治疗，令他成功的控制了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指标，降到了每升 2.01 毫摩尔，降幅达到了 52%。那么发生颈动脉斑块之后，真的能够逆转吗？郭义芳教授表示，只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坚持合理治疗，部分斑块可以缩小，甚至完全消退。那今天我们就来听听医生给我们大家的建议，有些习惯都是血管斑块的催化剂呀。什么习惯？坏习惯。第一就是抽烟喝酒，吸烟和大量饮酒啊，都是催化斑块生成的危险因素。烟草当中的尼古丁可会升高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坏胆固醇，降低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好的胆固醇，同时还会升高血压，导致动

脉粥样硬化的发生，而大量饮酒不但可以导致脑血流量减少，还可以损害肝脏，影响脂质代谢。第二个坏习惯就是三高饮食，高盐、高糖、高油的三高饮食不仅会引起肥胖，还会增加患高血压的风险，同时呢，可能引起血糖和胰岛素水平的增高，导致更多油脂沉积在血管壁上，这些都会增加动脉粥样硬化的风险。第三就是久坐少动，运动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帮助身体排出废物，增加血管弹性，而长期的久坐不动就会影响血液循环，导致血管内垃圾堆积，容易形成粥样硬化斑块。第四是超重肥胖，在2019年发表在《柳叶刀》子刊儿童与青少年健康上的一项研究显示，肥胖青少年的动脉血管在十多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变得僵硬了。这个研究发现，体脂总量与动脉僵硬程度正相关，持续体脂过高的人动脉更僵硬，而动脉僵硬度高是动脉粥样硬化一个明显的信号，会增加心梗、中风发生率和心血管疾病的死亡率。第五个就是经常熬夜，早在2019年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一篇文章表示，睡眠不足会增加炎症细胞，这是导致动脉粥样硬化的原因之一。研究人员指出，大脑激素可以控制骨髓中炎症细胞的产生，从而有助于保护血管免受损伤，而这种抗炎机制受到睡眠的调节，如果经常睡眠不足或者睡眠质量不佳，这种机制就会失效，增加动脉粥样硬化的风险。最后一个坏习惯就是压力过大，长期处于高压环境之中啊，以及熬夜，这个交感神经一直保持兴奋状态，就会导致体内过多分泌肾上腺素和去甲肾上腺素，进而导致血管收缩，血压和血糖升高，加速动脉粥样硬化的进程。那你看这么多可能生活当中我们遇到的一些坏习惯，是不是没有了这些坏习惯，改掉了这些坏习惯，我们就一定会没有颈动脉斑块呢？不是的。那如果说一旦形成了，不管什么原因形成了颈动脉斑块，医生给我们的提示，生活当中尽量做到以下这五点，就有助于我们去逆转斑块。这个时候公益知识小课堂敲黑板了，我们大家要准备好笔和纸，详细记录一下。第一个是什么？是及早干预。年龄是动脉粥样硬化发生和进展的重要因素，如果能在中年甚至青年的时候就开始重视动脉粥样硬化，并且在早期对相关风险因素进行积极干预，有助于预防和延缓动脉粥样硬化的进展。第二就是调控血脂，血脂升高，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升高，是动脉粥样硬化进展的加速器。了解血脂水平，尽早发现异常，积极调控，就可以有效延缓斑块的进展。第三是平稳血压，收缩压升高也是动脉粥样硬化危险因素，对于血压应该尽量严格把控，把血压降低到120-80毫米汞柱以下。第四是一定要远离烟草，不吸烟，远离二手烟，才能避免烟草当中的有害物质对血管的损害。另外，控制饮酒，健康饮食，加强锻炼，保持良好心理状态等健康生活方式，也是逆转动脉粥样硬化的有效措施。第五个就是定期检测，研究发现血液当中的纤维蛋白纤维蛋白原的浓度越高，发生动脉粥样硬化的风险就越大，可以说这个纤维蛋白原是动脉粥样硬化的方向标，所以定期监测纤维蛋白原水平，在正常范围内保持相对较低的纤维蛋白原的水平，可以保护血管健康，延缓动脉粥样硬化的进展。所以大家你看看啊，今天这条健康提示非常重要，及时干预，科学饮食，健康生活。
真的是这样，人到了中年呢，上了年纪最操心的就是咱们的血管了。你平时啊吃的油腻，作息不规律，血管呢就跟家里常年积水的水管一样，这个管壁啊就会慢慢堆满了油

之就会淤堵，动不动它堵了，你就会头昏头沉，头脚发麻，对不对？哎，胸闷气短，走起路来发沉，有的时候睡上一晚上都缓不过来。颈动脉有斑块，哎，血脂血压不稳的朋友更是得提心吊胆，生怕心脑血管出问题。只等到啊，这个去医院去检查的时候，赶快问问大夫该怎么样去做呀。但是如果说医院查出来了你的有这个颈动脉斑块啊，或者是低密度脂蛋白非常的高啊，哎，这个时候就需要住院调理了。那你住院调理还好，那虽然自己遭点罪，家人跟着操心，医药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但是如果能给他纠正逆转过来也是好事儿。怕就是怕啊，没有及时发现，因为颈动脉斑块形成了一些小的血栓，随着血液循环循环到小血管的部位梗住了。那你想，不管是脑血管还是心血管梗住，那就不是好事儿啊。急性病症身边没有人，很危险的，对不对？所以与其后期花钱遭罪，不如日常提前养护。所以咱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啊，向大家推荐一款非常好的叫纳豆激酶。说到纳豆，好多人都知道，哎，对，我出去旅游的时候，很多个国家，哎，他们把这个纳豆啊作为早餐的一项必须要吃的配餐，就是像烀好的黄豆一样，对不对？用筷子搅啊搅啊搅啊，搅出丝儿来，搅出丝儿来之后一闻，还一股臭乎乎的腥的好的味儿，闻着是真难闻呐。但是为什么很多国家的人把它当成每天早餐必须要吃的一项东西？就是因为它是非常非常好的，有助于帮助咱们血管健康的一种东西。好多人学回来了，自己上超市呢也买这个纳豆，挺贵的，好几十块钱一袋，一袋里边就不两盒，可少了，对不对？有些人自己在家里边发纳豆，也发的挺好，可但是真坚持不住，这玩意儿确实是臭，确实不咋好吃，和饭里也不好吃，和酱油也不好吃，咋整都不好吃，这是我自己亲身的体会。所以有这些情况的也担心自己呢啊，因为平时脂质类的吃的过多，吸烟饮酒啊，这个熬夜睡眠不好，导致血管斑块的发生。我建议您跟我一样啊，尝试着吃一吃这款纳豆激酶。咱这个纳豆激酶呢，它的核心是什么？每一粒实打实的5000FU 的顶配活性。就是你研究过纳豆的朋友都知道，这个 FU 这个单位是什么？是清淤的关键指标。市面上绝大多数的产品一粒也就2-3000单位，活性差，你吃一大把都达不到这5000单位一粒的效果。还有不少虚标含量的杂牌，花不少钱吃大半年，身体一点改善都没有，纯粹是白白浪费钱。那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这款啊，真正纯正的纳豆激酶，是日本本土工厂原装进口的，还专门做了微囊锁活工艺，不怕胃酸去破坏。它的有效成分可以直达体内起作用，生产的时候特意剔除了什么维生素 K、 嘌呤，三高人群尿酸偏高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长期吃你都不用有任何的担心跟顾虑。大家原来就知道纳豆激酶是好东西，对不对呀？但是有很多尿酸比较高的人群，那平时高嘌呤的食物根本不吃，中嘌呤的食物呢都吃不了多少，都以低嘌呤食物饮食为主。那你想，那个纳豆本身，你上超市去买的那个普通的纳豆，或者拿黄豆自己在家发啊，搅成丝儿的那个纳豆，它本身就是高嘌呤食物啊，对不对？但是咱们今天这款纳豆激酶里边运用了非常啊这个尖端的技术，把其中的维生素 K 和嘌呤给它提取除去了，所以三高人群尿酸偏高的老爸爸老妈妈放心的去吃，不会有负担，坚持下来你就会感受到它带给我们血管健康的一些好处。血管里堆积的微小血栓，管壁多余的油脂，血液粘稠变硬的血管，哎，这个忽高忽低的血压，不通畅的全身微循环，正是因为这些，我们平时你看手脚冰凉，夜里腿抽筋儿，白天总犯困，有的时候还健忘，拿东忘西，爬两层楼就心慌气短，这个出去遛个弯回来往家走的时候突然一下转向了，哎，我家在哪个方向来着？哎，如果说啊有这些

0: 些情况的。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你的这个睡眠不好，也有可能是因为你的前庭功能受损等等。但是如果说是因为脑和整个身体的血管拥有了过多的垃圾毒素，血管斑块的这个形成所导致的，那你就赶得去提前干预了。严重的时候咱们得到医院遵医嘱啊，按照临床医生的这个指导我们配合来进行治疗。那日常生活当中在饮食调节方面，我建议大家把这款纳豆激酶吃上。首先一点，咱这个纳豆激酶啊，你平时在某某直播间大家都看到过，等到收到货你对比一下就知道了，就是那个你在直播间看到别人卖1000来块钱一瓶的那个纳豆激酶，没错，就是这个东西。所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今天这款纳豆激酶我们给大家来做团购了，平时在直播间买得将近1000块钱，就是这个小视频那个直播间好多人都看到过，日本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这款纳豆激酶，每一粒都有5000个单位的高活性原装款。那么咱们的团购价格是399块钱一组，每组是3瓶，所以一瓶能吃到一个月的服用量才合到133块钱，一瓶一个月的服用量才合到133块钱，这个里边有60片，一天吃2片就可以了啊，一天吃2粒，一盒里边有60粒，一天吃2粒就可以了。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想要预定这款啊，原装进口回来的纳豆激酶片的话，抓紧时间打通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坚持吃上它半个月一个月的，你就有感觉了。可不像你以往吃的那些啊，吃它半个月一个月你就会有感觉，就是有的时候会感觉清亮。我吃完之后有的时候感觉什么，就睡不好觉的时候啊，或者特别累的时候啊，会感觉这个脑袋昏昏沉沉的，脖子都有点僵硬。哎，这脖子一僵硬呢，脑袋还有点晕晕乎乎的，有的时候呢是一过性的，就是突然之间晕乎一下，完了马上就好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啊，你试一试今天这款纳豆激酶你就知道了，带给你的健康方面的变化自己通过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去感受。你像啊，你再坚持吃，把这一组吃完，2-3个月都吃完，这一组正好能吃3个月的服用量吧。你早上起来，哎，这个就感觉哪儿哪儿都挺僵硬的，又挺麻挺木的，还昏昏沉沉的一种情况，你可能就会感觉到，哎，松快多了，轻快多了，整个身体都轻快多了，对不对呀？当然如果说你这个血压也挺高的，血糖也挺高的啊，血管垃圾里边挺多的，并且也被医生诊断为这个颈动脉斑块了，而且呢低密度脂蛋白也高，那我建议你坚持吃它一段时间，别只吃它2-3个月，这一组就不够，你要坚持长期的来进行养护，给我们的这个血管拥堵啊这个带来的各类风险给它降降温，别因为你的这个血管堵了啊，导致的一些这个斑斑块块啊，导致那个小的血栓呢循环到哪儿梗到哪儿，那咋办呢，对不对，给它降低风险。它虽然是食品啊，它是食品级的，非常安全，不会给我们的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啊，不伤肝不伤肾，但是呢我们也要求大家每天都吃，天天都吃上2粒，就像很多个那个我们出国去玩的时候看到那个外国那个国家天天早上起来都吃那个纳豆搅成丝儿，不管多臭啊多腥的齁的，天天早上雷打不动吃上一盒，它不就是食品吗？但是为什么你看看他们大街上胖子特别少啊，身材都挺不错的，其实呢你看你堆积到你的肚子腿部，你身体上的那些肥肉脂之类的东西，脂肪和堆积到你的内脏血管里边的脂肪，它是成正比的呀，对不对？所以大家抓紧时间预定吧，87996984。欢迎二线的徐女士，哦，手机尾号是9479，预定成功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咱们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欢迎三线的孙先生，您好。
1: 你好，给我订2组。
0: 2组纳豆激酶，一个人吃正好吃半年的量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2: 哎，你好，我订2组纳豆。
0: 纳豆激酶，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五线的刘先生您好。
1: 哎，你

0: 你看看，这个对比一下，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你就不知道在我们节目里边你省了多少钱。基本上啊，就能够达到这个单位的这个纳豆片、纳豆激酶含量这么高的，我告诉您，可能一瓶就得1000来块钱，一瓶就得1000来块钱，而且它是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而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399块钱是三瓶，一组三瓶，一共399块钱啊，一组三瓶。一共399块钱，特别针对于啊，40多岁工作压力非常大的，应酬比较多的，抽烟喝酒的，久坐不动的中年人，或者是呢50多岁了啊，有三高，查出血管里边有斑斑块块的，咱们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适合日常吃，一天两粒儿，不管是你自己吃，还是呢这个给咱的老爸老妈。岳父岳母、公公婆婆、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送上一份健康的礼物，我觉得这个纳豆片真的太适合了。欢迎二线的吕先生，您好。
1: 哎，我姓吕
0: 啊，
1: 那个啊，我丁一组。
0: 纳豆片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
1: 300多，300多。
0: 399块钱一组三瓶，三个月的服用量啊。
1: 啊，哎，399是吗？
0: 对对对，没错，
1: 谢谢，
0: 好嘞，哎，预定成功了。你上网查查就知道，咱节目里边给你团购这个价格有多合适、多便宜了。有一些叔叔阿姨什么产品都知道，哎，有好多都特别了解。为什么？因为他们会上网，上网一查一对比，哎呀，这个节目里边给的价格真的是挺合适的呀。而且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不用担心你在网上有没有特别便宜的。有啊，你不是旗舰店的话，它肯定有特别便宜的呀。啊，有一些特别便宜的连真假都不知道，这你个这能敢吃吗？对不对？本身是调节咱们这个健康的，本身这个东西就是帮助我们啊，这个添加更多健康营养元素的。你说你买这个东西再是个假货，对不对？咱们就得不偿失了嘛，是不是？不但不是你省不省钱的问题啊，不是你身体健康方面有没有帮助的问题，可能会对身体健康还有一些危害呢，是不是？所以很多的阿姨会生活懂养生的，哎，这个在网上查完了之后都截图发给我说，海兰，你们的这个跟这个是一样的，你看你们这个价格确实比它便宜，啥时候还能有货呀？好多产品啊，跟我出去玩的一些阿姨有我微信的都这么跟我说过。所以咱们节目里边这款啊，原瓶原装进口的这个纳豆片啊，纳豆激酶每粒儿都能达到5000个单位的含量，自己上网查它意味着什么就知道了。欢迎三线的杨女士，您好。
2: 你好，给我订两组吧，吃
0: 两组纳豆片，
2: 半年试试。
0: 对对对，两组正好是吃半年的时间啊，我都建议大家岁数大一点的都两组两组订。行，我给您报上名了，
2: 两组
0: 啊，可以，哎，预定成功了。欢迎四线的穆先生，您好。
3: 订一组纳豆片。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您不用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啊。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我们给大家甄选产品的时候呢，甄选的这个方式和方法都非常的严格，所以比您看的要清楚，所以大家自己平时不会挑不会选的，哎，有一些这个担心产品质量问题的，那你就在我们节目里边放心下单啊。平时买一瓶就得1000来块钱，今天咱们399块钱是三瓶，合到一瓶才130多块钱，你自己说合不合适啊？你就是再便宜的东西啊，那个纳豆激酶大概有2-3千含量的，2-3千个单位的，一般都得400多块钱一瓶，400-500块钱一瓶，你自己上网查啊。就到了一定的年龄，血管养护是重中之重，你去查一下。这个全网去查一下价格，不管它的线上旗舰店还是线下的保健品专卖店，就是这种5000个单位的高活性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这种单瓶最便宜的你可能也得啊，它打折又优惠的也得400-500块钱，所以普通人长期吃可能这个价格会吃不消。所以我们的团购专员啊，他是在哪儿？在国际健康博览会上跟源头经销商来进行洽谈，接洽了很久啊，最终给大家谈到的这个价格没有中间商加价，就是你厂家在博览会上去做宣传，哎，结果他也没想到我们的团购专员给压到了这种价格啊，福利度直接拉满。但是我要跟大家说，这个东西它也是季节性的，就它如果市场销售情况非常好的，它就不会一直在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以390

59块钱三瓶这个价格去进行团购，对不对？你三瓶在我们节目里边去买的话，那你比你正常在他那个旗舰店买三瓶得省了800块钱将近，对不对？你是回家孝敬自己的老爸老妈呀，还是自己本身哎就已经低密度脂蛋白高了啊，这个已经出现颈动脉斑块了，自己已经出现了很多平时啊高脂高热量饮食啊，哎这个头昏脑胀的一些不舒服的啊血管的症状了，那你自己开始也吃上，对不对？早餐或者午餐随餐吃，温水送服，一天吃一次，一次吃两片就可以了。我要提醒的就是咱们今天呢这一次的纳豆片只有50个名额，所以大家仔细听好了，只有50个名额，不是所有打进电话什么时候打进电话都可以定以399块钱啊，这个一组三瓶的价格拿到的，所以想预定的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让幸福的味道在舌尖蔓延。欢迎继续收听984幸福味道。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1: 好，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继续请进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电话，欢迎的是二线的曲女士，您好。
2: 喂，你好。哎，
1: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纳豆片是不是？
2: 啊，咱们这个纳豆片进口的是哪个国家的？
1: 日本。
2: 日本啊。
1: 对，原瓶原装进口的啊。
2: 哦。
1: 嗯。
2: 你给我订一组吧。
1: 可以，没问题，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
2: 大约几天？
1: 一两天现货，
2: 啊，
1: 一两天就送到。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史先生，固定座机尾号是2571，已经预定成功了。四线的朱先生，您好。
3: 啊，你好。
1: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
3: 纳豆片。
1: 好嘞，
3: 我问一下，那个糖尿病能不能吃啊？
1: 可以吃啊，一点问题都没有，它本身不含糖哦。好嘞，预定成功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就他想到的啊、哦。我觉得这款纳豆片特别适合我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是啥意思？你看，他想就是他整个这个技术工艺设备做的这个啊，想到的都是我们大家中老年朋友比较顾虑的这个问题。首先嘌呤，平时大家都知道那个纳豆是好东西啊，日常生活当中，我告诉你，咱们收音机前有好多会生活懂养生的叔叔阿姨们，尤其是阿姨们，真的是活得很精致。就是我在这个陪团啊出去玩的时候啊，好多阿姨跟我介绍他们日常的养生过程的时候，我都觉得给他们竖起大拇指，点个大大的赞。我就说，阿姨，你这个啊，这个养生的状态，就你这种啊养生的意识啊，怪不得你说出来玩的时候，这个走道腾腾的，比我都快，拎那老大个箱子啊，来回走道一点都不费力气。就是还是人家这个身体养护的好，就是他们在养生的这个过程当中，真的能做到天天早上起来啊，晚上头天晚上的时候把这个黄豆啊给它这个煮好了，然后按照这个还单独买了一个器皿啊，就专门发酵纳豆的这个器皿去发酵纳豆。完了早上起来呢，一小碗，他说呢啊，就小不点那个小调料碗，一小碗，然后我就搅都搅出丝来了。虽然说不咋好闻，臭的乎的，完吃了也腥的好的，但是呢我真能坚持天天吃。他说要不然中老年朋友那个血管不出问题的太少了。他说你说现在吃这个东西，就是我天一直不出去吃饭，天天在家吃饭，用的这些调料啊，吃的这些东西啊，也有很多都不咋健康，是不是？他说的这个预防血管里边这个斑斑块块真的很重要。你看就这么难吃他都能坚持吃。后来知道就是我们因为这个我们一起出去玩嘛，在走一些国外的一些国家的时候啊，团餐里边就给大家安排这个纳豆。你看人家就是每个团餐每天早上吃饭的时候都必吃，你上网看一些小视频啊，一些网络直播，有很多大网红博主到了这个国外的一些国家去生活的时候，早上起来是不是都搅他一小盒那个纳豆啊，对不对？但是那个纳豆是高嘌呤食物，平时如果说你这个尿酸值比较高的话，那医生肯定不让你吃高嘌呤食物啊。那咱们这个纳豆呢，纳豆激酶把嘌呤和维生素 K 都提取出去了，所以你不用担心吃完了之后啊，你这个尿酸值跟着升高啊，高血糖的、高血脂的啊、高血压的人群，想要控制血压、血糖、胆固醇的啊、低密度脂蛋白的，你都可以放心的吃，不会说因为吃纳豆片让你反倒让你的这个血脂、血压、胆固醇跟着升高了，没有这种可能，大家完全放心啊、哦！欢迎二线的高女士，手机尾号是1501，预定成功了。五线的马女士，您好。
4: 哎，你好，选第一组纳豆。
1: 一组纳豆片，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哎哎，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399块钱三瓶，合到一瓶才133。你上网查一下，每粒达到5000个单位的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这个纳豆激酶，这个纳豆片，你看看都。

0: 多少钱，就是他再检卷砸牌子小网站可能都得达到400多块钱一瓶，而咱们节目里边才合到100多块钱一瓶，但是只有50个名额，只有50个名额，多了都没有啊。这也是我们的这个团购专员在跟我博览会上在跟这个厂家去接触的时候，人家的要求说不能把这个东西给他卖到烂大街了，我们本身是一个非常高端的纳豆片，几乎很少有达到这种品质啊，能有这么多的含量的这个纳豆片啊。但如果说你要是说太低价去卖了，那可能大家就会觉得它不是什么好东西。我说不用担心，因为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咱们的老爸爸老妈妈们一个比一个识货，所以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不是每次都可以订购到纳豆片的啊。纳豆片现在打进电话还能订得上啊，等到我们节目结束了，或者这一波给大家限购的纳豆片都订完了，那咱们就没有现货了啊。所以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8799-6984 8799-6984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来，公益知识小课堂，又是来自于人民日报的这篇文章，我来跟大家分享分享啊。这篇文章的标题怎么说的？说这个斑块啊，在堵死你的血管之前，用3个信号先来提醒你。很多重大疾病的背后，比如说中风、心梗、冠心病等等，都有一个共同的源头，血管里面长了斑块了。而心内科医生提醒大家，一旦身体出现3个症状，往往提示斑块随时会脱落，并且将堵死血管。所以今天我们就一起了解一下这个斑块在堵死血管之前的危险预警，并且教你怎么样去延缓血管长这个斑块。所以我们大家啊，我一边接听大家电话，一边给大家去普及常识，大家仔细听认真记，然后对号入座。三线的林女士您好。
1: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嗯，您请讲。
1: 订那个纳豆激酶，
0: 纳豆片，纳豆激酶啊，我给您报上名了、哎、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好嘞，没问题啊。哎，好嘞，预定成功了。四线的林女士您好。林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纳豆片啊？林女士，手机号0558，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五线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是不是要订纳豆片啊？哎，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二线的李女士，哎，要订纳豆片哈。好嘞，预定成功了啊，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大家不会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啊。抓紧预定吧，399块钱三瓶，一瓶合到133块钱啊，每瓶都合到133块钱，多合适啊！一瓶是60片，一天吃2片，一天就吃一次就行，所以一瓶吃1个月的服用量，3个月的服用量399块钱啊！大家可以上网去查一查原装原瓶进口回来的这个每粒能达到5000个单位的纳豆激酶纳豆片，你看看是多少钱就知道了。自己打电话订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我继续给大家来分享人民日报的这篇文章啊。来说斑块堵死血管之前的3个信号，全身的动脉血管都可能长出斑块，其中这个颈动脉斑块的危害极大，半数以上中风都跟它有关。像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袁耀提醒大家，如果出现以下3个症状，就说明颈动脉斑块极度危险，最好及时到医院去进行检查治疗。首先是眼部异常，第一就是一过性视野黑蒙，单眼或者双眼视物模糊甚至失明。其次是感觉异常，就是单侧的身体面部或者部分肢体出现运动障碍，刺痛或者麻木，突发行走困难，步态不稳。还有第三个就是语言或吞咽异常，短暂失语，突发眩晕，意识或者记忆障碍，吞咽困难等等。以上3大症状提示颈动脉斑块可能在短期内会突然脱落，阻塞重要功能血管，进而出现严重症状，所以一定要及早就医。继续邀请进三线的黄先生，黄女士您好。
2: 哎，你好。
0: 哎，欢迎您。
2: 订吧。
0: 啊，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
2: 你先给我订2份吧。
0: 可以，到时候工作人员给您回。
2: 这个是不是挺好的？
0: 可以啊，非常好啊，这个就已经是纳豆片里边非常高端的了，就跟你们平时买那个纳豆片完全不一样。
2: 2份吧。
0: 啊，可以，没问题。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 四县的曹先生您好。
3: 你给我接一份，接一份。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五县的杨先生您好。
4: 你好。
0: 哎，
4: 我订一份。
0: 啊，一份纳豆片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想预订纳豆片的，大家自己打电话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来，继续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分享啊，这个关于血管斑块三大预警提示跟大家说完了。那我要告诉大家，医生给大家的建议有几个习惯，不好的习惯。那刚才我也说了啊，生活当中就等于你在培养你的斑块，怎么样减少斑块的形成？调查显示，我国40岁以上的人群当中，颈动脉斑块的检出率超过 40%， 45岁以上的脑卒中或者短暂性脑缺血病例当中，颈动脉斑块检出率更是达到 80%。 所以专家提醒，一些不良习惯相当于在培养斑块，尤其是这几个因素啊。第一是经常吃油炸食品或者是快餐，肥胖尤其是腹部肥胖就会促进炎症因子的表达，导致代谢异常，加快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发展。日常应该少吃快餐、零食，还有各种油炸食品。你看，好多人说我不抽烟、不喝酒、不熬夜，那你吃不吃油炸食品？吃吧，对不对？还有呢，就是不注意控制血压，这个血压忽高忽低或者水平过高，血流会反复冲击你的血管内壁，撞击血管壁上的斑块，使其脱落。还有呢，就是爱喝甜饮料，高血糖会使血液粘稠度升高，导致血管内皮细胞受损，为这个脂质沉淀就给它提供条件了。所以建议尽量要少喝含糖饮料，少吃甜食。如果想喝饮料了，可以选点茶水啊、黑咖啡啊、低脂牛奶等等。还有就是不要吃太多的坏脂肪。全球因为心血管疾病致死的病例当中，31%归因于高胆固醇，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就叫坏胆固醇，对不对？这个一升高就会让斑块变得极不稳定，所以不建议常吃动物内脏、鱼子酱、虾酱、螃蟹、鱿鱼等等。如果爱吃肉，不妨吃点鸡鸭鱼肉，少吃猪牛羊肉，尤其是肥的啊。另外呢，还有个什么坏习惯，不爱吃水果蔬菜。饮食当中缺乏足够的水果和蔬菜呀，就意味着膳食纤维、维生素、矿物质摄入不足，不利于维护血管的健康，可能加速斑块的形成。抽烟喝酒，刚才我说了，咱就不多说了啊。还有就容易焦虑，就长时间处于焦虑抑郁的情绪当中，可能会导致体内应激激素，就叫皮质醇的水平升高，从而损害血管内皮，促使斑块的形成。所以你看，我们大家啊一定要关注到这一点。另外啊，控制这个血管斑块，你就得控制你的血脂，对不对？胆固醇是形成斑块的主要原料啊，所以应该少吃高脂、高糖、高盐的食物。烹调方式大多用一点蒸的、煮的、凉拌的啊，少吃油炸的，不喝甜饮料和酒，对不对？每天一定要吃够1斤的蔬菜、半斤的水果，多吃点粗粮、全谷物、豆类，其中富含可溶性膳食纤维，有助于减少血液当中的胆固醇。同时要在医生指导下严格控制你的血脂的指标啊。来，想要预定咱们的这个纳豆片的，抓紧打电话话啊，咱们的节目结束就定不了了，399块钱一组是3个月的服用量啊。欢迎三线的杨女士，您好。
5: 哎，我要一组
0: 纳豆片。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这个纳豆片跟你以往吃那个纳豆片完全不一样，它每一粒儿都有5000个单位，它是日本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啊，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平时买这种纳豆片高端的啊，它属于非常非常好的纳豆片，就这种纳豆片都得是个1800块钱的一瓶了，就是它再做优惠、再做活动啊，买几赠几的可能也得合400-500块钱一瓶。咱们今天才133，合到133一瓶，你自己说合不合适？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您自己去打电话啊。继续我们的健康知识小课堂啊，刚才我说了，哎，少吃那些东西，咱们得控制血脂，还有要稳定血压，就是你的血压稳定才能稳住斑块，应该尽量把血压控制在120-80。刚才我说了啊，超过140-90就突破了危险线。一定要尽早就医，到正规的医院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千万别自己在家里边乱用药啊。 还有就是要坚持运动，因为久坐会降低血流速度，而运动是预防心血管事件的有效措施。每周应该进行150分钟左右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像跑步、快走等等。日常呢，还可以做一些这个踝蹦运动，勾脚尖儿、绷脚尖儿、绕踝等等这些动作。烟就不用多说了啊，早点戒烟。另外科学用药，就是专家提醒已经患有心血管疾病的，中度以上的动脉狭窄的，坏胆固醇在 3.4 毫摩尔每升，就是那低密度脂蛋白啊，在 3.4 以上的，或者存在多重危险因素的，建议在医生的指导下及早科学用药。我提示一下咱们的听众朋友啊，咱们的纳豆片啊，它的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刚刚打进电话预定的听众朋友，咱们的纳豆片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保质期是3年。想要预定的抓紧打电话吧，87996984，87996984。
5: 哎，
0: 杨女士，欢迎您订一组纳豆片、哎、哈。好嘞，
5: 哎，
0: 给您预定成功了，等着接电话。欢迎二线的陈先生，您好。手机尾号是8110，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您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399块钱啊，399块钱一组，一组是3瓶，一组是3瓶，每瓶是60片，早餐或者是午餐随餐吃2片，温水送服就可以了啊啊，3个月的服用量，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就是平时吃的这个所谓的油腻啊，很多人都不是很在意，就是说啊，感觉我是低油饮食了，但有很多东西哎也会升高你的低密度脂蛋白，你像作息不规律啊，对不对啊？还有呢，就是平时接触一些这个烟酒的环境，喝酒，平时家里人吸烟，那个二手烟，对不对？哎，所以咱们这款纳豆片很值得我们这个中老年朋友去选择，呵护好我们的这个血管，让你血管里边垃圾毒素斑斑罐块块啊啊都得以养护啊，别让那么多的垃圾毒素在我们的血管里边挂到血管壁上形成斑块。你说它怎么形成那个斑块啊？不就是那么多的这个脂之类的东西，对不对啊？肥甘厚味的，为什么我让大家少吃肥肉啊，少吃大油的呀，少吃反式脂肪酸，少吃油炸的呀？因为他们都会挂到你的血管壁上，这次挂一点，下次挂一点，挂的多了，它就慢慢的堆积到那儿，血管就狭窄了，血流不畅了，你可不就迷糊呗？尤其颈动脉斑块，为什么说有这个查出来颈动脉斑块的人，好多人都是感觉晕晕乎乎的，脖子又硬啊，这个脑袋又木个张的，对不对？为什么呀？因为血流速上不去呀，人家那个血管啊，中间的空挺大的，你那两边血管周围边上壁上都挂上这个那个这个杂质了，斑块。你这个中间就留个小空了，血液留存不上去了，它流动不上去，供不上血，供不上氧了，是不是脑袋就木个张的迷糊啊？对不对？这道理多简单呐、啊！所以我不都说了啊，咱们大家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会生活懂养生的都知道，日常生活当中怎么样好好去养护好咱们的血管。今天这款纳豆片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尤其是平时尿酸比较高的，不敢吃高嘌呤食物的，明知道纳豆是好东西，对不对啊？人家自己在家里边都发纳豆，虽然难吃点，虽然它那个含量低一点，但是也能起到一定的作用啊，对不对？但是啊，因为嘌呤比较高，就没法去吃。那今天咱这款纳豆激酶片，你可以放心的吃，因为它特别的把维生素 K 和嘌呤给它提取出去了，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吃，没有任何问题啊。就是全身如果都出现微循环障碍的，我建议大家，你就不是说单纯的啊配合医生来进行治疗了，你也得全身的来进行养护，因为你上医院去打点滴也好，吃药也好，你不可能常年住在医院打点滴吧，对不对？他给你扩张血管了，给你通开了，给你怎么样了？日常生活当中靠我们自己去养护啊，对不对啊？然后呢，对血管健康比较好的一些食物都有啥，我们来看一看啊。来自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心血管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常秉熙啊，副主任医师跟我们提醒了，说心脑血管疾病在现代社会啊，因为饮食和生活习惯的原因啊，发病率非常的高，对不对？所以说呢啊，建议大家日常生活当中好好养护血管，养护血管多吃点啥啊？第一是燕麦， 第二是黑木耳，第三是金桔，第四是山楂，第五是洋葱，第六个是大蒜，第七个是红薯，第八个是茄子。但是这些东西呢，都有助于帮助你预防动脉粥样硬化，防止胆固醇在血管上的沉积。大家平时可以多吃一些，你还得根据你自己。

0: 己的身体健康状况，哪个能吃哪个不能吃，我们大家去有选择的啊，这个适当多加一点啊。我再来说一遍吧，有听众朋友没记住哈，就是对于血管健康比较好的食物都有啥？燕麦、黑木耳、金桔、山楂、洋葱、大蒜、红薯、茄子。茄子为啥呀？茄子富含这个维生素 P 呀，对不对？可以增强人体细胞间的粘附力，所以它就能保护血管，对不对？你像那个红薯、地瓜为啥呀？地瓜含有钾呀，维生素、叶酸、胡萝卜素，对不对？就本身这些东西就能预防啊动脉硬化。大蒜就不用多说了，大蒜汁儿，这些就是你在吃了高脂肪食品之后，这个大蒜汁儿，哎，如果用生蒜或者少量大蒜汁儿，可以有效防止因为高脂肪所致的血胆固醇升高，从而不就保护血管了吗？洋葱里边有啥？洋葱精油，它有降血脂的作用啊。山楂酸甜可口，里边呢含有能降低血清当中的这个胆固醇的特殊物质，还能扩张血管，对不对？金桔富含维生素 C 啊，可以使胆固醇快速转化，它本身就有降脂减缓动脉硬化的作用啊。黑木耳，你炒菜的时候多放点黑木耳，本身好多医生都说了吧，有预防血栓形成、延缓动脉硬化的这个作用。燕麦就更是了，富含多种矿物质，像油酸、亚油酸、钙、镁、硒等，可以降低血清胆固醇，防止动脉壁上的胆固醇沉积啊，对不对？那么就预防动脉硬化了嘛，对不对？这几种食物大家记下来了吧啊，日常生活当中有选择性的多吃，看哪种适合你，哪种不适合你啊。来，今天这款纳豆片大家抓紧时间来进行预定，马上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结束了您就订不上了啊。日本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纳豆片399块钱一组，一组是三瓶，每瓶60粒，一天吃两粒，早餐或者是午餐啊，温水送服，随餐吃就可以，吃饭的时候把它吃进去就可以了啊，吸收的会非常的好。一瓶吃一个月的服用量，三瓶三个月的服用量，一共才399块钱。最后的几组了啊，我们只有50组的名额，它是季节性产品，不是啥时候想订啥时候都能订得上的。现在打进电话87996984，不但能够拿到399块钱三瓶这个团购价格，合到100多块钱一瓶，就是每粒5000个单位的，还把那个维生素 K 和那个嘌呤都给您提取出去的这个纳豆片，你算一算100多块钱一瓶它得有多便宜多合适，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你上官方旗舰店去查查就知道了啊！抓紧预定吧，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五线的周女士，固定座机尾号是0369，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87996984 87996984，最后的六组，现在为止只有最后的六组了啊！想要预定的赶紧打电话，现在是现货，现在打进电话报名，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啊！现在打进电话报名，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所以想订纳豆片的赶紧打电话，它是高端的纳豆片啊，跟你以往吃的那个都不一样，因为它每粒儿含5000个单位，非常非常难得。就是你去对比一下，你在这个药店、保健品专卖店或者在网上去查一下其他的那个纳豆片，它每粒儿大概含量都是2000-3000吧，对不对？但是它每粒的含量是2000-3000，并不意味着说你吃它两粒就可以了。我告诉你啊，你得看它其他的一些这个成分含量能不能吸收啥的，你再对比一下价格，含量2000-3000的都得300-400一瓶了，咱们这个是5000个单位的，一顿一天就吃两粒，一天就吃两粒才合到100多块钱一瓶，133块钱一瓶，你说合不合适？399块钱，399块钱一组三瓶啊，一共吃三个月的服用量。想要预定的最后几组了，大家赶紧打电话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报名，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日本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啊，日本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所以想订这款纳豆片的抓紧打电话报名，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谁不想养护好咱们的血管这个健康啊，对不对？那不管是心血管还是脑血管，一旦出现这个 血管壁挂上东西了，一旦出现斑块了，就会萌生出很多的危险因素啊，对不对？所以这一点啊，这个防不胜防，咱们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好好的去养护血管。养护血管是一个啊长远的这个计划，也是很多的步入了40岁以上的啊这个年轻人也罢，中老年朋友也罢，必须要做的一个功课，对不对？三线的曲女士您好。
1: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要订这个纳豆片哈。
1: 我订一组。
0: 订一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马上就没有了。最后几组现货，大家想要预定的抓紧时间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取得联系吧。8799-6984 8799-6984 399块钱一组啊，399一组啊，每组是三瓶，一共是三个月的服用量。给您回电话的啊，问您地址，给您回电话的号不是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啊，是售后服务人员的电话，所以您手机如果有那个陌生号码拦截的话要把它解开，要不然的话我给您打电话不接，或者是打不通电话，就不知道您家庭地址在哪儿，没法给您送货了啊、哦！抓紧预定吧，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感谢关注今天的幸福味道，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咯。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他沉着冷静还幽默，他不善烹饪性格好，他单身多年跟妈过，他外地开始新生活。
2: 这里的他那可真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1: 咋样来晚了可别怪我没告诉你。节目叫啥？
2: 花落东家，帮你介绍对象的，再不来你的心上人可走了。

0: 遇见一份浪漫，只为一件清新。欢迎各位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相亲交友节目花落东家。各位好，我是卫东，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花落东家引领正确的恋爱交友观，单身的朋友记住直播间的相亲交友热线，把电话打进直播间，说一说聊一聊，找寻另外一半，我们在节目当中客观真实的帮助大家去寻觅。如果说您是单身的话，相亲交友一定要带好彼此的证件，拒绝钱财物的损失。我们也是逐力希望大家营造一个绿色的健康的交友时空。那么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粉丝留言，了解一下大家的情感烦恼。卫东你好，我前几天呢认识一个男的，我俩离得也不是很远啊，我感觉呢还挺好的，我就跟他见面了，他也要求留微信了。然后呢他每天上班呢都是晚上7点下班，就每天说要见我，或者说让我去见他。卫东啊，可能是因为年龄和晚上的关系嘛，我感觉这样不太好。他说呢要想在一起那就得相处一段时间，然后我俩就天天聊天，也了解不了啥。他说呢他是真诚的，但我感觉吧还没有真正认识呢就在一起了不太好，除非说对方能给我一点保障，因为都是真心的，大家也没必要，怕什么呀，毕竟呢也不远，对不对？搞笑的是呢他不同意，瞬间我就觉得他是那种不想真心过日子，我把他微信删除了。卫东我想说现在二婚真的很难呐，你说1万2万的有那么为难吗？难道我要求高了吗？好不容易下定决心我遇到了这样一个人，这一天天的悲喜难料。你还1万2万的，我们很多小姐妹混杯奶茶都难，那嘎嘎新小姑娘的本科学历。不是说你变了啊，是因为你们之间的交友模式不同，你停留在那种就是说女孩要高高在上，要值得男人呢为你呢去打出一片江山的情怀，而他觉得什么呢，大家是平等的互换的那种情感，那个在一起呢相处，甚至是爱不爱的先画到一边，先住一段时间过一过试试，这是他的真心话，你说我说的对不对？所以说面对这样两种的分歧，你们之间可能有好的结果吗？那我不能说因为这个通过他这件事让你也改变初衷了，那以后见一个人咱说就上人家睡一觉，见一个人上人家睡一觉，你咱讲话咱还怕生病呢。就是彼此之间吧，应该有更多的社交型的交流，一起呢吃吃饭啊，聊聊天，对吧？咱也不想说那种落下画饼，说那个白吃白喝的，对吧？每次呢可以 AA 制啊，你自己吃也是吃。我跟你说哈，大家别瞎算计。有的时候女孩说，哎呀你吃个饭啥的你必须得男士花钱，可以呀，他这个如果说主动的承担呢吃饭呢可以，就人不愿意承担咱跟人 AA 制还能怎么着呢，是吧？你可能说有的是人想跟我吃饭请我吃饭，那吃完饭让你回家吗？有的是请你吃饭的。这世界无人救赎，就自己来路。所以呢我们大家呢应该要有一个好心态。我时刻觉得一个真正的爱情情感高手，首先呢他懂得是自省，明白自己是什么类型的人，然后呢能够站到对方的角度去思考，这样的人在感情上他应该是挺顺利的啊。好了，我们现在来接听各位电话了，首先有请的是第一位听友五路线的张先生。你好张先生。
1: 喂你好。
0: 哎，张先生啊，今年75岁了，身高多少啊？
1: 身高1米8吧。
0: 体重145斤。
1: 145。
0: 我看您是在沈阳居住，在沈阳铁西区是不是？
1: 对。
0: 75岁了，劳保工资能开多些啊？
1: 那个3600吧。
0: 几个孩子？
1: 一个丫头。早就结婚了。
0: 婚姻状况是？
1: 离的。
0: 那您这个住房条件啥的咋样？
1: 住房条件挺好。
0: 2楼还3楼啊？
1: 3楼。
0: 多大米数他？
1: 80.0吧。
0: 您平时有什么个人爱好啊？
1: 我就喝了养花
0: 啊，
1: 种草的。
0: 养花种草的哈，溜溜达达的。
1: 对，没事吃饱喝足了就没事消消食溜达溜达。
0: 那离婚有多少年时间了，自己一个人过日子呀？
1: 那 三四年吧。
0: 啊、嗯，那你想找一个多大岁数范围的？
1: 找这跟我差不多少就行了。
0: 那也就是说75岁左右的，也有退休劳保工资收入的，是不是啊？哎，
1: 对对对，
0: 彼此陪伴，
1: 必须有这个有双保的。
0: 嗯，那我们张先生觉得自己身上的优点还有什么呢？
1: 优点呢、
0: 哦？嗯，比如说您长得高大威猛、帅气、身体好，这算啊？那个生活厨艺家算，哎。然后呢、
1: 啊、
0: 那个待人亲切热情啊、算。
1: 这都
0: 具备哈。
1: 差不多少。
0: 啊，那我们对于这个张先生、如果说有沈阳的朋友想沟通对接的，记住他尾号 ,9631,9631,9631。您说吧。
1: 哎，魏总我也给你说一下。
0: 嗯。
1: 我这个吧，现在我本人的，刚才你不提到优点吗？我本身现在是，你假如个虽然1.8米，我不弯腰不驼背，
0: 行，可以，嗯，
1: 而且呢，我不抽烟，现在目前来说我是不抽烟不喝酒，
0: 之前是吸烟的，现在不抽了，
1: 哎，对，已经近20多年了，
0: 嗯，行，你就您这嗓子呀，我感觉呢也不适合抽烟啊，哎，不抽烟挺好的，自己这呢省钱有健康，完了之后呢也省着熏对方啊。嗯
1: 啊、对呀、啊，
0: 那行，这是张先生的情况，他尾号是9631,9631，我报出你尾号了。有哪位女士呢相中您了？他们知道9631，我就告诉你电话号码给他们，他们就给你联系了啊、
1: 哦。嗯，好了，
0: 哎，再见。嗯，张先生尾号啊9631，是一个高个的，来自沈阳铁西区的伯伯，75，身高1.8米，体重145啊，退休工资3600。在铁西区有住房，住房3楼，80来米，尾号9631,9631,9631。一派尘土，荆棘的尽头是我的征途。来，朋友们，直播间热线呢，4路线、5路线都给大家开通了。那想参加节目，迅速拨打0451-8799-6984，打晚了可就排不上队了啊！现在正好有空线，来，我们有请四线听友袁先生，你好。
2: 袁先生，哎，你好，魏东老师。
0: 哎，您说，
2: 我想给我女儿征婚呢，就是对接一个
0: 啊、哦。上一次对接来的，是不是发布来的？
2: 对接了，人家对方认为咱们条件不太合适，人家不愿意。
0: 你家姑娘工资6000多，还觉得不合适啊？那长相这儿、身材也是又细列高挑的，多好啊！哦，
2: 人家对方不同意，就是一谈咱们这条件，对方不满意。
0: 嗯，那我们这袁先生姑娘49，未婚的，身高161，体重100斤，是属于国企财务吗？
2: 对，
0: 工资收入6000左右，尾号呢3991,3991啊。那您今天想对接谁呀？
2: 9890。
0: 啊，9890。您家姑娘长相方面咋样啊？
2: 长得不错，长得比较好。
0: 9890，55岁，身高173，体重150，工资收入7000-8000左右，丧偶的、有没有孩子？有孩子吧？
2: 我这个都无所谓，有和没有都无所谓。
0: 那行，那您跟9890唠一唠啊、哦。
2: 对，好，谢谢魏东老师。
0: 嗯，不客气。来，咱们这个小孟老师把9890给对接一下。刚才的袁先生，他家姑娘49，至今未婚呢，在国企做财务，1个月6000块钱。

0: 可以了，是不是啊？49，反正未婚，身高161，体重100斤，尾号呢3991，3991，尾号3991。大家有这个合适的想沟通对接的，了解了解。55、56岁以下的，然后呢单身一个人的，你是离异还是丧偶啊？个头1.70米以上，有稳定收入，都可以交流啊。3991。下面我们有请的是五路线听友，你好。来，陈先生您好，68岁的陈先生电话接进直播间了，请讲话。陈先生的尾号3788，在不在？赶紧说话呀，陈先生，来自沈阳的陈先生，这咋不吱声呢？啊，68岁，身高175，体重130，陈先生，哎呀，我都听到他那边喘气儿声了，你这他不吱声。来，我说一下信息得了啊。陈先生啊，来自沈阳，68岁，身高175，体重130，这个退休工资5000以上，想找一个1.6米以上、身体健康的、性格开朗的女士为伴，尾号3788。昨天就是他打电话，完了之后打完电话不吱声，这家是 keep silence 啊？你打电话你不吱声？来，三线的郭女士你好。
1: 魏东你好。
0: 哎，
1: 我自己征婚。
0: 嗯，
1: 那个他刚有一个9631是沈阳的，我想跟他对接一下，唠扯唠扯。我俩岁数差不多，
0: 那么老远你能去吗？
1: 咋不能去呢？我娘家在辽宁。
0: 辽宁哪个城市啊？
1: 在沈阳还有盘锦这两个地方。
0: 工资3600，想找有退休工资有劳保的。阿姨她不一定能听着我节目，现在哈，我实实在在跟您说，她也是说啥呢？真是真，骂是骂的过日子人，不是说那种的恢弘大气，说愿意给女方花多少钱的类型。他顶多是啥呢？把你的钱掏出来，把他的钱掏出来，高一块儿高一块儿花一花啊，肯定
1: 是
0: 这种类型的。我一听话说口风能听出来，因为我这个对您这吧，参加我节目我有所了解。74岁了，几个儿子来的？俩儿子还仨儿子？
1: 仨。
0: 对，你仨儿子，你咱讲话了，虽然你退休工资1600多，但是有仨只大老虎大儿子坐镇，你不差条件。但直接整那老远去了，你说头疼脑热的，开心不开心的，孩子们能干吗？
1: 我得问问我儿子，我跟我老儿子在一起，他在哈尔滨住，我在江北住。
0: 我是你儿子的话，我可不能干。那
1: 我问问
0: 自己老妈走那老远了，那够不着摸不着碰不着的，能行吗？异地他乡的。
1: 我侄女都在，我侄女都在沈阳
0: 啊。那我先那个说一下你情况，要是有哈尔滨的相中你，让他们联系你啊。郭女士74岁，身高162，体重134斤，退休工资1600，想找一个年龄相仿的、身体健康的、工资3000-4000以上的。她的尾号呢是2190，有合适的朋友关注一下2190。那你要想要那个那位张先生张伯伯沈阳的那个电话号码，我就给你啊。他个头挺高，你唠唠吧。我跟你说，过日子也挺细致的。来给对接过去吧，那个9631对接一下。来，有请五路线的听友，你好。呀哈，这五路线今天这怎么的呢？阴天下雨的，寡停电了。来，我说一下五路线的崔先生啊。崔先生66岁了，身高1.7米，体重120，这都是第一次参加节目啊。66，1.7米，120，还行。在这个沈阳铁西区居住啊，退休工资4300，然后呢这想找一个有房子的女士为伴，她的尾号呢6350，66岁，1.7米，体重120，崔先生婚姻状况是离异的，她的尾号6350，有合适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崔先生啊，来自沈阳铁西的。大家电话打不进来或者掉线了，我们不会跟您再重复联络了，因为那个这个大家人打进来都贼费劲的，导播打进来之后告诉你说等着，你就在那听着啊，你不听着谁有功夫了一个遍遍的跟你呼唤呢？这都挺忙叨的。来，下一位宋先生，昨天掉线了，宋先生是不是？
2: 魏东老师，今天吧，我想跟你说，那天对接我那个男人哈，
0: 男人
2: 他不给啊，他有个女的嘛，给那个王女士什么玩意儿，就是干物业领着干活那个，
0: 行，你这个不用那啥了，就提点的明晰了。就昨天有个对接的，咋的了？您说说。
2: 他跟我说话吧。

0: 绝对跟那个不一样啊！问我，啊，你到底基本有没有房子？这有那，我
1: 你他对你说的脏话，你不要跟我学了。你这样学的话，我就给你这电话掐断了。你的意思是说，跟你说话各方面不太文明、礼貌、不太雅致，对吗？
0: 对对对对，就这个。
1: 嗯、那不雅致、不文明、不文明、不雅致，如果说咱觉得不舒适，直接就挂断。嗯，挂断就好、
0: 啊，
1: 没有必要说因为这个单身相亲的事，咱跟他干一下子、搓一下，那谁给谁打伤了都得看病。你说对
0: 不
1: 对？
0: 啊、
1: 咱那个犯不上点事儿啊。然后呢，就是交流唠嗑呢，善意的咱就交流。咱都这个年纪了，你别说你们都60以上了，你就我这个还不到50呢，我都看开了。生活当中没有必要因为别人的这些素质啊，或者说达不到自己心中的期待，他咋就不能这样呢？咱不为难自己，也不那个为难别人，好坏的自己带着，是不是？哎，不生他嫌弃，嗯。
0: 我再说一遍吧，既然打进来了，行吧，魏东老师啊。
1: 嗯。
0: 啊，我今年60。
1: 嗯。
0: 无儿无女。
1: 嗯。
0: 有双宝，有楼房。
1: 嗯。
0: 热爱生活，干净利索。现在干第二职业。
1: 嗯。
0: 工资2700。
1: 嗯。
0: 我想找一个58到65以内的。
1: 你这个2700是退休工资还是第二职业的收入？
0: 我第二职业2300。
1: 嗯嗯，行。
0: 啊，完了，够正常劳保开支是2700。
1: 你再说了，你在节目里边不反复的强调你自己有房子吗？为啥还问你有没有房子这事儿啊？嗯，
0: 就他问我好几遍，我说有房子，我有房子。啊，你是公租房还是啥房子？
1: 嗯，
0: 我说我个人房子，你是不是公租房啊？哎，我可不跟他拉单了，这个人就是不行说话。他俩那个。问的各方面哈，我都怀疑不知道怎么回事，所以说我就不跟他谈了。真的，
1: 夏天了吧？有的时候吧，人和人之间火气比较旺。我跟你讲啊，行，宋先生，大家听好了啊，退休工资2700，人有自己的房子，然后呢，还有这个额外的工作的收入2300，加退休工资2700，身高178，体重160，尾号呢6626，怎么的？
0: 周边的也可以，周边的啥的、能过日子就行，就是咱也不挑这个那个的，这个年龄了就找个伴儿，是不是？
1: 嗯，尾号6626
0: 啊。
1: 啊，
0: 你胖点矮点都可以，只要你真心过日子，咱俩就别有这个那个的，就过到老完事儿。
1: 真心过日子呀，把这个生活呀过得这个比蜜甜呐，这是需要两个人一起努力。我跟你讲，宋大哥您在这儿呢哈。如果说一个女的跟你在一起，她呢就是不断的让你付出付出付出，你过不了，对吧？如果说呢，一个女士跟你在一起，你让人家天天的给咱收拾这个收拾那个，干活干活干活，你提供不了这个思想情绪各方面的价值，人家也不干。所以说那个真心过日子还是不真心过日子，这个取决于双向，它不是单向的。这个年龄段了，对不对？大家说句不好听的，各方面的这个荷尔蒙的欲望的这个都是比较淡了。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俩人在一起能相处的舒服，这是重中之重啊。行，那就看这有活互相干是一方面，就是两个人在一起，你听好，宋大哥必须能够互相提供足够的心满意足的这个价值，就是你在他身上能看到价值，他在你身上能感受到温度，要不然过不了啊。好，再见，宋先生啊，再见。嗯，下一位五路线的申女士，你好，申女士啊，电话接进直播间了，您请讲，多大岁数了？多大岁数了？
2: 啊，59周岁。
1: 嗯，身高多少？
2: 嗯，1.69米。
1: 体重？
2: 128斤。
1: 行，身材挺标准。婚姻状况丧偶的。
2: 对。
1: 退休工资2000左右。
2: 对。
1: 长相各个方面咋样？
2: 嗯，可以吧，上中等吧。
1: 看着挺年轻的。
2: 对。
1: 嗯，在哪个区域居住生活？
2: 嗯，在江房区。
1: 啊，自己有房子是不是？
2: 对。
1: 孩子多大了？结婚了吗？
2: 啊，孩子在外的工作不用管了。
1: 哦，男孩是不是？
2: 女孩。
1: 哦，那您现在想找个伴儿，多大岁数范围的？
2: 嗯，65岁以下的就可以。
1: 对方的身高啊、收入啊、各方面硬件条件有啥要求？
2: 身高1.75米以上。
1: 嗯。
2: 嗯，工资最好是4000左右吧，都可以。
1: 嗯，
2: 对方也得有住房。
1: 嗯。
2: 婚姻状况也是丧偶的威胁。嗯
1: 嗯，
2: 第一呢，身体健康，另外得有文化修。

0: 以上的男士，工资4000以上呢？啊，他的尾号呢？1934，1934，就是你比较在意男士身上的特点是什么？
1: 他这个文化修养好
0: 啊，那主要还是说个人修养和素质，啊，
1: 对，
0: 个人修养素质，
1: 对，这是最主要，嗯，
0: 哎，非常关键啊。
1: 嗯
0: 哦，尾号呢？1934，那你今天有想对接的吗？
1: 暂时没有。
0: 那好嘞，再见啊。哦
1: 啊，谢谢您啊！
0: 哎，再见了。这是我们申女士的个人情况，就是她提到了一个男士的个人素质和修养。哎，这种东西嘛，他那个有呢是与生俱来的，有呢是后天呢自己呢，通过社会上积累而体现的。啊，65岁以下，身高175以上，工资收入4000以上的，他的尾号1934，1934。朋友们，那么当这个大红山的清凉风啊，掠过山野。当野生的葛根的醇香呢遇到了匠心的烘焙，一份来自世界长寿之乡湖北钟祥的地道美味钟祥葛根酥就成了舌尖上的极致享受。那么作为中国葛粉之乡的非物质遗产，他甄选了深山里那种野生的葛根粉，承袭了百年的手工技艺，将药食同源的营养与层层酥脆的口感完美融合，一口咬下去，葛香与麦香交织，余味绵长，是都市人解馋养生送礼的不二之选。朋友们，钟祥啊，它呢是坐拥大红山天然的生态屏障，它呢也是国务院认证的中国葛粉之乡，在这里远离工业污染，山清水秀，是野生葛根自然生长的天堂。这里的野生这叫柴葛生长周期很长，它要历经了四季的雨露滋养，葛根素啊、葛根黄啊以及葛根黄酮啊，它呢是远高于普通的品种，所以说被誉为是南葛北深的中国的南方珍品。那么每一块葛根酥啊，它都是精选了当地的新鲜的葛根，经过清洗、粉碎、沉淀、提纯18道古法工序的沉淀，按照黄金比例呢与这个小麦芯粉哈调和，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只保留了食材那种纯粹的营养。那么葛根本身呢就是卫生部认定的药食两用的植物，根据呢《本草纲目》记载说，葛味甘性凉，而且生津止渴，醒酒暖胃，清热润燥，每100克的葛根当中就富含有钙呀、铁呀、锌呐、硒呀，10多种人体所必须要的微量元素，还有20多种氨基酸，又能满足口腹之欲，又能够悄悄地调理身体，尤其适合体质虚弱的、胃肠功能不好的，还有呢就是什么呢，身体当中呢寒湿重的。那么我们今天这个葛根酥，朋友们，它是始于清朝末期。那如今呢，咱钟祥的这个葛根已经是被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了。2020年呢，咱们这款呢就是葛根酥呢，还入选了央视的助推的优质的好物推荐。独特的这个起酥的工艺啊，是咱们这款葛根酥的灵魂之所在。它是把这个面皮儿和酥油之间折叠。哎，经过呢高温慢烤，自然分层，黄金的比例，咬上一口咔嚓，咬上一口咔嚓，落口呢即化，毫没有那种油渣之感。外层呢是细腻的麦香，内层呢是葛粉的清香，有种甘甜的滋味，哎，还没有甜味，有种咸香的滋味啊，朋友们，就是那个老少皆宜，吃的很健康，很安全。那么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带来了咱们这个湖北钟祥的这款葛根酥哈。这一盒啊4两的，在那个市面当中一盒38块钱，你就想想一盒咱说了啊30块钱，那假如说8盒的话呢，38还240块钱呢，对不对？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带来这个葛根酥啊，一盒两盒三盒四盒啊，四盒我们这个再给大家带来加四盒，一共的8盒，多少钱呢？如果说呢你在市场指导价买的话，得这个将近300块钱，我们今天呢159块钱给大家带来8大盒，每盒呢4两净含量啊，然后呢159元。各位如果说正在收听节目的话，打电话现在就预定吧， 400-390-1039。这个葛根酥呢，我们给大家烘焙好之后呢，一块儿一个独立的包装，一块儿一个独立的包装，一块儿一个独立的包装。哎，这整个呢纸盒装的啊，非常的高档。你是自己吃啊，送给朋友啊，当礼物啊，都贼有面子。

0: 朋友们，葛根酥啊很好吃，今天预定的朋友我们给大家准备点礼物吧，好不好？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呢再送两包那个原生态的啊，来自湖北钟祥的地地道道大山里边野生葛根给您磨成的葛根粉，也就是159块钱，您能够得到8盒葛根酥。还没完呢，我们再送您2袋呢葛根粉，每袋葛根粉4两，2袋葛根粉8两，朋友们不少了哈。你可以没啥事吃葛根酥，然后呢你愿意冲这个葛根粉，咱再冲冲葛根粉喝，朋友们真是滋补，真是养生。咱们这个呢是现做现下单，每一盒都保留了那种非常地道的钟祥的风味，这可是大红山深山里边到你餐桌的跨越千里的美啊，只为让你尝到呢百年非遗的匠心与健康。千万呢别让忙碌辜负了味蕾，咱们吃一口这个葛根酥，咬的是酥脆，品的是匠心，藏的是长寿之乡的自然馈赠，即刻入手吧，这份来自湖北地道的美味糕点啊，朋友们，每一口的酥香啊都成为温暖日常的美好印记。各位记好了预定电话，400-390-0139，400-390-0139，159块钱8大盒，外加上呢2包啊，2包加一起8两净含量的葛根粉，哎，葛根酥加葛根粉，零糖的，零防腐剂的，零色素，零添加的，真的太好吃，太好吃了，哎，400-390-0139，你不管是早餐呢，午餐呢，晚餐呢，想吃点这个有营养的葛根酥，马上就吃到啊，400-390-0139，400-390-0139，400-390-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159块钱8大盒，外加上2包葛根粉啊，8大盒葛根酥加上2包葛根粉。来，朋友们，我们继续接听电话哈。下面有请的是4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王先生在不在？想对接这个，来，胡先生在不在？
1: 你好，
0: 哎，请讲，哎，请讲。
1: 你好，我尾号记住了，那信息不大太全。
0: 尾号是多少？尾号是多少？
1: 8759
0: 对接啊，8759。
1: 这个婚姻对接对。
0: 8759，54岁了，身高1米8，体重185斤。
1: 啊，
0: 在双鸭山，目前在双鸭山，你姑娘能去双鸭山呢？
1: 双鸭山不能，我不知道咱俩去哈尔滨的。
0: 对对对，双鸭山的，我当时还问呢，我说那你来哈尔滨不行吗？人家工作还挺稳定，人家来不了哈尔滨。嗯，双鸭山的，
1: 啊、
0: 还有别的想对接的吗？
1: 他什么单位的？
0: 双鸭当国企呗，就是说大型国企、国有企业呗。
1: 行，我看
0: 工资挺稳定的，4000多块钱的。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每天18点，卫东在电波中等你。花落东家，卫东帮你寻爱。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
1: 就是那个有。

朋友给我留言说，卫东那可可酥啊，我吃过，真好吃啊！朋友们，零蔗糖，而且呢特别有营养，那种呢可可的香气儿和小麦芯粉的原香，哎呀，你一吃入口那滋味太享受了。所以说我这款可可酥，家里人朋友们，你赶紧打电话预定上一组，每一块一个独立包装，还送大家纯着中享可可粉啊，180块钱的，一点都不贵，而且咱这个卖这个东西品质呢是非常有保障的。这世界朋友，我今天在节目当中曾经跟大家说过，分享过一个两个人相处的一个奥妙，就是任何一个人哈，或者说一段感情在您生活当中出现了，他让你呢跟这个人相处的时候，哎，情绪非常不稳定，一会儿呢如履薄冰，一会儿呢情绪烦躁，一会儿呢被爱的呵护的感觉飞到天际，然后呢一会儿呢又自己呢苦苦内耗。其实这样的人，如果说你们俩在一块儿的话，并不一定会长久。就大家都说哈，说两个人在一起应该天天的贼甜蜜啊，你爱我我爱你，每天都跟初恋保持那种新鲜感，朋友们不现实。你就包括咱们就是说半路夫妻，大家走到一块儿的时候，日久天长了，要的也是那种舒适感。其实你发现没有，你生活当中的这些呢，两个人呢就是模范夫妻啊，或者说他俩日子过得挺好的，相敬如宾，举案齐眉的那种，都是呢他们俩在一块儿特别舒服。你说不出来他哪儿好，他讲不出来你哪儿优秀，但是相处的时候，哎，就是不用有任何多的那种呢，彼此设防啊，然后呢互相的挑剔呀、啊、都没有，哎，就感觉很有趣儿，俩人在一起呢很舒服。这一点呢其实是真正的夫妻之间达到了一个理想的状态。朋友们，新鲜感呢，那刚到一块儿的时候都有。3天5天7天啊，那你过了一年半载之后呢，有的都过不了一年半载，挠一个月之后都原形毕露了。与其呢苦苦的算计，完了之后呢盲目的呢给自己呢去这个设置一个又一个的小目标，你不如就找到一个人跟他在一起最有舒适感的。而我们现在呢相亲交友啊，接触过程当中大家要明白什么呢，就是呢你跟他的这个沟通啊交流啊，刚开始认识的时候，判断一个人素质高不高的时候，你记住了哈，不要听那个满嘴胡说八道的那些吹牛的谎话，又他有多少钱了，然后呢他呢又以后又给你画大饼，能给你画多少了，不要听，没有意义。你说咱们有的女士吧，心眼贼实，人男士说完啥他信呢，信完了之后，到时候不给他买之后，他自己心里边上火着急，就开始不断的反思，说我到底哪儿错了。你反思那干啥呀，他跟谁都这么说啊，是不是啊。一个真正有素质、有涵养、有修养的男士，他不会说把这个东西都挂在嘴上，他就默默的做就完事儿了，是不是朋友们？哎，你说对于这个婚姻情感有要求是非常正常的。有的时候说，哎呀，找个人在一块过日子就得了，那不行。人呢，就是大家都说，哎呀，我啥脾气没有，我跟谁都能过，那是你胡说。你跟谁过呢？大家都得是什么呢？不能可一个人来，俩人呢都有脾气不舒服的时候。能够互相容忍互相包容的才是合适在一块的，你就一味的包容他那也不现实，谁都有这个最后一种崩盘的那种状况，让自己呢疯癫的那种情境啊。来朋友们，那个热线号码此时此刻有空线了啊，3路线4路线大家赶紧拨打吧。有些人吧情商高，哎，他呢可能就是在这个不管说是爱情友情生活当中都能够相处的游刃有余。而有些人的情商低，他不仅说在爱情上失败，在生活当中工作当中他也是一个 loser 啊。朋友们转一下英文 loser 就失败者的意思啊， loser。 今天中午我好朋友请我吃个饭啊，吃什么呢，叫靠大鹅。完了之后呢他就跟我聊天。朋友们我说实话哈，我这很少就接受别人请吃饭，就是关系贼好的我会理所当然的去吃这顿饭。我为啥不愿意就是别人请饭，我只把为啥不愿意去呢，因为我有的时候总忘，我就担心说自己呢人请咱吃完饭了，完了之后我忘记回请人家，显得挺不好的。所以说我很少接受别人的吃饭的邀请和邀约，我就怕自己忘，你知道吗。哎，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你知道吗，我这个现在呢就是我们家小区的那个保洁保安啊，包括那个电梯的那个维护的工作人员，现在他们见我都那个点头，说比见他们物业经理都亲。我说的我就很好奇，我说你是怎么做到的。他说我家这，因为他那个是开个公司嘛，他说我家这儿哈，就是那个公司有各种各样的东西，要过期没过期的，就是临期了，
完了之后呢还能用的挺好。

0: 我就送给这些保洁大姐。我家里边就是有这些发快递的盒子箱子啥的，哎，那个我就给这些呢保洁大姐。完了之后呢，那今天呢，他说我家整个沙发从电梯就运不上去，要是让工人扛的话，我家是19楼，那个一层是20块钱，19楼你算吧，得200-300给我扛上去。后来呢，我就直接的这个找那个电梯师傅说，就差一块甲就能够把塞到电梯里，把电梯棚顶盖给周开。完之后他给那个电梯师傅打个电话说，大哥你来吧，大夏天的你别白折腾，我直接呢给你个红包，大小的那个意思。完我问我好奇，我说那你给花多少钱红包啊？88.8块。我说反正就是你也挺抠搜，他说的那个就在附近，他说你这太多了，1-200，那我就直接找人扛了。哎，处理的非常得当。我说呀，我说你这高情商啊啊！我说生活不就是这样吗？朋友之间两口子过日子，不就是有舍有得的过程吗？人家那个电梯师傅哈、啊，保安都说，哎呀你太牛了，那电梯那个师傅人都怕自己电梯坏了自己担责任，为你把棚顶抠下来把你家沙发运到楼顶上了。他说那个给我拿沙发那小哥到我家之后，我直接把冰箱里边那个饮料，我买的都是那个果蔬饮料，拧开两瓶，这个大哥一瓶，那个大哥一瓶，完了之后他把我那旧沙发给我运下楼了。哦，旧大沙发送给你们了。朋友们你看看，这就是一个人的情商，懂得舍，他才能够更好的就是实现他的理想和目标。可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呢，很多很多人他只要求别人，你为我这样你为我那样，对不对？那如果说是一个付出型人格，或者说呢是没有思想的人，他就随着你的溜走了。如果说呢是人家是有思想的，有自己自主意识的，人家根本就不搭理你。你说对不对伙伴们？他就是这样。我这个就衍生到谈恋爱这样一个角度，就是我们呢在跟别人谈恋爱的过程当中吧，你一天目个张的，完了之后就考虑这点事儿啊，咱来吧，我是男的你是女的，咱俩一块过日子吧。那咋那么，你家饭咋那么香啊？咱说呀，你家用荤油炒饭呐？好了朋友们，我现在接电话哈，有请五路线的江先生。江先生您好。
1: 你好雷东。
0: 哎，您请讲。
1: 我想对接那个5539。
0: 我搜索一下啊。
1: 哎哎。
0: 王女士67岁，尾号5539，身高163，体重130，工资收入5000以上。您多大岁数？
1: 我64。
0: 64还是68呀？
1: 啊，对对对，那上面写我说错了。
0: 我们这个你每次参加节目都有信息登记的啊，因为你一参加节目，啪一下子关于你参加节目的时间次数就都蹦出来了。你到底多大岁数？
1: 62年的。
0: 62年的也不是68呀。
1: 啊，64。
0: 64岁。那您那个退休了吗？
1: 那早退了。
0: 身高体重劳保收入？
1: 1.77米，140。
0: 嗯。劳保收入多少？
1: 劳保收入3500。
0: 三千多些？
1: 3500多点。
0: 啊，你这个手机号是你自己用吗？
1: 对。
0: 那你为啥参加别的节目说你83岁寻医看眼睛，这是咋回事啊？我看看。哎，不对，
1: 这事儿啊？
0: 不对，这个不是。我看看啊。
1: 没有，我没有我这事儿，我
0: 没有，我看错了。不是，那个是跟你号重，不是。行，那这个我们退休工资多少，江先生？
1: 3500。
0: 行，您身体素质是不是挺好的？
1: 啊，还可以。
0: 家住在哪个区域啊？
1: 群里。
0: 啊，目前呢就是反正退休了，享受慢生活，是不是？
1: 是。
0: 有孩子吗？
1: 你有个儿子结婚了。
0: 哦，孩子这儿用不用你这个帮着操持点啥活动啥的？
1: 不用。
0: 那你跟这个对接，反正就是江大哥呀，比你岁数大点儿，没事儿啊。
1: 完了，唠唠看看吧。
0: 行，因为我看你68吧，还行。你一说64，这比你大，那你跟他交流交流吧。那位姐姐应该也挺优秀的，人家眼光也应该挺高。要是能够选择您，你选择他跟他在一块儿，那说明你很优秀啊。来吧，跟你对接一下，你记好号码，5539给对接一下。三路线的孟先生，你好。
2: 你好。
0: 孟先生不是双鸭山那个吗？
2: 对呀。
0: 啊，你在双鸭山天天听我节目啊？
2: 也不天天听，我这倒班有时候就听不着了。
0: 啊，刚才我叨过一嘴，你听住了？有人对接你？
2: 听住了，我刚才 不有一个未婚的那02-39啊，你给我对接一下呗。
0: 他不在哈尔，那个不在，能不能去三亚山的？能去吗？那我把他号码给你，你问问。
2: 他不是正式工吗？这。
0: 那你们三亚山有那个超市啊、酒店啥？能给他找着活干吗？
2: 那个再说呗，他不都马上都快退休了吗？
0: 哎呀，你可不了解女人呐，哥哥呀，啊，那这到啥时候自己挣点钱，心里得劲儿啊？他得有份活，他得干点啥？你是你也是未婚的，他也是未婚的，你54，他是48，你俩不可能生宝宝啥的了。所以说那一天天的，就是你上班，他得肯定得干点啥，没有啥家务活。那你那块儿，你要是说能有个好活干，给他推荐推荐，他能去。要不然你说你挣工资，你俩吃喝用度，完了之后他这没钱花，他能有安全感吗？自己，我跟你说，他是灵活就业，灵活就业刚退休的时候，你就顶杠交的话，一个月那1800-800块钱儿。而且岁数这么小，他怎么可能不干点啥呢？
2: 那
0: 我把号码给你，你问一问吧。因为啥呢？我给你摆的都是现实，但是呢，还有感性的爱情的梦想在呢，对不对？来，那个我把号码给你啊，他尾号是02-39，那个把02-39给他对接过去，02-39，但是呢，对于一个48-9了、将近50的一个女性来说呀，现实呢比爱情的憧憬和梦想更加重要，真的，朋友们。她不像说那25、26、27、28的女孩儿，她还憧憬着白马王子啊，她是身体各方面的这个机能啊，以及这思维方式啊、社会的淬炼呢、啊，还没有真正的懂得什么是生活。她当然呢是爱情至上。那你对于一个48、9岁，那历尽千帆了。走进千川了，对吧？他的生活当中呢，就是现实、理智、陪伴啊，更多的是看生活的真实的一面。我倒不是说爱情不真实啊，在我们现在啊，这养生食补的浪潮当中啊，有一款呢源自东北黑土地的天然食补佳品紫瑞康的黄瓜籽粉，正凭借它的卓越品质和实打实的养生功效，成为了千家万户日常保健的心头号。那么紫瑞康的黄瓜籽粉呢，它以天然纯净高吸收为核心，传承了民间千年的食补智慧，结合现代工艺精致而成，是老少皆宜的健康养生的宝藏。说起了我们这款的黄瓜籽粉呢，它底气十足。首先呢，从这个原料选择上它得天独厚，因为我们是甄选了优质的咱东北的老旱黄瓜籽为原料。咱东北黑土地呀，土壤肥沃，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孕育出的黄瓜籽粉呢，可以说呢，黄瓜籽粒粒饱满，营养呢富集了钙呀、磷呢这些物质呢，这包括矿物质的含量远远超过普通的品种。每100克黄瓜籽粉里边含钙量能达到262毫克，它是名副其实的什么呢？天然植物钙库。不同于化学合成的钙片，那么这种呢源自自然的有机钙质啊，它温和无刺激，人体吸收呢更加的那个浑然天成，不会给胃肠带来任何负担，长期吃的话也安心无虞。那么为了让营养加倍，紫瑞康的黄瓜籽粉打破了单一的局限，它采用了科学配比的复合配方，在这个纯纯的黄瓜籽粉的基础之上呢，我们又给大家搭配点生菜籽、黑芝麻、山药、燕麦这些天然的食材。生菜籽呢，它是擅长什么呢？护关节、修骨膜，跟黄瓜籽粉相辅相成。黄瓜籽粉呢是强化筋骨的养护力，那么黑芝麻呢，它富含钙质与黑色素，补益肾精，强健筋骨，助力钙质的深层吸收。那这个山药啊，还有燕麦啊，它是养护脾胃的。你就想促进了胃肠道对于营养的吸收运化，让每一份营养都能够精准的抵达身体所需之处，这就使了君臣佐使的经典搭配实现了1+1=2的食补，全面的呵护好您的骨骼。朋友们，咱们这款黄瓜籽粉呢，它呢优选了长白山的种植基地啊，避免了高温破坏营养成分，我们采用的是低温烘焙，慢慢烘焙，把里边的营养物质和营养原香呢全给您呢稀释出来，全程无菌生产，而且呢是真空密封包装，不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蔗糖多余的成分。你就看这个配料表非常干净，糖尿病的患者、控糖的人也能放心吃，咱们是真正做到了零添加。 朋友们，在那个医典古籍就有记载，说黄瓜籽粉有续接筋骨、祛风消疾之效。现代营养学也证实，它丰富的钙磷元素是构成骨骼与牙齿的核心物质。所以说中老年朋友啊，长期吃啊，对于您的钙质的流失啊，骨密度的稀疏啊，骨质的疏松啊，还有腿脚的抽筋啊，腰背的疼痛啊，或者是长期的属于青少年发展生长发育期的孩子们，长期坚持吃黄瓜籽粉也有利于骨骼的茁壮成长，对不对？腰膝酸软腿抽筋的，身体慢慢恢复的，长期呢就大量体力劳动的。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呀，是籽瑞康的铁罐装的黄瓜籽粉。大家有没有发现，在市面当中，如果说这个食品或者是物品或者是营养品品质比较高的话，高档的话，在包装上它都很用心。咱们这个呢是铁罐装的，一大铁桶，一大铁桶，一铁桶呢是500克，朋友们，一铁桶是一斤装的。你看看这个一铁桶黄瓜籽粉啊，你就每次呢拿1到2勺用温水冲完了喝就行。你也可以给它加到牛奶啊、豆浆啊，或者说是粥啊、酸奶啊都行，放到一勺直接就能吃了。那么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粉丝实惠价啊，一直以来我们是199块钱6桶6斤。大家说说卫东你这个6桶6斤吧，这个显得不那么实惠。我买的拿塑料袋装的呢7斤呢。我说那你看咱们这个品质比较高，而且包装上费用也比较高，你知道大铁桶装和那个塑料袋装它完全不一样。我说你不用吃塑料袋，因为塑料袋一装吧，它都是塑化剂，那小颗粒啥的它不干净。完了之后很多朋友买了，但是我们今天的做活动啊，199块钱6桶6斤，大家显着贵是不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做波福利，199块钱给大家带来7桶7斤，咋样？这个福利呢仅限今天。如果说您正在收听节目的话，赶紧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咱是铁罐装的，不用担心塑化剂啥的啊，你就放心吃。一杯温润的黄瓜籽粉的营养，守护全家人的骨骼健康，让每一份关爱都落到实处，让天然食补成为你幸福家庭的底气。咱们这可是呢，就是长白山核心生产种植基地生产的这款黄瓜籽粉，您没有喝过，您喝过一次，你就会发现太超值了。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现在拨打400-39-0139 400-39-0139，199块钱，我今天给大家7桶7斤，哎，而且我保证您收到的每一桶都是铁罐装的，铁桶装的，放心吧，里边不会结块啊，散散落落的，非常的柔润，哎，400-39-0139，400-39-0139，你不要去那个早市上各个地方随便瞎乱买了。第一个呢，厂家资质三无产品，对不对？噱头啥都敢说，那家是那个咱们在节目当中资质手续相当齐全，每一批出来之后，我们都要它的生产资质以及市场监管部门的合格审批报告，没有报告我们不给他推荐。所以说咱们这款黄瓜籽粉老少皆宜，放心吃。各位再说一遍，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都熬成了孤影着那风暴狂舞。朋友们，现在呢是吃黄瓜籽粉的好时候啊，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嘛，我这是独一份，你在别的主持人也买不着我这款，就我这有铁桶装的，哎，400-39-0139，400-39-0139。来五路线的陈女士，您好，陈女士。
3: 你好。
0: 嗯，您说。
3: 我要征婚，为我自己。
0: 好的，多大年龄了？
3: 66。
0: 嗯，婚姻状况是丧偶的，身高1米6，体重120。
3: 对。
0: 嗯，目前在哪个区域居住生活呀？
3: 我在厢房区。
0: 啊，厢房区居住，有哪些个人爱好呢？
3: 我喜欢做饭，喜欢旅游。然后没事晚上一天出去溜达两趟，喜欢养生。
0: 我跟您讲哈，愿意溜溜达达的，愿意做美食的，这样的人的这个没有啥坏心思，真的，他就是一个善良的。
3: 我没啥坏心眼儿。
0: 对，吃点好吃的，溜溜达达的，悠山逛景的，就年轻的时候他也不会算计人， 他就是说，
3: 我从来没算计人。
0: 对他就是什么呢？好好的，别人对咱好点儿，那咱就是
3: 对对对，
0: 别对咱
3: 好
0: 一点，
3: 我一个
0: 好
3: 就能对你
0: 十个
3: 好，
0: 是
3: 这样的，
0: 就
3: 是
0: 这样类型的。那陈大姐想找一个多大岁数范围的？
3: 我就找一个70岁以里的吧，别岁数太大的，埋埋汰汰的，我不喜欢那样的，因为我这人爱干净。
0: 反正我们现在吧，就是女士各方面卫生条件都挺好，就个别男士吧，确实差点，有的大。

0: 结果发他奔现那老头，你别说大姐看着没从下手，我瞅着都干晕，你真是够呛，咋整？你不收拾屋子不洗澡，完了之后呢，
1: 那
0: 屋
1: 不
0: 子
1: 行，
0: 里边一
1: 那
0: 个
1: 不收
0: 合拢一个
1: 拾屋
0: 圈
1: 不洗
0: 子
1: 澡，
0: 的，哎，
1: 他
0: 那个
1: 挣多少
0: 饭
1: 钱
0: 盆
1: 也不
0: 子，
1: 行。
0: 上周的饭都长毛了，还摞着碗呢，你说吓不
1: 那
0: 吓
1: 不
0: 人？
1: 行，
0: 那不行，太窝囊了，
1: 对，
0: 啊，
1: 那不
0: 那
1: 行，
0: 屋子整的环境
1: 我
0: 我都
1: 先
0: 看不
1: 愿意
0: 下去
1: 干
0: 眼，
1: 净。
0: 嗯，
1: 嗯，
0: 那陈女士想找对方呢，就是70岁以下，是不是？
1: 对，70岁以下的，没事，年龄小点也行。
0: 啊，年龄小点也中。
1: 哎，对，只要
0: 那
1: 他同意
0: 个，
1: 比我小点也行。
0: 啊，
1: 我会让着他。
0: 行，对方的收入你有啥要求？
1: 最起码他能养活起自己吧，怎么得5000一里？
0: 那你
1: 他
0: 两
1: 那，
0: 千八也是5000一里，1900也是5000一里，那你就
1: 他
0: 是
1: 得
0: 说三
1: 三，
0: 千以上吧？啊，
1: 对，3000以上，5000一里就行，他
0: 三
1: 能
0: 千以
1: 养活起
0: 上，
1: 他自己。
0: 三千以上的就行啊。
1: 对，
0: 哎，那么我们陈女士呢，8857，以前也发布过吧？
1: 没有吧，我忘了。
0: 尾号是8857，大家关注一下。有想对接的吗？有没有想对接交流的你？没有，是不是？
1: 我没有。
0: 好了，再见。哎，
1: 那好，谢谢。
0: 哎，陈女士66，身高1米6，体重120，工资收入3000以上。然后呢，想找一个70多岁以下的，身高1米7以上的，干净利索的男士。对方工资得3000以上哦。哎，他尾号8857，想沟通交流的，关注一下。四线杨女士，你好。
2: 哎，魏东，你好。
0: 您说。
2: 我想给儿子发表一下征婚。
0: 可以的，你儿子多大年龄了？
2: 我儿子是47岁，未婚，
0: 干啥工作来着？
2: 他是在国企工作，高级技师，还是党员。他的身高是1米78，我说过了吧？
0: 没说，
2: 不
0: 说
2: 也，
0: 吧。
2: 体重是170斤，也不抽烟，不喝酒。有车有房，父母有双保。
0: 您家就这一个孩子吗？
2: 你家两个，还有个女儿，女儿结婚了。
0: 儿子就是说，那个工作上能力挺好的，平时生活当中与人沟通交流的能力方面咋样？
2: 还可以，是正常的。
0: 反正就是性格来说，不是说那种欢乐型的，应该是说比较内敛型的，是不是？
2: 我说性格是稳重型的，挺随和的。
0: 来，我们关注一下杨女士儿子哈，47岁未婚，身高也行，工作也稳定啊，然后呢有房有车的，尾号1852。那想找一个女士，多大年龄段范围要求？
2: 寻对方年龄吧，相仿，小个4、5岁、7、8岁都可以。身高1米60以上的，有稳定收入的，就是普普通通的会过日子的，咱们的家庭很
0: 你
2: 传
0: 儿子
2: 统
0: 文化程
2: 的。
0: 度是啥呀？
2: 他是统招大专学历。
0: 那女士这短婚未育的行吗？
2: 短婚未育的也可以考虑，如果咱们不是过错方，也可以考虑，因为年龄大了，是不是卫东？
0: 那女孩这儿呢，就是我听你的意思，就是说42、3岁左右的，完了之后呢，单身未婚的，有份工作收入的啊，女
2: 对，
0: 士。
2: 情绪稳定的哈，最
0: 你
2: 好
0: 儿
2: 是
0: 子
2: 有
0: 长
2: 车。
0: 相咋样啊？
2: 我说长相是上中等吧，挺标准的，
0: 啊，看着
2: 身
0: 还
2: 材
0: 挺
2: 还
0: 大方
2: 挺，
0: 得体的。那你说女
2: 对，
0: 士
2: 看
0: 最好
2: 俊，
0: 是咋的？女士最好是咋的？你说？
2: 最好有生育能力的
0: 啊，那也就
2: 对
0: 是说42、3岁有生育意愿的啊。哎，
2: 对，
0: 尾号呢？我们杨女士尾号呢？1852。之前你儿子最长的恋爱经历处了多长时间呢？
2: 最长的也不超过1年，那是。哎呀，
0: 好多
2: 都有
0: 年
2: 十
0: 前
2: 个年，
0: 了。
2: 好多年前了。后来这孩子吧，也工作也忙，他也不考虑。再是一个，他那工作女孩特少。他是
0: 就是
2: 技
0: 女
2: 术
0: 孩
2: 工种。
0: 多的话，我个人建议也不在自己同单位找。这同单位找，你到时候这万一单位效益不好了，俩人各方面这都挺闹得慌。再说天天上班一起，下班一起，完了之后晚上吃完饭睡觉还一起，哎呀，都疲劳。
2: 是啊。哎呀，卫东啊，你考虑的太周全
0: 是不是
2: 了。
0: 啊？在同
2: 我
0: 单
2: 的
0: 位找
2: 儿子，
0: 啥呀？你同单位找完之后，有的那些单位事儿多的，你圈子都窄了，谁敢惹你呀？你媳妇在那儿呢，你俩不由自主的就被孤立了。
2: 对，
0: 行，那
2: 这孩
0: 个，
2: 子吧，机会都错过了。卫东啊，麻烦你了，费费心哈。
0: 我这个说一下您尾号，大家有相中的跟你对接，好不好？
2: 好了，
0: 你没有对接
2: 好，
0: 交
2: 卫
0: 流
2: 东，
0: 的哈，那好嘞，再
2: 好，
0: 见，
2: 对，
0: 哎，再
2: 好
0: 见
2: 嘞。
0: 了啊。杨女士家儿子啊，47岁未婚啊，身高178，体重170。 工资收入6000以上，工资收入稳定，大型企业上班的，尾号呢18521852。反正咱实话实讲，你想找一个40岁未婚的吧，可以；47岁未婚的大龄男孩其实不好碰，42、3岁的女孩，我觉得都可以考虑考虑啊。你有生育意愿的都可以交流交流。个178170斤不算胖，那咱东北的男子汉大丈夫，你得有点疙瘩肉，是不是？哎，你像看电视明星呢，那一个个的跟薄纸片子似的啊，好看，但是生活当中瞅着吧，单薄细脸的，真的是没啥这个让人觉得有这个意愿和欲望在跟他在一块儿。女士这儿身高160左右啊，有生育意愿的，42、3岁左右未婚的，或者是短婚未育也行，只要你愿意生宝宝的都可以啊。哎，1852 1852。三路县的杨女士，你好。
3: 你好，魏东。
0: 哎，请讲。
3: 我给自己征下婚。
0: 嗯，您多大年龄了？
3: 我64岁。
0: 身高？
3: 身高1.65米。
0: 体重？
3: 体重140。
0: 啊，以前发布过是不是？
3: 对，很久了。
0: 那
3: 要出去玩没在家，这回、哎，又听广播了。
0: 那您这个找寻另外一半，自己退休工资2800，有子女吗？
3: 有个儿子，也都成家立业了。
0: 啊、那你看，你没啥事儿，就是溜达玩儿，也没有啥烦心事儿，是不是啊？
3: 对对对对。
0: 那生活过得惬意又逍遥。就每次呢，当我们这个飞来飞去，回到自己的安稳的小家的时候，这时候觉得，哎呀，有个伴儿多好。
3: 对对，就这么考虑。
0: 哎、你说要是在外边天天玩的话，也不寻思有个伴儿的事儿啊？
3: 对呀、啊，那人多，还跟咱那个电台出去玩了呢。
0: 嗯嗯嗯，行。
3: 嗯嗯，你那次上那哪儿？完了，我没在家，没赶上。
0: 嗯嗯嗯，
3: 下次有机会的吧。
0: 嗯，我们讲有机会的，我这出门的次数少。杨女士这想找寻另外一半儿，得多大岁数范围的？
3: 上下差2岁3岁都可以。
0: 嗯，
3: 但是我要求身高得1.75米以上。
0: 嗯，
3: 工资得5000吧。
0: 啊，
3: 因为我这工资低，得找个高点儿。完了想，就是一起过日子，后半生能相依相为的，就是这样事儿的。
0: 啊，那你看你，虽然你2800也没耽误你走南闯北的咔咔玩儿。
3: 对，
0: 就是反正像
3: 就是愿玩
0: 啊。我说2800也没耽误你咔咔磕哪消费。那反正就是说，要找老伴儿的话，必须得给自己提个档次，是不是啊？
3: 对 对, 对, 对，
0: 档次上不来的话，宁愿不找，是不是啊？
3: 对，
0: 物质上提档一下，得5000以上的啊。哎，
3: 对，
0: 嗯。那行，我们杨女士尾号呢5017，看看有没有合适的男士朋友们关注她。你有想对接的吗？
3: 没有，我刚回来刚听。
0: 嗯，那好嘞。
3: 我有机会你给我推荐推荐。
0: 那关键你这提档次了呀，你有的3800-3900的想跟你，你也不干呢。啊，
3: 那要是有眼缘也行，
0: 要是长得帅点的也行啊。
3: 对，不也不是绝对的，
0: 行。
3: 但是提一个这个要求，
0: 嗯，
3: 那也不绝对，看俩人有没有那个眼缘了、意愿了这方面。哎、
0: 我觉得你这样想是对的，你就是说各方面嘛，物质条件优秀的，咱那些幸福指数高啊。那以前呢，就报2000块的团，老爷们各方面挣多，报8000的团。对不对？完了之后呢，这个如果说呢，就工资收入也是一般化，但是人呢，咱特别相中啊，跟他在一起呀，心情也愉悦呀，那也行。那你这么的，我就给你定呢，4000以上啊，3800-3900的人好的也考虑考虑，
3: 也可以，也可以，也可以。你费心了，魏东。
0: 再见，杨女士。
3: 再见，哎。
0: 嗯，尾号呢5017，杨女士尾号啊。64岁，身高165，体重140。嗯，爱旅游，嗯，生活当中呢，这个比较注重生活的品质和状态。哎，我发现咱们年纪大的女士愿意溜达玩的多，男士少啊。有个别的男士爱旅游，反正女士爱溜达玩的，爱逛的多。尾号5017，朋友们，我说实话哈，你看我今年到现在，我这年假也没请，我真是不咋愿意出去溜达去。溜达，但是呢，每年我得静静的溜达几天啊，要不然就是感觉这个工作呀，太乏味了。所以说我每年可能会休几天年假。但是你看，我们就有一些姐姐们退休之后，那今天这儿，明天那儿啊，咔咔的就是走。下一位朋友，我们有请的是张先生。你好，张先生。
4: 你好。
0: 张先生这要发布自己个人情况。
4: 我不是，我想对接。
0: 啊，告诉我，尾号。
4: 8857，
0: 我看一下，8857，陈女士，66岁，您多大年龄了？
4: 我70。
0: 嗯，身高175，体重160，退休工资3200，对吗？
4: 对对对。
0: 啊，那你跟他唠一唠吧。嗯，来给对接过去。

0: 的伤痕都。三路线的听友张先生你好。
1: 你好。
0: 你也对接8857啊？
1: 对
0: 啊。那我这个导播给把号码告诉完他，你稍等一会儿，我让导播再告诉一下您。您多大岁数啊？
1: 68。
0: 啊，身高多少？
1: 1.7米。
0: 嗯，劳保收入呢？
1: 3000多。
0: 嗯，婚姻状况是丧偶的。嗯，家住在哪个区域啊？
1: 南岗。
0: 嗯，房子是自己的，几个孩子？
1: 一个。
0: 嗯，行，这个身体素质不也挺好的吗？
1: 都挺好。
0: 嗯，那来。这位也给对接过去啊，我看下一个朋友，四路线听友你好，谢先生啊。
2: 老板你好。对。
0: 那不是自己买房子那个吗？
2: 对对对，昨天不争了吗？
0: 昨天你争了，你跟那个对接，你俩唠咋样了？不行。
2: 那我不行，完了他条件挺多的。
0: 你看我就能感觉出来嘛。嗯，我就寻思够呛啊。啊，
2: 我一看这家这没
0: 人，人家要求挺高，不是我能听音儿，我能听出来，谁一唠嗑啥条件，人家跟我这唠嗑跟魏东还客气的说呢。你要是线下要求肯定更高的啊。
2: 对对对。
0: 谢先生今天也对接8857啊。
2: 你咋知道？对。
0: 导播告诉我了，8857陈女士，身高1.6米，体重120，工资收入3000左右。
2: 1.68米。完了条件啥的开支啥的就是3400多，但我跟他我估计能差不多。
0: 你是觉得你俩收入旗鼓相当啊？
2: 对对对。
0: 我还真忘了刚刚他聊天的时候他是什么样的话语风格。那你看看吧，看看行不行啊。来，这个也给对接一下。嗯，你别着急，我们导播接电话呢啊，马上给你也对接过去。四对那个也给对接一下吧。来，咱有请五路线的听友，你好，杨女士啊。哎，五路线的是谁？就你自己在线上的，来说话。
3: 喂，魏东啊，
0: 是不是杨女士？
3: 是啊，刚才我那个给儿子发表，说没说尾号，我一看手机没电了。
0: 我说尾号了，我这有尾号，我说了。
3: 说了，我手机没电，我没听着，我心情这不白说了吗？啊，
0: 我说能不说吗？
3: 啊、
0: 嗯。说了
3: 啊、哦，我手机没电，这不耽误事儿
0: 吗？你没电了，
3: 啊、
0: 我有电呢，我电量嘎嘎的，
3: 啊、
0: 100%，放心吧，啊、
3: 哦、啊，好，那好了，谢谢魏总，
0: 再见啊，杨女士，尾号18522，我说了，47岁，未婚，那个身高178，体重170斤，工资收入6000左右的那个，哦，哎，那个女士呢，42、43岁，有生育能力的或生育意愿的，可以关注关注，尾号呢18521852，大家呢。沟通沟通交流一下，那想要对接的记住了18522，说了说好几遍。7月15号啊，咱们正式进入到了这个初伏了啊，所以说呢，一到伏天的时候，广大的听友们，您看看，就是当你的筋骨关节有湿气的时候，就酸呐、胀啊、疼啊，那你身体当中要是都是湿气呢，哎，咋办呢？那肯定是给健康埋下了隐患。7月15号，三伏将至，一年一次的冬病夏治的黄金窗口期可正式到了。那么咱们自古啊，中医就遵循一个《黄帝内经》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养生法则。那么三伏天，天地阳气呢是非常鼎盛的，人体的毛孔很舒展，经络通畅。这个时候呢，咱们外敷中药穴位贴，肾力的药力呢持续的效率能达到全年的顶峰。这个时候进入伏天之后，也是驱散沉寒、补足阳气、调理陈年寒虚问题的绝佳时机。所以说今天咱在节目当中哈，给大家带来了国药药材三伏贴，这跟你自己呢以前买的那种不一样，它不是说抖音上啊、快手上啊那种呢，就是说不是真正的好材料的，咱这是国药药材三伏贴，它呢依托了国药药企的严苛的标准、古法的配方，搭配现代的工艺，匠心打造了家庭必备的养生好物。咱们不用去这个医院呢排队呀、挂号啊，让大夫给你开呀，咱居家就能轻松的享受完成三伏的调理，守护全家1年4季的身体健康。很多朋友经常抱怨说呢，一到夏天的时候啊，反而呢我这个鼻炎呢反反复复发作，有一点空调自己就完了，受不了了。中老年朋友的老寒腿呀、肩周炎呢，阴雨天关节的酸痛啊，忍着，哎，完了之后呢，不知道在哪块贴找点啥一贴，贴完了之后呢，当时热的呼啦的，过后呢没有用，对不对？哎。

脾胃虚寒的人群呢，吃一点东西稍稍微凉的，或者说是有一点点油腻的，腹胀了，腹泻了，那么女性朋友呢，生理周期的时候小肚子冰凉疼啊，孩子体质偏弱的，非常容易感冒的，咳嗽喘的，有没有积食的？那么这些问题的根源在哪儿呢？体内呀，你运化的能力太弱了，你内的阳气亏虚了，寒湿淤积了，冬季寒季加重，完了频频发作，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冬病。那么咱们这个三伏贴呢，核心价值就是趁着三伏天，对不对？哎，阳气非常旺的时候，把体内脏腑里边、经络里边、关节里边这些风寒湿邪顺势给它排出体外。啊，提前呢咱补足一身正气，从根源上咱们改变这个虚寒体质。咱们这款三伏贴啊，最大的底气就是什么呢？它源自国药大厂品质把控，从原料的选材、熬制的膏体到全程的标准化，每一味药草它都是精挑细选的。你看咱们这里面包括呢，甄选了陈年的艾叶、白芥子、细辛、盐胡索、生姜，再加上呢道地的这个药材本草啊，遵循着科学的配比，十斤草本精粹浓缩成一斤膏。您就想想它这个性质温和醇厚，哎，针对于你的穴位循经络走各个穴位啊，你给它贴一贴。哎，朋友们，咱们这个呢就是三伏贴哈，男女老少均可啊，这款三伏贴男女老少都行，尤其是针对咱们就咳咳呼吸问题，还有常年的鼻子不得劲儿、慢性的咳喘呐、反复感冒的人群呐，你坚持贴它啊。另外呢就是说咱筋骨关节疼的朋友你贴它，哎，尤其是骨关节老毛病的，一到冬天就犯病的，对不对？颈肩腰腿疼啊、风湿啊、关节痛的朋友们，你贴贴它，疏通经络，驱散这湿寒气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药房当中这一盒三伏贴，朋友们您听听多少钱呢？39.8块。我们今天给大家呢五盒啊，109，这价格是不是太实惠了？是不是？来朋友们，我们今天给您打造福利啊，7月15号之前这个活动就结束了，109块钱我们给大家带来9盒。朋友们您听好了，9盒三伏贴啊，大家都得抢，对，你先记住电话，现在先打电话订吧，109块钱我们给大家9盒三伏贴。哎，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0139，400-390-0139，到时候大家咋用的时候呢，直接打400-390-0139，400-390-0139，问我们的这个小助理就行啊。那么今天预定的朋友您听好了，订那个三伏贴109块钱预定的朋友，我们额外送您2盒眼贴啊，眼贴2盒40片，哎，然后呢我们再送你4盒艾草贴，颈椎的、膝盖的、腰椎的、肩周的，这4盒每盒里边12贴，我今天通通送给你。一会儿打电话的时候会有点占线，但是你一直打，因为这名额你不抢的话别人就抢走啊。朋友们，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0139，400-390-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这个三伏啊，初伏、中伏、末伏，它调理身体一年就这一次。为啥我们这个活动呢？就是呢15号之前就结束呢，因为15号当天我给你的话，你这个收到之后你已经过了3-4天了，你就错过了最佳的调理时机了。所以说我们那个基本上呢12号左右吧，就10天，最多10天就结束了。等到后期的时候呢，我们赠送的眼贴啊、艾草贴啊可能就赠没了，先到先得，先赠完为止啊。大家记住了，尤其是常年贴过三伏贴的朋友，你一贴贴咱这个你就知道多么正规了。你这咱们这整个的9盒啊，在这整个伏贴你是用不完呢，哎，你下个伏贴呢还可以继续的，剩下几盒你下个伏贴还可以继续用，咱这个保质期呢超过12个月呢。大家记住了，预定的电话400-390-0139，400-390-0139，400-390-0139。它这是怎么呢？头伏10天啊，每天都贴上，哎，中伏加强，末伏巩固，就是完整的三伏周期，调理成本多低呀！你这整个调理完之后，你看看你进入冬天的时候，你身体素质它就不一样，哎，而且咱们这正规的就是国药大厂的品质啊。而且呢，道地的本草配方安全可靠，不过敏，就是把那个专业的中医养生家您给带回家了，补足阳气，排净湿寒，告别这湿寒的困扰。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吧，400-390-0139，400-390-0139，109块钱

0: 九盒三伏贴，20贴眼贴，4盒艾草贴，太超值了，小六一整箱子了，对不对？400-390-1139，400-390-1139。来，我们继续接电话哈，这回有请的是孙先生。你好，孙先生要给儿子对接，是不是？
1: 对，我上回发布过。
0: 我知道，您儿子是那个退休了，完了之后呢，在那个奔马汽配城那送货啥的，是吧？
1: 哎呀，那真脑筋真好。
0: 嗯，对接5017呀。
1: 啊，想刚才我听那个比较合适他俩。
0: 哦，杨女士，杨女士尾号5017，她这个性格挺开朗，要求工资得4000-5000左右。您儿子好像收入也不低吧？
1: 两个号加一块6000块钱吧。
0: 啊，那我把5017给您，您唠一唠跟他啊。
1: 好了，谢谢。
0: 5017，咱给对接过去。嗯，三路线的听友您好，宋女士您好。
2: 你好，魏东老师。
0: 哎，您好。
2: 我第二次给您打电话。
0: 嗯。
2: 我征婚。
0: 好，多大年龄了？
2: 72岁。
0: 嗯。继续说，身高体重。
2: 工资3000多。
0: 嗯。
2: 体重是130。
0: 嗯。身高
2: 那个，身高1.58米。
0: 身体素质咋样？
2: 身体挺好的，没什么毛病。
0: 走路啥的都正常吗？
2: 非常正常。
0: 那挺好。婚姻状况是丧偶的，几个子女啊？
2: 一个已经结婚独立，没有负担。
0: 您住在哪个区域呢？
2: 我住在道里区。
0: 住房条件咋样？
2: 就是一个人30多米。
0: 多层几楼啊？
2: 6楼。
0: 啊、哦、那看住6楼能住的挺好、嗯、说明身体素质上下楼都不费事儿啊。
2: 是就是为了这个就没换
0: 啊、
2: 就为了锻炼。
0: 啊、哈哈，宋女士想找多大岁数的呀、啊嗯、
2: 找一个70多一点的吧。
0: 嗯，70多一点的。
2: 多4-5也没事儿。
0: 那也就75以下的、
2: 嗯、也行，
0: 75到70之间的都行。
2: 嗯，
0: 对方的收入呢？
2: 对方收入4000以上吧。
0: 嗯，您评价一下自己、嗯、说一说自己的个人优点是什么？
2: 个人优点，热爱生活，性格开朗，为人处事厚道。
0: 嗯，热爱生活、嗯、性格开朗，为人处事啥的挺大方得体的。嗯，男士的工资收入要求啥范围？
2: 最好是4000往上吧。
0: 行，那我们这宋女士尾号呢？3571，3571啊，个头这咱就定1.7米左右都行哈。哎，
2: 1.7米往上吧。
0: 嗯，1.7米往上吧。啊，那你有想对接的吗？
2: 暂时没有。
0: 那行，那跟您聊到这儿，再见了。
2: 再见了，魏东老师，辛苦了。
0: 哎，我们宋女士啊。生活当中的自己一个人儿啊，丧偶的，孩子这也成家立业了，1.58米的个头，130斤，工资收入3000啊，没啥事做做美食啊，溜溜达达啊，啊是他的生活状态。他的尾号呢，3571，3571，想找一个75岁以下到70之间的，大2岁啊，小2-3岁啊都行啊，他尾号3571，3571。来五路线的冯女士，你好，冯女士。
3: 哎，你好，魏东老师。
0: 嗯，
3: 我想对接一下9890，他是55岁的一个先生，是吗？
0: 是啊，你多大岁数？
3: 我是45岁。
0: 什么婚姻状况？
3: 离异。
0: 他好像有个孩子吧？是不是？你听没听着？还是家里人告？有孩子哈？
3: 对，他有个孩子。
0: 好像孩子已经工作了，听他说那意思。
3: 啊，是。
0: 嗯，45岁离异的，身高体重咋样？
3: 身高1.6米，体重126斤。
0: 嗯，是工作收入咋样？
3: 工作一个月6000多。
0: 干啥工作的？
3: 干办公室工作。
0: 私企办公室工作呀？
3: 国企。
0: 啊，国企办公室工作。嗯，你离异了没孩子吗？有吧？
3: 有孩子，有个女儿。
0: 啊，
3: 跟我
0: 在你这边。那现在就是女儿跟你一块生活，前夫拿抚养费呗？
3: 对。
0: 嗯，行。就很多女士吧，到中年了，说：“哎呀，我得找年龄相仿的。”这男士比咱大个7-8岁的，他身体素质好的也没那么老，而且呢还很温暖，俩人过日子还挺和气的，多好啊！我建议你跟他沟通沟通，我把号码给你，你唠一唠啊。
3: 嗯，好，谢谢。
0: 哎，来吧， 这个咱给对接一下，9890给他对接过去。
4: 这世界无人救赎，就自己来读。
0: 我们在生活当中吧，大家总是有那么多的就是哎呀顾虑啊不甘呐、就是你当你那个自己吧得分析清自己的形势。朋友们，就有一些男士也跟我说，说哎呀卫东啊，你看看我现在呢，就是我想找一个哈30多岁的哈35、36、70的。我说你多大岁数了啊？我49啊。我说那35、36、70的比你小那么多，我说他能跟你，我说那你看看你长得帅吗？不帅呀。我说你经济条件特别优越吗？他说一般的话呀。我说那人凭啥非得跟你呀？啊，对不对朋友们？哎，就是你就是说这个夫妻啊婚姻呢，两个人走在一块儿啊，你不得不说呢，他刚开始的时候是有很多功利性色彩存在的。哎，他不像说那个就是朋友之间哈，哎呦你挺好的我挺好的，我今天对你不错你今天对我不错。那个想在一起过日子，他有很多功利性的存在的，尤其是说什么呢，相亲，真的。他还不像你在现实生活当中，大家就是一开始没有这个相亲的状态，就是生活当中啊彼此磨合呀，哎发现他身上优点。他没有任何一点感性的东西，他都是现实现实现实。有的朋友我一说这个那个还嫌说，哎呀这个老太太可现实了，那人家跟你不认不识的，他为啥不现实啊？他跟你没有感情基础，他怎么可能不现实呢？就大家就是都这么大年纪了，怎么还不通透呢？他肯定现实的，真的。但是呢现实归现实，那看你啥条件。你咱讲话了，你情商高智商高，完了之后呢物质条件还均可，你长相各方面他还喜欢你，完了他沦陷了，被你的美貌所折服了，这也被你折服之后他就不现实了。
4: 这世界无人救赎。
0: 所以很多朋友就说，说哎呀卫东啊，你都说你节目影响力那么强，我参加了快8年了，到现在我还是单身。我说我这节目吧影响力强，参与的人多，但是大家呢脑子各方面没问题呀、那你条件呢就是很差，那你说人家咱之间话，人家就非得嫁给你，那你找不着就是自己的问题呀，跟咱节目有啥关系？三路线的听友刘先生啊，您好。
5: 哎，你好。
0: 哎，请讲。
5: 我证婚。
0: 您多大年龄了？
5: 72。
0: 身高
5: 1.7米。
0: 那体重142斤，挺标准的身材。婚姻状况是丧偶的，退休工资呢？
5: 4300。
0: 身体素质方面咋样？
5: 很好。
0: 啊，平时有什么个人爱好啊？
5: 爱家。
0: 啊，爱生活，爱家，做做饭，溜溜达达，是吗？
5: 对。
0: 几个孩子？
5: 一个。
0: 男孩女孩啊？
5: 男孩，成家了。
0: 也在哈尔滨。
5: 对。
0: 那您这个是丧偶的婚姻状况，想找寻另外一半，多大岁数范围的，什么样的择偶条件要求啊？
5: 哎呀，60、67这样的呗。
0: 行，就比你小点的呗，是不是、身体素质好一些的，60、67的，有份劳保收入的，身高这呢1.6米左右的。
5: 对。
0: 身材这儿就是别太极端化，别太贼胖也别贼瘦的那种，是吧？
5: 对对对。
0: 你觉得你的个人优点有哪些？
5: 哎呀，优点就还行吧。都可以。
0: 我感觉你的个人优点就是不急躁，性格方面挺平和的。
5: 哎，对。
0: 不是那种就是毛愣愣的那个老大哥啊，挺这个平和的稳当。
5: 对对对。
0: 我们刘先生尾号呢2151啊，2151。那个女士这儿67、68左右的，那我看你的意思就是70岁以下的啊，个人状态挺好的，关注关注。
5: 对。
0: 你家在哪个区？
5: 道里区。
0: 道里区居住，楼房是多层还是高层？
5: 现在住的是高层。
0: 啊，现在住的是高层。
5: 对。
0: 行，尾号呢2151。有想对接的吗刘先生？
5: 对接这个5539吧。
0: 5539我看看。5539。5539王女士67岁，工资收入5000左右，身高163，体重130。行。年龄段啥，你要年轻化的话也行。来吧，给对接过去吧。
5: 对接一个不行。
0: 一个人对接一个就行啊。哎，对接一个。听众朋友， 你说这炎炎夏日啊，最难熬的莫过于晚上入睡了。

熬得雀黑雀黑的。所以说我就想说，如果说您在这个夏天想要睡得舒服，睡得清爽，您呢盖一盖咱们这个高品质的冰丝乳胶凉席。它是把冰丝和乳胶呢组合到一块儿了，它就是提升你睡眠质量的关键。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咱们2026年新款的冰丝乳胶凉席，它融合了黑科技冰感面料，哎，与天然的乳胶材质，完美的规避了传统的凉席的所有的弊端，全家适用，是夏日呢居家睡眠的刚需好物。那么咱们这款呢冰丝乳胶凉席最大的亮点是凉，它而不冰，持久锁凉，告别忽冷忽热的尴尬。它采取的是双重凉感方配方啊，搭配了行业的黄金 QMAX 乘以 0.25 的凉感值的标准，我们这个都能达到 0.32。所以说呢，接触肌肤之后呢，它能够瞬间的快速的降温，就你上一秒它黏个嘟的热的呼的哈，感觉呢就是身上都起黏条了，你睡上咱们乳胶凉席之后，你就感觉哎松松落落的，舒舒服服的，软软叉叉的，肉肉偷偷的，就整个你翻身过程当中都特别得劲儿。咱们这个凉感呢远远超越了普通凉席，但是你躺下之后啊，因为它里边呢还有这个乳胶，这个自然的承托这个舒适感就不一样，它区别于竹席那种刺骨的凉和硌得慌，它能让你感受到凉感的同时，而且呢温润柔和，朋友们不会刺激皮肤啊，这个也不会让身体觉得受凉，是你感觉的清凉的感觉，老人呢小孩啊，就是那个月科的孩子，咱讲话了，小孩都能用，你知道吗？咱们说呢就是敏感肌人群都放心的用啊，朋友们，哎，咱们这个呢三伏天家里边不想开空调的，想让身上睡得清灵的，您就把咱这个冰丝乳胶凉席你给它盖上，这个用上啊，铺在身子底下。咱们材质用料上呢，它可是精益求精啊，三层复合的结构，咱们打造呢极致的舒适体验。表层高密的啊冰丝面料，触感丝滑细腻，软糯亲肤，摸起来特别顺滑，没有毛刺儿啊，朋友们，哎，而且呢，触感呢轻盈透气儿，翻身不摩擦，不夹头发，睡时间久了身上也不会有印儿啊，哎，你就是身上啥都不穿的话，你是睡人就跟睡这个五星级宾馆酒店的床品一样一样的，因为咱这个中层呢加厚了天然的乳胶层，自带的蜂窝微孔通透性结构，拥有高通透气的通气率，能够快速的疏导皮肤汗液的这个热气。而且咱们睡上八小时，实现了八小时的长效干爽，就是哪怕你身上潮乎乎的，你往那一躺，哎，干干爽爽的，松松隆隆的，朋友们啊，杜绝了那种潮热闷汗滋生异味的问题。而且呢，咱们这个呢，它里边有乳胶夹层，非常 Q 弹，贴身的人体曲线，自带轻柔的支撑力，分散身体的压力，所以说你躺久了之后，它也不会塌陷。翻身呢静音无杂音，不打扰旁边睡眠的人，哎，底部设计这个乳胶凉席底部呢有防滑颗粒，往床上这么一铺一盖，自动的就给你稳稳当当了，不管咋分凉席不跑偏。所以说夏天呢您选择这款乳胶凉席太到位了，冰丝乳胶凉席啊，冰丝面料的，有效的抑制了螨虫啊细菌滋生啊，而且隔绝夏日的肌肤过敏长痘瘙痒的源头。大家记住了啊，我们这个可是没有甲醛，没有异味啊，而且搭配了 A 类的母婴级的安全标准，没有荧光剂，材料安全，婴幼儿孕妇都放心使用，彻底解决了这个传统凉席的发霉啊藏污纳垢的问题。各位记住我们这个价格啊，在商场当中咱们这个呢498、598，我们今天一米八乘两米的199元，一米八乘两米的199元。然后我朋友说魏东，我家那个床呢是一米五乘两米的，可以啊，那就179元，颜色呢是银灰色的啊，银灰色的颜色啊，大家呢记住了啊，想预定的朋友打电话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清洗方面呢，咱们这个支持整机机洗啊，水洗不掉色，不缩水，不变形，不结块，洗完之后晾干了依旧的平整顺滑，凉感如初。日常清洁省事又省力，面料呢耐磨又抗造，反复折叠都不起皱不起球，久用不老化，一年四季你叠起来之后不占空间。咱们简约版纯色的银灰色的感觉，各种家里的装修风格铺到床上都能用啊，这个就是乳胶凉席。咱们记住了，199块钱能得到1米8乘2米的，今天预定的朋友我们还送你两个乳胶冰丝枕套。
哎，哎，大家实惠呀，实惠啊！大家记住预订电话400-39-0139。

400-39-0139 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这机会特别难得啊，400-39-0139

0: 北京时间19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1: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品美食，聊聊健康，感受幸福生活的味道。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当然今天除了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美食与营养之外呢，还要跟大家分享一些健康方面的常识和知识，我们一起来关注咱们的关节健康。都知道筋长一寸，寿长十年，对不对呀？关节支撑着我们整个的身体。如果说你想跟着海兰全世界各地的出去玩，去旅旅游，平时呢，多在户外去走一走，看一看外面的啊清新的世界，那你一定得有一双好腿，对不对呀？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篇文章来自于人民日报，七个加速膝盖报废的行为，你可能每天都在做，都是啥呢？原来说跑步机上跑步，是不是膝盖容易磨损呢？经常做跑步机运动的人，可能膝盖容易疼啊。其实我告诉大家，这七个都不是跑步，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可能说每天百步走，活到99，大家说生命在于运动嘛。如今运动成为了很多人每天的必修课，而在众多的运动项目当中，跑步更是深受喜爱。也有人说跑步会损伤膝盖，我们不要去跑，事实果真如此吗？跑步姿势不当，或者是跑步的负荷过大，是容易损伤膝关节的。就说不正确的跑步方法，超出了膝关节的负荷，就会容易造成跑步膝，这是一种慢性的过度劳损。而这个跑步膝啊，仅存在于膝盖过度使用的情况，与个人的运动情况、体能状况有关。那常做不饱和高强度跑步都会引发这个关节的问题，休闲跑步的人群当中患病率最低，所以说适当跑步对于普通人，就是不是运动员来说，整体上是有利于关节健康的。只有不科学的运动会造成膝盖损伤，而如果跑步前没有热身呐，对于半月板产生的巨大冲击也非常大。甚至如果说您跑步之前没有热身，跑步的速度过快，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不正确的操作方法，跑步时间过长等等，都会引起髌骨粉碎性骨折。就跑步姿势不正确，运动时间过长，频率过大，个体身体素质不同，都是产生膝关节损伤的因素。所以只能说不正确的跑步方法，或者是过度使用膝盖，会导致膝盖损伤，但也不能完全不运动啊。所以我得告诉大家正确的跑步的姿态啊，慢跑前热身5到10分钟，纯跑步时长每天在30到60分钟，不用太在意距离。第二呢，就是身体稍前倾，手臂自然摆动，前脚掌着地。第三呢，就是速度保持呼吸，心跳稍加快，但是能够正常交谈的那种。然后呢，场地选择塑胶地、柏油路或者等等啊，不建议用水泥地去跑步。刚才我说了要跟大家去分享一些伤膝盖的动作都有啥啊。第一个是久坐不动，有一项国际权威的研究曾经指出了健身跑步者关节炎的发病率是 3.5%， 大家听这数字，而久坐不动的关节炎的发病率高达 10.2%， 是它的将近3倍呢。所以长期久坐，这个关节软骨就会逐渐的失去营养而饿死，所以要适当运动才可以延长膝盖的寿命，但是前提是有掌握科学方法，避免不必要的损伤。第二个伤膝盖的行为是爬山爬楼梯，老年人还有体重超重的人以及有膝关节损伤的人最好少爬。如果爬山过程当中膝盖不适，则不要坚持。上山或者上楼梯的时候呢，姿势错误很容易伤膝盖，膝盖会承重自身体重大约3倍的重量。而这个下山或者是下楼梯的时候，膝盖除了体重还要承受着它的地的冲力，更会增加膝盖的磨损。所以不建议日常爬山爬楼梯作为日常锻炼，尤其是膝盖有伤，上楼的时候呢，最好是好腿先上，而下楼的时候呢，最好是坏腿先下，大家记好了。第三个伤膝盖的运动是跳绳，跳绳对这个膝关节的风险主要跟场地有关系，一般小区楼下的水泥地无法对跳绳落地时的那个冲击力提供有效的缓冲，所以长时间就会伤害膝盖。所以你跳绳一定得选择那种塑胶地面或者水泥地铺塑胶垫，
跳跃的时候呢，双脚靠近，避免大幅度的弯曲膝盖。第三，起跳高度2到4厘米，保证跳绳刚好从脚底通过。第四，就是用手腕力量抖动绳子，保持大臂贴近躯干。还有人说骑自行车挺好的运动，是不是啊？但是骑自行车如果膝盖受损伤是什么情况？姿势不对，膝盖的损伤非常之大呀。所以骑自行车的时候呢，座椅的高度要调整至脚踏踩到最下端位置的时候，膝关节微弯到约170度，就是你把脚踏板蹬到最下边那只腿的时候，它那个膝关节不要180度伸直了啊，是170度。骑车当中呢，要挺胸抬头，保持膝关节和脚尖朝前的方向，一定要保持匀速骑行，不要突然用力加大速度。还有呢，就是大腿发力，用脚掌前三分之一踏脚踏板。第五个非常伤膝盖的行为，就是你平时压根儿就没有运动的习惯，突然之间兴气一时激起了，突然暴走，这可不行。对平时没有什么运动习惯，而且每天久坐的人来说啊，腿部肌肉力量通常是不足的，突然长时间走路容易造成膝关节位置的不稳定。所以建议啊，健步走的时候尽量避免迈大步，不要前腿伸得太远，避免绷紧腿或者膝盖向前迈步，让身体走得自然舒适，适度就好。第六个是啥？盘腿坐。盘腿坐的时候啊，膝关节处于屈状态，重力作用下它会承受下沉的力量，导致内外侧受力不均匀，久而久之膝关节也容易出现变形。所以建议大家忍不住盘腿坐的时候呢，每次只弯一条腿，尽量自然舒服，不要用力将脚向下挤压，这样呢可以一定程度上减少对膝盖的伤害。第七个伤膝盖的行为就是久蹲。当于你蹲的这个姿势啊大于90度的时候，膝盖内侧的关节挤压就会变大，造成髌骨内侧面的磨损。所以建议蹲姿上厕所的时候呢，一定要尽量选择控制在3分钟之内呀。那说了什么样的行为会伤膝盖，我也告诉大家什么样的行为会延长您膝盖的使用寿命。首先一个就是控制体重啦，因为超重会导致膝关节炎的患者在患病人群当中占很大比例的，减轻体重就能够极大减少对负重关节的负担，降低磨损。第二就是运动有节，对于关节最健康的运动方案就是每天进行30分钟中等强度的体育锻炼，每周不少于5天。运动前要热身，适量活动拉伸，比如说今天我想做剧烈运动又去爬山了，这个热身时间不能低于10分钟，提前做好准备。另外人在游泳的时候啊，身体基本上是与水面平行的，这个膝关节上基本不负重，所以对于膝关节最好。对于保持膝关节而言呢，怎么样去保护它，自由泳和仰泳是非常推荐的。第三个就是注意关节的保暖，千万避免膝盖的受凉受潮，必要的时候可以带上护膝。第四个就是一定要补钙，补充软骨素这些营养，尤其是40岁以上的女性，当骨质疏松的时候关节是容易患病的，所以40岁以上的女性还有45到50岁以上的男性是最容易让我们钙质流失，关节软骨流失，导致关节的一些疾病的。第五就是鞋子要合适，不管走路还是其他的运动都要选一双合适的鞋子，有弹性，鞋底稍厚，后跟宽大略厚的运动鞋对于关节是最好的。第六就是尽量要减少

找下蹲。如果工作需要，必须经常下蹲，就要改好低座位。比如说你坐个小板凳啊，或者长时间需要那种低座位的话，你选择一个更让自己舒服的方式，但是一定控制好时间。或者是说啊，你长时间坐着和站着，也要经常变换姿势，不能一直在那一个姿势，防止膝关节固定在一种姿势而出现劳损的情况。注意，膝盖疼的时候千万不要轻易运动，如果出现膝盖部位的损伤疼痛，应该及时就诊，规范治疗，咨询医生，结合自身情况及病情，制定适合的恢复锻炼计划。所以今天学到的这些知识啊，特别适合跟您的家人好好的去分享分享，千万别让咱的膝盖提前报废。你想一想啊，你如果有一天走路膝关节都疼，咱们还能愿意走路了吗？对不对？一直在那儿坐着也好，一直在那躺着也好，就会造成什么呀？尤其中老年朋友会造成血栓的形成，大家都看过这个新闻吧？一个人因为脚脖子崴了，然后呢就躺在家里躺了很长时间，一直在玩手机没有动弹，结果形成了一个静脉的血栓。这个静脉的血栓呢，随着血液循环到他的肺部了，出现肺栓塞，失去了生命。谁也都没想到，而且是个年轻人。所以我建议大家啊，第一肯定不能久坐不动，第二呢，你也不能让你的踝关节啊、膝关节啊等等身体这些大关节受伤。如果活动一旦受限制了，尤其中老年朋友躺在床上，他就会形成很多的致命的疾病。所以一定让自己的膝关节保护好，那出去溜达溜达、走一走、旅旅游啥的多好啊。一旦身体啊出现膝关节的一些障碍了，开始说这腿呀弯曲一伸直咔咔响啊，对不对？蹲下起不来，起来蹲不下的那种。一旦我们的这个膝关节缺少氨糖、缺少软骨素、缺少钙质了，关节肿胀有积液了，蹲起费劲了，长时间走、长时间站着，膝盖都会疼了，必须膝盖怕凉怕冷了，那你一定得好好的去补给了，是不是？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向大家推荐一款北同脉通品牌的氨糖软骨素钛钙无蔗糖型的。其实啊，说到氨糖软骨素钛钙，一直是咱们节目里边爆款明星产品，得到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的认可，还推荐给很多自己的亲戚朋友一起去用。那么这回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北同脉通的这个氨糖软骨素钛钙啊，在氨糖软骨素基础上又加入了钛和钙。它的好处是什么？这个钛是月字旁加个太阳的钛，大家都知道提纯到钛的这种程度它是比较昂贵的，而钛它是牛骨胶原蛋白肽，提到胶原蛋白也很昂贵。这个钙呢是乳钙和碳酸钙的融合，骨骼所需要的营养就更加丰富了，所以你的软骨和硬骨都可以得到它的关爱。更重要一点，上面明确标示不含蔗糖。很多中老年朋友都知道氨糖对于我们的软骨有好处，对关节有帮助，但是不敢吃，一吃血糖跟着升高了。本来就得控制血糖，本来平时血糖就挺高，还吃着降糖药呢，我再吃点氨糖把血糖吃高了就没有必要了，对不对呀？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咱们今天这款氨糖软骨素钛钙呢，它是上面明确标识不含蔗糖的，所以特别适合四五十岁以上的，你感觉自己的这个关节已经走向衰老的人群去服用。那建议大家关注一下，一直是这个价格，没有任何变化啊。十瓶是一组，一共是199块钱，一瓶是19.9块，一瓶60片，一天吃两片，一瓶还能吃一个月，十瓶吃10个月的服用量呢。如果你一瓶只吃一片，做一个预防，你能吃20个月的服用量，太合适了。它的保质期是24个月啊，建议中老年朋友都是一天两片，一顿吃就行，早餐或者午餐随餐吃就可以了。氨糖软骨素钛钙（括号无蔗糖型），这个我要特别说明，含乳钙和牛骨胶原蛋白肽，含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并且含有维生素 C 的胶原蛋白含有量比较高的氨糖软骨素钛钙，太合适了。199块钱是10瓶啊，天天吃，一天吃两片，就只吃一次就可以了，您能吃10个月的服用量呢。所以赶紧打电话，咱们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现在就已经全线开通了。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咱们的氨糖软骨素钛钙的，赶紧打电话报名，如果家里没有多少了，快吃完了，一定把它续上。新听众朋友啊，您一会儿呢仔细听我详细跟大家去说，一会儿新听众朋友电话就会呼呼都上来了。
那老听众朋友电话就打不进来了。所以原来就吃过咱们的氨糖软骨素肽钙，它的性价比简直太高了，199块钱10瓶，一个月的服用量才19.9块，你自己说合不合适？赶紧打。

0: 电话啊，一会儿打电话的人多就不好打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三线的马女士，您好。
1: 你好，我想订一组安糖。
0: 安糖，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四线的孙先生，您好。
2: 一组安糖，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啊！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欢迎二线的程女士，您好。
3: 哎，
0: 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咱们的安糖软骨素是不是？
3: 啊，对，
0: 哎，
3: 好嘞，
0: 啊，好嘞，预定成功了啊，订上了啊，8799-6984。三线的于先生您好，
4: 我也建议那个
0: 安糖，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放心。四线的李女士，手机尾号是1071，给您报上名了。五线的胡女士您好，
5: 哎，你好，我想再订一组安糖，
0: 一组安糖，这回是升级换代了，比原来那个还要好。你是原来吃过我们过去那个老款的了，是不是啊？
5: 对，吃过老款的，刚刚听你说，我觉得再买一组，正好快吃完了。
0: 非常好，这里边额外添加了乳钙，乳钙大家都知道是补钙的，对不对？还有呢，额外添加了胶原蛋白，那是给我们的软骨也好，硬骨也罢，包括我们的筋骨、滑囊、滑膜都能够增加弹性、韧性的东西，非常不错啊！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啊！如果说是老听众，原来吃过老款的，新款你会觉得更好。二线的张女士，手机尾号是6716，预定成功了。三线的刘女士，您好。
6: 哎，你好，我订安糖软骨素。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我的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的林女士，您好。
7: 哎，你好，来一组安糖。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二线的张先生您好，
8: 订一组安糖，
0: 安糖软骨素预定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稍后啊，就是大家自己打电话8799-6984，在直播间我给大家来进行预定。等到我们下了节目的时候呢，我们会挨个给大家回电话问地址，你直接跟导播老师说你预定什么产品，订几组就可以了。然后呢，地址不在咱们节目里边说，不在直播间说，到时候我们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他会具体记地址，记下来之后呢，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因为新款的升级换代的安糖软骨素是全新到货的啊。四线的陈女士您好，
9: 海兰你好，
0: 哎，要订安糖软骨素哈？
9: 对对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
9: 哎、
0: 到时候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哎，好，
9: 海兰，我问一下什么时间吃好？
0: 早餐和午餐随餐吃，我觉得是最好的。
9: 早餐和午餐
0: 随餐吃，对对对，因为它是营养素，随餐吃吸收效果是最好的啊。
9: 那老年人吃两粒吗？一天？
0: 啊，老年人就得一天吃两粒，年轻人就是比如说30多岁经常运动的，一天吃一粒就行了。中老年朋友一天就得吃两粒啊。
9: 好了，感谢。
0: 啊、好嘞，哎，预定成功了、
9: 哎。
0: 欢迎三线的孙先生，您好。
10: 你好，我要一组。
0: 一组咱们的安糖软骨素哈。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五线的是杨女士，您好。
11: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安糖软骨素。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订安糖软骨素的赶紧打电话，它是升级换代的安糖软骨素，叫钛钙，这里边加入了乳钙，并且加入了胶原蛋白，它的成分含量就更好了。大家了解那个脆性骨折吗？就指甲容易脆，指甲容易断，容易劈，这只是给你的一个小的信号。这个脆性骨折不是说你的大骨头哪块一摔一卡上医院去了说疼得不行，那个粉碎性骨折有很多小关节之间软骨之间的那些骨折，甚至是连一些医学检测手段都检测不出来的，你平时运动量稍微大点啊，或者姿势不正确，甚至打个喷嚏都有可能骨折的，那你就得真得好好的去补一补氨糖和胶原蛋白了，这大家明白吧。欢迎的是三线的曹女士，您好。
12: 喂，
0: 哎，
12: 我想订一组
0: 安糖软骨素哈。好嘞，
12: 哎，
0: 哎，别客气，预定成功了啊。欢迎的是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13: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安糖软骨素哈。
13: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哎，别客气。五线的张女士，您好。
14: 啊，订一组啊。
0: 订一组安糖软骨素是吧？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二线的马先生，您好。
15: 哎，你好。
0: 哎，
15: 我订
0: 安糖软骨素来一组是不是？
4: 对
0: 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咱们是免费送货上门，所有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都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可以了啊。收到货之后再付款，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三线的吴先生手机尾号2383，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的话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长途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87996984。

0: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一般来说啊，含氨糖的食物都有啥豆制品？你比如说豆腐、豆浆、豆皮、豆干、腐竹、素鸡豆腐、素火腿啊、油豆皮等等这一类的啊，含有氨糖和蛋白质营养成分的，它可以具有调节激素、预防骨质疏松、保护关节软骨的这些作用。另外还有奶制品，你像牛奶呀、酸奶呀、炼乳啊、奶酪啊、奶油啊、奶片啊、奶豆腐和奶粉，但我说的这些啊，尽量不要添加过多的代可可脂，那可就不行了，那就不是真正的奶制品了，对不对？这些啊，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矿物质和氨糖等成分，具有促进成长发育、促进睡眠、提高免疫力的作用。另外呢，含氨糖的食物还有啥呀？就是海鲜，常见的甲壳类，你比如说螃蟹、海虹、蛏子、小龙虾、蛤蜊、扇贝、海蛎子、牡蛎，就这一类的，都含有大量的矿物质、氨糖和维生素，可以起到促进智力发育、减轻关节损伤的这样的作用。还有一些动物软骨等食物当中也含有丰富的氨糖，有利于促进软骨修复。所谓的吃啥补啥吗？对不对？你吃的那些这个比如说鸡的还有猪的那个小脆骨，那个软骨里边也是含有氨糖的啊，氨糖软骨素的。欢迎的是四线的黄女士，您好。
1: 喂，你好海兰。
0: 哎，
1: 我也给你读那个
0: 氨糖软骨素。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五线的邱先生，固定座机尾号是6250，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欢迎的是二线的李先生，您好。
2: 你好，我订阅氨糖。
0: 氨糖软骨素，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直播间热线电话大家抓紧拨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咱们这个氨糖软骨素是升级换代的啊，升级换代的，额外加了钛钙加了乳钙的氨糖软骨素。欢迎三线的李先生，手机尾号是0843，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今天的氨糖软骨素钛钙是无蔗糖型的，它上面明确写着括号无蔗糖型，专门针对于骨关节问题的氨糖软骨素，这个大家上网查一查就知道了，成分含量更好更高了，以后可能会涨价啊，但现在最起码现在没涨，它的市场指导价格涨价了，因为它的成分添加之后成本就增加了，但是我们的团购价格还是199块钱十瓶啊，199十瓶，每瓶是60片，一共600片，一天吃2片，一个人吃300天的服用量，大家抓紧打电话预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新听众朋友从来没买过从来没吃过的，大家呢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对于它来进行了解了解。新听众朋友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没听说过氨糖软骨素是啥东西的，我详细给大家去讲一讲啊。但是咱们今天团的这个可是全新升级换代的氨糖软骨素，你就知道了啊，它的科技含量有多高，对不对？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全新升级换代的氨糖软骨素啊，是无蔗糖型的，是现货，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去，打完电话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报完名之后就等着接我们电话就可以了。欢迎四线的郑女士，您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
3: 我订一组
0: 氨糖软骨素哈，好嘞，
3: 啊、新升级版的哈，
0: 对对对，
3: 新升级的，
0: 对对对，没错、嗯，现在打电话订的都是咱们新款的升级换代的啊。哎、
3: 啊，
0: 好嘞，约定成功了。
3: 我可先吃试试看。
0: 你吃试试吧、嗯，我们氨糖团购了2-3年，就老款的回头客都非常多，放心吧。
3: 啊、好，
0: 哎，
3: 谢谢您。
0: 嗯，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新听众朋友，你好好了解了解你的腿，了解了解你的膝关节，就知道氨糖软骨素是干啥的了。无糖型的氨糖软骨素，这个呀，真的是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大家都知道啊，就是吃了氨糖之后有很多老听众朋友，就咱们原来那个氨糖吃完了之后，就膝盖舒服多了，就走道啊回弯儿，哎，也不那么皱了，蹲下能起来了，起来也能蹲下了。原来上厕所只能上坐便，都不能上蹲便的，现在活动起来也灵活很多了。有的呢，一些年轻人经常运动的，包括这个腿呀、啊，一伸直了或者一弯曲都咔咔响，现在也不响了。这个氨糖补完了之后啊，真的对于我们身体健康方面的帮助非常之大。因为我曾经跟大家去讲过，本身呢、啊，你的人体在30岁以后，你体内的氨糖的含量就在不断的降低，它也不再生成了。所以你要不通过一些外界物质去补充这个氨糖呢，各个关节里，包括你的膝关节，膝关节是最严重的。为什么？因为它承载着整个人的身体。

0: 你要瘦一点啊，它还好一点。你要身体稍微偏胖一点，膝关节和踝关节承受的压力就会非常之大。
1: 一会儿我跟大家详细讲啊，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们要补氨糖了。欢迎五线的吴女士，您好。
2: 您好，那个氨糖怎么卖的？
1: 199块钱十瓶，每瓶60片，一天吃2片的话，一共能吃300天啊。哦
2: 啊，那好，您给我订一组吧。
1: 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大家品一品，你身边好朋友亲属家人里边身材偏胖一点的，是不是他们的膝关节更容易疼啊？所以为什么好多人脚脖子疼、膝盖疼、股骨头疼、腰疼、肩膀肩周疼，还有呢就是颈椎疼，就是这些关节连接关节和关节中间的，不是说的就是那个骨头，除了骨头和肌腱韧带之外的，它还有一层薄膜，那层软骨，对不对呀？咱都吃过大骨棒吧，是不是？连接两节大骨头中间是不是包裹着一层软骨啊？除了那个硬骨之外，上面有层软骨啊。那个软骨啊，时间长了，我告诉大家，磨的啊，那关节来回走道，它能不磨吗？能不磨损它吗？对不对？尤其是啥？关节腔，关节没有润滑液了，缺乏氨糖软骨素了，没有润滑了，那你就越走道越磨头啊。有好多中老年朋友，就是天气好的时候经常出去锻炼，哎呀，都不敢走了，一走步数多了，这膝盖就疼啊。为什么？因为你缺少氨糖软骨素了，没有润滑了，对不对啊？四线的王女士您好。
3: 你好。
1: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氨糖软骨素是不是？
3: 对对对，给我订一套。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哎，好嘞，所有打进电话的我们都会给大家回拨回去啊，然后跟您确定送货地址送货时间，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全新升级换代的已经是现货了，现货已经到哈尔滨了，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欢迎的是四线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氨糖软骨素是不是？
3: 对，我想订。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4: 哦，
1: 哎，要订氨糖软骨素哈。
4: 对对，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0: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1: 幸福味道继续开启，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幸福味道节目当中，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跟大家一起去关注关节健康啊，真的是很重要。都说啊，树老根先老，人老腿先衰，所以不能让我们的腿部啊过早的衰老，否则你活动受限了，走路走不了了，一走路就疼了，甚至根本都站不起来了，你想一想我们的生活得受到多大的影响啊。欢迎二线的张先生，您好。
2: 你好，
1: 哎，
2: 海兰，
1: 哎，欢迎您。要订咱们的氨糖软骨素，可以，没有任何问题啊。哎，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三线的关女士，您好。
3: 哎，您好，给我订一组的氨糖软骨素。
1: 氨糖软骨素，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四线的张先生，您好。张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氨糖软骨素，是不是？
2: 对。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欢迎的是。

0: 三线的袁女士，你好。
1: 哎，你好，叮嘱安踏软骨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的是四线王先生，您好。王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安踏软骨素，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199块钱十瓶，一个月的服用量才19.9块，而且它是营养食品，非常的健康啊。它是一种营养素，不伤肝不伤肾，不会给你的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如果说啊，您到这个医院去看了，这个关节也疼，那关节也疼，不光是啊你的膝关节，有好多人什么样的人群适合吃安踏软骨素啊？走着走着咔嚓一下的，地上没坑没包呢，就崴脚脖子了，上下台阶突然一下就感觉啊，差点没摔倒。为什么？因为腿突然不受力了，腿一下子就软了，有一条腿一下就不吃劲儿了。还有一种呢，在那坐着好好的，突然间站起来，或者站着好好突然间坐下，这个腰啊嘎嘣抻了一下，哎呀疼了好多天，上医院一拍片子还没有啥问题，那叫啥脆性骨折，微小关节的脆性骨折，大多数都是因为身体的钙的流失和安糖软骨素的流失所导致的。所以我建议这一部分人群好好的去补一补钙质和安糖软骨素，对不对呀？所以大家自己去对号入座。那你看豆腐一类豆制品一类的不愿意吃，奶呢一天也喝不了多少，还有呢就是海鲜，常见的甲壳类，你像螃蟹、海虹、蛏子、小龙虾、蛤蜊、扇贝、海蛎子、牡蛎等等，这些含有大量的矿物质、氨糖和维生素。其实就没有啥了，多就是食物食品当中含有氨糖软骨素的特别特别的少。所以为什么我说很多人都需要补，因为你本身含这些这个营养物质的就非常非常的少，那你平时呢又不怎么吃，很多的这个家庭当中一个月也吃不了多少次海鲜，自己做起来非常的不方便。还有一些人群呢不咋愿意吃，对不对？你没发现吗？现在人群都挺挑嘴的，对不对？不愿意吃的他压根儿他就不吃啊。就是关节专属营养啊，其实就是氨糖软骨素。说到这个氨糖，大家都不了解，我给大家去普及普及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形成软骨细胞的一个重要营养素就是氨糖啊，它在体内会逐渐的流失，也很容易形成关节的老化。而氨糖的全名叫啥？叫氨基葡萄糖。氨糖是软骨和关节润滑的重要组成，它能够帮助修复和维护软骨，减缓磨损的过程，促进关节的润滑和缓冲，使关节部位灵活自如。也就是说，这个氨糖通过强烈的刺激软骨细胞合成人体当中的胶原蛋白和透明质酸，不断的去修复你那个关节软骨，不断能够生成新的关节软骨和滑膜，从而恢复关节部位的正常生理功能。这个关节养护必须得从根源开始，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明白啊！欢迎二线的李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0: 哎，
2: 我就是安糖，
0: 一组安糖软骨素，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咱们是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四线的耿先生，您好。
3: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氨糖软骨素是不是啊？
3: 对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3: 好嘞。
0: 哎，好嘞，感谢参与。二线的彭女士，您好。
4: 订氨糖。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4: 好了，
0: 哎，好，再见。三线的赵女士，您好。
5: 我要订氨糖。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五线的李女士，手机尾号是4075，预订成功了啊！大家打电话预订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四线的张先生，您好。
6: 哎，您好。
0: 哎，要订氨糖软骨素哈。
6: 好
0: 嘞，预定成功了啊！五线的张女士，您好。
7: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氨糖软骨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继续来邀请进的是三线的这位听众，您好，谢女士啊，欢迎您。
8: 你好，
0: 哎，
8: 你好，
0: 要订氨糖软骨素。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8: 谢谢，
0: 别客气。欢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9: 6984。
0: 王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氨糖软骨素啊？
9: 6984。
0: 王女士，手机尾号是2296，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欢迎四线的胡先生，您好。
3: 你好，帮我订一组。
0: 一组安糖软骨素，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3: 谢谢，
0: 别客气。欢迎三线的刘女士，你好。
4: 你好，我是安糖。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4: 好嘞，
0: 好嘞，
4: 谢谢，
0: 别客气，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大家抓紧订就行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继续邀请进的是二线的吕女士，你好，吕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氨糖软骨素啊？
6: 是，
0: 哎，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差不多就这一两天，因为咱们是现货了，等着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跟他说你着急，让他抓紧给您送，好不好？
6: 那好了。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欢迎五线的孙女士，你好。
8: 你好，我订氨糖，
0: 氨糖软骨素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 8799-6984。欢迎四线的韩女士，您好。
10: 你好，订一组软骨素，
0: 氨糖软骨素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11: 哎，我订氨糖软骨素。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二线的李先生您好。
12: 你好。
0: 哎，订氨糖软骨素是不是？
12: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四线的孙女士您好。
13: 哎，你好。
0: 哎，订氨糖软骨素是不是？
13: 哎，是。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稍后呢教大家做个菜，大家可以准备好笔和纸，详细的去记录一下。我觉得啊，这道菜不管是平时吃还是端到节日的餐桌上都没有任何的问题，最关键一点，它对于我们的关节软骨非常有好处，对于氨糖软骨素的补充也特别有好处。刚才我不说了吗，豆制品里边含有氨糖软骨素，适当的可以稍微多吃一些。咱们去学习一下这道腐竹黄豆焖排骨。这个腐竹和黄豆啊都是属于豆制品，和排骨放在一起去焖呢就很美味，很有营养。最重要一点，腐竹和黄豆里边都含有氨糖软骨素。准备这个排骨净排啊，大概准备个200克左右，半斤左右。腐竹呢，干腐竹一两就行，黄豆准备一小捏黄豆就可以了。咱们家里边有那个甜椒，就红色的大辣椒，咱们准备半个就可以了。首先呢，把这个腐竹和黄豆提前泡上水，大概泡发半天左右的时间，并且呢给它洗干净了，沥干了水分，放到旁边去备用。排骨要那种切成小块的净排啊，用冷水给它冲洗干净之后呢，放到锅里焯一下，冷水下锅，锅里边放一丢丢的料酒，冷水下锅放一丢丢的料酒，再放几片生姜，等到水烧开了之后撇去浮沫，然后呢把排骨捞出来，再用热水给它冲洗一下，放到旁边控水备用。再准备点啥配料，花椒、大料、桂皮、生姜和一个小树椒，不能吃辣的就放一个小树椒调一下味儿，不辣啊。然后呢再把刚才准备那个甜椒啊，就那个红色的大辣椒，给它切成小块放到旁边去备用。底锅烧油，少许油给它烧热了，大概六七成热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啊先把姜片还有那个小树椒放到里边去翻炒一下，然后呢把排骨放到里边，两面稍微煎一下，焯好的排骨放到里边，两面稍微煎一下，等到这排骨滋了油的时候，把花椒、大料和桂皮现在都放进去啊，倒一点点的酱油，一点点的料酒，然后立马加入开水，这个水不是说娃娃开，也得80多度啊，最好越热越好。然后呢转大火，烧开了之后再转小火，加水的时候一定稍微多加一点，没过排骨。然后呢把黄豆放进锅里边，盖上锅盖，大概焖30分钟左右的时间，小火一直炖，炖30分钟左右的时间啊。等汤汁儿没有完全收干的时候，还有一点汤汁儿的时候呢，再把腐竹丢进去，因为腐竹是这个比较容易熟的，放早了它就炖碎了，对不对呀？这时候把腐竹放进去，一起翻炒一下，再加一点盐，放一丢丢的糖，少放一点海鲜酱油，刚才放的是生抽嘛，就会少放一点海鲜酱油，然后盖上锅盖，小火一起焖5分钟左右，腐竹进锅。锅了，一起焖5分钟左右就行了啊。然后大火给它收一下汤汁儿，最后出锅之前，把咱们那个红色的大辣椒给它放到锅里来回扒了一下。那个红色大辣椒不用火太大啊。那个甜椒，如果说大火炒的太烂乎了，里边的维生素就被破坏了啊。给它扒了一下就出锅就可以了啊。这个成品呢，大家出锅了之后你会发现特别好看。你愿意撒的时候再撒点绿色的小葱花或者是香菜， 不愿意吃香菜就撒点绿色的小葱叶小葱花就可以了。这道菜啊特别香，非常好吃，而且啊深受什么样的人的喜爱呢？40岁以上的关节不咋健康的人群，日常生活当中可以多吃一吃腐竹黄豆焖排骨啊。黄豆也焖得席面席面的了，这个腐竹呢也非常的烂火，排骨也特别的烂火，最关键一点它非常的有营养啊。这道菜啊又补充蛋白质又补充氨糖软骨素的一道菜，对于我们各个关节的健康都非常有好处，腐竹黄豆焖排骨，收音机前的您学会了吗？其实啊我建议大家就是40岁以后可能大多数都会出现一些关节问题，你一定要学会去保护我们的关节。这个关节呢指的就是骨与骨之间连在一起，是人体运动的一个支点呐。这个关节承受着日常的摩擦和压力，而这个软骨和滑膜起到了润滑的作用，能够减轻两骨之间的摩擦。如果软骨和滑膜的缺失，你就会出现关节疼痛不舒服等等这些情况了。所以说趁早养护关节，给他吃饱饭，为他补充关节专属的营养是非常的关键的。刚才我说了关节专属的营养是啥呀？氨糖啊，对不对？但是我要提醒大家啊，你平时吃那个氨糖如果上面没有明确标示无蔗糖型，建议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尤其是血糖比较高的中老年朋友一定不要吃，因为很容易出现啊，这边氨糖补好了关节不疼了，但是你整体的血糖升高了，吃降糖药都不好使了啊。好多的这个一些血糖比较高的人群，平时医生要求他控糖的人群都会出现这种情况。而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向大家去推荐这一款北同脉通品牌的氨糖软骨素肽钙，它上面明确标示着无蔗糖型，上面明确标示着无蔗糖型，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啊。一瓶是19.9元，十瓶是一组是199元，199元十瓶，199元10瓶啊，一瓶是60片，一天吃2片，吃1个月的服用量，所以这199元是吃10个月的服用量，10个月的服用量才199元，你自己说合不合适？它的保质期是24个月啊，温水吞服就可以了，一天吃一次，一次吃1到2片，建议大家中老年朋友都吃2片，早餐或者是午餐随餐吃就可以了，早餐或者是午餐随餐吃就可以了。氨糖软骨素肽钙，这里边含有牛骨胶原蛋白肽、乳矿物盐、乳钙，还有呢就是含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包括维生素 C， 都是我们的各个关节软骨所特别需要的一些营养啊。199元十瓶，一直吃咱们氨糖软骨素的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氨糖软骨素的，现在呢氨糖补充充足了之后，关节健康被保护的非常之好的，赶紧抓紧时间给它预定上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个氨糖的含量多少，决定了人在不同年龄段的运动能力。那你看年轻人小孩子为什么能跑能跳，跑多长时间都没事，腿也不疼腰不酸的，对不对啊？少年时期人体内氨糖含量最高，所以他这个身体不断的长高，喜欢运动。而25岁左右氨糖在人体内的含量啊达到平衡，骨骼强壮，运动能力最强，人体几乎不再长高。30岁以后氨糖在人体内的含量呢会不断的降低，而且不再生成。一部分人经常感到全身酸软无力，运动能力下降。45岁以后人体内的氨糖含量只相当于18岁时的18%呀。60岁以后氨糖在人体内的含量已经微乎其微，人体的身高明显比年轻的时候要矮小了，走路呢腿也软，关节疼痛就会经常发作。而70岁以后人体内的氨糖几乎损耗殆尽了，没有了，人就容易弯腰驼背，腿呀、各个关节都变得非常疼，运动能力也很差。对于中老年而言，都可能会因为缺乏氨糖而发生不同程度的关节问题。所以说建议大家补充并且配合骨胶原蛋白肽和多种氨基酸、乳钙等营养摄入，以更好的去保护咱们的骨关节啊。欢迎的是三线的陈女士，您好。
3: 订一份，
0: 哎，要订氨糖软骨素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为什么说啊？你说平时出去锻炼的时候，到公园啊，到咱家楼下的花园啊，有的那个叔叔阿姨啊，说那个手一伸，一下子手就能杵到地下，一弯腰就能杵到地下。那你这一弯呢，连脚都够不着，对不对？有的人就说那个像小品当中说，前腿一抬到这儿，后腿一抬到那儿，你那腿连上个楼梯都抬不起来，他缺乏力量了。其实有的时候就是缺少了啊，什么呀，关节的润滑。 啊，你那个关节里边没有弹性了。这里边不单是氨糖软骨素，里边的乳钙是帮助你补钙的，还有什么呀？骨胶原蛋白肽帮助你补充骨胶原蛋白的。胶原蛋白失去活性了，胶原蛋白流失的多了，你那个韧带关节啥都没有韧性了。不仅仅是补充你的软骨，你的肌腱韧带、你的滑囊滑膜都是需要胶原蛋白的。所以这一款氨糖软骨素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抓紧预定吧啊！87996984，二线的邵女士您好。
12: 你好，你好，
0: 哎、要订氨糖软骨素是不是啊？
12: 订一组啊！
0: 哎，订上一组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欢迎四线的郭先生，您好。
13: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氨糖软骨素是不是？
13: 啊，
0: 嗯，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欢迎三线的胡女士，您好。
14: 哎，你好。
0: 哎，
14: 你好，
0: 要订氨糖软骨素。
14: 氨糖软骨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14: 谢谢，
0: 好嘞，别客气，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黄女士，您好。
15: 你好，海兰。
0: 哎，欢迎您。
15: 我订一组那个啥，
0: 氨糖软骨素哈。
15: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今天这款北通麦通品牌的这个氨糖软骨素跟之前那个相比啊，有所升级，价格是一样的，价格一点变化都没有，但是成分含量有所升级了。尤其是咱们的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我们在节目里边给您团购的氨糖软骨素，补充了氨糖软骨素之后呢，感觉到身体健康，尤其是膝关节方面啊，尤其是各个关节方面得到了非常好的一个帮助、一个改善的话，那你试试今天这款非常非常不错，您就会觉得更好了。199块钱十瓶啊。199块钱十瓶，一瓶是60片，一天吃两片，只吃一次就可以了，早餐或者午餐随餐吃就可以了。一天吃两片的情况下，一瓶能吃一个月，一个月的服用量才19块9，一个月的服用量才19块9，就十瓶199块钱吃10个月的服用量，你自己说合不合适？它是营养食品啊，我在节目里边从来不向大家推荐药品和保健品，为什么啊？因为我希望大家能够在遵医嘱的情况下再使用药品甚至是保健品。那么咱们是一种食品，就是这种营养素，你平时没吃的那些食物当中所含有的这些东西，所以说你平时不愿意吃豆制品，不愿意吃腐竹，不愿意吃黄豆啊，不愿意吃干豆腐大豆腐的，不愿意喝豆浆的，对不对？不愿意喝牛奶的，不愿意吃海鲜的，我建议大家，那你一定，那你看你这些氨糖啊，你上哪儿去补给呀？你的食物来源当中压根就没有，你身体你都说它不缺，能不缺吗？对不对？这部分人群一定把咱们的氨糖软骨素给它吃上，吃上之后你就知道你的关节有多舒服了。关节一旦舒服了，您就真的啊，感觉整个身体都会神清气爽。欢迎的是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16: 啊，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
16: 我订一组的软骨素。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
16: 好
0: 嘞，
16: 好嘞，
0: 嗯，
16: 谢谢，
0: 感谢参与，再见。还是199块钱十瓶啊，氨糖软骨素还是199块钱十瓶，每瓶是60片，一天吃两片，一共能吃10个月的服用量，一个月才19块9，一个月的服用量才19块9，10个月一组，一共才199块钱，多合适啊，对不对？想要补给的，抓住难得的机会，咱们是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啊、哦。它是营养食品，它是一种营养素，不伤肝，不伤肾，不会给你的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尤其这个氨糖软骨素的好处。是什么？平时大家都知道氨糖，氨糖就叫什么氨基葡萄糖啊，就担心氨糖是补上了关节舒服了，别把我血糖补高了。而咱们这上面明确就标示着无蔗糖型，外包装盒上啊明确就写着无蔗糖型，所以说平时血糖比较高的，想要控制血糖的，一定可以放心的吃啊，上面就明确标示着。你想一想啊，啊这么大的厂家，这得对自己的包装负责任的。如果他不是把蔗糖提取出去了，如果他是含蔗糖的，他怎么敢把这个无蔗糖型给它放上边，怎么敢把它写到外包装上啊？我们的团购专员的审核标准是非常严格的，比你们严格多了，所以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啊。咱们的节目很快就要结束了，想要预定这款氨糖软骨素的199块钱十瓶，大家赶紧打进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咱们今天的氨糖软骨素的量已经没有多少了，大概剩下10组8组的，订完就没有了，等到下一批啥时候到货不知道啊。二线的刘先生您好。刘先生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氨糖软骨素啊？哎，要订氨糖软骨素是吧？ 对不对？
13: 我叮嘱软骨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哎，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199块钱10瓶啊！这个成分含量比之前那个还。

0: 就应该节约使用关节，一定要帮助他去补充他所需要的营养，甚至必要的时候要使用拐杖，减轻膝关节所承受的压力了。研究发现，膝关节承受重量越多，关节软骨磨损的几率也越大。躺下的时候，膝盖负重几乎为零，站起来和走路的时候，负荷大约是体重的1到2倍。上下坡或者是上下楼梯的时候，负重是体重的3到4倍。跑步的时候，膝盖的负重大约是体重的4倍。打球的时候，膝盖的负重大约是体重的6倍，蹲和跪下的时候，膝盖的负重大约是体重的8倍。你看，有一些阿姨们蹲在地下擦地板，跪在地下擦地板，你想一想，这活是干了，屋里是干净了，你的膝盖损伤有多大？为了保护好我们的膝盖，锻炼的时候最好选择给膝关节减负的运动，像游泳、散步、骑自行车，但是前提条件一定得是啥呀？姿势正确，对不对呀？所以别感觉你为了搞卫生啊，说我是干净人啊，天天跪在地下蹲在地下，其实跪和蹲这两个姿势最容易让我们的膝盖提前报废，所以赶紧给他去补充营养，对不对？好了，大概还有个7、8组，今天这款北同脉通品牌的氨糖软骨素要建议大家去补给我们的关节软骨所需要的非常重要的营养，它里边含有乳钙，含有骨胶原蛋白肽，含有含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含有维生素 C， 它的这个复合氨基酸我告诉大家啊，是从什么里边提取出来的，是从脱脂蚕蛹和脱脂大豆里边提取出来的，你看一看是不是纯食品级的。好多人平时不吃豆制品，不吃蚕蛹，不吃海鲜，不喝牛奶，乳制品一概不吃不喝。那你想一想，你的膝关节能不受损吗？你跟你身边的这些常吃海鲜、常吃豆制品、常吃一些乳制品的人去比一比，是不是他们的膝关节要比你健康啊？为什么？因为它的氨糖软骨素的成分含量高，给我们膝关节利用的多呗。199块钱10瓶啊，199块钱10瓶，只有6、7组了，大家抓紧时间打进电话就行了。10瓶是吃10个月的服用量，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唐女士，您好。
1: 哎，海来你好。
0: 哎，欢迎您。
1: 怎么吃啊？我买
0: 一天吃一次，一次吃两片，早餐或者是午餐随餐吃，直接温开水送服就行了啊。
1: 给你煮吧。
0: 可以，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哎，老听众不用多说了，4线的姚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0: 哎，
2: 软骨素，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
2: 那个，麻烦您告诉我一声，12点以后给送呗。
0: 啊，可以，没问题，到时候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的时候，你让他特别给你标注一下就可以了啊。好嘞，哎，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哎呦，马上就没有了，好多的这个听众朋友打进电话说我不跟海兰说了，你就直接给我订上吧，还有2组订的啊，我就不多去说了。吃过氨糖软骨素的你都知道，补充了这种软骨素之后带给身体健康方面的帮助有多大，我不用多说了，它是食品级的，非常的安全，不伤肝不伤肾，不会给你的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就像你平时吃的食物一样，只不过它给它浓缩了，通过这2小片氨糖软骨素集中的给你来进行去补给了啊。不多说了啊，199块钱10瓶的氨糖软骨素，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打进电话来进行报名预定，马上节目就要结束了，它的成分含量比之前您吃的那款还要好，我们的这个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团购专员亲自帮大家去把关的，不用有任何顾虑跟担心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所有打进电话预定成功的都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给您回电话那个号码不是87996984，而是我们的售后服务专线啊，所以您不要等着接87996984把那个陌生号码拦截了，这样的话就接不到我们的电话，也送不到货了啊。87996984，87996984，抓紧预定，还有最后的2、3组，抓紧跟导播老师来报名吧。好了，感谢关注今天的幸福味道，我是海兰，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内容。

0: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1: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2: 李岩为了一己思念，他谎报军情，把诸葛亮给诓回了汉中。随后呢，

李岩又跟刘禅说，我已经把粮草给准备齐了，不知道丞相为什么回来了。就他这一折腾，耽误多少事儿？当然刘禅得下旨来问问诸葛亮了。费祎捧旨来到汉中，见着丞相诸葛亮一问，诸葛亮把这经过这么一说，费祎又把这详细的情形这么一介绍，诸葛亮当时是非常生气，这李岩太可气了，你耽误了军机，运粮不济，我本来就应该问你的罪，因为你是一个受过托孤之重的老臣，我不追究你的罪过就行了，你怎么扯这个谎啊？这还得了吗？这不耽误了国家的大计吗？诸葛亮传令啊，把李岩捉来问罪，斩首，得把他杀了。李岩本身犯这个罪过是真不轻，就是个杀头之罪，没什么可说的。当时费祎坐在那儿这么一听啊，丞相生这么大的气呀、啊，要把李岩捉来砍头啊啊！慢来慢来，费祎给拦住了。丞相息怒，您别生气呀、啊，李岩嘛，不该如此，确实他犯的这个罪呀、啊，罪该斩首。但是丞相，李岩曾有功于我西蜀啊，他曾经受过托孤之重。那么看在先帝托孤之重的份上，请丞相能手下留情。诸葛亮用手捻着胡须，瞅着费祎点了点头。费祎这个想提的不错，这个李岩呢、啊、过去确实有过些功劳，也确实曾经受过先帝的托孤，好吧，我就不捉拿他了，我也不杀他的头了，可有一样，必须得奏明陛下，这个事情得跟刘禅说清楚，我是怎么回的兵。诸葛亮亲手写表，让费祎把这份表彰带回成都面君。费祎是没敢停留啊，哎，捧着这表彰他回到成都，交给了刘禅。刘禅一看这表啊，是拍案大怒。你别看刘禅他胡了八嘟，现在他也没明白，那他怎么会生气了呢？刘禅想的这事儿，他和别人想的都不一样。什么原因？他特别恨这李岩。你说你这李岩啊，你怎么干这事儿啊？谎报军情，随便你乱写信呢、啊？啊，瞪着眼睛说胡话。说是江中的孙权勾结了曹魏，要想入寇西蜀，你拿这么大的事情开玩笑，这不等于把我相父给诓回来了吗？我曾经错过呀，我听那苟安的谣言把相父给叫回来了，耽误了多大的事情，我错了一回就行了，你们就不能跟着我再错了？这以后满朝文武全都学着撒谎，谁想说什么就乱说一通，这能行吗？这个不单是耽误了相父的军机，也误了寡人的大事，真是岂有此理。刘禅当时传旨，把李岩给我捉进朝来。捉来之后不容分说，推出午门斩首砍。哎呀，费祎过来说情啊，啊陛下杀不得呀。刘禅看了看费祎，怎么杀不得呀？陛下，丞相本来呀、啊、对李岩做的这个事情也是十分生气呀、啊、但是丞相都没忍得杀了他，原因是李岩是一个老臣，也曾受过先主之托孤，陛下您就网开一面吧。哼，刘禅这么一听，相父没有杀李岩呢、啊、相父非常之宽容，他老人家是一位仁厚的君子，不行，别看相父没杀他，寡人我非杀他不可。刘禅这可是真急了，
火气特大，匪夷说情，愣没准。蒋琬也过来劝说，陛下，匪夷说的对呀，这李岩杀不得，他曾经有功于我蜀汉，不能将其斩首，望陛下开恩。刘禅又没主意了，瞅了瞅这二位，哦，你们都给他说情啊，不错，这李岩呐，过去有些功劳，但是他也不能这么办事啊，撒这样的弥天大谎，耽误了国家的大计，误了相父的军机，本该当斩呐，既然相父宽容了他，真是恩师格外啊。那么寡人我呢，看在众文武的份上，也饶其一命，但是再不能让李岩为官了，要将其折为庶民，把那帽子给他摘了，让他当老百姓去，赶出成都。这算把这李岩给放了。这李岩也挺后悔的，后悔啊也来不及了，晚了。把李岩贬哪儿去了？贬到梓潼。李岩呢，当天晚上收拾东西就要动身，蒋琬来看他来了，念其是同朝之臣呐，在一块儿都这么多年了，也只有蒋琬来送送他。蒋琬呢，实际是来教训他来了，告诉李岩，你这个事情办得不对，今天虽然留下了一条命，你应该呀、啊、感激陛下，感激丞相，陛下也好，丞相也好，都应该把你杀了。因为什么呢？你是托孤老臣呐、啊，肩负重任呐、啊。丞相几次北伐中原，把所有筹集军饷、军粮一切事宜都交给你了，这是对你多么大的器重啊！嗯，按现在的话来讲，那李岩就是一位总后勤部长。干系重大呀，关系着成败胜负，国家的兴亡啊，你哪能这么办事？当年汉高祖刘邦驾前，有一位丞相萧何呀，楚汉相争啊，汉刘邦拜韩信为帅，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去伐楚霸王去了，把萧何留在家里，是总督粮草军需。人家萧何在汉中是广开宴堂，大抓农业，兴修水利啊，开出来的山河宴、流苏宴，大小王道池、顺池、草池、月池、江南池，人家保证前方的胜利，那是萧何，你跟萧何比比呢？李岩是愧无容身之地，让蒋琬说的痛哭流涕，掉着眼泪离开了成都。李岩走了，丞相诸葛亮由汉中回来了，后主刘禅率领文武百官接出陈郭呀，大家站在这会儿举目远望，只见远处里滚滚征尘，旌旗招展，诸葛亮丞相骑着马回来的，怎么没坐四轮车呀？由汉中回到成都，坐那么个小车，叽里咕噜的呀，走得慢，所以骑马回来了。刘禅呢，赶忙下了军辇，率百官站在路旁，垂手侍立那儿站着。那是皇帝呀、啊，这给诸葛亮是多大的荣誉呀、啊！诸葛亮已经听到禀报，说是陛下率文武前来迎接。诸葛丞相赶快下马，抢步上前给刘禅施礼。刘禅伸手相搀，相父多有辛劳。说着话，刘禅拉着诸葛亮的手上下打量了打量。哎，刘禅心里很难过哟，怎么了？他看相父诸葛亮这样风尘仆仆，满面憔悴，又一次由他岐山把兵马撤回来了。刘禅心里很不是滋味，上次自己呀听信坏人造谣，把相父给叫回了成都，这次又出了个李岩谎报军情，
且不说什么军机大事、国家大计，就是相父这个年龄呗，为了汉朝，为了寡人的霸业，辛辛苦苦由岐山左一趟右一趟跑回成都，就那么容易吗？啊，这人心都是肉长的呀。刘禅的再糊涂，他看着诸葛亮那个样子，他也怪心疼的。不单刘禅有这样的想法，在场的文武啊，心里都怪难过的，大家都很心疼丞相，真不容易呀！啊，为了西蜀，为了重复汉室，几次北伐中原呢？有人呐、啊，清清楚楚的掰着手指头在那儿算呢，这是丞相无出祁山归来呀，真难为我家丞相。第一次诸葛亮兵出祁山是在建兴五年春三月，因为马谡丢失了街亭，险险闹了一个全军覆没。丞相历尽千辛万苦，设摆了空城计，自己都差一点当了人家曹魏的俘虏啊。那次这仗没打好回来了，丞相二次领兵出祁山，那是在建兴六年秋九月，因为攻陈仓不下，只得退兵啊。丞相领兵三出祁山，因为粮草没有接济上，摔伤了张苞，丞相身体又不佳，三出祁山又没有成功退回来。在建兴八年秋七月，诸葛亮丞相四出祁山，因为苟安造谣，刘禅下诏书把丞相给召回了成都。这次在建兴九年春三月，丞相五出祁山，由于李严谎报军情，丞相又把人马带回了汉中。唉，众文武心情都非常的沉重啊，觉得丞相身上的担子太重了，丞相过于劳累了。大家瞅着丞相诸葛亮，就觉得他哪次离开成都回来都消瘦好多呀，说明丞相为国操劳，用尽心血，所以在场的文武啊确实都很心疼啊。刘禅就把怎么处置的这个李严，怎么把他折为庶民，贬到梓潼去了，跟诸葛亮说了。诸葛丞相这么一听，陛下做得很对啊，他首先送刘禅还宫，然后自己回到相府。大家觉得丞相这么老远鞍马劳顿回来，怎么也得歇歇日子。没想到第二天早朝，诸葛丞相上朝了。众文武一惊啊，哎呀，丞相怎么不歇几天呢？哎，您看看怎么刚回来就上朝议事啊。皇帝刘禅和文武想的一样，哎呀，相父您怎么没好好休息休息，您就上朝来了？刘禅传旨赐座呀。诸葛亮谢座，陛下，老臣上朝有本奏。哦，相父有何本章？臣要保举一人为长史啊。刘禅点了点头，不知相父保举何人？是李严之子李丰。哎呦，就这一句话呀，震惊了满朝文武。满朝文武吃什么惊啊？我家丞相真是宽宏大度啊！别看李严犯了这么大的错，谎报军情，按律当斩，天子把他贬为庶民了，丞相还没有株连其子，这一点可是真不容易啊！这要没有点政治家的大度，可做不到。再说那是什么时候啊？那是在三国时期，远在1700多年之前。诸葛亮能做到这一点，那是十分可贵，非常之不容易啊！在封建时代，一张嘴就豁免三族，
再不就祸灭九族，株连九族嘛，一人犯罪。

满门遭殃，连远亲近邻呐、啊、都跟着吃挂烙啊！要不怎么称过去的时代叫封建专制时代呢？诸葛亮就是那个时代的人，他能做到这一点，因其父有过而不株连其子，还要重用为长史，这一点很可贵呀、啊。这也叫用人为贤，所以诸葛亮当着后主这番推荐，受到满朝文武的称赞。后主当时传旨召李丰来成都。李丰虽然很年轻，但是学识非常渊博，这个年轻人很有才华呀，要不怎么诸葛亮推荐他呢？李丰来到成都之后拜见了诸葛亮，随后就接任了长史这差事了。诸葛丞相这次回到成都啊，没有马上离去，怎么回事呢？诸葛亮啊，这次回来他已经是五出祁山了，人哪是十分疲劳了，消耗也很大呀，现在很需要休整一番了，就是说应该啊讲兵习武，村府将士啊，等到兵强马壮粮草充足之时，是再次北伐呀。这个事儿还没忘，一天都没忘。诸葛亮特意啊选在绵阳附近的黄沙镇，在这块练兵，不单单练兵，是修士养农啊，还要搞些屯田，得发展农业，那当然了，农业发展了，粮食有了，你好去打仗，光是种桑养蚕也不行，还得冶铁呢，要不你拿什么打造军器呀、啊？光是每次出祁山打那几个胜仗，得人家曹魏那点兵器呀、啊，那不管用，自己得打这些刀枪。诸葛亮虽然发明了这个连竹弩，那连竹弩拿什么造啊？弩的箭头是铁的呀，所以没铁哪行啊？得冶铁，冶铁就得开矿啊，是主盐，发展农业，兴修水利，疏通河道。疏通河道干嘛呀？防止洪水泛滥呢、啊。那把庄稼种好了又淹了，这不麻烦了吗？诸葛亮就多次修建过都江堰呢、啊，曾经派1200个士卒常年守的那个地方修缮，有9华里的地方，那么一道长堤呀、啊，起名叫诸葛堤。直到现在，成都那儿还能看到诸葛堤的这个遗址呢。诸葛亮发展主盐事业，他首先发明了火井主盐。火井主盐是怎么回事啊？其实那就是现在的天然气。感情远在2000来年前，诸葛亮就已经发现了天然气了。我国地下宝藏那是非常之丰富。诸葛亮又发展了商业，就那个种桑养蚕呐、啊，这个蜀锦呐、啊，在三国时期，西蜀在蜀锦方面这个财政收入啊，那是相当重要。你要强国要打仗，没钱、没铁、没武器、没士卒、没粮食，那仗还打个什么劲儿啊？所以诸葛亮抓的是根本呐、啊，光阴似箭，荏苒穿梭一眨巴眼的功夫，诸葛丞相在成都这儿休整了3年，这3年养的是兵强马壮，粮草丰足啊，黎民百姓安居乐业，呵，西蜀国中的文武百官高兴的都合不上嘴了，咱们丞相真是治国有方啊，当今之奇才呀、啊，蜀国上下对丞相诸葛亮那是更加亲近了。忽然一天，丞相是上殿面君，向刘禅奏本说，现在士卒锐气旺盛，粮草足备，老臣要率军再次北伐，六出祁山。诸葛亮又要领着兵
去打曹魏。当时满朝文武这么一听啊，全愣了。大伙瞅了瞅这丞相，又看了一看后主，哎呀，众文武心想，丞相刚回到成都，这才几天，两三年的功夫，怎么又要领兵去征伐呀？特别是这皇帝刘禅呢，他一听说丞相又要领兵出征去攻打曹魏，哎呀，刘禅当时就把眉头皱起来了。啊，相父，您已经领人马五次兵出祁山了，去与曹魏较量，相父十分辛劳啊，士卒呢也非常劳顿，好不容易这次相父回到成都，能在这会儿待下这么一段时间休整一番，我看很有必要。但是现在呢，相父您又要北伐，以我之见呢，还是不去为好。为什么这么说呢？相父请想，现在是三足鼎立，魏蜀吴啊，魏国与吴国并未入寇我西川，就是说呀，曹魏也好，江东也好，人家并没有领着兵来打咱呢，咱又何必去进攻曹魏，北伐中原呢？相父，您的年纪也不小了，终日为国操劳，您很劳累了，是不是能够多享几天清福，过几日太平的日子，岂不为好啊？刘禅还有些话没敢说，心里说，相父您呐、啊、您真是个待不住的人，现在您看看国泰民安的啊，百姓吃的也饱，穿的也暖，咱们踏踏实实的就在西川这儿，咱们一忍，不愁吃不愁喝，得了吧，您何必又张罗着去打仗？诸葛亮听到这会儿，他正色禀奏，丞相把脸儿沉下来了，陛下，并非如此啊。说你说的倒是很简单呢、啊，您就在这会儿太太平平的过两天欢快的日子就得了，那哪行啊？以老臣我来看呢，不光是曹魏，还是江东，一直对我西蜀是虎视眈眈呢、啊。尽管江东和咱们联盟为好，是不错的朋友了，但是人家也没忘了把咱们吞掉。之所以现在曹魏与江东未曾举兵啊，那就是说人家也在积蓄力量。老臣之所以举兵北伐呀，不光是为了去征讨曹魏，北伐中原也为了是保我西蜀啊。这就是说宫中有守。哦，刘禅这么一听，相父说的有理啊，怪不得呢，我把这事儿看容易了，我以为人家曹魏与江东没来打我，就你好我好他也好呗，感情不行啊。哎呀，相父看事比寡人远多了。可虽然是这样啊，刘禅还有点舍不得让诸葛亮领兵离开成都。相父啊，虽有北伐之意，能不能再在成都多留几日啊？诸葛亮一听，陛下，老臣已经做好伐魏的安排，我不日就要派有司设太牢之礼，到昭烈庙祭奠先主，就是刘备的庙，诸葛亮去祭奠一番，祭奠先主之后，老臣就要起兵啊。诸葛亮的话刚说到这儿，由打文官的行列之中走出一人，上前施礼，啊，丞相，以愚之见

0: 不疑兴兵啊。啊，诸葛亮用手一捻胡须，转脸一看，原来是太史乔州。乔太史何出此言呢？啊，丞相，虽然丞相舞出岐山归来之后休养生息，在成都练兵三年，现在看来士卒强壮，粮草丰足，但是我们剿之曹魏相比呀，依我看还是远远不及呀。因为曹魏占有九州之地，我们以一州之众伐九州之国，力量悬殊的太大呀。丞相，中原士气很旺，正像您刚才说的那样，咱们在这准备着，人家也在积蓄力量，再加之丞相为了兴福汉室，为国为民日夜操劳啊，身体也大不如先了，就是说您的身体啊眼看就要垮了，你还不好好爱护爱护自己，您就别走了。乔州这话是发自肺腑啊。诸葛亮点了点头，他明白太史乔州这番话的意思。乔州这番话说得很深情，这完全是对丞相诸葛亮的爱护啊。乔太史，我受先帝知遇之恩，梦寐之间未尝不设伐魏之策，现在粮草丰足，军器完备，人马雄壮，可以伐魏，我看这是一个良好的时机呀。今方若不扫清奸党，恢复中原，两事不见陛下也。我这次领兵再出岐山，如果我要打不胜，灭不了曹魏，扫平不了中原，我再也不回成都了，再也不见陛下你了。哎呦，诸葛亮这几句话说的，在场文武这心里头咯噔一下子。特别是刘禅呐、别看他往日胡了八都的，今天听了丞相这番话，他就觉得这个鼻子这么一发酸呐、心里头也不是怎么那么不是滋味啊。相父何出此言呢？就依相父散朝吧。刘禅呢离开座位。
1: 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2: 听众朋友，上午时间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请和我说，我是庆贺，电话线路畅通啊，您现在就可以拨通了。四线上的听众朋友呢是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3: 你好庆贺。
2: 你好您说。哎，
3: 我就问一下，那个老教区改老教区加上电梯改造怎么办呢？
2: 加上电梯由社区引导啊，你们得看一下你们这一片社区有没有告诉你们可以加装电梯，一般要社区组织的。
3: 社区就怎么报备啊？我们向社区报备。
2: 对，你们得跟社区街道办联系。这个加装电梯的话呢，一般情况下你们得居民首先有这个想法，有这个想法之后呢，咱们得去申请那个政府补贴嘛，对不对？所以
3: 政府补贴有没有了？
2: 一直都有，但是得你们首先呢就是得通过投票表决同意，然后还有得你们这个小区呢本身就符合加装电梯的咱们说得有一些先决条件，它得有些
3: 是不是自己张了？
2: 一般情况下社区会帮你们联系一下、
3: 啊、
2: 所以说你要想加装电梯的话呢跟社区联系联系，其他小区成功的都是社区这边呢会协助居民的，你要想加装电梯的话呢是这样的，因为咱们最终不得申请政府补贴嘛，是不是？
3: 对，
2: 但是这个加装电梯这边呢得对你们小区这个单元进行评估，首先它得适合加装、评估通过之后呢咱们再去接下来该投票投票，投票成功了然后才有可能加装上，加装上之后呢才能获得政府补贴，政府补贴一部分，然后居民自己每家每户呢按照楼层去承担，这是咱们哈尔滨目前加装电梯的基本情况。 所以它不
3: 是一直存在，是不是一直有？

0: 目前没有取消，包括有一些我跟你讲，比如说有一些小区它已经有电梯了，这个电梯使用年限很长，比如说有些电梯已经超龄一直在工作，那么这样的小区的一些电梯有的更换的时候呢，政府也是给补贴的。所以说呢，它的前期呢，一般就是单元内部啊，你们先碰头。碰头的话呢，如果有意向，咱们向社区提交家用电梯的申请，那么社区街道呢，他会派人呢实地勘察一下条件。这个条件呢，他得有整体的评判，因为要其实等于呢，在咱们这个单元外边要加装这个电梯，他要考虑什么？考虑一下咱们整栋楼的条件，包括管线的排布啊，采光消防的隐患呢，他得完成测评的，就是他得评估合格之后才能够拿到入场的资格，这个是很重要的。如果你入场资格都拿不上，比如说这个地方它就不适合安装，那你就压根儿就不用想了，那就是怎么着都加装不了了。就评估如果都不合格的话，那就可以意味着就咱们永远就加不上了。就这么个意思啊，对，第一个条件呢，就是前期摸排公示它得合格，然后就是投票了。那你肯定，既然您打电话，你肯定是想装，但是一楼、二楼基本上都是反对的，一楼、二楼肯定是不同意的，那是一定会不同意的，因为一楼、二楼根本不需要嘛。能听懂？
1: 明白
0: 不
1: 了。
0: 需要，人家就一定投反对票，能明白？所以投票呢，最终要看一下表决结果，那么。还有些人，比如说，住在四楼、五楼的这种年轻人，或者是家里边条件一般的，也一听说要出钱的，他们也可能会放弃。就最终呢，咱们得看同意的多还是反对的多。这个呢，它有专门的两个比例，一般呢是专有面积和户数都要达到三分之二。那表决呢，它也有表决的结果的一个比例。所以这个呢，就问一下社区就行了，社区会有的，然后接下来就得什么签约啦、备案啦，然后呢还得确定什么电梯的品牌呀、报价呀，我估计还得有一些什么施工方式什么的，对不对？然后再涉及到计算费用，计算费用的话呢，大家得集钱啊，是不是？然后最后的这个补贴呢，应该是都完成之后再去申领咱们政府的这个补贴。行，反正整体就是这个，具体施工过程当中肯定还会有一些难点的，后期的话呢，还会有一些，维护啊，因为电梯每年的话还得质检呐、维护啥的，对不对？
1: 运
0: 老
1: 营
0: 师，
1: 运营有方式。
0: 对呀，你电梯不是说这个东西就是安上就完全就可以的呀，是不是？你像咱们前边。处理过一个居民难题，他这个电梯安是没问题的，安完了，安完之后一直没用上，没用上的主要原因就是安完电梯之后，他得移交到物业管理，那物业呢就得对这个电梯未来他得，验收通过之后，他得承接过来呀，你电梯他也得管他呀，你不能说一直不管呢，对不对？那你电梯使用过程当中，他得有维保啊。
1: 最后对
0: 是
1: 维
0: 不
1: 护
0: 是？
1: 需求，
0: 那你说这个维保啥的，那不得也得有专门的负人负责吗？那你不能说小区居民大家自己去排班负责呀，对不对？那不现实啊。你还能雇个人专门去看电梯也不行，所以说还是得移交到物业。最后物业还得说对这个电梯未来的维保什么的，他得牵头啊，是不是？所以说加装电梯为什么我们看起来这个电梯这个事儿吵吵很多年？说有没有安装上的哈尔滨？的确有。我路过我们单位旁边有一个小区的时候，我就看到那个小区加装了两部电梯。但是你仔细想，那个小区多少单元呢？它才加装了两部。也就是说，整个小区才加装了两部电梯，那就还是说没加装的多呗，对不对？证明老旧小区想加装这个电梯呢？其实从实际操作层面上来看，它并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是不是？但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呢，就是首先联系联系左右的居民，你们先初步了解大家伙啥意思。哎呀，如果说呢，你作为热心居民，周围有一些老邻居，大家一聊，这个单元你一听，大家，

0: 想出点钱，都想加上电梯，那你们当然就那就一起张罗找找找找社区，是不是？你左右一打听呢，发现这个有这想法人不多。哎，你一说这个事儿的时候呢，发现左邻就说加啥电梯呀，加那还花钱，不加。哎，就问老王，老王说我不想加，我家的房要卖了。那在哪天碰到老张，老张说我家不做那玩意儿。那你就觉得，那你就没有必要牵头了，都没有必要去问社区了，是不是？所以说你先当个事儿，左右邻居呢先问一问，大家都非常强烈意愿的时候呢，然后咱们就找到社区，社区街道办呢，咱们再组织一下勘察一下咱们这个楼是否能够有加装电梯的先决条件，好吗？完了就是先左右居民先打听打听，看看大家啥意思呗。
1: 明白。
0: 嗯，好，那讲完的讲完这个流程了啊。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87996984。然后咱们今天呢，还依然是有这个牛肉酱的团购啊。这两天的牛肉酱销售还是非常火爆的。这个天越热越闷啊，牛肉酱卖的就越好。因为啥？因为这个时候真的，别说下厨房子，有时候一动都一身汗啊。咱们哈尔滨今年这个天也真是就格外的闷，是不是？今天我也是，今天呢就感觉，因为今天上午吧有个活动，穿长裤，不能穿短裤。这一穿长裤啊，就觉得这个浑身都发这个在出汗，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估计您有这个感觉，就是这个时候吧，这个季节，打空调呢，也有时候觉得不舒服，因为我不太爱吹空调，包括上直播啥的，我都不开空调，基本上开开窗户，但是就感觉潮的呼的很闷，所以这个时候呢，咱们就不爱做饭，不爱做饭的话呢，在家里边咱们可以吃点现成的，是不是？你吃点牛肉酱啥的，在家里边咱们买点现成的馒头啊、牛肉酱夹在里边。或者是稍微煮点面条啊，煮点过水面条给它投一下，过点凉水，那个过水面条呢拌点牛肉酱，牛肉酱当成卤吃都是非常不错的，很适合夏天。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着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血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 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叶，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 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1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1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

0: 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降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仙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
1: 我记得昨天有听众朋友就说这个牛肉酱他在家里边做蒸菜的时候非常喜欢用，在家里边蒸点豆腐蒸茄子，尤其是这个季节大家做那种蒸茄子，蒸好之后把它这个茄子拿出来淋上这个牛肉酱啊，一想就能好吃。包括呢我看到很多听众朋友说那个做那个卷饼哈，家里边买的那个杂粮煎饼，你像这个季节就是比较喜欢买点杂粮煎饼，然后放点牛肉酱啊，中间放点什么黄瓜呀或者放点葱丝啊，直接卷着吃就可以了，就既少油又很清淡啊，然后你也不会觉得没有滋味，因为这个牛肉酱呢它是咸淡适中的啊，它咸淡适中，就整体的口感上来说呢它不是齁咸齁咸的，而且呢固形物含量多，可以当成那种卷饼菜来吃啊。想要订购的听众朋友可以打场外电话，我记得有咱们的几位阿姨就在给咱们打电话嘛，有的人是三天吃一瓶，有的是两天吃一瓶，反正订到第二套第三套的听众朋友还是很多的。场外电话是5879-1984 5879-1984。下一位三线的听众朋友，三线上是郭先生。郭先生您好。
2: 你好
1: 郭先生，您说。
2: 我家呀有个阿迪锅坏了，那个我不知道咱哈尔滨哪块有修的。
1: 在哈尔滨真有个线下维修地点，我记得咱们听众朋友给我发过，稍等我看看啊。
2: 好，
1: 稍等我看看。
2: 哎，
1: 我看看咱们那个微信记录有没有保存，因为微信记录它是有保存的时间的。还真没有了。你放心吧，我问一下大家伙，我记得有听众朋友跟咱说过咱们哈尔滨有一个线下维修点儿，还挺有名的，就大家好像基本上修阿迪锅都上他家去修去，要等大家发一下，发上来我告诉你行不行。
2: 好，那我得等到什么时候呢？
1: 等他啥时候有人说我啥时候告诉你，我也不知道大家啥时候说呀，只要有人说我
2: 就
1: 能告诉你。
2: 那我就听这个台呗。
1: 对呀，你就坚持听吧。
2: 好，谢谢，
1: 好，再见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你看咱们经常接听众朋友电话，有的听众呢你跟他说他马上就能体会你的意思，然后两个人沟通很顺畅，然后有的听众参与呢他还真不是态度不好，他就是理解能力偏差，说一遍听不懂，两遍也听不懂，然后他说什么呢我也听不懂。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能够体现出来人和人沟通啊，这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 18545820977 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 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

0: 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增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三线上是李先生，李先生你好。三线，
1: 哎，
0: 李先生，
1: 你好，
0: 哎，第二次喊您了，您得说话呀，喊到您。
1: 哎，你好。
0: 嗯，你好，您说，嗯，抓紧讲话，到您了，排到您了。
1: 喂，你好。
0: 李先生，现在就可以开始说了，已经接通了。
1: 喂，你好。
0: 嗯，您电话应该是有问题啊，您我反复喊您，一直在说你好，您一会儿再打吧。二先生，高先生，高先生您好。
2: 啊，你好，秦哥。
0: 嗯，您说，嗯。
2: 啊，我想替我媳妇儿咨询一下那个，就是她这个，社保的问题。社保的问题是咋的呢？就是她原先交灵活就业了，交灵活就业后期就是在她同事介绍之下，跟那个猎豹优选平台呀，签订一个服务合同，就是他们给找用工，完了给交社保。完了，但是我当时也没看明白他这个合同，就是他这个合同是咋回事呢？就是他这个合同就是，非用叫什么？非全日用工，就说的意思，你人不用去也符合国家交纳社保的条件。
0: 嗯，
2: 啊，完了，一次性给他交了4900块钱，就是他们。会负责每个月给交社保，但是我在网上今年快到期了，他让我续钱。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子，非全日制用工，也得有这个什么考勤打卡呀，不是完全符合呀。我是怕他
0: 就是你首先得看一下你整个社保交的过程当中，他这边有没有给你正常把钱交进去。
2: 交进去了，我是怕他以后退休了时候，他这个涉及到争议呀。他不用去，他说的意思是啥呢？他这些公司都是那种就是备勤，就是你不用去。
0: 嗯，
2: 啊，就是说的你不用去，就是他这个好多公司，就是比如说可能是不是国家有规定嘛，就是。你不管你在哪儿交满这个就是
0: 你得自己计算一下合适不合适啊。
2: 它是比灵活就业要合适一些，因为啥呀？它这一年你就交4900，交完4900以后呢，就是这一年就有人给你交钱了，你就是不用再交这个社保。
0: 你得看你自己交到社保账户里是多少啊？
2: 交到社保账户，反正是个人那部分我能看着，就是300多块钱，320。
0: 那就是最低呗，是这意思吗？
2: 对，应该是最低档，我猜测。但是咱们自己交的也是。
0: 那我觉得他应该也有一定风险吧，就是你自己，交了4900之后，咱们自己再不用出钱了，是这意思吗？
2: 对。啊，就是因为
0: 我感觉他是一个，虚构的劳动关系呢。感觉就是一种，我觉得从我这个角度上来看，它就是虚构劳动关系的一个代缴呢。感觉合同本身是无效的，一直是在法律红线边上在游走。就是您现在所说的是这种。
2: 啊，我是害怕他就是这种。
0: 就是我一开始以为是什么？我一开始，以为他会给你介绍活呢，会有真正的工作呢。现在看起来就是咱们实际上根本都不出工，是吧？一点工都不出。
2: 对，
0: 嗯，
2: 他说的这个非全日制，我也在那个豆包上查了。非全日制用工是，就是企业是必须得给交工伤险的，但是没说给交养老。但是呢，
0: 那不是就是说吧？你不管是怎么个用工方式，但是你得体现出来真实的劳动，是这样的。就是咱们，法律规定当中，你肯定会有一些劳动工时的具体的计算，是不是？比如说，像我们现在这约定，不用上岗，没有工作内容，没有考勤，没有工资发放记录，那么 只是交了4900块钱的这个年费。

0: 那也要介入的，因为社保缴费现在是税务和社保大数据嘛，它都要联动的，应该要求咱们的劳动合同啊、个税申报啊，还有社保缴纳主体啊，必须应该是有一致性的。所以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呢？就他现在在探讨一个叫非全日制用工，这当然是他的说法。就从我这看，因为我不是说之前咱没接触过这个内容，从我这看，我主要是认为他没有咱们真正的工资流水、考勤台账和实际的工作记录，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就从我这看，其实不管他就是冠以什么样的一个名头的说法，但是不改变本质上我说的这个内容，就是没有真实的劳动关系。那么一旦查实的话呢，其实这个就叫虚构劳动关系参保。虚构劳动关系参保这个事儿是一直都有的，这个不改变这个事实。
1: 这个事儿我懂，就是说我现在的就是想让你帮我查一下啥呢，就是咱刚才说的这个，他一是符不符合就是咱交的这个需求，想向社保部门帮
0: 我刚才已经跟你解释了，就从我这看就不符合，然后咱们我看到编辑正在跟律师沟通啊，律师说我说的是对的，律师说我的判断是准确的，就是您说那个东西不重要，您所说的是不是全日制，什么是全日制，真假真全日制假全日制不重要，律师讲这个东西它不是一个核心概念，核心概念是我所说的社保部门和税务部门要去稽查是否是真正的劳动关系，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1: 那比如说
0: 没有比如，就是事实，您现在讲的是事实，我刚才跟您已经说了，劳动合同和工资个税申报包括社保缴纳主体必须是要有一致性的，而且呢没有工资流水，你看啊，律师说的就更专业了，没有对公薪资流水，没有考勤台账，没有实际的履职记录，一经查实都属于虚构劳动关系参保，挂靠期间所有年度缴费的这个期间的这个事儿啊，包括什么呢，包括咱们的统筹账户资金都会被填不清零的，即便是个人账户里存入的300多元也会要求责令退还，多年积攒的养老缴费时长直接清零，前期投入都白费了。嗯，听懂了
1: 啊？听懂
0: 就是有风险的。
1: 我能再咨询一个事儿吗？就是那天我听咱直播间里说，那个你说看肾病的中医啊，是叫什么名字了？
0: 张佩青。
1: 啊，张佩青。
0: 祖炎的。祖炎的。
1: 啊，行，谢谢你。
0: 祖炎，祖炎，张佩青。所以我现在没有办法跟您确定，你现在应该怎么呢？我觉得。既然都已经占了便宜了，咱们现在就应该及时的全身而退。
1: 是，我也是寻思交完一年，因为这不是他给交一年嘛，上两天通知我媳妇缴费，完了我在当时吧，他说这个玩意也有合同，就现在我手里有合同，但是我咱也不太懂，他说的是非全日制，说国家是就是说就是是怎么说的呢，他说的是非全日制呢，就是说你跟单位签了非全日制，说不用去，因为啥？你属于是一个，就是说，待岗的一个。
0: 我不讨论你说的这个内容，我只是要跟你讲社保部门对你用工的判断。
1: 啊，我知道，我也查了。
0: 我不去讲他的那个内容，他那种是他的说法，我只去跟你讲咱们的律师的回复，没有，薪资流水，没有考勤台账，没有实际的履职记录，一经核实呢，都属于虚构劳动关系参保。
1: 就是有考勤记录的话，这个就
0: 工有要有实际的履职记录、考勤台账和工资流水，并且要有劳动合同、工资个税申报、社保缴纳主体必须保持一致性。
1: 行，
0: 就这些，
1: 谢谢、啊、
0: 这些东西是社保稽查部门他们去稽查的。
1: 我等一会儿你再说一遍，我正好录个音，我记下来这个都有什么
0: 稍等，我再跟你说一下律师说的这个内容好不好
1: 啊，
0: 然后您根据我说的那个内容呢去核查一下您爱人缴费 到底符不符合咱们

0: 税务和社保部门的要求。现在呢是税务社保大数据联动，要核查参保的三统一标准。什么叫三统一标准呢？就是劳动合同、工资个税申报、社保缴费主体必须保持一致，这个叫三统一标准。还有就是真实的劳动关系一定是有工资流水、考勤台账、实际的履职记录，这些要有的。那么一经查实我们没有以上的记录，是属于虚构劳动关系参保。挂靠期间所产生的统筹账户的资金会全部清零，个人账户余额要求责令返还，多年积攒的养老保险时长也会清零，是这么个情况。所以所以我把这个东西告诉给你呢，你自己再核查一下，就是他所说的，不管他冠以什么样的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个名头，但是有没有改变本质，能理解了好不好？如果不改变我刚才说的这些本质，那么社保部门查实之后都会把它判定为是虚构劳动关系参保，是这么个意思。
1: 像如果说他这种情况，咱们有权利让他返还咱这个钱吗？
0: 我不太理解您的意思，人家已经给你都交了呀。
1: 交了，但是你不符合呀。当时你跟我说的是符合国家
0: 那你自己交你怎么办呢？你自己举报自己啊，你还能占人两份便宜啊？你本来已经占了一个便宜了，就是你年度缴费4900已经是占便宜了。
1: 对对对，他如果不合适的话可能我们也不会交。
0: 是啊，
1: 我们还会。
0: 对呀，所以我想问您，那您现在是怎么着，要自己举报自己吗？那你还能让人家把4900再返给你，然后再给你白给你交一年社保，你说是不是？那不可能啊，不现实啊。
1: 嗯，
0: 你现在就得及时就是不参与了。
1: 嗯，好的，
0: 对不对？
1: 谢谢。
0: 及时你就不参与了呀。
1: 嗯，
0: 是不赶紧咱们就不参与了，就了解到这个事儿之后你就退出了，退出之后这不是有一年的这个事儿吗？然后你接下来还是转成自由人自己去交呗。未来真的核查了，如果他这个平台真的有事儿了，或者是核查到咱们了，那咱就实话实说呗，说到时候只参与了一年，那觉得不靠谱就没参与。
1: 嗯，好的，谢谢清河老师。
0: 是不是这个意思？那你还能说现在自己去举报自己吗？这个。好像这个您得自己考虑一下，反正我只能跟您把这个事儿本质上给你讲清楚，至于怎么选择还是靠您自己，好吗？行，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了。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啊。丁牛肉酱今天是有货的啊，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10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

0: 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仙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
1: 这个牛肉酱呢真的是好评如潮啊。我看到咱们听众朋友天在说呢，庆和你好，牛肉酱很好吃的。我们家呢用这个牛肉酱呢就是经常拌面条，就那个清汤挂面煮好之后，咱们就过凉水，过凉水之后呢你就放一勺牛肉酱啊，放一点点的醋啊，放点葱花一拌就非常好吃了。不喜欢吃醋的就可以不放醋，就直接吃这个咸口的酱味的。夏天的时候呢在你这订那个凉皮儿啊，我就放了这个牛肉酱拌也好吃。早上起来有时候呢我是提前预约那个大米粥就是白饭白粥上放牛肉酱，我觉得是最搭的，因为本身那个白粥呢就带着那个米香，然后呢再放上牛肉酱呢就有牛肉香和酱香，非常好吃的啊。这个牛肉酱是很万能的，我听别人说做鸡蛋糕上放一点牛肉酱，我也尝试过，这个方法也好吃。蒸茄子还没试呢，昨天听你节目当中有人说蒸茄子，我今天想试试。好的，你试试吧，我觉得这个也是很不错的，好不好？所以很百搭的，各位听众朋友，日常蒸菜调味啊，或者是卷饼啊，或者是做一些水煮菜呀，炒素菜呀，配杂粮粥、白米粥、白饭呐，是不是？或者是咱们做拌面呐、拌凉皮儿啊，或者是面食夹着的吃啊，都很好吃的。想要订购场外电话5879-1984，它是不辣啊，不辣，口感不辣，五香味的，再加上咸淡适中的啊，咸淡适中，不是齁咸齁咸的啊。5879-1984，5879-1984。六线听众朋友，还是这位先生问社保这个，您好，先生。我让咱们编辑呢跟律师确认一下，你所谓的全日制就非全日制用工这个说法，律师回复说你们所说的这个平台夫人的说这个他这个说辞啊，完全是对你们一种误导，他是刻意在曲解法条，编造一个合规的谎言，本质上不改变是虚构劳动关系的这种代缴社保的违法行为。因为他讲了第一个还是咱们说的法律条款是不可或缺的，即使你是非全日制用工，对于你日均工作时长和单周累计工作时长都是有所考量的，而且呢，非全日制用工也需要按照小时核算薪资，还有就是非全日制用工也必须要明确工作内容，也要日常的考勤记录，也要存在着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律师听咱们的录音，他说你现在所呈现出来的双方约定全程不出工，没有具体工作内容，没有考勤，平台不给你发放任何的薪水，每年仅需交4900元服务费的行为帮你参保，这种行为就是妥妥的虚假劳动关系，是不被法律认可的，因为你不存在着一丝一毫的用工事实，哪怕是有这种纸质的非全日制合同，在人社部门、事务部门稽查过程当中，也会直接判定为虚假劳动关系，是不被法律认可的，是这个意思。
2: 谢谢你，庆和老师。
1: 好吧，因为他必须看什么？看的是事实，就像我刚才跟您说的，看的是事实，不是说他看嘴上或者是咱们纸上签了这个东西。 是这么个意思。嗯，好。

0: 啊，
1: 行，我把律师的话就重复给您听了啊，您就再酌情，再见。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请进您啊。哎，阿迪郭这个好像已经五线有听众朋友给信儿了啊。你好，你好，在五线吗？是不是维修阿迪郭的这位听众朋友？郭先生，郭先生你好，稍等，刀老师是在五线吗？五线这位他姓什么？嗯，稍等，各位听众朋友，69岁郭大叔，是不是您啊？你把线转出去，你帮我喊他一下。嗯，我听他在线上，但他不吱声啊。稍等，各位听众朋友啊，稍等，咱们听众朋友雪英发来了啊。稍等啊，W老师正在跟他进行确认。你好，大叔。
2: 哎，你好。
1: 咱们热心听众啊，给您发来地址了，在公司街102-4号。
2: 好好好好好。
1: 公司街102-4，他挂那个牌子是一个苏泊尔的牌子，你从那个牌子进去，他那就能修。但是我不保证他能给你修得多好，好不好？因为咱们是热心提供地址的啊。嗯，具体维修你得跟他商量，好吗？嗯，
2: 哎，
1: 好，再见。
2: 公司街多少号？
1: 102-4。
2: 啊，好，谢谢。
1: 嗯，好，再见。
2: 谢谢。
1: 好，这个事儿咱们也解决了啊。下一位，我们请进您。这位是在三线，三线说是买车的事儿是吗？你好，赵女士。
3: 哎，你好，青色。
1: 嗯，您说。
3: 哎，这忠实听众啊。
1: 谢谢您。嗯。
3: 咨询一点事儿，就是孩子买个车吧，都5月份下的单。完，这个需要排，得等2个月才能下来。周四吧，那业务员就给他录个视频，车有划痕，他说：“你看你能不能接受？”他说：“接受不了，还重新等2个月。”你说我们现在的就是我想咨询你，就是以后，就是我们不想等了。就你说天天盼，天天盼，这车终于到了，那2个划痕表就在机盖子上，挺明显的还。你要不明显，你说业务员能告诉他吗？完了。今天孩子周六就休息，可能是去了。现在
1: 那是给咱让钱还是怎么的呀？那总得有说法啊，是送保险呢，还是让钱呢，还是怎么的呀？
3: 是呀，我寻思现在咨询咨询，你给我们
1: 是那他总得达到咱心里满意啊。我可以接受这个划痕，比如说现在他可以进行维修的，但你车不就有维修记录了吗？即使是现在你还没出险，
3: 哦，
1: 但是你有 4S 店的维修记录， 4S 店是可以简单修一下的，
3: 哦，
1: 这是可以的。比如说他给你喷了，
3: 嗯，
1: 喷了之后呢，你心里觉得你不犯膈应是没有问题的，而保险公司这边呢，他可能查不到出险记录，能明白这意思吗？
3: 哦，
1: 但是你车你最后卖的时候，他是能，嗯，要是他要是什么给喷漆啥的，那仪器能测出来吧？再一个，调取 4S 店这边的记录也能调出来的。
3: 啊，这有记录了。
1: 4S 店这边他肯定他有维修记录啊，他不能更改吧？我觉得这一般大品牌的 4S 店，嗯，他都不会更改的。你能理解我这个意思吗？他不能虚构，他不能说这车有划痕当完全没划痕去出。
3: 对，他要能虚构，他就喷完漆的，都不跟咱说了哈。
1: 那他不跟你说，他是完全不行的。他不敢，那不跟你说，
3: 啊，
1: 那你到时候被发现了，
3: 嗯，
1: 那就是比如说你叫什么退一罚三，那他赔亏大了，
3: 啊，
1: 他一定会告诉你这个事儿，然后让你自己去选择，
3: 嗯，
1: 所以你现在可以借此，比如说你认为一下子他20000块钱，我的意思，
3: 啊，
1: 举例子啊，因为车都没，
3: 啊，
1: 就可能都不一定有多贵，比如说这车可能30-40万，
3: 二十多呢，
1: 那我还是往高说了，那说20万的话，那20000你肯定要不下来，
3: 20多得24吧，
1: 嗯，24你20000也要不下来，他不可能给你降20000的，我又给你降个几千块钱吧，他，
3: 嗯，
1: 有可能。
3: 是我先打打电话，孩子说的在赶网上下班的，你打不了，他是咋整的？哎呀妈，不懂。
1: 挣保险呢，怎么的？他保险，
3: 啊，
1: 他办没办呢？
3: 就都得办呢，得6000多，6600吧，保险一年，啊，
1: 是这个保险他交了吗？他不没交呢吗？
3: 没有呢，没有。
1: 是啊，我的意思就是说呀，啊，4S 店他想办法，他承担保险钱呗。
3: 啊，
1: 嗯，你给我交保险吗？
3: 送，啊，保险啊，
1: 你赠我保险吗？赠我一年保险。虽然说网上我下单这个钱没有，你保险那我得车到了才能出保嘛，对不对？才能开始，
3: 嗯，
1: 才能开始，上保险嘛。你就可以商量其他的内容了呀，或者你要他什么东西，这个车。全车贴膜，或者要什么钱。

0: 其他东西，你就你先得自己有个想法，就是我能接受它，前提条件是第一我能接受，第二我得要东西，这个东西给到我他能给得了，那不给呢，不给之后那就谈，那我再等两个月，那是不是有合约啊，再多等两个月的话，因为这并不是我们的违约啊，
1: 对呀，
0: 这是他的违约，那我再多等两个月的话，那他需要再补偿我们什么，那他也得给补偿，就是多等两个月也得给补偿，要这个车也得给补偿，就你得自己想两个级别的计划，就多等两个月呢，那肯定给咱补偿就小一点了，是不是，比如说我再多等两个月，那你得赠我什么保养啊之类的，
1: 啊，保养，
0: 对不对，你可以给赠我个保养啊，因为咱们保分 A 保 B 保啊，你给赠我什么保，这个你跟孩子讲，一会儿孩子年轻人他会懂的，就是如果说我再多等两个月，你就跟他谈赠保养，是不是，如果说我不等的话呢，那你就谈赠什么保险，或者是赠什么其他的车辆贴膜，反正就是赠一个这个价值是在你们心理价位上的几千块钱，是五千六千还七千八千还是一万，这个得以你心理价位，得你觉得这俩划痕值多少钱，可能在你心里它就值，我举例子，它就值十万块钱，那你要十万块钱，那十万块钱可能太高了啊，比如说就值一万块钱，那你就得要一万块钱的东西啊，是不是，你得要这个东西才行啊，因为它没有直接做价嘛，
1: 然后在那个机盖子那个就是周起来那块
0: 那它我不知道它是怎么闹，它是运损吗，
1: 咱也不知道，出厂肯定没问题，出厂前天的时候你车出来了，这周就能到了，完了昨天到前天到的周四就给他录的视频，他说你看你能不能接受我咋地的，他说你看这家知道怎么刮的，就也不知道以后能啥样，就是补上漆以后能不能就是整，就是越整越大呀啥的，能不能就跟瓷盆似的，
0: 他的风险点在于什么，就是你补漆了，然后后期咱们车都会贴膜的，都会贴膜的，膜其实把这地方就盖住了，但是膜跟补漆的地方的这种贴合度跟正常原版原漆肯定就是不一样，
1: 是不是啊，
0: 那肯定是不一样，
1: 还是不一样，二十多万还是不要了吧，哈，不要了吧，我说不要，他说一会儿去跟他谈谈条件去，也不能谈啥条件，他说看看
0: 年轻人嘛，他肯定就会觉得第一个想开上，第二他觉得这个车吧，时间久了就都那么回事儿了，如果说能省点钱再省点钱，这个想法呢没有什么对与错，我个人感觉呢，就是所有的东西啊它都是为你来服务的，我们只就是这个车也好房也好啊，它都是为我们人来服务的，能明白这些东西，也不要过分的就是把这个东西就一定觉得就像咱们那天有一个人要整那个床似的啊，我印象很深刻
1: 啊，我听着，
0: 对，
1: 我听着，
0: 就是我的想法是我们真的不要对某一样东西有过分非常大的一个执念，就这个东西它就是孩子决定了，孩子拍板说妈我去谈了，给我非常大的政策，然后我们商量妥了，说给我的东西都价值，又赠我保险了，又赠我保养了，又赠我贴膜了，给我整个赠的东西都价值快两万了，我就说举这个例子，那是不是咱就心动了，行动之后那就整呗，那就是这就喷呗，喷完之后贴膜呗，是不是，那咱也能接受，这个东西还是看能不能打动咱们，但如果说打动不了咱们，可上可下那种的，我赞同你的观点，那我还是等全新的，就这么个意思，如果给的东西足够打动我们，那我们当然可以接受的，就没有必要总去纠结这两个划痕的事儿，就看他给啥了，那就什么
1: 贴膜，不是贴膜是不是有一个厂家赠的，不是那个膜质量不好，自己要求自己可以花钱赠，就是贴个好质量的，
0: 反正我买车的时候第一年就用的厂家赠的，但那个膜吧，你就是最开始咋说呢，就使用年限的问题，对，厂家送你那个你可以贴一个一年，我觉得是没问题的吧，我也不知道他那个品牌啊，我那个我是贴了一年，我是在后来我也是听我同事跟我说的，我同事跟我说清河那个，如果是你买车他那个 4S 店赠你那个膜，你就贴个一两年的，你就把它撕下去重贴，然后我是大概一年吧把我车那个膜 四节去重贴的。重贴的时候，贴膜那个地方

0: 还说说我那个膜还行，就是还没到说一定要去换的时候，
1: 哦，
0: 就没到一定要去换的时候，哦，因为一定要换的时候它可能就接就不好接了，就很难往下再接了，就可能他那个膜质量不行呗。对，但是我那个就是因为我听我同事劝了嘛，咱说听人劝吃饱饭嘛，我这一年我就赶紧就给他换了，换了之后没什么问题，然后就换上新膜了。嗯，反正我
1: 这个能十几年，能用几年是吗？
0: 那你就问 4S 店呢，不是问那个贴膜那个地方啊，他的好膜都有质保的呀，他会告诉你这个膜能贴多少年的，他会告诉你能有使用年限的，你就选价位了呀，咱们就跟着自己喜欢去选呗，选贵的还是便宜的，选有没有保险的，有一些膜它是跟着保险的，别人给你膜刮了它都要赔的，它都要赔的。嗯，这个对，这个就是无所谓了，这就是小细节上的事了。所以我的想法就是核心你的，我比较赞同你孩子的想法，我比较赞同年轻人的想法，先去谈给什么样的优待政策，打动我们我们就接受，打不动我们我们就再等两个月就完事了，再等两个月咱们也不要白等，再等两个月也得据理力争，因为是他的问题，是不是？这个阶段保留跟他们的聊天记录，保留跟他们的沟通记录，这都会成为有效佐证。
1: 就说他这个牌子吧，咋的呢？你说我在哈尔滨，他是在外地，你知道吧？哈尔滨有现车，完了还发不到那儿去。他们那边呢，他就等两个月，完了吧？我家孩子是咋的？下单了，下单他那个就他那个城市就是有好多嘛，这个点儿，这个就是叫 4S 店叫啥玩意儿的，就是经销商啊叫啥的，他就是下单在网上下单，他在三个店就是排了，就这个店第一个到的就划痕了。他要是上别的店，他说还得等十了多天，那不行。你说要是在那等十了多天，完这面就跟他就拉倒，就不用提啥条件，不用提了，是不是就放弃了，是吗？
0: 嗯，也可以。
1: 我这么说你能不能，我说明白了吗？
0: 我觉得你
1: 说
0: 的
1: 明
0: 白了，我觉得你说的很清楚了。
1: 啊，
0: 其实大白话讲就是在这个店可以谈补偿，也可以谈等两个月的一个方案。
1: 啊，
0: 然后如果说呢，压根呢，咱们可以放弃这个店，在别的等个十多天也行，不就是这个意思吗？
1: 啊，说也能到，对，
0: 嗯，去谈谈看吧，比较一下吧，不用太纠结。我认为不用太纠结。
1: 啊，
0: 那咱们就定。
1: 咋谈？你说，反正我还不能去太远。
0: 怎么谈，对方都得给你相应的一些补偿吧？怎么着都是他的错啊。
1: 对呀，可能
0: 是不是怎么着都是他的，怎么着都是他的错儿。行，
1: 教授也说，
0: 你就先问好方案，咱们可以再商量的。咱俩现在就干商量，
1: 嗯，
0: 商量不出啥来，因为咱还不知道 4S 店给什么方案，行吗？
1: 我把你这个录音我转给我儿子，我让他那啥，
0: 对，让
1: 他
0: 去综合考量一下吧。让他综合考量一下吧，是不是？要是我选的话呢，我会选第一个。就是谈补偿打动我，那我就买这个无所谓啊。这是如果打不动我的话呢，那我不想在这个店再等两个月了，那我就换一家店，换到那个等十五天那个地方，上那儿去买。就是我比较
1: 前提得让他给他在他把这个期得保就是补上，得让前提得让补好他，是不是？
0: 嗯，4S 店补的期其实都还行。现在补漆都还行，但是他卖的时候应该还是能看出来的，能测出来，应该是
1: 能看出来，
0: 因为他那个位置，他在那个位置能测出来，应该是。
1: 对呀，正好在两面上。刚才我下楼，我就看见那车，有的车就长锈了，那为什么漆掉了还起锈了？我也怕它再起锈，你知道吗？
0: 那你说起锈，那得多少年的老车了？那得啥样了都得。行，咱就不讨论别的车的事了，就扯闲篇了，就是。好，再见了。
1: 行，我怕时间长那啥。好，谢谢。
0: 再见了。时间长与短这个东西 4S 店就跟你沟通吧，我这就其实在这方面吧也不是特别擅长啊，我只能是在规则方面跟你讲清楚，但具体开车和修车方面我真的不如咱们925的主持人懂，人家那边汽车节目主持人是很懂的，但是在您购车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涉及到一些合同纠纷啊，或者是要怎么跟 4S 店谈啊，怎么进行维权啊，这东西是咱们擅长的，对不对？但是您说你具体车辆使用，它在补什么漆，或者这个漆补完之后会不会长期脱落了？

0: 生锈了，这个应该是汽车专家回答的。这个我还真这方面我还真不擅长啊，不太了解了就啊。好了，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啊，家庭工作的事儿，大家都会继续来说。今天也有凉皮儿啊，可以订凉皮儿。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夏天非常适合吃的方便又爽口的山药凉皮儿。如果夏天呢想吃这种解馋的，那就选择山药凉皮儿，还很方便，开水一泡3到5分钟就能做好。那普通的凉皮儿呢，很多听众朋友呢买那种淀粉凉皮儿啊，担心吃多了长肉；还有就是街边凉皮儿呢，感觉上不卫生，害怕加一些白矾的明胶。那么今天咱们推荐的凉皮儿呢，首先它很干净，包装上就写明了。不加白矾，不加明胶，大家可以放心去吃这个凉皮呢，老人小孩都能吃。首先给大家一个惊喜，就是原材料非常好，而且呢，包装上会印有地理信息标志。咱们选择的是真正的山东菏泽的铁棍山药，咱们选择的是具有地理信息标志的陈级山药，因为陈级山药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千年山药的特色种植基地，是全国的山药重镇，所以说咱们选择的山药就来自于这儿。这个是大家可以放心去吃的。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山药凉皮呢，做了一个品质升级。去年前年咱卖的是大包装的，这样呢一包吃不完，大家还不好储存。咱们今年就直接让厂家做升级，做成小包装的，每包是100克，然后给大家25包，包数增加，总重量不变。不会因为咱们给大家做成小包的就少大家1克2克的，不会的，总重量和去年一样。那么包数上升级到25小包，每包100克，每次泡一包就够一家三口吃一顿了。咱们如果在家里边做这个凉皮拌凉菜，其实每次泡一包就刚刚好。第二个升级呢，咱们是形状的升级，由那种长条形的凉皮给大家升级到片状的。为什么要给大家直接切好片呢？就是因为长条形的有的时候不好储存，不好运输，有的时候凉皮太长了不好夹，就给大家做成这种啊片儿状的，泡起来也方便，夹起来也方便，拌起来也方便，这样就非常适合老年人和小朋友去吃了。依旧不涨价，你看它的这个片儿状升级加上包装升级，其实价格也应该升级的，但是价格咱们依旧卖99块钱，99块钱是去年这个价，依旧给大家总重量不变，但是包数上给到25小包，每包100克。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而且呢，它的制作非常简单，拿开水泡3到5分钟，像泡方便面一样，泡好之后投2遍凉水就可以了。接下来就是调味环节了，调味料你得自己准备，切点黄瓜丝啊，放点蒜末啊，放点辣椒油啊，放点什么芝麻呀，或者是放点芝麻酱啊，自己喜欢的醋啊，盐呐、这个味精味素您就酌情，再放点什么鸡汁啊，都行的。您想在家里边加什么调味料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去加调味料。那么再来说一下价格，99块钱给大家25袋，每袋是100克的，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听众朋友都知道呢，山药非常好，包括呢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多次提到了山药，山药呢也是非常养胃助消化的一个好食材了。咱们把这个山药做到凉皮当中，不加胶，不加白矾。听众朋友可以放心吃，99块钱能够买到25袋，每袋100克，5879-1984，比方便面都要合适，比方便面也都要方便，比方便面还要健康，对不对？5879-1984，5879-1984。夏天正是吃凉皮粉皮的时候，99块钱，25袋，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好不好？今天参与听众朋友非常多啊，我们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我看看啊，应该是在咱们电话四先生等候吧。四先生听众朋友您好，四先生是要看鼻子吗？是不是王女士？导老师，咱四先生是王女士吗？你帮我核证一下。
2: 王女士
1: 是吧？嗯，
2: 啊，我想问一下，
1: 哎，王女士，您说
2: 哪块看鼻子是吗？啊，我想问一下。
1: 鼻子出现啥问题了？调整您电话线路，鼻子啥问题？
2: 啊，我说鼻子有点堵，完了发干。
1: 鼻子堵发干，我这跟你联系一下专家啊，现在帮你联系，稍等。应该是医大二院看鼻子方面的专家孙亚南老师，我要跟您确定一下啊，亚洲的亚，男性的男。稍等啊，稍等啊，正在给你看，没错，你就上

0: 医大二院吧，他看鼻子在省内都是比较有名的了。医大二院孙亚楠，
1: 孙亚楠是不是？
0: 对对对，亚洲的亚，男
1: 啊，
0: 人的男，孙亚楠啊。
1: 男人的男，嗯，行，她是女大夫是不是？
0: 医大二院，我没有见过他本人，但是咱们给他介绍了很多患者，这个人本人我没有见过。
1: 哦，
0: 我
1: 行，
0: 可
1: 我就
0: 以，
1: 在网上就挂号就
0: 对，
1: 行
0: 在网
1: 了。
0: 上挂的时候能够看到照片儿。孙亚楠老师，我没有见过他本人。
1: 行，一
0: 好不
1: 大二
0: 好？
1: 院哈，
0: 那行，好，
1: 行，
0: 再见。
1: 那
0: 您说。
1: 行，哎，好了，姐姐，啊，对对，就还想问一下，要是中医的话是哪块好啊？他这个
0: 中
1: 是
0: 医，
1: 西医，这个是不是？
0: 对，中医的话，您得自己上黑龙江中药大学，咱们没有这方
1: 啊，
0: 面
1: 中
0: 的
1: 药大
0: 专家。
1: 学。
0: 对。
1: 哦，
0: 好不好？
1: 行，那我知道了。
0: 好，再见。
1: 好嘞。
0: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他电话啊，来吧，下一位听众朋友是二线，二线听众朋友刘女士，刘女士您好。
2: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关于那个小肠疝气的治疗，有没有推荐的医生？
0: 稍等啊，给你看一下，应该是医大二院姚磊老师，他
2: 医
0: 是
2: 大。
0: 看疝的专家。
2: 啊，姚梅老师。
0: 姚磊，三个石头磊，
2: 好的，
0: 他是省内专门看疝的。
2: 但是我们这个可能是会涉及到动手术，
0: 对呀，他就是外科专家嘛。
2: 外科专家啊，啊，还有就
0: 外
2: 是
0: 科专
2: 我
0: 家
2: 想
0: 专门
2: 想，
0: 做手术嘛。
2: 对对对，就是您那块有没有推荐，就是哈尔滨市第一医院的治疗这方面的专家？
0: 市第一医院没有，因为咱没有市第一医院登记的医生。就市级的医院，咱们现在没有建立很好的合作。就是说白了，得他们医院主动找我们，我们不能主动找他。如果说是，比如说他，市第一医院，他有像宣传处啊，或者是他们医生科室牵头跟咱们联系，那咱们可能才会，去找他们。然后像医大的这几个医院呢，咱们都是合作很多很多年了，所以跟他们的像宣传处啊，或者是各个科室啊，都有建立联系的。他会有专家的更新啊、补充啊，或者哪个专家他最近。患者量多呀，咱们都会有一些及时的数据的更新，或者哪个专家他取得什么成绩了啥的，
2: 主要是觉得那个医院它真是的很大，它那个人太多了，我
0: 是
2: 就
0: 医大
2: 想
0: 二院
2: 能
0: 最
2: 不能，
0: 现在医大二院就是医大一、医大二都是人比较多，就是排队吧，但
2: 排队，
0: 是，我们之前联系的，你看姚磊教授他是专门做疝的，像一
2: 好的。
0: 些。罕见的、比较复杂的都是找他去看的，更不要说普通的了啊。行
2: 好的，
0: 啊，那聊到
2: 谢
0: 这
2: 谢
0: 儿
2: 你
0: 啊，再见。
2: 好。
0: 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各位听众朋友的问题，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啊。说到医大二院的话呢，咱们再介绍一下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位知名专家啊。这位专家呢是大家很喜欢的郭冕医生，郭冕医生就是掌握新技术的，而且在科研上不断有丰硕的科研成果的。在全国都比较知名的普外那个神经外科方面的专家，因为他之前在美国做了5年的科研嘛，他是有科研成果的，而且呢，很多科研文章他是发表在具有国际影响的学术期刊上。回国之后呢，他在医大二院出诊，因为他研究的方向有一个重要的分支就是偏瘫啊，偏瘫的恢复。再比如说呢，像糖尿病足、脚麻、脚疼，做微创。这个它是能够通过微创的方法去帮助大家恢复运动功能的，尤其是像我们说中风之后的偏瘫呢，它分为，脑出血后遗症啊、脑梗后遗症啊、半身不遂啊、走到框框啊，这都是我们老百姓的土话了。但是从医学上讲呢，就是中风之后的偏瘫，现在都可以去做啥呀？去做这个微创治疗啊，做微创。郭斌老师呢，他是星期一上午在医大二院出诊，另外呢，像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也可以找他去看。除此之外呢，还有像三叉神经痛啊、面筋痉挛、面抽啊，包括呢像脑瘤啊，这些都可以去做微创。总之就是神经外科方面的，就我们讲脑外科啊，神经外科、脑外科方面的这些疑难的疾病，想做微创治疗的，您都可以挂一下医大二院的郭冕啊，郭冕教授，他是医大二院咱们神经外科的大主任、学科带头人、博士生导师、教授啊，是咱们国家知名的。治疗偏瘫的，神经外科、脑外科的专家啊，再说一下医大二院神经外科郭冕医生，郭呢就是郭达的那个郭，冕呢是加冕仪式的冕啊，加冕仪式的冕，上面呢写一个日子的日，底下写一个免费的免。

0: 啊，上面写个日子的日，底下写个免费的免，加冕仪式的冕字，全名两个字，郭冕。每个礼拜一上午在医大二院出诊，挂神经外科啊。见到郭老师你就说是我听众就行，你就提庆贺的听众好不好，因为咱们很多听众都去到那去看过病，你就提我就行，会关照大家的啊。接下来我要请进昨天预约的听众朋友，四线杨先生。杨先生你好。
1: 你好先生。
0: 杨先生，我先呢，您先那个讲话之前呢，我先把我的这个观点说完啊。您呢这应该是第三次参与节目了，然后您年龄是70岁，我首先要对您提出表扬。为啥呢？因为我就特别喜欢您的这个配合，因为昨天咱们在打电话的过程当中我就跟您说，我说您这个事儿呢，因为需要跟移动进行沟通，我不能马上给您操作，得排到节目最后。您就欣然接受了，然后排到节目最后。排到节目最后的时候呢，咱们跟中国移动沟通啊，你又不知道服务密码，然后我又交给你，我说你详细记一记怎么跟移动要这个服务密码。经过你自己的努力呢，今天你又要到了自己的服务密码啊，又重新设置了一下。所以呢，我就是觉得在您的这个年龄啊，咱们70岁还能不断的去学习新知识，尽管中间咱们在办套餐过程当中出现点岔头，当然这个岔头不是咱们节目组造成，是这个移动给你造成的啊。但是呢，在解决这个问题过程当中，您不断的进步啊，不断的学习新知识，然后还不断的去能够锲而不舍的去把这个事儿要争取办好，所以我还是要说这种配合程度是值得表扬的啊。先说点题外话，然后咱们今天呢就马上操作一下，然后看看移动这边怎么回复这个问题，好不好？嗯，行，
1: 谢谢。
0: 哎，咱们现在就操作啊，来吧，导播老师，这是昨天已经预约好的，打10086。嗯。好了，听众朋友，这是昨天的杨大叔，大家有印象是不是？我介绍了前面这个过程，大家应该能想起来的啊。稍等啊，咱们这边马上拨通。
2: 新级服务让爱连接，欢迎致电中国移动，欢迎进入黑龙江移动客服，我是智能语音客服小贝，您可以说出您的需求，如查询其他号码业务、移动最新活动等。了解更多内容请说帮助，如需按键服务请说退出。
0: 转接人工服务。
2: 您当前的来电号码不是移动手机号，如需咨询联通业务请拨打10010，电信业务请拨打10000。继续转接黑龙江移动人工客服请说确认。
0: 确认。
2: 正在为您转接人工服务，请稍等。
3: 为保障服务质量，本次通话可能会被录音。
4: 你好，很高兴为您服务。
0: 你好，中国移动客服，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新闻记者，我叫庆贺。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接到了咱们中国移动的一个用户打来访电话，然后我们昨天呢替这个用户跟咱们热线联系过一次，这个用户呢当时没有获得他的服务密码，因为他年龄比较大了，是一个老年人，然后我们就指导他呢去重新设置服务密码，然后昨天咱们那个客服讲呢，获得服务密码之后呢，可以在今天进行第二次联系，帮他查询一下他的套餐使用情况。他这个过程是这样的，一会儿呢我可以呢获得他的授权啊，我帮他验证服务密码，然后咱们帮他处理一下。他是之前呢在咱们中国移动呢使用的是一个50元的一个自费套餐，然后他呢就听这个大厅跟他讲啊，说可以办一个副卡套餐，副卡套餐的话呢可能就更合适，他就去办了这个副卡套餐，结果这个副卡套餐呢跟自己想的不一样，反倒不合适了，他没有办法，他就要把这个副卡套餐取消，大厅也给他取消了。取消之后呢，咱们这位用户的要求就是要改回到原资费，因为他原资费是月资费50元的嘛，但是就改不回去了。他办这一下子之后呢，他的月资费套餐就变成了60元，就等于说呢，他每个月需要多花10块钱。那咱们这个用户呢，就表示不是很理解。所以你看，咱们能不能先查一下他的套餐变更情况，看看他这个套餐怎么样更改的，然后再看看怎么能给他解决这个问题，这样。我先告诉您他的手机号好不好，然后我验证他的服务密码，咱们再去查询吧。
4: 好的。
0: 没问题。导播老师，你把手机号告诉咱们中国移动，然后转回来我验证他服务密码。 大概就是我说那个情况是吧，杨大叔？
1: 对对对。
0: 嗯，稍等啊，转回来之后咱们这边帮您操作啊，有服务密码咱们就好办了。你好，客服代表。你好，移动客服。
4: 我主要帮您转接一下服务码验证啊。
0: 好，没问题，谢谢您。
3: 请输入尾号
5: 6209
3: 的六位数字密码，输入完毕请按井号键，按井号键后密码正确，正在返回人工坐席。
4: 嗯，在服务码验证成功了。您是想看一下这个具体的套餐资费变更是吗？
0: 对，我们现在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先看一看它原资费，因为这位用户他姓杨，这个杨大叔呢，他说他原资费套餐是月使用50元的，您看看他这个套餐是什么时候办理的，然后再看看他为什么现在是60元，他变更不了50元了，主要就想看这个事儿。
4: 他现在确实是一个是一个119元打折到60的。
0: 嗯，
4: 您看一下原资费啊。
0: 嗯，您看他原资费，他说原来他是使用是50的。嗯，
4: 之前我看咱是他是23年3月1号办有一个全球通是69元的一个资费，
0: 嗯，
4: 然后推定时间是24年。
0: 嗯，大叔，
4: 24年7月11号。
1: 对，
0: 您原来那个全球通套餐是69元的，现在给您查。
1: 不是不是，
0: 嗯，
4: 原价格是69元
1: 吧。
0: 对，您看看他那个打完折之后实际交多少钱。
1: 对，实际交50。
0: 嗯，
4: 24年。
0: 他的意思我昨天听他讲了，因为他给我打过好多次电话，他的意思就是他一直在跟大厅在沟通，始终就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1: 对，
4: 他是说具体改变不了资费是因为什么改变不了。
0: 就是他在这个大厅是这样的，他不是那个24年那个事儿吗？他的想法是呢，24年听大厅跟他讲说办一个副卡套餐，好像是一个20元套餐吧，结果实际扣费是30元，他就说那这个跟宣传不一样，他就要把它取消。取消之后呢，把副卡套餐取消，他就要用原来的他这个69的这个69打完折不是50吗？然后大厅跟他说，那你就改不回去了。你只能现在用这个，就是您刚才查的什么119打完折60的这个，只能使用这个。
1: 对，对对对。
0: 嗯，大厅是这么跟他说的，因为他是应该是大厅跟他讲，然后他再转出给我，我再转出给你，这中间呢可能有哪些地方可能就不太符合咱们移动的标准话术，但是这个事儿就这么个事儿。
1: 对，
4: 啊，您是说就是之前咱办理了一个其他资费，就是能有副卡的，然后后续查询这个资费说。这个
0: 就是这么回事，他的流程是这样的，就是说他去大厅可能交费的时候，大厅跟他说了，说大叔现在有一个副卡套餐更合适，你试一试。这个副卡套餐，什么多交20，咋地的，他就寻思那我就办一下吧。办完之后呢，他发现那个副卡套餐跟大厅宣传的就不一致，实际上就不是20块钱能解决的，然后他就要把这个副卡套餐取消。取消呢，他的诉求就是我不要你跟我说的这个乱码七糟的这个副卡套餐这套餐那套餐，我就要原来的，我就要原来50那个。大厅跟他说那就办不回去了，你现在就只能办60这个，就这么个意思。
4: 看一下，
0: 嗯，
4: 我给您看一下，您稍等，我看咱之前那个资费现在是已经下线了，
0: 就没有了是不是？
4: 对，它是已经下线了，24年12月份，
0: 嗯，
4: 就下线了。
0: 明白。
4: 您这个就是咱们这个机主本人是什么时间就是去营业厅去咨询的这个情况？
0: 您什么时候去营业厅咨询，然后什么时候投诉的，大叔？
1: 就是那个24年我办完了，我有只用了一个月，我发现扣我话费就扣这个原卡不是50吗？再加这个副卡20，本应该是70，结果他扣我80，这不是那个副卡套餐。原先他宣传的是20块钱话费，结果扣我是30块钱，所以说我就生气了。我说你不骗人吗？你说20，最后你又变30了，这是什么意思啊？我来气了，我说我说不什么，这退了，我这个不要了。 我寻思我跟你说实在，我本应该想便宜的时候玩手机玩快手啥的，结果还没便宜着。

0: 哎，到多多花钱了，我不生气。我这么大岁数，我也不。
1: 然后明白
0: 这个
1: 过程，
0: 那
1: 您投诉是什么时候去投诉的呀？
0: 投诉我，他给我退完了吧？我就发现不合适了，我就是上个那我们附近那个银子厅，就去整去了。整他完，他那银子厅他说是整不了，他说你这玩意儿那套餐是什么变了。他说你这
1: 那您是在同一个营业厅办的吗？但是我问的问题、就是您是在同一家营业厅办的吗？
0: 就是我在那营业厅办完了，他就说不，这不行了，变成六十了。我后边又找别的营业厅，我寻思那也他这不能整，别的被褥还能整吧？
1: 那您当年没有？那您当年没有联系10086投诉过吗？
0: 没有，那没有，我也不知道啊。
1: 那你为啥就那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就是说呢，你是先找到了一家营业厅办了这个业务，他给你办错了，没办好，你又换一家营业厅去问，那家营业厅也说办不了，然后这个事儿你就搁置了，一直是呢，一直是听到我们这档节目能维权，然后想起来这个事儿了，然后就想，然后也看到别人成功了，然后打电话想去问一问。然后实际呢，就是在这个事儿发生到现在已经2年的时间了，然后您没有真正打过10086，生成过投诉订单，是这次吧？
0: 没有。
1: 那我听明白了。你好，客户代表，但就是来龙去脉就是这么回事儿、就是吧？
0: 对。
1: 他呢，在一家营业厅办错之后，他到另外一家营业厅去问，你说你给我看看。另外一家营业厅也告诉他，你就改不回去了，他就把这个事儿就放置了。然后是最近呢，他在听我们这个广播有这种维权节目。他就听到了，他说那我也打试试，他就把2年前这事儿给想起来了，就这么个意思。
0: 对、
1: 他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投诉过。
2: 那您这种情况的话，就是我们这边可以帮您，就是网上给您专人记录一下，然后我们这边会有专人来替您处理这个问题的。就是当时就是您咱们机主的这个去哪个营业厅办的。
1: 对，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就是给您办错那个营业厅，2024年那个营业厅知道是哪一个门店吗？
2: 大概一点也行，具体就是哪个区？
0: 他那是什么？他那是个卖手机的一个是什么手机卖场？他有那个人直接就可以操作这个业务。
1: 那什么手机卖场啊？
0: 这就是红旗大街那个。
1: 红旗大街多少号啊？大概知道吗？红旗大街什么街交口？
0: 那我这个记不住了，我这有这个原先卡，那手机号我还有。
1: 听起来好像是一个代理的感觉。
2: 没事，没事，就这种情况我们这边也可以帮您记录上去，往上反映一下您这个情况，到时候会有专人和咱们这个机主去联系处理。
1: 行，就联系他尾号6209吧，看看怎么给他处理处理，行不行？
0: 谢谢啊，
2: 我们这边可以帮您往上反映的啊。
1: 那行，谢
0: 谢
1: 您。
0: 谢谢
1: 好，
2: 那
1: 好，
2: 其他业务吗？
1: 没有了，再见啊。行，大叔，听起来感觉是有点难度。行，让他联系你试试吧。
0: 那意思就是晚了，是不是啊？
1: 对，有点晚了，因为你的原资费套餐在2024年年末的时候已经取消了。
0: 哦。
1: 他就想给你改回去的话呢，应该在那个原资费套餐还有的时候给你改。现在他就想给你改，他也改不回去了。
0: 哦，我现在有难度，是不是？
1: 因为他说了，他刚才讲2024年12月份的时候，你那个套餐就已经没了。
0: 哦。
1: 对，现在他系统当中就看不到这个套餐了，给你办不回去了。就这么个意思了，能明白？
0: 好，
1: 但你只能是看看，让他给你点什么话费补偿啥的。你就他给你打电话，他问你啥诉求，你就第一个诉求，我坚持还是改成那套餐。要改不回去了，他说那你就补偿我话费，你就看看他怎么跟你谈吧，好吗？好，
0: 谢谢了啊，
1: 再见了啊。好，听众朋友，一会儿具体他问题，直播电话你随时拨啊，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可以继续拨打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 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

0: 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在三线，三线李女士看皮肤科是吧？你好。
1: 对，你好，秦科。
0: 您说，
1: 我想问一下，看皮肤科。我听你说过，医大六院有一个专家挺好的，我没记住叫什么名字。
0: 他叫张峰老师，山峰的峰。
1: 啊，张峰。
0: 张峰，工长张，山峰的峰。然后这个老师你见面提我就行，非常熟的。
1: 哎，好好好，谢谢啊，
0: 好，再见，
1: 谢谢，
0: 哎，别客气。另外呢，就是上医大一，如果看普外科，看普外科的话呢，挂刘天佑教授的号，这个专家呢也是咱们省内知名的看结肠、直肠方面的专家。结肠肿瘤啊，直肠肿瘤啊，便秘啊，痔疮啊，这几类疾病找他看都没有问题。而且呢，很多听众朋友呢都知道，刘老师呢在最近省内召开的一些结直肠的学术会议当中啊，他多次作为像大会的组织者呀、召集人呢、手术示范专家呀，所以说呢，他是在结直肠领域非常知名的一位普外科专家。然后呢，像一些复杂的疑难的手术，他都比较擅长。因为什么？因为他每年的手术量很大啊，就是基本上都是在做手术，所以呢，他对于复杂的疑难手术，他是有自己的判断的啊，包括一些新型的手术方式，像 TEM 治疗术，也是掌握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您家的病患是结肠癌、直肠癌、结肠肿瘤、直肠肿瘤啊，就直接到医大一挂普外科刘天佑教授的号就可以了。当然了，还有一些涉及到咱们肛肠方面的，像便秘呀、或者是痔疮啊这类疾病找他看也是没有问题的啊，便秘、痔疮也可以找他去看。所以咱们总结一下，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便秘、痔疮都可以挂医大一的刘天佑教授。他的名字呢是天地的天，保佑的佑，三个字儿，刘天佑。星期二呢在医大一南岗院区出门诊，星期三在医大一群力院区出门诊啊，周二在医大一南岗，周三在医大一群力。你挂科的话呢，挂普外科，普通的普，外科的外啊，普外科，或者是挂便秘科啊，便秘科也可以，这两科你都能找到他啊。这是医大一的知名专家刘天佑，见到刘老师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名就行啊，也会关照大家的。司先生，周女士，周女士你好。
2: 你好，庆贺。
0: 您说。
2: 我麻烦你给我找一下一个医大二的教授，看一下嗓子总感觉有异物感，完还喘不上来气儿。
0: 医大二嗓子有的呀，王超啊。
2: 王超哈。
0: 对呀。我看看啊，对，王超。
2: 那是什么科啊？
0: 耳鼻喉啊。咱们不要看嗓子吗？
2: 啊、
0: 是不是耳鼻喉吗？
2: 啊，对对对。
0: 王超老师看喉看得好。
2: 哎。
0: 我给你看啊。稍等啊。

0: 星君。
1: 啊，他这是管是不是脑血管的病？
0: 神经内科。
1: 神经内科管脑梗的是吧？
0: 对对对，专门看脑梗的。就是
1: 前两天吧，我上一大二院去看去了。
0: 嗯。
1: 看的是心脏病，完、他说我点的没，这是心脏没事。不过我现在心绞痛啊，这个那什么，我还担心滴完完了也不解决问题。那我就现在我就去呗，是吧？
0: 那你不能现在去，你得让家人查一查他哪天出诊呢？人家不出诊，你去不扑空了吗？
1: 啊，那他今天在不在、啊？
0: 把名字记下去，让家人去查。我不知道他在不在。嗯，你
1: 得
0: 自己
1: 查
0: 一下。对对对，把名字跟家人说一下啊，肖星君，嗯。
1: 啊，那好了，
0: 好，再见。嗯，肖星君记好啊，别记错了，因为你一直在听收音机，我再慢点说，肖星君你在广播那边能听到的啊。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订牛肉酱可以加单。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 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酒肉酒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 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 5879-1984。 而这个牛肉酱呢，它主要是口感比较适合大家，这个它的口感呢是这种五香味的，所以它不辣啊，老人小孩都能接受得了。另外一个呢，咱们这牛肉酱包装很好啊，咱们听众朋友说包装的很严密啊，送到家之后呢没有什么像漏酱啊漏油的情况出现。还有就是这款牛肉酱呢制作方法啊，它制作过程当中它是慢熬出来的嘛，而且呢它做的是解盐版的，所以说口感上又不那么的咸啊，咸淡适中，所以很多听众非常喜欢它。包括咱们前两天接听众朋友电话，有的阿姨说都已经吃到第二套了，买到第三套了，或者邮寄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吃啊，这都有的。还有就是这款牛肉酱呢，大家有人说3天吃了一瓶，2天吃一瓶的也有，因为这个牛肉酱呢整体口感上就跟吃

0: 那个卷饼菜似的，你可以把它放到卷饼当中啊，或者是放到蒸菜里边啊。咱们有听说蒸豆腐呀、蒸茄子都会放点它，蘸酱菜更不用多说了，刚才提到了，对不对？还有就做这个卷饼菜的时候，放到卷饼里边吃，蒸鸡蛋糕的时候放一点也都好吃的。有的甚至呢，就是调火锅的那个蘸料的时候，在麻酱里边再稍微放一点它。当然，咱们不是卖那凉皮吗？拌凉皮也能用得上。用处多多的一款牛肉酱。5879-1984 5879-1984 外地价0451-0451-5879-1984 5879-1984。好，接下来聚集电话，接电话非常多啊，咱们加快进度。三线王女士，王女士您好。
1: 好，秦鹤。
0: 嗯，您说。
1: 是我吗？
0: 嗯，是您，您好。嗯。
1: 哎，我有两件事情想咨询你一下哈。第一个是有关社保的，因为我是属于灵活就业自己交的那个养老保险，下个月打算去办理那个退休，因为到时间了。我想知道咱们这个按职工类型的交的这个养老保险，它的那个退休计算公式是怎么个计算法？
0: 计算公式都是统一的，看你缴费余额、累计缴费年限套用到公式当中。您要看您之前有没有过，早年间的上班经历。有早年间上班经历的话呢，你有视同缴费，那个公式里边还有视同缴费，就整体的咱们的。
1: 那个完全是我自己的。
0: 我知道你完全自己交的，就是你曾经没有之前很多年前的上班经历吗？从来
1: 没
0: 上过班吗？
1: 那个是没有那个。
2: 北京时间22:00，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3: 在东北有一种反复叫秃了反账。
4: 在东北有一种发火叫鸡头白脸。在东北有一种喜欢叫贼拉稀罕。
5: 哎呦我的妈！
3: 我是大姐海兰，跟我唠嗑，帮你解心烦。
4: 我是二哥小新，办事找我，咱们一家亲。
6: 我是老弟大曾，来串门给你整点小花生。
7: 我们就是东北一家人。
8: 姐，一会儿整点啥呀？

吃中游玩聊一聊，社会新闻瞧一瞧，热点资讯唠一唠，欢迎收听东北一家人。好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哥小新。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11号星期六，节目的开始啊，依旧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的天气情况。可以看到啊，今天白天呢到今天夜间呢是小雨转多云天气，最高气温呢是27度，最低气温呢是22度，西南风是3级。到了明天白天到明天夜间呢是小雨转阵雨天气，最高气温呢是27度，最低气温呢是23度，西南风是3级。到了下周一呢，天气转化为了多云天气，最高气温呢是28度，最低气温呢是21度，西南风是4级。然后到了下周二呢，又变成了雷阵雨转小雨的天气，最高气温呢是28度，最低气温呢是21度，西南风是2级。然后你就看吧啊，下周从周二开始，这雨啊又连成片了。哎呀，你别下了，再下二哥都长毛了都啊，我都快长出蘑菇来了啊。同时呢，欢迎大家继续的参与到咱们节目的互动当中，打开手机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里面呢找到公众号，搜索并关注哈尔滨文艺广播，成功的关注之后，就可以在平台上和咱们东北一家人互动留言。那来吧，再来关注一下，先来看一下本地的一些新闻资讯啊。说呢，受到了天气的影响，为了全力保障呢广大游客的人身安全，从今天也就是7月11号开始，金关山景区还有呢妈妈顶原始森林景区

以及呢天佛山景区临时闭园。那景区呢在闭园期间呢暂停所有游客的接待和游园活动，针对呢本次临时的闭园呢，已经预约购票的游客朋友们可以通过呢原购票渠道呢办理全额免费退票。那景区也是提醒了，请各位游客及时调整出行计划，恢复开园时间将另行通知。那同时呢在本周日啊，咱们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啊野趣公园也是正式营业了啊。那哈尔滨呢有了消暑的新去处，这里呢是把那江滩的湿地美景，还有呢氛围感的生态露营，超多的趣味游乐以及呢运动休闲一站式配齐。您可以呢相约呢野趣公园，奔赴一场的生态之约，和大自然的热情相拥，解锁原生态的慢生活，以及拥抱山野自然的绿意。那很多朋友说了，这野趣公园在哪儿啊？你别说，二哥今天也是头一次知道啊。说呢，这个野趣公园啊，位于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西区，面向太阳岛的外滩原生态的湿地，被天然江河湖泊以及呢茂密的植被包围。那空气当中啊，满是负氧离子，是妥妥的市中心的天然氧吧。那全新打造的生态露营区、萌宠乐园，还有呢泥塘捉泥鳅、气膜游乐王国啊，这个布置环湖生态的步道，提供的自行车、电瓶车供游客选择，轻松享受惬意的休闲时光。咱来具体说说啊，里面园区都有啥。首先呢是临水的休闲露营，那生态露营区呢是依水而建，湿地环绕，配备了20间的高颜值太空舱，自带专属的垂钓区、充气戏水池、童趣沙地，还有呢就地品尝鲜美的炖江鱼，吹着湿地的晚风，看江景的落日，简直不要太惬意。双床房、家庭房、星空大床房等多种房型，像情侣约会啊、亲子短途游啊、好友结伴出行呢，都非常适合入住。还有呢亲子玩水啊，咱们能够放肆的去闯关。那气膜游乐王国呢是小朋友的快乐天堂，那水上冲关、齐天大圣充气城堡，还有呢充气的迷宫、小黄鸭乐园、糖果乐园、章鱼攀爬，网趣味十足啊。还有呢铠甲行走机器人、炫彩泡泡机，一站式的体验玩水、闯关、攀爬，孩子们能在这儿啊疯狂的去玩一整天。还有萌宠乐园里面住着小矮马、小牛啊、侏儒小羊啊、大耳青山羊啊、小兔、梅花鹿、蓝孔雀、白孔雀、小香猪、柯基犬、大白鹅、网红柯尔鸭，你看咱这贯口说的啊。哎，软萌又治愈的小动物，大家呢可以近距离的去投喂，沉浸式的和小动物呢是互动解压。那夜晚呢还有大学生的歌手呢现场驻唱，大家呢可以吹着晚风，听着歌，自在又松弛。那除此之外，野趣公园呢专门还打造了一片呢趣味的泥塘，放养泥鳅啊，还有小鱼儿。那备好了水靴、防水的水叉，那小朋友呢穿上装备啊，就能够下泥塘去捉泥鳅，还有呢捞小鱼儿，体验一下城市里难得的乡间野趣。那这个夏天一定要来咱们哈尔滨呢冰雪大世界的野趣公园，漫步生态步道，住进生态露营区，在气膜游乐王国撒欢，亲近萌宠，捉泥鳅、赏江景、品江鱼，尽享独属于湿地的悠然和舒适。你这整的二哥吓唬想去了。后来明白了，人家说了明天开业啊，咱明天去，朋友们咱明天都去瞅瞅去啊。还有呢咱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社会热点的新闻资讯啊。说最近呢有一个什么事儿冲上热搜了，咱们之前节目当中也报道过，现在呢有了一个后续啊。说最近呢湖南长沙的开复区的德丰小区私家车位被占事件引发了社会的持续关注。那在7月10号的晚上啊，这事件呢迎来了最新的进展。哎，咱一起呢来耗个信儿啊。说当事人闵先生啊在直播当中透露了，说这个事儿呢已经得到解决了，涉事的车主呢已经向其当面道歉，并且写下了道歉信，同时呢给予了一定的经济补偿。那闵先生表示呢对该结果呢还是比较满意的。那我们知道啊，根据此前的报道，闵先生在社交平台上发布视频自述，说在7月1号凌晨呢他回家准备将车驶入自家车位的时候，发现我自己呢花了8万块钱购买的车位已经被其他的一辆红色轿车占用了，于是呢临时将车呀停在别的地方。那当晚呢他联系小区的物业通知车主挪车，那物业呢在联系的过程当中啊发现车主留的号码是错的，经过辗转联系上车主之后呢，对方称了啊在外面出差得4天呢啊。然而
呢，当天下午的晚上6点多左右啊，那闵先生呢在小区就碰到了车主。这女车主呢发现呢没出差呀，而且携带钥匙进入车内还取东西。这闵先生呢此前在视频当中称对方呢没有给予道歉啊，那挪车反而呢报警，并且用手机对其拍摄。那警方到场了解情况之后呢，认定红色轿车车主一方呢不占理，你说他不占理，他还劲儿劲儿的啊。但是对方车主呢就是不道歉。此后呢，这个闵先生使用 U 型栏杆和多根立柱将红色轿车围住，对不对？这个咱们事件之前也回顾过，也了解过啊。那这个事儿呢发酵之后啊，涉事的红色轿车的车主被指是啥呢？他是长沙市体育局的工作人员，哎，找到他原单位了啊。那7月7号晚上呢，社区的书记、体育局的领导以及纪委等多部门介入调解，那 U 型钢管呢被拆除，被困8天的红色本田终于是驶离了。那7月9号呢，长沙市体育局发布了情况通报，称说近日啊，群众呢在网络反映了我局工作人员占用他人车位引发纠纷的情况，我局呢也是高度重视，正会同公安、属地街道等单位对相关情况的开展全面调查。那下一步呢，将根据啊调查结果依法依规处理，并及时向社会来公布。那7月10号的上午啊，这个记者也是联系上了闵先生询问进展。闵先生表示了说，所有的事儿啊，我们的当地政府啊都在积极的推进处理，我不方便的透露具体的情况。那事情现在呢还没有处理完，也没有具体的结果，我也没有受到任何的威胁。那在10号的晚上啊，就是昨天上午采访呢，然后昨天晚上呢，这个闵先生在直播当中啊就透露了，说这事儿解决了，对方写道歉信了，还给予了一些经济补偿，双方也是签订了调解协议，他表示对于处理结果呢是比较满意的。涉事车主呢所在单位将对其进行处理，具体处罚情况暂不清楚啊。这人呢丢大了、啊。朋友们，你说是不是啊？多给单位丢脸！你说这事儿，你占人车位了，你还拿手机拍人家，报警之后你还不讲理，对不对？然后人家给你拿桩给你那个歇里头了，然后你又不乐意了，你又吵吵巴火的，完了吧？原单位知道了吧？按东北话来讲，这啥来着？嘚瑟大劲儿的吗？啊，还有一句话叫啥的？逞能逞事儿的，你这逞事儿，你这玩意儿谁能听懂？来，咱们继续再来关注下一条热点的新闻资讯啊。这条新闻资讯也挺有意思的啊。说问一下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啊，经历过职场的，你们有没有在微信群呢蛐蛐过同事啊？说小心一点啊，这可能呢这件事情的后果呢比你想象的要严重。那7月10号呢，相关的媒体就披露了一个案例，说上海的一个员工啊在微信群辱骂同事，被公司辞退之后呢还向公司索赔9万余元，最后呢被法院判决其在公开群聊当中呢辱骂影响恶劣，公司解除劳动合同是合法的。说这个翟某啊，在2022年7月7号入职上海的某公司，从事数据开发。那在24年的10月25号晚上8点31分的时候啊，这个翟某啊就在微信群聊当中啊艾特刘某，并且发消息啊，说艾特刘某说了，说这就是你做的需求文档啊，口径关联方式都没有，点点点省略了啊。然后后来又发了，说跟你沟通一个排序问题，跟我扯一堆不相关的东西啊，点点点。然后又艾特这刘某了，说你不是喜欢开人吗？啊，把我也开了吧，点点点啊，说自己呢也不反省一下，以为自己点点点点点高人一等，智商情商超群高人一等，其实就是一个又矮又丑的点点点点点，哎，发了一大堆不堪入目的话语啊。那在24年的10月28号呢，公司啊就向这个翟某发出了纪律处罚的通知书，其上载的这个载明啊，其上载明啥的呢，说经查实，这翟某存在对公司其他员工进行恐吓、诽谤、人身攻击、敲诈、恶意重伤造成恶劣影响的违纪行为。那上述呢行为违反了员工手册第11章的第11条 1.7 杠当中严重损害公司其他员工利益的行为的规定，经过公司决定给予呢辞退的处分。
但没曾想呢，这个公司啊，向这个翟某发出了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根据呢《劳动合同法》第39条第二项规定，通知翟某自24年的10月28号起解除劳动合同。那翟某认为其违反了规章制度，并没有达到严重性，而且处罚依据的手册呢，并未事前告知，要求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是90287.45元。那法院这方面认为啥呢？说用人单位啊和劳动者呢应当依法依约各自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就自己的主张呢是举证证明。那本案双方的争议就引发于这个翟某啊在微信群聊当中的不当言论，公司呢是以啊这个员工手册以及员工纪律管理制度对翟某的该种行为呢有明确的处理规定，公司呢是据此解除双方的劳动合同，并无不当。那翟某称了其没有打开过上述的文件，但公司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上述文件发布在定盘以及呢邮箱发送给过这个翟某。那翟某呢主张不知上述文件，本院是难以采信。那另外呢，从公序良俗的角度来讲，该群聊啊涉及到多人，翟某所使用的文字存在极强的侮辱性，在公开的群聊当中啊如此的发泄情绪辱骂对方，影响是确实比较恶劣。那综上呢，公司啊因为翟某违反了员工手册的相关条款，并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39条之规定解除和翟某的劳动关系，并无不妥。那所以呢，这个翟某啊要求公司支付违法劳动合同的解除赔偿金的要求，法院是不予支持的啊。这事儿大家怎么看，可以在哈尔滨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跟我们一起来互动留言。接下来呢，我们听到一首翻唱版本的《爱不爱我》。

0: 三个人一个美，剩下两个会动嘴。
1: 三个人两个胖，还有一个跟不上趟。
2: 我太难了。
3: 三个人三个样，说啥演啥都很像。
0: 在东北有这样三个人，我们是
4: 东北一家人。
5: 那接下来呢，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啊，这个今天给大家上新的福利产品，就是咱东北菜当中啊，无酱不成餐。咱节假日呢，包括这个平时在家里呢，对吧，都爱吃饭的时候呢，吃点什么呀，吃点美味的酱。那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贡献的就是一道美味营养的叫牛肉酱，让您呢瞬间变成大厨。哪怕你厨房里呢只剩一碗米饭一个馒头，你就就着它都能吃出来那种满足感，非常非常鲜香。它就是的这个东鲜猴菇五香大粒的牛肉酱的超值组。您先听价格啊，保准你就坐不住了。这次呢是电台专属的宠粉福利，就这瓶牛肉酱在超市里面你可以对比一下，一瓶呢是要39块钱，但在我们节目当中呢99块钱，不是两瓶啊，不是三瓶，是整整10瓶。给大家算一下这个账啊，99块钱10瓶，平均的一瓶就是9.9块，这一组就足足省了将近300块钱。9.9块一瓶的，大概你能吃到是什么？接下来您听好了，咱们这款的这个东鲜的猴菇五香大粒的牛肉酱，用料太狠了，它可不是市面上您见到的那种只见咸菜不见肉的所谓的面酱，咱们用的呢是啥呢？是山东地理标志产品鲁西黄牛，懂行的都知道了吧？鲁西黄牛那是所谓的肉中骄子，在国际上也叫所谓的山东标牛。那这牛肉呢，每一块都像是大理石的花纹一样，肉质细嫩，雪花分布均匀。这款牛肉酱呢，你拿筷子就那么一挑，肉眼可见的牛肉粒，老人的牙口不好一抿就烂，年轻人呢你嚼在嘴里呢肉香四溢，那种满足感呢你就别提了。更绝的是它还咱添加了这个所谓的山珍之王啊，叫猴头菇嘛。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平时呢怕凉怕硬，胃动力不足，这猴头菇呢可是个好东西啊，它不仅美味，更是呢这个养胃助消化的宝贝。所以你看啊，非常适合咱听众朋友们，我们给大家选的这个产品呢都是非常适合的。咱们这款这个酱呢，把猴头菇磨成粉熬进油里，再和牛肉搭配，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你可能问了，这个牛肉和猴头菇都不便宜啊，99块钱十瓶能是真的吗？我跟您说啊，这就是老字号的力量。这个东鲜呢这个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多少年了，一直呢是靠口碑去卖，以前呢都是不打广告的，第一次在全国进行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全省下来了，全换成了牛肉和猴头菇了，塞进咱瓶子里了。所以这配料表呢非常干净啊，就像是咱自己家厨房做的，有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花生，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也就是说你买回去你看啊，倒出来半瓶子都是干货，这是实打实的肉酱。所以咱们节目库存也不足啊，每天呢就是给几十组，给咱们有父母啊这个孩子啊爱吃的呀、啊、抢两组啊，打0451-5879-1984去订，5879-1984。今天想要订这个酱呢是99块钱，一共是10瓶给您送回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啊，打5879-1984。说到这儿呢，咱就得夸一夸这个所谓的全能了，就是第一啊，献给家里牙口不好的老人，也就是咱爸妈年纪大了，对吧，很多菜嚼不动啊，就想吃口顺口的，这瓶牛肉酱有胃喜欢的猴头菇，有充满蛋白质嫩烂的鲁西黄牛肉，加在这个热馒头里，那肉汁一沁，哎呦，那老人呢就能多吃半个馒头。第二呢，献给咱们工作忙没时间做饭的中年人，你下班回家累啊，对吧，做饭怕麻烦，煮面呢哎，就一把面条，然后呢你看开一瓶咱这个东鲜牛肉酱，一拌一碗料非常足的五香大粒牛肉面就做好了，或者晚上不想炒菜，拍根黄瓜倒点酱，是吧，就这么一道硬菜，大粒牛肉拌黄瓜就出来了，省时省力，还不委屈咱自己的胃。第三呢，就是献给家里挑食的孩子了，你孩子不爱吃饭，你试一试咱这个酱炒饭，对吧，这个米粒分明，然后裹着这个牛肉碎和猴头菇的鲜香，保证孩子抢着吃，或者是拿它炖豆腐呀、炖茄子呀，只要放上两勺，整道菜立刻升华，你比放很多的味精啊都鲜香。第四，就给 献给咱正在减肥的你，对吧？到这个季节呢，很多人说想减肥，牛肉呢富含蛋白质，包括脂肪比猪肉低得多，咱们吃腻了水煮菜，你挖一小勺这个酱蘸着生菜吃，这叫什么？蘸酱菜解馋还不长胖。所以说啊，99块钱食品买的呢不仅是酱，买的是半年的方便，买的是咱家全家的口福。咱们东北老乡呢夏天呢就爱吃蘸酱菜，你就用它啊，平时炒菜炖肉啊，觉得不够香的你都用它，包饺子包包子你都放它，甚至炖鱼啊炖肉啊当底料啊你就都用它。一瓶是200克，十瓶就是4斤，保质期是12个月，足够你吃上一整个四季的，比自己熬酱都省钱啊。4斤的牛肉酱99块钱，自己买肉啊99都不够。咱今天呢只有不到100组的名额，现在就拨打电话5879-1984来订，5879-1984，这个料足过瘾，99块钱到手10瓶啊，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2: 大兄弟，老姐们们，唠嗑时间到，
0: 咱不整虚的，专唠实在嗑。
6: 社会热点那点事儿，到咱这儿都得扒拉明白喽。
4: 这里是东北一家人，
6: 一家人的节目，唠一家人的嗑，
0: 有用又有趣的新闻解读，
4: 尽在东北一家人。
7: 每天13点，不见不散。

来吧，好朋友们，欢迎大家呢继续的锁定在咱们东北一家人的节目当中啊，我是二哥小仙。来吧，咱们接下来呢继续来关注一下热点的新闻资讯。说最近呢，多家的航空公司啊发布了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航线客票处理的通知。那在2026年7月10号，春秋航空的官方微博呢就发布了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福建省和浙江省的相关航线的客票特殊处理的通知。那通知表示呢，说客票适用于2026年7月9号12点含之前来去购买的，而且乘机日期呢是2026年7月11号含至2026年7月12号含之间。那由春秋航空的 9C 实际承运的福州、厦门、泉州、杭州、宁波进出港口的这些航班，那符合呢上述适用范围的客票，旅客呢在航班计划起飞前呢办理退票或者是变更的，可执行以下非自愿退改。如选择退票呢，免收退票的手续费；如果选择变更至由春秋航空 9C 承运的原航班前后3天以内的航班，如果发生票价差价的，这个是按规定收取的，免收变更的手续费。那免手续费呢，办理仅限一次，2026年7月9号12点含之前已经办理退票或者变更的旅客不适用本规定。那同时呢，像东航啊、上航啊也发布了相关涉及到福建省、浙江省相关航线客票特殊处理的通知啊。那如果呢大家近期啊有飞向这两个省份的，然后呢一定要关注一下天气上的变化，然后相关的退票手续呢，我们要先打电话通知一下客服，不要自己呢直接就去退改啊。如果呢我们通过客服退改呢，没准会有这个免手续费的相关的规定啊，一定要时刻关注一下天气上的变化。好，那咱们来关注一下景区的问题啊。说记者呢从四川的甘孜稻城亚丁的景区获悉，针对此前呢游客反映的服务短板，那景区落地呢多项整改措施，优化社会车辆预约的通行模式，规范下调交通服务收费，并且推出了系列免票的惠民政策，全面升级了文旅的服务品质。那今年4月啊，文化和旅游部呢点名了稻城亚丁景区存在摆渡车收费不合理、游览路线设置不科学等问题。那5月呢，景区的道路摆渡收费相关的舆情呢引发了全网的热议。针对呢游客关切的票价问题，当地呢已经启动了游览车的成本监审，后续呢将依法呀开展价格听证和全渠道的公示。目前呢景区企业呢已经取得了道路客运经营许可，可依规合法定价标准化运营。那针对呢游客自驾通行的诉求呢，亚丁景区呢将综合考虑生态承载力、道路安全和游客的体验需求，

在优先保障当地居民和客户停车需求的基础上啊，那整合呢周边的车位资源，计划推出了游客自驾预约的通行服务。目前呢车辆限流标准呢正在科学的核定当中，方案获批之后呢将及时公示。据统计呢，自5月29号景区暂停交通服务收费以来呢，已经有超过17万名的游客享受到了免费的摆渡服务。那此外呢，景区中高考的这个考生呢免票政策将常态化的实行。那今年的8月1号到10月31号还将面向全国游客免景区的门票啊。来吧，一提到亚丁，哎呀，咱们就想到了美景，对不对？那咱们接下来的这首歌来听一听，来自半吨兄弟的《踏马寻花向自由》。

0: 北话他贼逗乐，从来不啰嗦。
1: 踢了咔嚓贼过瘾，净唠实在嗑。
0: 白山黑水贼拉美，天冷心里热。
1: 憋屈事儿呢，咱不想，就想咋乐呵。
2: 东北一家人这会儿正直播。
3: 好了，朋友们，咱们接下来呢，继续来跟大家呢分享一个好消息。说呢，在 AI 啊快速发展的当下呢，家里的孩子啊最值得深耕的核心能力是什么呢？很多家长以为啊，孩子埋头读书啊，掌握书本知识就足够了。但其实呢，语言表达呀、沟通共情啊、临场输出的能力啊，才是贯穿孩子求学成长和未来发展的核心底气。说到这个孩子啊，从小到大呢，处处啊都离不开表达能力。在校期间呢，课堂发言呢、小组讨论呢、校园展示啊、各类活动的竞选，都需要孩子呢敢于开口清晰表达。那很多孩子啊，学识很扎实，思维很灵活，但是呢却因为呢不善言辞，怯于表达，错失了很多呢自我展示的机会。那步入到了更高阶段的学习啊，像考研复试啊，各类的评优考核呀，流畅有条理的表达呢，能让孩子啊更好的展现自身的优势。步入到社会之后呢，求职面试啊，职场协作呀，人际沟通啊，语言能力呢更是不可或缺的加分项。那尤其是在AI 普及的当下，那大家呢更要看清时代的变化。说 AI 啊可以高效的检索资料、整理文案、生成模板、完成重复性的文字工作，替代大量的程序化、标准化的基础工作，但是永远替代不了呢人和人之间最真实的沟通连接。它替代不了孩子呢真诚的情绪表达、灵活的临场判断，还有呢独特的个人观点，替代不了呢共情能力、人格魅力、团队协作能力和感染力。那未来的竞争啊，不再是比拼谁的模板背得更熟，谁的资料呢搜得更快，而是比拼最真实的思考、灵活的表达、最温暖的沟通和独特的创造力。那好的口才和表达能力呢，不是天生的，都是一次次登台、一次次开口历练出来的。想要呢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锻炼舞台素养，积累自信，不用呢局限于枯燥的练习，多参加正规的风采展示活动，就是非常好的成长途径。那为此呢，我们也是面向啊家里有3到14岁的少年儿童，开启了我是家乡推荐官的少儿口才风采展示活动。那本次活动呢，适配啊全年龄段的孩子，精细的划分3到6岁的幼儿组、7到11的小学组，以及呢12到14的少年组，有无口才基础呢都可以报名参加。为了让每个孩子啊都能够获得成长和提升，正式视频录制之前呢，我们也是配备了专业的主持人，进行了免费的指导，帮助孩子呢规范吐字发音，掌握呢基础舞台礼仪，提升语言表达状态，积累呢舞台经验，收获专属的成长历练经历。想要来了解本次活动的，可以来添加呢我老弟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那每一次登台啊，都是一次突破；每一次开口呢，都是一次成长。想让孩子锻炼胆量、提升语言表达能力的，收获舞台风采的家长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咱们这次的活动，让孩子呢有更多的正规的历练。添加我老弟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4: 大兄弟，老姐们们，唠嗑时间到，
1: 咱不整虚的，专唠实在嗑。
5: 社会热点那点事儿，到咱这儿都得扒拉明白喽。
6: 这里是东北一家人，
5: 一家人的节目，唠一家人的嗑，
1: 有用又有趣的新闻解读，
6: 尽在东北一家人。
2: 每天13点，不见不散。

0: 吃出游玩聊一聊，社会新闻瞧一瞧，热点资讯唠一唠，欢迎收听东北一家人。哎，我是二哥小新，咱们后半程继续来关注一下社会热点的新闻资讯啊。说呢，从7月10号起呢，电视剧的演员署名正式要告别艺名了，使用法定的姓名，并且按照笔画的排序啊。说观众啊，或将重新认识一批呢耳熟能详的演员，比如说张嘉译不能叫张嘉译了，他要叫张晓彤啊。任素汐呢得叫任芷墨，张凌赫呢得叫张家伟，白鹿呢得叫白梦妍，任嘉伦呢得叫任国超，还有呢宋祖儿啊得叫孙凡清，李一桐呢得叫李雪，刘昊然呢必须得改成刘源，还有呢海清叫黄怡，程毅呢叫傅时琪啊，这个程磊呢要改名叫杨辉翔，迪丽热巴呢要改成啊叫迪丽热巴迪丽穆拉提，还有呢古力娜扎要叫回原名叫古力娜扎尔拜和提亚尔，林允呢要变成费霞，张馨予呢要改名叫张燕了啊，要改回他们的本名了。那6月12号呢，中国电视剧的制作产业协会、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演员委员会联合发布了关于规范电视剧、网络剧以及呢演员署名的通知，要求呢自7月10号开始，国产影视剧集呢将统一采用姓氏笔画来定排序，精简头衔至三类，强制使用真名等措施，是指啊从源头破除这种呢私翻的乱象。那新规一出呢，影视剧啊由来已久的私番位的顾及似乎呢是有了终极的解决办法，不管你是一番二番全都按照新规定来进行执行。那此前呢虽然还没到官方要求的7月10号，已经有剧方的宣传物料当中啊演员表的排列方式遵循了艺人真名和笔画新规的排列。咱举个例子啊，百花杀的宣传当中演员表排列方式是按照艺人真名和笔画的排列，那两大主演的姓氏呢均为七画，原本作为该剧绝对女一的孟子义，却因为呢法定的姓名总笔画数呢比同剧男主演多而被压翻。那百花杀呢这一操作呢同样引发了粉丝的不满，戏称呢这个孟子义新规被压翻的第一人。不过呢相对于啊影视剧呢尚且有扛剧能力之分，那粉丝呢尚可因为演员的号召力有所争议，而大型活动的命名排位法则呢历来更是名利场的大乱炖。那每逢大型晚会呢官方海报发布之际呢，哪位明星比其他人的位置更靠近 C 位，那谁是次 C 位啊，甚至呢谁跟谁不能并排发布，都屡屡成为了宣发组的噩梦。那6月23号呢，腾讯视频就发布了2026腾讯视频年度发布活动出席嘉宾名单，同样也遵循了新规，名单公布了多名艺人笔名啊本名，同时呢艺人名单排序也按照这什么呢姓氏笔画来进行排列。针对这个事儿大家怎么看，可以在哈尔滨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跟我们一起来互动留言。哎呀，早该整治了啊。来之后呢咱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广西贵港动物园的事件啊。说最近呢广西壮族自治区呢遭遇了这个连续的强降雨之后呢，这贵港动物园上百只的动物被洪水冲走，这事儿引发了广泛的关注。那7月9号呢洪水退后啊，这贵港的动物园法人殷菲菲和妻子王丽媛清点剩下的动物，发现说七只狮子当中啊有三只已经死亡了，那棕熊和黑熊呢由于会游泳逃过了一劫。那7月10号呢记者也是实地的探访了该动物园，在现场呢记者也是看到园内呢不少地方啊仍然残留有积水淤泥，装有呢动物的笼子上呢也是挂满了残枝断叶，九只走丢的梅花鹿呢仅有一只找回，那孤独的站在角落当中，那笼子里啊有幸存的猴子等小动物呢显得是惊魂未定。那根据了解呢7号凌晨水位是急速暴涨至3米以上，那殷菲菲呢和王丽媛呢也是冒险的将这个狮子狗熊等猛 猛兽啊锁入到了兽舍当中，避免呢猛兽出逃伤人。后来呢，因为洪水迅速上涨，这夫妇二人呢和三名员工被困在了动物园区门口的集装箱6小时，那通讯中断，幸得呢武警官兵前来救援。但这个行为呢随后啊也是遭到了部分网友的网暴。因为啥呢？说对此动物园工作人员表示说，如果呀把狗熊狮子都放出来的话，对于附近的群众呢是会造成人身危险的，他们也想让动物们活着，都是自己一手养大的。那据了解呢，贵港动物园啊是在24年农历3月3开业，饲养了56种动物。但是呢草食动物呢几乎是全没了，像梅花鹿啊、毛驴啊、小矮马呀、斑马、羊驼、十几只羊，以及浣熊、鸵鸟、盘羊等20多个品种，几十只动物全都被洪水冲走了。那孔雀园30只只剩下了6只，仅有一头梅花鹿被找回了，以前我们一靠近它就过来，现在一靠近它就跑，那显得呢是担惊受怕。那老板此前也介绍了，说其包和证件呢也被冲走了。那动物园呢在这次的洪水当中啊亏损了400万元，现在喂动物的饲料呢那都是借钱买的啊，真的是挺痛心的一件事儿啊。那针对这个事儿，大家怎么看？可以在哈尔滨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跟我们一起来互动留言。
1: 新闻不冰冷，唠嗑有温度。
2: 东北一家人，三位老铁带你解锁新闻的正确打开方式。
1: 东北一家人。

0: 新闻不冰冷，
1: 唠嗑有温度。
2: 东北一家人，三位老铁带你解锁新闻的正确打开方式。
0: 东北一家人。

来吧，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啊，来自于大头针版本的乌兰巴托的夜啊。之后呢，咱们继续再来关注两个好玩的热点的新闻资讯啊。说到这个男子啊，首次上门，岳父呢拿出了自酿的果酒。这事呢发生在7月11号湖南，小伙呢第一次啊上门去女友家吃饭，这老丈人呢是特意拿出了自酿的果酒招待，还说呢喝着挺甜，像甜水似的。这小伙呢就非常好奇，蘸了点酒啊就抹到了桌上啊，拿打火机一点，唰一下直接就烧起来了啊。很多人表示了这酒到底多少度啊，网友也评论了，千万别小看任何装在塑料瓶里的自家酿酒，往往度数都老高老高了啊。还有呢，网友分享了自己的这个经历啊，说这个应该是东北的朋友，说前一段时间呢去老丈人家了，酿的这个蓝莓酒，感觉酸酸甜甜挺好喝的啊，结果呢没小心贪杯喝了两大瓶，结果呢那睡了一整天呢，这是真喝多了，这是啊。真的朋友们啊，咱东北不说嘛，小烧小烧的，是不是有的时候那劲儿啊都是后劲儿老大。

0: 还有呢，再来关注一个什么事呢，说湖北襄阳的一个女子啊，河边洗衣的时候呢，发现了一枚手榴弹，主动上交公安机关。这事儿啊，这个视频呢，这两天二哥也刷到了啊，说这个湖北襄阳的一个女子，应该是个大姐，在河边洗衣服的时候呢，发现了一枚手榴弹，听说呢别人啊，别人说啥呢，说必须要上交公安机关，这大姐呢是主动将其送到了派出所，经过呢这个警方的鉴定，该手榴弹呢是抗战时期遗留，现已经呢装入到了防爆筒，完成了安全的处置啊。这视频当中啊，这大姐就来了，说我今天呢捡到一个这个啊，别人说呢得上交，然后呢当时这个公安机关就问了，说这是啥呀，这大姐非常淡定啊，手榴弹，手榴弹啊。然后当时啊，咱这民警呢是吓了一跳，说你在哪儿捡的呀，大姐说就在河里啊。最后呢这民警啊是小心翼翼的把这枚手榴弹呢放到了这个防爆筒当中，这个画面呢是既好玩然后又觉得很可爱，但是呢也为大姐这个处事冷静的这个态度啊，咱也点一个大大的赞。大姐非常淡定啊，大姐拿这个手榴弹到派出所的时候，哎，手里就端着，妈就跟拿根筷子进来似的啊，一点都不慌。哎呀，大姐永远都是大姐，是不是啊，大姐？啊。好了，朋友们，有看到微信平台上啊，很多朋友呢都在跟我们一起来互动留言，还有朋友说呢想订购这牛肉酱的啊，说有的时候订就没有，确实牛肉酱呢有的时候有货，有时候没货，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听我老弟继续来给大家来介绍一下牛肉酱，想订购的抓紧时间拨通电话。
1: 还有呢就是爱吃酱的，今天的咱这电话可是打爆了啊，无酱不成餐的好朋友有福利了，咱今天呢给大家团购的是这个东仙的猴骨五香大粒的牛肉酱，99块钱到手是整整10瓶啊，一瓶才喝9.9块啊！咱们这个跟市面上的所谓的面酱可不一样，它用的是这个山东的标牛啊，也就是我们的鲁西黄牛，肉质细嫩，雪花分布均匀。而且这个牛肉酱呢，你拿筷子一挑，肉眼可见的牛肉粒，老人牙口不好，对吧？一抿就烂。年轻人的嚼在嘴里的肉香四溢，那种满足感呢，你就别提了啊！又加入了咱这个猴头菇，对吧？你包括平时怕凉啊，然后怕硬啊，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那可是个好东西，能帮助呢咱们去养胃，然后助消化，是不是？咱们这款的这个酱呢，把猴头菇磨成粉，熬进油里，和牛肉搭配，营养互补，一举两得。99块钱到手10瓶，老字号东仙在山东临沂做了多少年了，一直没有打广告，但现在呢是给我们电台直购，所以没有代理商和层层的这个加码的费用。他把呢这个费用呢换成了牛肉和猴头菇，塞进了瓶子里，所以配料表还非常干净，就像咱自己家厨房熬的酱一样，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花生，没有其他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有啥咱就说啥，对吧？实打实的所谓的肉酱，库存不多，每天呢不到100组啊。现在呢给孩子和父母去抢吧，打5879-1984给您送货到家，5879-1984，99块钱到手呢，一共是10瓶肉酱啊，给您送货到家，5879-1984。老人这个牙口不好的，孩子想吃的都给他抢上啊。名额不多，5879-1984，想要抢肉酱的，现在就拨通直播间热线5879-1984。5879-1984。
0: 好了，朋友们，咱们今天的一个小时的节目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每天下午的1点到2点都有咱们东北一家人的陪伴，我是二哥小新，明年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最后一首歌送上一首来自林志炫的凤凰花开的路口。

0: 北京时间2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后代》。
1: 周景龙中了状元，奉旨在大街夸官，在街上遇见他的老恩人、老干爹，梁家府的老管家，老人家叫梁忠。周景龙叫老人家上了马，我们不去夸官了，吩咐手下人等打道回府。十字街往西一拐，头前开道的人等，黑蟒鞭子赶道，铜锣开道，前边来往行人不许冲撞状元老爷的道队。正往前边走着，迎面也来了一伙道队，晃晃，太师爷回府。周景龙在轿里就听见了，蔡京来了，这叫冤家路窄。我们两个人走到一条街上来了，我是奉旨夸官，我看看这个老家伙他能不能给我躲道。慌慌，状元老爷夸官。有人就禀报了蔡京了，太师爷，我们跟夸官的陈景龙正好走了个对面。太师爷，这是东西街，我们是南边躲还是北边躲呢？哼，我南边也不躲，北边也不躲，当劲儿走。蔡京心里想，小冤家，我能怕你吗？我一见面给你来个下马威，我让你知道我的厉害。我蔡京是掌朝的太师，佛爷眼珠动不得，万岁都得听我的。姓周的，姓周的，别看金銮殿上我没把你弄明白，长了我能弄清楚。来呀，当间儿走。是，晃晃，太师爷回府，状元老爷夸官。有人也禀报了状元周景龙了，陈大老爷，前边太师爷的道队越来越近了。他躲到了吗？没有，哪面也没躲，当间走，眼看我们就碰上了。状元老爷怎么办？周景龙一想，难道我夸官的能给他躲到吗？这不我怕了他吗？蔡京啊，蔡京，这是一见面给我个眼罩看呢。周景龙心想，我不做官，我没有权利说话，我见不着当今万岁，我现在是状元了，我有说话的权利了，我也不能这么胆小了。你既然不给我躲到，我还能给你躲到吗？开道人等，既然太师不躲到，我们也得当间儿走。状元老爷，那我们两家要碰上，万一，你们自管开道，天大的乱子由本状元承当。是了。周景龙手下这些开道的，这些刚当差的仁义啊，大多数都是山东的老哥们儿， 这些人脾气暴，气儿粗，好打个抱不平着呢。一看太师这叫不讲理呀、啊，当间儿走，你这不是瞧不起我们状元老爷吗？再说状元爷已经吩咐下了，添的乱子我们状元老爷承担，你们要是不夺道，那我们就愣撞。我们是奉旨夸官的，奉旨夸官夺什么了？我们太师爷是掌朝太师，皇亲国丈，皇亲国丈就去欺负人呢？怎么的？你们状元来路不明，去你奶奶个孙子的，劈球啪嚓，这就揪一块儿了，两方面就动了手了，劈球啪嚓打起来。周景龙在轿里头把乌纱帽都摘下来，给拳头戴上，心想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我有理，我是夸官的，万岁叫我夸官，见官大三级嘛，事到如今我怕也不行，添的乱子我承担。周景龙把这个乌纱帽给拳头戴上了，就是我这官儿就任凭不要，就这么个意思。周景龙说，你们自管打，千斤担子由我来承担。周景龙由打轿里头看着外头的人等，你别说呀，周景龙手下这帮人是刚当差的，胳膊粗力气大，蔡京这伙人啊，他们可就吃了亏了。这帮小子狗仗人势，蔡京不是东西，他们也不是东西，没事吃喝嫖赌，把那体格都糟践坏了，一个个洋洋枪枪的。这个时候啊，他们可打不过周景龙的这帮人，他们可就吃亏了，一个个鼻青脸肿，脑袋也破了，铜锣也给踹了，黑蟒鞭子也给撅了，皮球啪嚓就滚成一团了。这时候在人群里还蹦出一个来，我说你们打什么仗啊，这都是做官的，何苦呢？这不显见官职不雅吗？别打了，别打了。有人群里蹦出个矬子来，这个矬子还拉偏架，用脚一勾蹬，蔡京那边人就倒下了，这帮人正好揍他，蹬他整倒了一个。别打了，别打了。谁呀？唐铁牛。唐铁牛不放心自个儿的兄弟周景龙，怕出错，他来打听打听，正好他碰上矬子，还跟着拉偏架，也跟着搅和这个热闹啊。蔡京在轿里吩咐，别打了，来啊，我们不回府了，上殿。姓陈的，我的道队绝不能被你白打，我手下的人不能随便就带了伤，我告诉你，金銮殿上见。来啊，上殿。蔡京这回觉着我有把握，姓陈的到金殿上，万岁得听我的，轻着得罚你，重着说不定得要你的命。这是蔡京这么想的。老小子气的浑身也直哆嗦呀，他哪吃过这个亏啊。旁边蔡安呐、啊，是他手下的家将，他这四个是心腹，蔡安、蔡喜儿、蔡府、蔡禄。蔡安呢就把唐铁牛抓住了。哎哎，你过来过来。
2: 哎，什么事儿啊？
1: 这双方打起来你看见了吧？
2: 看见了。
1: 这么着，万一用着你呢，你跟我们去打个干政，一会儿用着你给打个证明，听见没？
2: 行啊。
1: 你怎么说呀？
2: 我呀，还是怎么回事我就怎么回事就怎么说呗。
1: 我教给你说，就说呀，我们给状元躲到，怎么躲他怎么追，最后把我们的人给打了。要如果用着你，你就这么说，听见没有？因为你亲眼目睹嘛。
2: 那玩意儿得分怎么回事，我白说呀？
1: 哎，不能白说，给你钱呢。
2: 多少钱？
1: 十两银子。
2: 十两银就够了？
1: 还先给你十两花着，过去日子再给你。你在哪住？
2: 我呀，是东门染坊刚的掌柜的，刚给人送完东西我回来。你没看我后边带着棒槌吗？
1: 好，贵姓？
2: 姓王。
1: 王掌柜，就这么着。
2: 行行，那好吧。
1: 唐铁牛把十两银子就揣还了。这时候蔡安就跟蔡京也嘀咕上了，我找了一个打证明的。蔡京说也许用得着。好吧，上殿。老蔡京啊，带着一肚子气就来到了五朝门了，由打下边就来到了八宝金銮殿上。 吾皇万万岁，老臣冤枉。
2: 皇上还没撤殿呢，太师，你不恢复了吗？为何去而回转，但不知有何冤枉？
1: 我今天有本章奏明圣上，我本参新点的状元陈景龙与魏臣我为仇作对。
2: 太师，状元去夸官了，他怎么能跟你为仇作对呢？
1: 蔡京说呀，他夸官倒没有什么，我们两个人正好走到一条街道上，是东西街，我南边躲到他往南追，是北边躲到往北追，这不欺负人吗？愣往我当劲碰，结果把我手下人打的是鼻青脸肿，头破血流。万岁，我这大年岁没有吃过这个亏呀，对国家没有大功，我有小功，没有功劳还有点苦劳吧。吾皇万万岁，难道我就白白的受状元的羞辱吗？请主公给我做主。
2: 这个心想，陈景龙啊，你虽然说见官大三级，大街夸官，这是我给你的权利，不过也不能随便的欺负人吧。陈景龙来了没有？
1: 奏明圣上，陈景龙殿下等候。
2: 叫他上殿。
1: 皇上生气了，你们蔡京这么大岁数，你也不能这么瞧不起他吧，给你躲到就得了，怎么愣撞啊？
2: 太师旁边坐下，金殿上他有个座儿啊，他是太师嘛。
1: 指一下陈景龙上殿。
2: 周景龙上来了，吾皇万岁万万岁，臣新科状元陈景龙与万岁叩头。
1: 走。
2: 陈景龙，你可知罪？
1: 万岁，臣新科的状元寸功无力，但不知何罪之有。
2: 陈景龙，大街夸官，这是朕给你的荣耀，为什么跟蔡京为仇作对？一条大街，哪边躲到你往哪边追，可有此事？听说把手下开道人等打得头破血流，陈景龙，你不知罪吗？
1: 万岁，那您要是相信太师爷他的本章，我就不想再回答了。
2: 哎，有理不怕讲，朕一碗水端平，也不能偏向太师，你可以如实的讲来。
1: 万岁，您要是叫我说，我可以说几句。
2: 万岁，太师爷比个大月亮，我连个星星大概都不如。太师爷凭资历论功绩，我不能去比，因为我是刚点的状元，对国家没有干功立业，我寸功没立。您想我敢惹太师爷吗？那您要是叫我说，我如实的跟您奏明圣上。我们俩走到一条街道，是东西街。

0: 我是奉旨夸官，太师爷不单不躲到，当劲儿愣撞。臣我不敢与太师爷相撞，我只好与他躲到。周景龙啊，这也撒谎。我只好与他躲到，结果太师爷我怎么躲，他怎么追。主公您还记得吗？我一上殿，太师爷就看着我别扭，我感觉我是关心不忘。一见面他就说是什么犯官后代，要拿影像跟我对对如何长短。万岁隆恩浩荡，没有准他的本章，把我御笔钦点。我认为太师与万岁不满，您没听他的，点了我状元，又让我大街夸官。太师爷这一肚子气没处出去了，大街上是找我来出气。万岁，您是明君有道，聪明不过万岁，明白不过我主，请万岁龙椅定夺。这个你别看周景龙话不算太多呀，说的可挺有劲儿。蔡京说，小冤家陈景龙啊，你不要巧言遮辩，万岁，要不然到下边去看看谁挨打了。另外我还有证人呢。是啊，太师叫证人上殿。好，我带了一个证人，把证人带上来。蔡京蛮有把握的带证人呢。
1: 来啦，
0: 唐矬子来了。
1: 我在哪儿跪呀？就在这儿磕个头吧。
0: 这阵唐矬子棒槌可不能带上来，金銮殿上见皇上一点兵器都不许带，他那对铁棒槌可放朝房了。皇上一看来了一个像半截缸似的。
1: 下跪，你什么人？我呀是染坊冈的掌柜的。你叫什么名字？姓王，一个字儿，没什么大号，叫王二。
0: 你给做证明吗？两方争执你看见了吗？
1: 我看见了，他们打起来了。咱凭良心说，是这么回事儿。那个状元夸官呢，太师爷他们走一块儿的不是吗？太师爷不服，他脚他岁数大，官儿大，状元要跟他比不差多了吗？双方打起来，你别看我是个老百姓，我赶上了，我觉着都是做官打仗多不好看呢，是不是显尽官职不雅呢？我就过去了，我就跟着拉架。最后呢，太师爷把我找过来了，你呀就给我打个证明，你就说呀他把我人给打了，实指啊太师爷他们这帮人贼横啊，把对过那帮人打得头破血流啊。你说呀，这帮人挨了打了，若让我打证明嘛，说人家打了他了，最后啊说不让我白打这个证明，还给我十两银子。万岁啊，你要不信，我这有十两银子，我是不是说瞎话呢？皇上一听这脸就气白了。好，叫证人下殿，蔡京你可知罪。你说把蔡京气得鼻子都歪了，心想他妈怎么找这么一个证人来呀。蔡京啊，蔡京，朕要不看你这大年岁，一定要重重加罪于你。我看你是藐视君王，小看圣上啊。他是奉旨夸官呢、啊、你不是冲他，你是冲朕呢、啊、我要不看你上了年纪，我绝不能轻饶你，下殿去吧。
0: 多谢万岁。蔡京没有话再说了，周景龙把乌纱摘下来。吾皇万万岁，臣我关心不忘，我不想再做官了，我可以辞官不做，回到家下，再过几年我再来赶考。万岁，我再为国家出力报效。我不敢再夸官了，我要再夸官，碰见太师爷走了对面，他再说我打他，要如果要没有证明人，我是浑身全是口，有口难分诉。万岁，你叫我回家吧。哎，陈景龙，太师他上了几岁年纪，过去也就算过去了吧，朕已经明白了，你只好大街夸官，不必有其他的顾虑。万岁，我不敢夸官了。好，皇上由打身上摘下一把龙泉宝剑来。陈景龙，
1: 你既然有负担，我这把宝剑给你，虽无圣旨，御枕亲临，带着我这把宝剑，大街夸官，见官大三级。如若再有什么人冲撞你的道队，你是先斩后奏。臣谢万岁。
0: 周景龙心里这个乐呀，心想：皇上，听说你是个昏君，我琢磨你这阵儿有点明白了，大概。周景龙抱着皇上的这一把龙泉宝剑，驸马吕刚在旁边捻着胡须，也笑吧滋儿的，心想：蔡京啊，你从今天起大概要走倒霉字儿了。我这个学生啊，这个嘴茬子也不善呢。驸马冲着周景龙使了个眼色，周景龙两个人虽然没说话，心照不宣，都明白周景龙就下了殿了。这场官司算打赢了，坐着轿带着老干爹梁中就来到西门仁义巷，李凤春府临时改为新科状元府，因为现在给状元府就现修还得些日子，暂时先住到李凤春家。这叫状元基地呀，老远听说状元来了，这小状元双叉金花狮子陪红轿帘打着，这个威风劲儿啊，噼里啪啦鞭炮这个响啊，咕咚噼里啪啦小喇叭滴滴答滴滴答，呜里哇呜里哇，滴答滴答滴滴答，这个热闹劲儿啊，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看热闹的也不少啊。周景龙走出了八抬大轿，吩咐家人赶紧到里头吩咐，叫秀英跟翠萍接我爹爹进府啊。梁秀英郑翠萍由打里头出来了，来到老爷子梁中的跟前。这俩大姑娘啊，长得都那么俊，那小手像葱白是那个干净啊，一点也不嫌乎老爷子脏啊，把老人家慢慢的给搀下了马来。老爷子心里合计，我这死了我都够本了，我这不是做梦吧，啊，是真事儿吗？把老爷子梁中接到府中，阮英郑猛雄大家伙连李凤春把周景龙接到大厅大排宴宴。李凤春说呀，借这个高兴劲儿给他们小三口练成亲吧，另外自个儿的老亲家也来了，周景龙的干老梁中嘛，给老爷子沐浴洗完了澡换上衣服，也是老太爷的身份了，给他们小三口练成亲。周景龙是三天夸官完毕，第四天头周景龙得上殿交旨啊，这三天也紧忙活，一个是在府里练成亲，怕他们磕头碰面的小三口不方便，第二呢，周景龙还得拜府啊，起码驸马吕刚老师那儿得去看看，丞相了，镇京元帅了，一般做官的周景龙都得去看看，也是紧忙活。三天完了，第四天周景龙得交旨去了。来到金殿上，臣三天夸官完毕，金殿交旨，万岁收回了旨意和龙泉宝剑。皇上说，众位爱卿，哪家有本章早动，要没有什么朝事的话，朕就卷帘朝散，驾转回宫。皇上话音未落，听下边有人搭话，吾皇万万岁，臣出班有本章奏上。皇上一看，不是别人，正是兵部司马叫童贯，四大奸党之一，跟蔡京是好朋友，他权力不小，兵部司马呀，有兵权。来到眼前，口称万万岁，现在焦志国打了一道连环战表，请万岁龙目玉兰。啊，焦志国反了，万岁请您观看便知详情。皇上把这道连环战表打开，上边是果王哈天洞亲笔所写，小玉大宋朝皇上，中国头一个多月来了一个小孩，

姓金叫金棍，外号水耗子，12岁混到我的外国胶州果城，盗去我的毕法官透龙剑，拐走宝马千里剪。你要见到我的战表之后，把这个小孩立即抓住，三宗宝贝找着，装囚车掐到木龙，送往胶州果城，咱是两来无事。如若不然，调动100万大兵，我要兵发你东京汴梁，打你个落花流水。口气也挺大。皇上看到这儿也有点变毛变色呀。由于他昏君失政，奸臣挡道，朝大空虚，没有什么良将啊，他也害怕呀。这焦之国他要反了了。皇上知道他要反了，怎么一个小孩金棍儿重爱卿？中国小孩金棍叫水耗子，是他的外号，怎么能盗来三宗宝贝？这个孩能耐也太大了，搁着山搁着海他怎么去的？另外说他怎么能弄出这三宗宝贝呢？好吧，众爱卿，一方面我们可以选良才选良将，另一方面清查地面，调查户口，家喻户晓，州城府县全部通知，要看见这个小孩立即把他抓住，一定把他送往东京汴梁，朕要亲自观看。众爱卿一定要知情举名，为国尽忠。臣遵旨。众爱卿没有别的朝事，朕卷帘朝散啊，请假回宫。周景龙这心里头就嘎噔一下，他知道啊，这个兄弟金棍也不知道回来没回来呀。我听说他岁数不大，办的事儿可不小，阮英跟我说了，知情举名，我能说吗？回府吧。跟老师吕刚一块下了殿，驸马小声音跟他说，景龙啊，今天我想到你府中，咱爷俩合计合计，商量商量，给你爹爹报仇之事。师父好，我等您。周景龙坐着轿回府了，刚坐在大厅，厅外头啊一阵大乱，是这儿不是啊？对吧，这是新科状元府吗？我们都来了，家眷到了。哇，车马轿夫，三辆轿车，宇智霄、孔生、徐文彪、施长青、花云平，还有宇石霄的刚过门的媳妇儿铁金定，也是女中的魁元，会武术，铁花熊的妹妹呀。手下带领几名喽兵来到了新科状元府的外头，吵吵把火。这是铁龙山一帮绿林英雄啊，没受过管教，所以说话都是大嗓门的，是这儿不是啊？家将赶紧去禀报，周景龙出来一看，可是哥哥们来了，赶紧把他们接进去，跟自己的老娘也见着面了。老太太哭了一阵子，就请到堂楼了。孔老太太、徐老太太和周老太太都跟李老太太楼上唠嗑去吧，咱就不表他们了。弟兄们全在大厅。阮英说，状元哥哥，有的你不认识吧，这位是我石哥哥，叫石长青，人送外号身形无影，他叫花云平，都是梁山后代，人送外号踏雪无痕，这是我的花哥哥，这就是我状元哥哥。您还不明白是谁吗？因为阮英不能随便总提周景龙，周景龙的这个名字不能总说，说长了走了嘴，怕万一风声走漏呢。直到蔡京这个老小子每早都打三竿子，有缝就下去。别看老小子坏，有大奸有大才，也挺有韬料，也得加他的小心。所以弟兄们见着面，大家伙谈论了一阵。阮英说呀，我看咱这么办得了，过去呀老前辈有个大八义，咱们呢聚成个小八义，咱们弟兄磕头重新结拜，怎么样？大伙说我们都高兴啊。好，咱弟兄磕头吧。弟兄一排行，

0: 爷禹智霄，二爷孔生，老三唐铁牛，四爷徐文彪，五爷石昌清，六爷花云平，老七是状元周景龙，老八是阮英。周景龙立刻吩咐摆上酒席，弟兄们酒饭之后，大家伙都说了，状元呐，你得了文状元了，咱们大伙等着下武考场，得武状元呢，文武兵权都到咱们手，还何愁拿蔡京吗？兄弟你说对不对呀？大哥，拿蔡京的话只能在这个屋里头说，到别处可不许说出去，听见没有？
1: 我知道，你信我那么傻呀？大哥不傻，
0: 正这个时候外头有人报，状元老爷，驸马大人吕刚到。弟兄们正在大厅里互相唠嗑呢，家将报驸马千岁吕刚拜府。周景龙说，弟兄们，你们大家先回避，我去接我老师进府，有事跟我商量。
1: 兄弟，你怕我们跟你掉价是怎么的？听说驸马那人那么好，我们都想见见他，我们出去跟你一块接接他不行吗？
0: 对，唐铁牛说咱们出去接接驸马，见见这老头，我们大伙也都想看看。阮说，哥哥，这有什么关系，我们出去看看不行吗？周景龙说，弟兄们，你们几个我倒放心，最担心的是我大哥二哥，你们可不要多说话。
2: 我们不说话装哑巴不行吗？
0: 好吧，既然这样，咱们一起出去吧。周景龙撩袍端带走出了府门，弟兄们跟着也全出来，呼噜呼噜呼噜，
2: 站这儿吧，在这儿别多说话。嘿，
0: 驸马在府门这看着，耶，怎么出来这么一帮啊？一看这俩大个子差不多一边高，有一丈一尺开外，都是面如黑锅底，黑中透亮，虎背熊腰，两条好汉子。再看那个黑大个，怎么还俩脑袋呀？哦，后边大个是个肉瘤子，长得可挺吓人的。
3: 行了，我就在这儿吧。
0: 啊，还有个一篓多粗的，哎呀，这个人我认识啊，这不是染坊冈的那个王掌柜吗？啊，怎么也在这府中呢？可能给送衣服来了。驸马没往心里去。再看有几个小伙穿白带素，都很漂亮，一个赛一个的。这就是昌清、云平、徐文彪。阮英也出来了。驸马一看，还有一个长得像猴一样。这帮人真有意思，高的高，矮的矮，黑的黑，白的白，丑的丑，俊的俊呐。周景龙到跟前了，师父，英杰来迟，孩儿请罪。常来常往的，不比这样。好，咱们进去说话吧。把驸马接进来。来到了客厅，周景龙用手在后边一摆活呀，就不让他们进来了。周景龙把师父让进来，上手坐下，书童献了茶。周景龙在下手陪着，老师，您先喝杯茶吧。状元，咱们俩这个科等会儿再唠。外边那帮人都是干什么的？老师，哪帮人啊？就是出去跟你一起出去接我的那些人呢？啊，这都是我的朋友。周景龙不能撒谎啊，能说出别的来吗？哦，他们都是做什么的？嗨，五行八作，干什么的都有。哦，叫他们进来吧，我挺喜欢他们。焦之国打来了连环战表啊，咱们能说为国家不担忧吗？他也是欺负咱中原大国的软弱。直到我们国大空虚，缺少良将。我一看呢，这帮人都是好。

0: 样的，不比寻常，我看都够英雄。师傅，他们都是做一些小生意的，不会什么武术，叫他们进来，我看一看，我看他们身上都带着家巴事儿呢。这个师傅我倒不懂啊，可能他们练过几天。那好，那您等着。哎，周景龙一合计，就怕弟兄们露了馅儿啊。我老师虽然跟我好，知道我爹的冤屈，但是我师傅必定是大宋朝的官员呐、啊，当朝一品的宰相啊，也是皇亲呐、啊。咱们弟兄就是你行侠作义，见义勇为，出霸安良，即是你们绿林英雄，不是那些采花淫贼、办坏事的江洋大盗，必定一笔写不出两个绿林来。恐怕我师父知道有些不方便呐、啊。周景龙万般无奈，也得把弟兄们叫进来。另外，外头很好的嘱托嘱托与之萧孔生。到里头见了我师父，可别说实话，你们可别说是什么战高山、铁龙山、磨盘山、绿林行侠作义，这个话全别说。
1: 知道，那明白，那咱们就进去吧。
0: 大伙一块儿都进来。驸马吕刚说，你叫什么名字啊？
2: 回客马的话，我呀，周景龙看一眼，什么话？这是驸马千岁，他也不懂得这个词儿啊。我说错了，驸马也乐了，我成了客马了啊？没有什么，驸马，我呀叫雨迟萧，有个大号叫雨迟雷霆。
0: 你是做什么的？
2: 我呀，烧炭的。你没看我长这么黑吗？
0: 那么你呢，这个俩脑袋的？
2: 我不是俩脑袋，我这是个肉瘤子，跟脑瓜一边大。我呀是卖木头的，我卖木头，他烧炭，我是孔家庄的。
0: 你是染坊刚的掌柜的了？
3: 对，我是染坊刚的掌柜的。我上殿呢没敢说真名，我知道蔡京这老小不是好东西，我不姓王，我呀姓唐，叫唐铁牛。
0: 哦，这三位穿白的英雄呢？回驸马的话，我们都是打拳卖艺的。可惜呀，练好文武艺，货卖帝王家，帝王不要，货卖师家，师家再不要，货卖徒弟呀。看你这三个人的精神气质和这一团的正气，你们应该给国家出力报效，现在国家正好缺少良将，眼看要开武考场了，准备到武考场比武夺魁，给国家干功立业，为国家尽忠报效，那才是男儿立志，不要再打拳卖艺了。多谢驸马千岁，你是干什么的？
3: 冉英说，我呀，我是跑堂的。你没看我这么瘦吗？我天天端碟子端碗端的，来回楼上楼下哪儿都跑，我累得又瘦又小。
0: 长得个是不高，不过精神头还够用。这帮人里头吧，驸马吕刚啊就对冉英有点没瞧起，因为长得其貌不扬，像个猴似的。其实啊，阮英能耐比他们谁都大。驸马跟大伙见完了之后，周景龙说，你们大家出去吧。大家伙出了客厅，驸马吕刚说，景龙啊，我打算最近这一半天就调查你爹爹的案情，后等得机会龙楼传御状，案情摸清之后有根有据，蔡京不是好动的。等把情况摸清，到金銮殿上，咱们有把握的打这个官司， 龙楼传御状，叫万岁心明眼亮，直到奸臣怎样谋害你爹爹全家。

家的性命，好给你爹爹报仇雪恨。师父，那你老人家就辛苦了。孩子，别说这个，你爹爹是我的老年兄，我也应该做的。啊，孩儿啊，今天天也不早了，爷儿两个唠了一阵子，驸马吕刚告辞就离开了状元府。第二天一早晨，周景龙又来到了八宝金銮殿上，驸马吕刚也来了。今天是大朝之日，满朝文武全来了。这时候旁边蔡京出班，吾皇万岁万万岁，蔡京出班，我保举一位高人呢。皇上说，太师，你保举什么高人？我保举是一个隐士，隐贤庄的一名英雄豪杰，此人姓盖，叫盖世雄。万岁，交之国欺负我们中原大国，没有英雄，没有良将。这个人呢，是青天伯玉柱，架海紫金梁。此人文有温韬，武有武料，知天文，晓地理，辅有良谋，胸怀大志，用兵如神。他要是挂位元帅，征打交之国，一定能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当今皇上说，太师，此英雄在隐仙庄，单不知离此多远，什么人去把他选到京中，朕要亲自龙母与揽。万岁，老臣愿往，为国尽忠啊，这叫忠则尽命，国家用将之急。我看呢，这个人可以挂元帅，立刻封为元帅。主公，你当殿殿试就可以，哪怕在金銮殿上他给您练两下子，就是您考一考他才华如何。我不是替他夸海口，他可能是对答如流。皇上说，如果像你说的这样，你把他选到金殿，我金殿殿试之后，真要是此人能扶起重任，我就封他为元帅，带兵攻打交之国。到现在也没有抓着那个小孩金棍，看情况啊，要是日子越来越近，交之国就进犯中原了。蔡京说，我看也这样，主公，你立刻刷旨，老臣下殿准备去把英雄选到东京汴梁，他离这儿大概七八十里地吧。这个盖世雄是个隐士吗？其实这小子是红罗山10000多贼寇的大寨主，江洋大盗，采花阴贼。蔡京啊，花了不少钱呢、啊，他买通了不少武林高手、江洋大盗。他就想着把这帮人啊，都把他们安排到军机要处，主要掌兵权的地方。时机成熟，他就想着搜宫杀院，面南背北。蔡京别看身居太师，他还想做几天皇上，尝尝什么滋味。这个老小子心怀叵测，他心里头有数。另外他很有才华，有大奸有大才呀。大宋朝有四大书法家呀，苏黄米蔡，蔡京也自成一家呀。皇上立刻刷了一道圣旨，蔡京，那你就辛苦一趟吧。蔡京把旨一抱着下了殿了。吕刚看了看周景龙，周景龙看了看老师。吕刚的意思想啊，哎呦，我还没等保状元府的那帮人呢，蔡京保举了一个盖世雄。心想，蔡京，你保举这个人我不放心。吕刚心里有数，跟周景龙就下了殿了。
再说

王琴果张蔡京，蔡京带着旨意下殿之后，来到府里头，派他的亲信。红罗山离这儿啊100多里地，在西南上。到了红罗山，把盖世雄就给请来了。先到太师府，头一天晚上到的。蔡京把他的用意跟盖世雄说明白了，只要是金銮殿上皇上封你做了元帅之后，兵权一到手，你呀别打交之国了，咱们呢就倒返东京。我看现在呀，这个皇上啊好像跟我有点离心离德，又来了个小冤家，我的仇人，我看他就是犯官后代周景龙。但是他现在呢叫陈景龙，吕刚跟他一个鼻子眼喘气儿，我怕将来对我没有好处，我准备啊先下手为强，是后下手遭殃。盖将军，我对你可抱着很大的希望，金銮殿上你见着当今皇上，他要考考你，你呢把你的真本事都拿出来，皇上一看保证爱惜你，再加上我的保举，有高俅，有杨戬，有兵部司马，大人童贯，我大家异口同音，我看元帅就能是你的了。好，就以太师爷，盖将军，有朝那一天的话，咱们是平分江山，画地为界。太师，明天金銮殿上看吧。第二天一早晨，盖世雄骑着马，蔡京坐着轿，就来到了武朝门了。皇上已经升殿了，蔡京有打下边上来，万岁，盖将军，我给请来了。好，既然如此，殿头官传旨，选盖世雄尹贤庄的尹氏上殿。选盖世雄上殿了，吾皇万万岁。尹贤庄草名盖世雄，告进了。声音洪亮，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上来了。皇上捻着胡须一看，真是好将啊！虽然他是个坏人，但是这小子武术可挺高啊，另外这派头足。盖世雄今年36、7岁。面入蓝靛，发似朱砂，连鬓络腮的红胡须，耳朵眼长着红毛，那叫牙耳毫毛啊。头上戴绿缎扎巾，身上穿绿缎的箭袖，刚才挂宝剑可摘去了。前后胸雷打的蝴蝶畔，腰中系着大带，绿中衣黑靴子。这个人身高有1丈开外。盖世雄虎背胸腰，是膀炸三庭，长得挺瘆人呐、啊、尤其说这两个眼睛恶狠狠的，撇着拉嘴就上了殿了。吾皇万岁在上，草民盖世雄与万岁叩头。扑通跪那儿了。武将啊，不看什么模样，不一定说小白脸长得漂亮，要的是威风。皇上乐了，好将啊，好将。下跪，你是盖世雄吗？正是草民。多大年岁？36岁。你做何生理？我尹贤庄身为尹氏，教了100多名徒弟。哦，国家现在缺少良将，交着国打算进犯中原，
太师蔡京的见解。

朕打算封你为元帅，领兵带队攻打交趾国。据蔡京说，盖将军福有良谋，胸怀大志，知天文晓地理，知三料晓六韬，听说用兵入神，熟读兵书战策，朕要考一考你。皇上问呢、啊，你别说，盖世雄真有点才华，上问下答，对答如流。什么叫攻撤战守，用兵之道？皇上一听，行，有些韬略。再看这个个头，再看这个岁数，皇上一想，这个人很成熟，就是朕没看你的武术如何。吾皇万万岁，如果您有条件的话，我给您练趟拳，还是给您练趟刀。蔡京说，万岁，您不必看了，盖隐士盖将军他的本领我早有耳闻，吾皇万万岁，难道说你老人家还不相信老臣我吗？就赶紧加封盖将军吧。皇上没等说话呢，吕刚由旁边过来了。吾皇万岁，臣有本章奏上。皇儿讲。吕刚说，万岁，盖世雄虽然刚才经过主公的考试，上问下答，三辽六韬，熟读兵书战策，此人可以挂帅，但是没有见到他的武术高低，微臣心中有些没数。蔡京说，驸马呀，现在可是用将之急呀，交之国虽然来战表，我认为他们早就做好了准备了，万一他们要是人马发奔东京，到那个时候兵至壕边，将临城下，那可就晚了，不如现在盖将军封帅之后领兵带队，可以挡住藩邦的大兵，黎民百姓免遭涂炭，兵戈之灾是倒无悬之苦啊。太师此言差矣，盖将军要是武艺高强，杀伐骁勇，能够打退藩兵。如果盖将军能耐我们没见到，我也不说他高，我也不说他低，万一要是打不了藩兵，即使现在挂帅，那也是引狼入室，引贼入院呐。这个环儿依你之见呐，万岁，我们得看看盖将军的本领。要想让他挂帅的话，咱们过去不立过擂台吗？要不然叫盖将军立个擂台怎么样？因为武考场现在还没有成熟，还得过一些日子。叫他立个擂台，咱日子甭多，三天，要是没有人战败盖世雄，

0: 方打死也白打，对方把擂主打死也白打，这属于官打擂，我们允许的。如果私打擂可不行，私打擂把擂主给打死得抵偿，擂主打死那个人算白死。因为呢，国家是选人才，你要是不报名，这不是其中就有来历了吗？蔡京气的，但是他有话说不出。皇上说：“好好好，朕准你的本章。蔡京，你跟驸马环儿搭上两座炉棚，到那福泽馆标名挂号。盖将军三天立擂，如果无人战败，也就显示你的本领，朕就封你为兵马元帅。”草民遵旨。盖世雄生气，金殿上不敢使啊，跟着蔡京就回府去了。吕刚跟着周景龙也下了殿。徒儿，师父，你回去跟你那些朋友们说一声，明天是第一天，盖世雄立擂，我不能明着保你那帮朋友，我暗含着保他们。老师，他们都是庄稼把式，嗨，我看呐，也不然。根据我的看法，就那个黑大个背鞭的那个烧炭的那位，我看比这个盖世雄啊还强。你别看他长得蓝哇哇的一张脸，看着挺唬人的。是啊，动涛了我看可能赶不上他。他有点才华，那个人呢有点粗鲁，不过讲本事，我倒不懂别的，我认为就是摔跤也是他个个儿。好，老师，那我回去了，跟他们说一声明天去吧，可得叫他们标名挂号啊，不标名可不行。我这也是暗地里保你这些朋友出头露面，兵权不能叫蔡京夺了去。我知道了，回去吧。周景龙胆小啊，心想这小子姓盖的，我看他绝不是个好人，他长了个狠样，另外这比擂我看好像是比死擂呀，谁把谁打死白打呀。我的哥们儿弟兄，我们都是患难的宾朋啊，哪一个伤喽，我心里也不好受啊。周景龙是念书的人呐。回到了府中，弟兄们都过来了，状元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金亮今天又有什么事儿？听说什么？不是你说蔡京保举一个什么玩意儿，这么盖世雄了，来了吗？来了。
1: 长什么样？
0: 要封元帅，我老师给拦住了，叫他在大香果寺立擂三天，没有人战败他，万岁就封他为元帅，要有人战败他，蔡京就枉费了心机了。
1: 那么说，那咱们去对付对付呗。
0: 周景龙说呀，你们可没见到这个姓盖的，这个小子长得也狠，另外挺唬人的，个头大哥呀，我看跟你差不多少，也是膀大腰圆的，力气头小不了。要是打擂的话还得写名字，再说听说谁把谁打死白打，这一点我有点担心呐。

北京时间1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不知道我已经看到了春天。记得那一天带着想你的日夜期盼。

北京时间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北京时间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单田芳播讲。

0: 的长篇评书《封神演义》。
1: 总兵张凤听说姜子牙求见，他就起了一种歹心，想把姜子牙拿着借往朝歌秦宫受赏，吩咐两旁请。姜子牙迈大步来到帅厅，张凤一看姜尚穿着一身便装，说是老道又不像老道，说俗家人又不像俗家人，并无官服。张凤欠了欠身，啊，大夫别来无恙乎？不在京城陪王伴驾，到我小小临潼，所谓何故？姜子牙一笑，总兵大人，我有一事相求，因为在下要出武关去访个朋友，在关前发现数千百姓痛哭不止，结果一打听，他们都打算出关赶奔西岐，因为将军不放行，他们苦无良策，故此悲啼。我觉着有些于心不忍，恳请将军高抬贵手，大开关门，把他们放了。你找我是来求情的。我说姜尚啊，你也是做官的人，你得明白这个理。他们是商汤的子民，为什么要赶奔西岐呢？那就说明对天子心怀不满，这就属于叛民。您知道应该怎么惩治他们吗？就应当把他们变成奴隶，推入柴盆去喂蛇，或者斩于云阳市口。本将军有好生之德，我没那么做，只是把关门关闭，他们哭没劲儿了，从哪儿来就回到哪儿去。至于朝廷怎么处置他们，跟我毫无干系呀。我觉着我这么做就够仁慈的了，你身为朝廷命官还给叛民求情，我真不明白你是作何打算呢。姜大夫，我听传言你在宅星楼顶碰天子，天子大怒，想要你的命，后来听说你跑了，有没有这事儿？要真是这样的话，你来见我岂不自投罗网？难道你就不怕本将军把你捉拿送往朝歌问罪不成吗？姜子牙一听，这位恒顺不迟，再说下去也是徒劳的，一甩袖子离开帅厅了。张凤心说，我看你能往哪儿跑，我也不抓你，你就长翅膀也飞不出临潼去。单说姜尚到了帅府外面，见着老百姓，一想啊，干脆吧，我把大伙带着一块走吧，少跟这张凤费着唾沫星子。他跟乡亲们说，大家把眼闭上，谁也不准睁开，不管发现什么事情也不准睁眼，如果一睁眼掉下摔死我可不管，现在我就做法。姜子牙眼望昆仑山玉虚宫大败了八拜，心中祷告，恩师大发慈悲，助弟子一臂之力，解救众生本呐！风起，真是仙家妙术无穷尽，说刮风就刮风，天昏地暗，把这几千老百姓呜，全刮出临潼关。等大伙把眼睁开，哎，这什么地方？

感觉到非常陌生。姜子牙用手一指，各位啊，看见前面那座大山没？那就叫金鸡岭。过了金鸡岭就是首阳山、燕山，再往前走就是白柳村，再往前走就是西岐山。离西岐山70里就是西岐的风景城，你们要去的地方啊，各位前途保重，咱们就此分别吧。您是谁呀？请问您是哪位？我乃江上姜子牙是也。那个说姜子牙怎么没去？没去。他呀，顺小道走了，到个地方叫盘溪，打那之后结草为炉。姜子牙往河边一坐，天天垂竿钓鱼，耐等天时，等候明主。安下姜子牙暂且不提，单说老百姓，按照姜子牙所指点的方向，过了金鸡岭、首阳山、燕山、白柳村、西岐山，又走了一天，才进了西岐的风景。沿路之上发现呢，跟商纣是两个天下，两个世界。人家这地方五谷丰登，万民乐业，走到哪里哪里是笑声啊，丰衣足食，而且人家制度也太好，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尊卑长幼分明，这里人特别懂道理，扶老携幼，叫人看着那么可亲顺眼呢。这些遭难的老百姓等到了西岐城，找地方住下，第二天联合上本说明来投的经过。正好上大夫散医生看本，散医生就是西伯侯姬昌手下头一个大文臣呢。一看，哦，是这么回事，亲自去接待老百姓，马上交代手下人，给他们安排住处，准备衣食。没钱的给钱，没衣裳的发衣裳，没娶媳妇的给娶媳妇，没嫁人的给找老头。哎呦，安排的无微不至，是样样得体呀。老百姓感动的掉眼泪，山呼西伯侯万岁万万岁呀。这就叫顺民心者昌，逆民心者亡。但这件事情呢，就让监国的公子伯邑考知道了。伯邑考啊，是西伯侯姬昌的长子，姬昌一共99个儿子，后来收了个雷震子，凑上100的整数，现在这还是99个呢。伯邑考是长子，爹临走之时让他监国。伯邑考不但人样子长得出众，而且性情极其温顺，那是最大的孝子啊。自从父亲西伯侯姬昌奉天子的旨意进朝歌面君，后来惹出麻烦，纣王一怒将他囚禁在羑里，屈指算来已经过去7个年头了，也就是说西伯侯姬昌被关押了7年了，爷儿俩没见着面啊。本来伯邑考早就想进朝歌去看父亲，但是父亲临走之时千叮咛万嘱咐，说得明白，不管我摊上什么事儿，不准你们去看，你们要不看我还有我的命在，要看我恐怕我这条老命就保不住了。因为有这番话，始终伯邑考就没去。这回听说从朝歌来了那么多难民，从难民的嘴中得知纣王越发无道，他就对父亲更加放心不下了，心说我爹的处境

0: 越来越危险了。那吴道昏君一怒，还需把我爹推入菜盆呢。不行，我作为仁慈者，非得进京找我爹去不可。实在不行，我留下替我爹受罪，把我爹给换回来。想吧，他把百官那些弟兄全都召集在一处，说明了自己的想法。大伙一听，一起反对。不行不行，不行，太危险了。君侯临走之时交代的明白，让我们安心治国，不要以他为念。公子，你要去替父赎罪，恐怕你们爷儿俩一个也回不来呀。公子，还是不去为妙。
1: 不，不行。
0: 我父在有里受罪，身为臣子者日夜不安呐，不见着我爹，我死难瞑目，我是非去不可。您看这小伙性情那么温顺，但有个拧劲儿，他要说办的事儿，九条牛拉不回来。伯邑考做出决定，我走之后，由我二弟姬发监国，外事交给大将南宫科，内事托给上大夫散医生。我这些兄弟各尽其职，谨遵父命，不得违背。安排完了，伯邑考进宫，见着祖母，见着母亲，说明自己的心意啊。老太妃、老王妃虽然说舍不得他，念起一片孝心也就未加竹篮。为了这件事能办好，伯邑考可没空手去，把西岐呀、三件宝物带着。都什么？第一样七香车。您说这七香车这玩意儿多神呢、人往上一坐，叫他往东他往东，叫他往西他就往西，叫他快就快，叫他慢就慢，随着你的心意他可以走动。据说这种宝物乃是当初轩辕皇帝大战蚩尤之时轩辕皇帝留下的宝物。第二件叫醒酒毡，那年头人都爱喝酒，喝了就醉呀。这毡子就这好处，往上一躺马上就醒酒。第三件白面猿猴，这猴啊浑身上下是白毛，脸也是白的，好像个人形。你别看是个猴，他能唱3600支大曲，3700支小曲，抚琴、品箫、吹笛儿，样样精通，要不怎么叫宝贝呢？此外他还备下白璧50双、明珠100颗，把西岐的土产也带了无数啊，带着仆人300，离开封京赶奔朝歌。宴途之上，饥餐可饮，小行夜住。这一天进了朝歌城，住在金庭馆驿。第二天伯邑考拜会首相比干，比干一听西岐的公子来了，降阶而迎，把伯邑考让进厅堂。公子，你来为什么呢？伯邑考掉眼泪了，说明来意，要替父赎罪。比干闻听不住点头，真孝子也。公子，安心住在金庭驿馆，明日我到宅行楼面见天子，你听信儿吧。第二天比干怎么说的就怎么做的，到宅行楼见驾，说明经过。

0: 纣王听完一皱眉：“什么？姬昌的儿子到朝歌来了，要替父赎罪，真乃痴心妄想啊！传朕的旨意，叫他带着宝物前来见朕。臣遵旨。”比干特备到金庭馆。叫着伯邑考带着礼物进分宫楼，拐弯到翟兴楼下。后来纣王想看看这伯邑考究竟长得什么模样，这么大胆子，又传旨叫他上翟兴楼。伯邑考领旨之后，低着头垂着手来到翟兴楼上参王拜驾，抬起头来谢陛下。伯邑考往上一掌面，纣王一看，哎呦，这小伙长得真帅呀，平头正脸，面如冠玉，眉分八彩，丹凤眼，一边腮帮上长了个酒坑，比那大姑娘还美上三分，但是眼角眉梢带着杀气，不愧是个大丈夫。不但纣王看中了，坐在他身边的妲己一见伯邑考长得这副相貌，这心就一翻个儿，真是神魂飘荡，就动了杂念了。哟，真不愧是个美男子了。再偷眼看看这纣王长得，好家伙，奔了头，翘下巴，高颧骨，缩腮帮，满嘴大板牙，满脸大胡子，跟伯邑考简直没法比呀。有道是美人爱才子，何况他是个狐狸精啊。心想，我要把伯邑考留到身边陪伴于我，甚至成就美事，哎，我也不枉变化人形啊，说什么也得把他留住。单说纣王看罢多时，赐平身：“你叫什么名字？”“罪臣伯邑考。”“哦，你从西岐封京来到朝歌见朕，有什么事吗？”伯邑考又跪下了：“陛下圣明，范臣姬昌罪犯乌军，蒙陛下赦又免死，斩居有礼，臣等举事感陛下天高海阔之洪恩，仰帝后山高之大德，今罪臣不揣鱼漏，昧死上臣，请代负罪，倘蒙陛下仁慈，赐以再生得赦归国，使臣等骨肉团聚，小臣一家万载瞻仰陛下好生之德与意外也。”纣王听完深受感动：“罢了，朕孝子也。一般的孩子谁管这事儿，难过也就一阵儿，像伯邑考这样抛弃了荣华富贵来替他父亲请罪，只要我把他爹饶了，他认可愿意在有礼替爹受罪，实在是难得呀。”妲己忍不住也说话了：“陛下，伯邑考真是孝子，愿陛下开恩。”“说的是。”本来纣王就犯了活动劲儿了，妲己再一说，他决定就赦免西伯侯姬昌， 看来伯邑考真没白来。纣王带笑开言：“卿大孝之人，闻其言，朕深受感动。你尽管放心，用不了几天，朕就降旨赦他无罪。谢陛下万岁，万万岁！”伯邑考啊，你认识我是谁吗？伯邑考头撞上一看，哦，娘娘说话了，赶紧叩头：“臣听说您是朝阳正宫苏皇后。”呵，妲己一听这词儿美，姜皇后死了之后，她升上来了，还没有一个人管她叫皇后呢。她一看这小伙不但长得漂亮，嘴还甜。听来那个舒服劲儿啊，简直浑身通泰，骨头节儿都好受。伯邑考，你爹的事情你只管放心，陛下方才说了，过不了几天就降旨赦他无罪，臣谢皇后，先等等，我提一件别的事情。我听说你是西岐的大才子，尤其你能鼓一手好琴，此与国有之乎？臣不敢，我自幼喜爱乐器，确实也经常鼓琴，但弹不到好字。哎，美人儿。你怎知伯邑考鼓一手好琴呢？陛下圣明，我当闺女的时候就听我父母谈论过，伯邑考乃是古琴的国手啊，他鼓出那琴来，哎，别提有多妙了。可惜我从来没有听过，陛下能否降旨让他给咱们抚琴一手？你我也好好听听。
1: 对，妙妙妙！伯邑考，娘娘说话你听见没？您就当着朕和娘娘的面抚琴一首，给我们开开心，怎么样啊？伯邑考往上叩头：“陛下圣明，臣闻父母有疾。为人子者，不敢疏衣安食。今范臣父7载囚禁，苦楚万状，臣何忍藐视其父，自为喜悦而鼓琴也？况臣心碎如麻，安能宫商节奏，犹如圣聪乎？”
0: 他什么意思？伯邑考说的不是不对呀。你看我爹在那儿压着，受那么多的罪，我哪有心在这鼓琴呢？我跑这玩乐来，我有那心吗？这阵我心都乱了，恐怕我孵出那琴来，也没有什么音律。其实呢，这叫婉言谢绝。妲己又说话了：“伯邑考，你不必推辞了。你不说你想你爹吗？你心不都碎了吗？就按此情此景，你抚琴一首，让我们听听，你看怎样？”“
1: 对，不必推辞，赶紧鼓琴。”
0: 伯邑考万般无奈呀，只好领旨，焚香叩头，正襟危坐，开始抚琴。由于他心里非常悲伤，因此抚出这首琴来，音韵悠扬，使人心情酸楚。这纣王虽然是个外行，但是听着听着还真入了迷了。鼻子一酸，眼泪好像没掉下来。妲己心中暗笑：“ 心说伯邑考啊，就冲你这手抚琴的技能，我岂能让你离开朝歌？上回书正说到公子伯邑考进朝歌替父赎罪，纣王和妲己在宅兴楼接见。这妲己一看伯邑考这小伙长得太美了，简直就从来没见过这样的美男子，春心动荡，就产生了杂念。他向纣王建议，陛下，伯邑考不远千里来到京城，能替父赎罪，此大孝子也，妾身非常高兴啊。可是呢，我听说伯邑考乃是古琴的国手，我打算呢跟他学学怎样古琴，早晚呢也好服侍陛下，不知尊意如何？
1: 美人说得对。纣王马上传旨，伯邑考，你暂时住在金庭馆，每日进宫教我爱妃古琴，多赞他学会了再赦你回国，你看怎样？这
0: 伯邑考一肚子不愿意也没办法呀，如果触怒了纣王那就白来了，只好往上叩头谢恩。当天晚上妲己就把伯邑考留到寿仙宫，心说有纣王在眼前害事啊，哎，用酒把他灌醉吧。他净挑那拜年话，把纣王哄得眉飞色舞，左一杯敬酒，右一杯敬酒，最后把纣王给灌醉了。妲己一看差不多了，让宫女们搀驾着纣王到寝宫去休息，这块就剩下他和伯邑考。一开始啊，这妲己还装像呢，在上边端坐，宫女在两旁服侍着。他传旨让伯邑考教他古琴，伯邑考不乐意，没办法，只好恭恭敬敬坐在下面。没教他古琴之前，先讲了讲这学琴有哪些规矩。伯邑考连头也不敢抬呀，眼观鼻，鼻问口，口问心，垂着头起奏：娘娘千千岁，此琴有内外五行，有六律五音，讲的是吟、柔、勾、辟。左手为龙经，右手为凤木，按宫商角徵羽。另外还有八种方法，就是柔、挑、勾、辟、撇、托、鼻、打。除此之外还有六忌七不弹。妲己听完一笑，呵，这么多啰嗦，请问哪六忌？娘娘，六忌者，闻哀、寻气、专心事、愤怒、戒欲、惊恐，此为六忌。七不弹者，疾风骤雨、大悲大哀、衣冠不整、酒醉性狂、无香尽泄、不知音尽俗、不节尽碎，此节不易弹也。把妲己逗的这个乐呀， 听了半天他也没听懂，也不便详细问。这伯邑考像书呆子似的接茬还给讲，娘娘，此琴乃太古遗音，乐而静雅，与诸乐大不相同，其中有81大调、51小调、36等音，还有人留过一首诗：因和平兮清心目，世上琴声天上曲，尽将千古圣人心，付于三尺梧桐木，望娘娘谨记莫忘。行了行了行了，其实我都早忘了，等有了时间呢，把你说的这些给我写上，我好背一背。现在你就开始教给我古琴吧。臣遵旨。伯邑考开始教给他了。其实这妲己哪有心学琴呢，这叫借口，他把伯邑考留在身边另有用意，有不可告人的勾当。他那眼睛就没离开过伯邑考的脸蛋，怎么看怎么喜欢，后来胸膛发热，坐立不安，假模假式的学了那么一会儿，传旨不学了，吩咐工人摆夜宴。其实饿吗，不是。把夜宴摆好了，妲己一笑，叫伯邑考近前来陪着他喝酒。伯邑考可不傻呀，就看出这个妲己春心荡漾，眉目传情，露出一种风骚的姿态，肯定没安好心呐、把伯邑考吓得趴伏在地，往上叩头。娘娘容禀，娘娘仅次于万乘之尊，乃是一朝的国母，我乃范臣之子，怎敢与娘娘同席，臣罪该万死，不敢不敢。哼，你呀、真是念书念得太多了，念淤了。你说的也在理儿，咱们有君臣之分，但是现在不同于往常，我跟你学琴，你是我师父，我是你弟子，同席又有何妨呢？免了以前那些规矩，你不要受拘束，赶紧入座才是，臣吓死也不敢。宫女拉他也不动，拖也不动，把个妲己急的，又不能亲手去拉他去，最后一看伯邑考说什么也不答应，感觉到十分扫兴，命人把酒席撤下，接茬还学琴。你想这玩意儿能学得好吗？胡了八嘟的混到三更天，妲己再不能忍了，一挥手辞退宫女。这回好，就剩他们俩了。妲己撩着衣裙来到伯邑考近前，我说伯邑考啊，咱俩离着那么远，你手指怎么动我一点都看不清，我怎么能学得会呢？我看这样吧，咱俩挨着，你拿我的手指仔细教给，那我才能学会呢。来，你往那边点。说着他就坐到伯邑考身边。那时候的人多老成啊，沾衣裸袖便为时节呀。伯邑考就像触电似的，噌窜出去多远，二次跪倒，娘娘请自尊自贵，臣吓死也不敢妄为。你这人真有意思，不捏不傻，难道你就不懂得什么叫感情吗？你看宫中无人，就是你我亲近亲近，有奈何妨啊。过来过来，臣吓死也不敢。

0: 后来妲己软硬兼施，伯邑考就是不听啊，把妲己可气坏了。一看天已经不早了，想要达到目的是不可能了，最后把袖子一甩回宫睡觉去了。伯邑考夹着琴只好回到馆驿安寝。单说纣王酒喝的太多了，第二天日上三竿他才醒过来，一看妲己在身边呢。纣王还没忘昨天晚上那个事儿，就问妲己：美人儿，昨夜学琴学的怎么样啊？学会弹曲子了吗？你怎么不说话呀？纣王回头一看，妲己在那趴着正抹眼泪呢。美人怎么了？你哪点不舒服？陛下真是人心叵测呀。
1: 这话是什么意思？
0: 我都没法说。
1: 怎么了？快说。
0: 昨夜晚间我好心好意跟伯邑考学古琴，哪知道他
1: 怎么样了？快说。
0: 这个人太不守规矩了，说一些阴词浪语，难听不堪入耳啊，我都没法学。看来此人没安好心要调戏于我。
1: 你说这女人有多歹毒啊，这屎亏子扣到伯邑考头上了，那纣王能干吗？嗷一嗓子就蹦起来了：好啊，孺子焉敢如此，戏我爱妃他是活腻歪。美人不必伤心，朕马上就把他找来严刑处置。可纣王更换衣服，带着妲己升坐摘星楼，降旨选伯邑考觐见。伯邑考没旨意怎么敢来呢？后来接旨之后更换朝服，这才来到摘星楼上给纣王和妲己叩头，把纣王气得浑身直突突。但是往下一看，这伯邑考五官端正，道貌岸然，一派的正气。纣王对妲己说那些话又有点怀疑了。哎呀，能吗？也许我的美人啊听错了，伯邑考不见得有那种意思，再说他也不敢呐。在我的深宫大内敢调戏我的爱妃吗？他有多大的胆子？不可能，也许是一场误会。我先试验试验。纣王把火往下压了一压，沉着脸问伯邑考：昨晚教我爱妃古琴怎么样了？
0: 回陛下，古琴是最吃功夫的东西，一时半时难以学会呀，非得有一段时间不可，请陛下切莫性急。
1: 好吧，那么朕命你再当着我的面古琴，我要听一听究竟学这玩意儿怎么那么难。
0: 伯邑考一看纣王满脸的杀气，心就有点紧张，不知道为什么叫自己古琴，只好领旨照办。琴摆好了，伯邑考正襟危坐开始古琴。因为人家这个心一点杂念没有，纣王竖耳的听着，从这

0: 这琴声之中，他能听出好些东西来。这琴的大意思是说，一点忠心达上苍，君王受禄永无疆，风调雨顺天子福，一统江山万绵长。纣王一听，这琴声充满了忠君爱国呀，没有一点邪念。肯定，妲己听错了。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纣王又不好明挑，那一问对脸上也不好看。所以纣王啊，胡了八图，把昨天晚上那个事儿就压下了。妲己在旁边一看，坏了。纣王哪次都听自己的，这回怎么不听了？看这意思，伯邑考古玩琴，他面上现有喜色，那肯定不能处置伯邑考了。那昨夜晚间他不听我的话，当面羞臊于我，我该如何报复呢？不行。妲己眼珠一转，又有了主意了。陛下，听说伯邑考进京替父赎罪，带来镇国的三件宝贝，陛下还未曾过目呢。
1: 对呀、啊，昨天不是你光说古琴古琴的，我把这茬忘了。伯邑考，三件宝物何在？
0: 回陛下，俱在金庭馆驿。
1: 呈上来，待孤观看。
0: 是，三件宝物拿来了。第一件宝贝，七厢车。纣王和妲己还坐在车顶上试试。哎，您别说这玩意儿邪门不？你心里想东，它就奔东；心里想西，它就奔西。一不用人推，二不用马拉。
1: 你这玩意儿真是个宝贝啊！
0: 纣王大喜。第二件宝贝叫醒酒毡，喝醉了往上一躺，当时就明白，这玩意儿没工夫试验。唯独这第三件宝物，是2尺多高一个白面猿猴。
1: 哎呀，那小猴这可干净啊，在笼子里头放着，
0: 脖子上有金铃铛，俩眼倍儿亮。纣王、妲己所有的宫女都没见过这个。非常喜欢。纣王问伯邑考，他娶贵在何处？回陛下，别看他是个畜生，他善会唱小曲，各种乐器十分精通，可以替天子消愁解闷。
1: 哦，他还会唱曲子？
0: 正是。
1: 好好好，
0: 那就当面给我唱上一曲。
1: 臣遵旨。
0: 伯邑考提心吊胆来到笼子旁，取出钥匙把门开开。这白面猿猴噌一窜，跳到伯邑考近前。伯邑考非常喜欢呐，拍了拍他的头，给他捋了捋毛，对着他的耳朵说，畜生，上面是天子，要听你唱曲，你要尽心服侍陛下才是，千万切莫惹祸呀。这白面猿猴啊，还通人语呢，默默地点了点头，眼珠转了转。伯邑考叮咛完了，把弹板交给他，就见这白面猿猴在纣王的桌子前面转了几圈，小脑瓜一扑棱，敞开了。要不怎么叫宝贝呢？就见白面猿轻敲弹板，婉转歌喉，高一声好像凤鸣，低一声好似莺啼，真是愁人听耳舒眉，欢人听耳抚掌，气人听而止泪，明人听而如痴。 纣王听完

0: 是神魂颠倒，妲己听完了芳心如醉，宫女在这听着真是世上罕见之曲呀、啊、这妲己是越听越爱听，最后把她听傻了，神魂荡漾，如醉如痴，结果控制不住自己的原形了，摇头晃脑，晃来晃去，哎，把狐狸精的本相露出来了。你说这玩意儿麻烦不？那么在座的人都看不出来，白面猿猴能看出来。这东西有半仙之体呀、啊，另外练就的火眼金睛，敲着弹板正在这唱呢，往座上一看，嗯。怎么一个狐狸？这猴子可惊了，把弹板一摔，滋一声，奔妲己就扑上来，把妲己吓得嗷一嗓子就摔倒在地。纣王大怒啊，把胳膊抡起来，啪，把白面猿猴打出一个滚去，然后紧抢两步踩住猿猴，咣咣就几脚。可叹。白面猿猴蹬蹬腿儿，伸伸腰，是七窍流血而亡。纣王有力气啊，想当年脱梁换柱，纣王大怒，为好大胆，你哪里是进宝，分明叫白面猿猴来行刺孤家和我的爱妃，这还了得，推出去砍了。伯邑考赶紧跪倒向纣王申诉，这纣王啊还想听，妲己说什么也不听了，陛下呀，你还听他白话什么呢，分明他没安好心，刺王杀驾，多悬呐、啊！要不是陛下有天生的臂力，今天非遭凶险不可，陛下赶紧要了他的命就得了。他是揪住伯邑考，说什么也不放，纣王还就听他的，因此点头，不听不听，就是不听，把伯邑考拉下去砍了。慢着，陛下，妾还有一法。
1: 说吧。
0: 把他杀了，便宜他了，用四颗大钉把他的手足钉到板子上，一刀一刀的把他嘎了，然后剁成肉馅儿。
1: 好吧，就依美人所奏，把伯邑考拉下去，乱刃分尸。
0: 伯邑考知道自己活不了。小伙子剑眉倒竖，二目圆翻，用手点指纣王和妲己，
1: 昏君，
0: 好啊，我伯邑考千里迢迢来在京城替父赎罪，哪知你们没安好心，非置我于死地而后快。妲己呀，我看你横行到几时，
1: 斩！
0: 什么玩意儿，他把掌中琴扔出去了，照妲己就砸，咵，把琴也摔碎了。纣王气得奔奔直蹦，拉下去，拉下去。可叹伯邑考啊，被拉到宅行楼下剁成肉渣。纣王传旨，用锹把这肉馅搓到坑里去喂蛇。妲己又说话了，陛下且慢，臣妾还有一个方法。
1: 美人，你这方法也太多点了，说吧。
0: 陛下，伯邑考这次来干什么来了？
1: 替父赎罪。
0: 他父亲是谁？
1: 呵，西伯侯姬昌啊。
0: 姬昌现在何处？
1: 被朕囚禁在有里。
0: 招啊，有其父必有其子， 你看他儿子长得流光水滑的，没安好心，他爹也不是个好东西。陛下可以降旨，把伯邑考这肉馅割点佐料，包成人肉馅的包子，给送到有礼，叫西伯侯姬昌吃。他要吃了这包子，说明他是个糊涂虫，陛下可以把他放了。如果他不吃包子，就说明他知道他儿子死了，一定怀恨在心，陛下可以降旨，处以抗旨之罪，把他也杀了，免除后患，您看如何？
1: 这招真高，就按你说的办。

0: 北京时间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
1: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2: FM98.4，幸福984。
1: 我们一起加油。
3: 小时候，快乐是一种甜甜的味道。我在外面，糖果在里面。长大后，快乐是一张红红的喜帖，我在左边，新娘在右边。后来呀，快乐是一通平安的来电，我在家乡，儿女在异乡。而现在，快乐是一台小小的收音机，我在这头，怡然在那一头。让中老年朋友的快乐一直在路上，欢迎收听快乐老家。

0: 时光如水，生命如歌，转眼间迎来新生活。问候大家早安，欢迎大家关注收听快乐老家，我是怡然，让我们美好的早间时光有快乐，有音乐，有健康。
1: 我们来说说防肾需要养成三个习惯。第一个就是熬夜的时候可以喝一杯枸杞茶，熬夜的时候桌子上可以备上一杯枸杞茶，每天20克左右的枸杞。不过由于它温热的效果相当强，如果正好赶上正在感冒发烧，身体有炎症，或者正在腹泻的朋友最好别喝。另外就是三穴按摩护腰部，气海穴在肚脐下2横指，关元穴在肚脐下3横指，每天用手掌顺势按揉约30次。肾腧穴在背后裤腰带和腰椎交叉处上4横指左右，每天用手掌拍打约100次。肾腧穴在背后裤腰带和腰椎交叉处上4横指左右，每天用手掌拍打约100次。第三就是每天早晚搓脚心，用手按压涌泉穴使脚心发热，建议早晚搓脚心1次，左右脚各按100次。
2: 调理胆囊炎的小食疗，每天早上煮2个鸡蛋，然后蘸腐乳汁儿，记得要空腹吃，吃完了之后吃别的食物也没有影响。如果您非常严重，吃3个鸡蛋也行，缓解了之后啊，减量每天吃1个鸡蛋即可。
0: 过好每一天，把我们的一日三餐安排好，尤其是您如果脂肪肝，如果血脂高，如果血压高，胆固醇高，甘油三酯高，有一个困扰就是我们要控制我们的指标，但是民以食为天，有的时候咱们还馋，所以呀，关键要会搭配。您听我们的节目，每一期都会有收获。人民日报推荐了一个推送，在众多大疾病的发展的过程当中，炎症反应是重要的一环，涉及到心脑血管疾病、慢性的一些疾病，所以人民日报刊文，仅用全谷物代替主食，如果我们持续6周，就能明显降低全身的炎症水平，就是换一换主食就能抗炎，也就是说把我们吃的过于精细的米呀、面呀这些东西换成全谷物。那么全谷物包括什么呢？比如说全麦、荞麦、玉米、糙米、燕麦片、高粱等等。在这一研究当中啊，首都医科大学科研团队分析了北京市的120名参与者，平均年龄64岁，按照1:1的比例被随机分配到精致的谷物组、全谷物组两组，参与者进行了更换主食的这个试验，亲自体验啊，6周之后，科研人员得下了这样一个结论：全谷物的抗炎水平特别的好。如果我们改了全谷物的一个抗炎的饮食效果，比蔬菜水果都更胜一筹。有很多好处，比如说有助于控制血糖，有助于控制血脂，帮助减重。你像脂肪肝、内脏脂肪高的、血脂高、血压高、胆固醇高的多高人群，你要是换成全谷物类的饮食方案，将特别有收获。那我们就跟着人民日报的这个倡导的方向跟理念来研究怎么吃饭。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当中也说了，健康成年人每天摄入谷物200克到300克，其中全谷物和杂豆要占到150克左右。而如果您是多高人群，血糖高、脂肪肝、胆固醇高，要控制血脂血压、控制体重的，就更应该把全谷物类的饮食占到比重比较大。接下来就了解一种特别好的杂粮，荞麦，五谷为养。荞麦这个东西被誉为消炎的粮食，你知道在咱们国家有多少年的历史了吗？大胆的猜一猜，4000年的栽培历史了。荞麦的膳食纤维非常丰富，它是大米的10倍以上。膳食纤维呀， 代表着肠道的蠕动，膳食纤维代表着我们代谢旺盛而健康，代谢的快，吸收营养吸收的好，而荞麦这个东西还不升糖，而且这里边有益生元，荞麦可以当成益生元来用。益生元，也许你会问了，益生元怎么跟益生菌听起来那么像呢？益生元是益生菌的食物，也就是说肠胃不好的、打嗝的、跑肚拉稀的，多吃点荞麦，它能帮你养你胃肠当中的有益菌，越养有益菌越平稳，越养有益菌越多，荞麦吃得多，自然就喂养肠道里边的有益菌了，还能够平衡血糖，控制血压，特别抗氧化，消炎止咳，祛痰。那怎么搭配呢？我们准备糙米和荞麦这两样，我们都泡好了。糙米也是膳食纤维丰富的，糙米和荞麦二者搭配一起泡三四个小时，你放点大米，但是呢最好少放点啊，这个比重一定是粗粮多细粮少，一起焖大米饭。然后呢你也可以拌上点海苔碎呀、芝麻粒儿啊、花生碎呀，哎，变成海苔糙米荞麦饭，特别香，特别好吃，更重要的是替代主食了。咱们就现在开始做6周的试验，咱们把精细的大白米饭、大白馒头全都换成荞麦，咱可以试一试。另外呀，还可以熬粥，比如说如果您脂肪肝，您就放点胚芽米，然后呢放点荞麦，再放点铁棍的山药，一起熬粥来喝。接下来还有更多的粗粮的一些分享，不同的粗粮跟不同的健康的坚果啊食材的搭配呀，会焕发新的生命价值，千万别转台，一会儿详细跟大家分享更多的粗粮搭配方案。
3: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荞麦面冷热拌，肠胃通了浑身暖，这是啊传承了千百年的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俚语俗科，民间谚语就是这么夸荞麦的。还有呢好多句呢，三高不用慌，常吃荞麦凉，这个体现了它在辅助降血糖降血脂方面民间的老百姓的生活的经验的一个认知。还有呢可多了，净肠草肠胃饱积食消，直接点名了，荞麦也被叫做净肠草，也就是说它能够下气宽肠。如果您肠胃蠕动不好，便秘，上厕所费劲，或者是全身又黑又用的黑疙瘩，对吧，你就可以多吃点荞麦。荞麦呀归脾胃经大肠经，主要在消化道方面给我们添砖加瓦，而中医理论分析健脾消积下气宽肠，膳食纤维特别的丰富。因为现在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我们明白了啊，那叫膳食纤维呀，但是老祖宗就知道它对肠胃好，促排便消积食。包括小一点的小孩如果积食生内热，您都可以荞麦直接熬粥，就直接熬水，荞麦水，荞麦热水冲泡给小孩喝都是可以的。另外我们从现代营养学了解到了啊，它富含贝塔葡聚糖，是平稳的血糖的一个好帮手，辅助降血糖呢。而且荞麦蛋白水解物能够抑制葡萄糖的一个酶的活性，非常适合糖尿病人来喝来吃来用，所以它能够代替主食，血糖就贼平稳。另外里边还有芦丁，芦丁这种成分又叫做维生素 P， 增强毛细血管弹性，降低血管的通透性，有助预防动脉硬化呢。所以你要失血脂高、胆固醇高、甘油三酯高，你也多用点荞麦，还能抗氧化、抗衰老，因为里边有胡皮素、有芦丁，好多营养成分，补充营养， 就选它了。优质蛋白质，膳食纤维丰富，还有黄酮类的物质，这是抗氧化的，对血管的通透性特别特别的好，还富含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只不过平时我们荞麦焖大米饭呢，做荞麦面条啊，咱一般来讲啊，荞麦面条都上外边买，外边买名字很好听，荞麦面条粗粮的，仔细一看添加荞麦真的很少很少。市场上也有很多像杂粮饼啊、粗粮面啊，其实你仔细看

细仔细看看那个配比的比例也特别特别的少，还有很多加了很多的糖啊、麦芽糊精啊、淀粉啊，好多东西。所以你上外边买荞麦的制品的话，可得擦亮眼睛，一定看好配料表。接下来依然给你推荐一个特别好的搭配，这里边啊又有荞麦，又有山药，又有茯苓。山药这个东西可是健脾和胃的，补肾的啊，温阳的，脾胃虚弱的，少气懒言的，定霸上厕所的，消化不动食物的，都用点山药。还有茯苓健脾祛湿啊，还安神助眠。所以你要学会搭配，就可以把很多的营养吃进身体当中。我们也做6周的调理的一个小小的试验，打今天开始，或者啊您选择咱们节目当中给您推荐的杂粮饼开始。这个杂粮饼杂粮酥，这中老年听众特别喜欢的美食搭配方案，特别能够代替我们一部分主食，咱就越来越健康了。品牌就是河北玉涛食品，专注无糖杂粮食品领域20多年的一个老品牌了，通过国家药食同源认证，全国有这个认证资质的药食同源产品认证，这不是虚的，是实的灰的，有资质有证书的啊！就我也到商场超市逛过，带这个资质认证的寥寥无几，我曾经逛一大超市根本就没找着过。药食同源这个印在包装皮儿上，吃着特别放心，养着特别放心。那你看吃进身体当中的，一定要精心选择品牌好的，质量认证过关的，两款口味一个组合，一种是无糖荞麦全麦酥，无蔗糖的添加，而且里边是石磨小麦的全麦粉啊，是带有小麦胚芽的。这种石磨的工艺是12道石磨低温研磨，麦香醇厚浓郁，特别特别的纯粹，这才能真正保留全谷物的谷物香以及小麦胚芽的营养成分。然后里边特别添加了腰果，特别添加了开心果，它也是很好的一个坚果果仁的来源。所以这样一搭配，相得益彰，我们得到的营养补给既有山药健脾和胃了，助消化了，茯苓特别温和，调节每一个睡眠，还祛湿呢啊！然后三者强强联合，真的太适合中老年听众，控控糖啊，护护胃肠啊，加深我们肠道的蠕动啊。然后比平时吃的那些杂七杂八添加剂、白面粉、甜味剂过多的饼干强太多了。它的全名叫无糖荞麦全麦酥，无糖荞麦全麦酥，一箱子3斤重，而且里面是独立包装的，独立包装的每一袋每一袋上面也都清清楚楚印着药食同源的这样一个印证的一个标志，以及它的配料，还包括它的粗粮的一个配比，完全彻底达到了50%以上。你说吃这样的杂粮酥是不是又香又酥又脆，很有营养价值？哎，对，新朋友不了解哈，另外一款是无糖黑豆的全麦酥，里边有黑豆粉。黑豆这个东西黑色入肾呐、啊，你掉头发呀，你手脚凉啊，你肾气不固定吧上厕所啊，啊，你这个手脚冰凉，阳气不好的，然后总这个累的、疲劳的，都用点黑豆多好啊，黑色入肾，这咱都了解。这里边是以黑豆、石磨小麦全麦，当然包括小麦胚芽了。你知道平时我们单独去买小麦胚芽，一袋一袋的都70-80，这个一斤都特别贵哈。而我们这里边是全麦，真正的全麦是经过12道石磨的石磨的这个低温的石磨啊，麦香特别浓郁的，我们包含了有小麦胚芽，还包括山药、茯苓粉、腰果、开心果，这两款买一箱3斤，加起来6斤。按市场指导来讲啊，这么高端的带有药食同源认证的，我们这一斤这个玉涛品牌的杂粮酥，河北玉涛食品公司啊，特别知名的，就是周边很多省市啊，这个省份啊，好多商超也都有，这不推荐给咱哈尔滨的听众吗？所以底价给到大家2箱子，总共重量1箱3斤，2箱6斤啊，2箱啊，一个是无糖荞麦全麦酥，一个是黑豆无糖全麦酥，一共6斤，178，市场指导价得5-600-4500呢，现在您来订购178。向往健康饮食的，你也可以跟着人民日报推送的那篇文章去做试验，坚持6周全谷物类的饮食方案，咱看看咱的各种指标到底咋样。而我们这个恰巧是我们很好的一个选择，87996984，87996984，1箱3斤，2箱6斤，到手一共6斤啊，178，87996984，一箱是无糖荞麦全麦酥，另外一项是无糖黑豆全麦酥，特别的酥，特别的香，脆香酥。那我也正在吃，这几天我都把这个当成晚餐的代餐了，不吃大白米饭、大白馒头了。

0: 很香，然后呢它没有特别的让你一开口就特别的惊艳，因为它没有糖，因为我看我们平时吃香的辣的酸的啊，尤其是舌尖那个部分是第一下能够享受到那个味蕾的刺激的，对不对？它刚刚入口的时候没有特别的惊艳，因为它没有过盐过糖过油这些东西，但是你一定要相信咱们节目的推荐，相信我们的眼光，相信团购负责人为大家负责的这个服务精神，你也可以相信我的口味啊。第一口刚入口没有什么经验的，但是一定要细嚼慢咽，越嚼越香，越嚼越香，真正五谷杂粮粗粮的香醇，那可比细粮香多了。87996984 87996984，相中了的听众赶快出手。李女士你好。
1: 呀，一组
0: 好了，给你盯上。石先生你好。
2: 啊，你好一言。
0: 哎，
2: 麻烦你给我订一份。
0: 好的，给您订上一份啊。有人给您送货，送货到家。87996984 87996984。王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哎
1: 演，嗯，好了，
0: 等电话等通知啊。87996984 87996984，品牌是河北玉涛食品有限公司，20多年的大品牌了啊。药食同源，这个药食同源不是随便说的啊，它是药食同源委认证的企业和产品。你想想在河北相关的省份和地区特别受欢迎，很多这个当地的人爱不释手，天天都吃啊。咱们这一款杂粮酥你放心来订购。有请李女士你好。
3: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这个杂粮酥。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您是第一次订吗？
3: 啊，对。它多少盒？
0: 两盒，一盒3斤，加起来6斤，市场指导价得4-500。现在我们节目当中，这不是推荐给哈尔滨的听众吗？就哈尔滨地区，黑龙江这边，只有咱们节目平台才有，别的地方没有。178啊，底价给到大家，特别合适啊。
3: 好的，好的，非常便宜。
0: 啊，对，我给您订上了，87996984。孙先生你好，要几组啊？
4: 我要一组。
0: 要一组，好，给你订上了啊。杂粮饼、杂粮酥正在订购当中，酥脆香，而且更重要是全谷物类的，50%以上，特别的健康。然后额外添加的是坚果碎，比如说有腰果碎呀、开心果啊，这都是特别健康的一个这个坚果类的东西，有非常健康的营养成分。李先生你好，要几组啊？
4: 我要一组。
0: 好，一组我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 87996984。山药对胃肠特别好，消化功能差的啊，如果咱们湿气重，头脸油腻的，然后腿胖肿的，早上起来脸胖肿的，身体总痒痒的，别忘了用点茯苓。而日常饮食，你说山药虽好，咱天天刮山药啊蒸山药啊很麻烦，特别难坚持得住。更重要的是我们搭配这个明显的一个组合方案，你平时天天自己买食材来搭配，挺难能够坚持住的。而咱们这个杂粮饼干当中就包含了全面的一个营养的，你看有荞麦，这是无糖荞麦全麦酥，里边有石磨小麦的全麦粉，包括小麦胚芽，还特意添加了山药跟茯苓、腰果、开心果，一想想都特别的酥香脆，越嚼越香。赵先生你好，要几组啊？
2: 我要一组杂粮酥。
0: 好的，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 87996984。另外一款是无糖黑豆的全麦酥，有黑豆粉、石磨小麦全麦粉、山药粉和茯苓粉、腰果、开心果碎，特别的酥香脆，而且特别的健康，吃进肚里的，我们维护健康真的是很需要这款杂粮饼干。87996984杂粮酥正在订购当中。87996984。林女士你好。
5: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一箱子3斤，两箱子6斤。你看平时啊，尤其是血糖忽高忽低的，有的时候吃饭不及时你还容易低血糖，对吧？你有的时候控制不好，一会儿高了一会儿低了，哎，当我们觉得要晕了啊，要这个要吃饭赶不上这饭点儿，然后特别饿要马上低血糖了，哎，你来一块垫垫肚子啊。然后平时如果我们是脂肪内脏含量高或者是指标高，咱把大白米饭大白馒头就撤了，咱们晚餐就吃2块4块，因为它一小包里边有2片，特别的酥脆啊。这一小包里边这2片，就连这个2片杂粮饼干当中顶上都会印着药食同源，因为这是普通的其他的小饼干杂七杂八的那些添加剂的小饼干印不了的东西，我们饼干当中都印上了这个药食同源的一个认证啊。然后这一小袋里边有2片，你可以2小袋吃4片，哎，喝点奶呀，喝点杂粮粥啊，吃点绿叶蔬菜呀，是不是挺好的？各种营养也都在这里边了。赵女士你好，要几组我们的杂粮酥啊？
6: 哎，你好，给我
5: 订一组。
0: 好的，一组杂粮酥

0: 生了，送货上门。魏先生你好。
1: 喂，你好。
0: 你好啊，
1: 电力组。
0: 好，高女士你好。
2: 你好。
0: 哎，
2: 那个我定义组
0: 等电话，保持手机畅通。有请王先生，你好，要几组杂粮酥啊？
3: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0: 一组
3: 杂粮酥。
0: 好的，给您定上了啊。欢迎的是宋女士，你好，要几组杂粮酥啊？
4: 我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定上了，宋阿姨送货上门。
4: 谢谢。
0: 哎，再见。87996984，现在有两条线路空余了啊。崇尚健康的，内脏脂肪含量高的，指标控制的不好的，或者您现在啊确实想找到一个特别好的代餐的，咱们把大白米饭、大白馒头精细的那个面食有所替代的，咱们就选这一款河北玉涛食品有限公司，专注于无糖杂粮食品20多年这个老企业了啊，通过国家药食同源委认证的企业和自治，那你看看寥寥无几啊！咱们这么想，您在黑龙江、在哈尔滨呢，逛了很多商场、超市，有哪些个真正有这个资质认证的呀？给你卡上这戳的呀？真的很少很少，反正我是没有看到过。所以我们这一款药食同源资质杠杠的，特别资质过硬的，吃着放心、养身体的，咱们吃的每一口都特别的实在。我们有请一下赵先生，你好。
3: 你好，我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请宋女士，你好。
5: 对。
0: 定上了啊，好的好的，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配料也特别的干净啊，你看这里边一款是无糖荞麦全麦酥，荞麦这个东西你可以到市场上买那个荞麦面条，是不是也比那个大白面条要健康多了，但是也得看配料，市面上也有很多粗粮饼干，写的名字可漂亮了，包装可漂亮了，我一看那配料荞麦的添加量只有 8%， 只有 8%， 那你说那叫全麦荞麦，它也没有多少真正正实的灰的营养价值，粗粮的营养在里边啊。而我们，你看我们的饼干，我们的这个杂粮酥啊，50%以上都是杂粮的成分，其他的就是什么坚果碎呀，包括茯苓跟山药啊。你说多健康，多纯粹！中医讲这山药健脾补肺、固肾益精、温和滋养，非常适合长期来用。如果平时咱们戴着手套子刮山药皮啊，上锅蒸也好啊，或者怼碎了山药泥呀、啊，或者熬粥啊，特别麻烦。你能坚持一天？你能坚持一个礼拜？你能坚持一个月？月吗？坚持不了的，是不是？所以换成我们的全麦无糖的荞麦酥，或者是我们来吃这个无糖黑豆全麦酥，是不是就是很好的替代？翟女士你好，
5: 丁丽总，
0: 谢谢您的信任，尝试一下87996984。吴女士你好，
1: 丽总，
0: 好的。两餐之间饿了，哎，咱也不能大鱼大肉的搂啊，是不是？晚饭没法吃了，哎，咱来一两块的小饼干，喝点茶，是不是很好的一个下午茶时间？包括晚餐，如果想减重的，咱们今天晚餐就吃半个苹果，4块我们的粗粮的这个饼干，不也是很好的一种营养搭配？而且高饱腹感，慢升糖，您吃这个血糖特别特别的平稳。比如说你造一碗大米饭，那血糖层就飙高了，吃我们这个几乎没有改变，所以你想想慢。升糖控糖控脂很好的一个来源跟选择，大家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送货上门。我们这款杂粮酥可香可好吃了啊，因为一想就配料那么干净那么健康，而且这个资质是国家药食同源认证委认证的一个好企业啊，20多年快30年一个大品牌了，玉涛食品，玉涛食品在河北那边人人都了解，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这个12道石磨低温研磨的工艺技术，这是工匠精神啊，这老祖宗传下来的手艺啊，麦香特别的纯粹浓郁，所以我说我们这款杂粮饼干由于没有高糖没有高盐没有什么配料没有香精，所以吃到的第一口没有惊艳的，因为它没有刺激味蕾的那些调配料添加剂，它没有啊，刚刚入口你觉得这不就是普通的饼干吗，但是你嚼特别的酥香脆，第二口第三口越嚼越香越嚼越香。刘女士要几组？
6: 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宋女士你好，要几组？
6: 我要一组。
0: 好，给您订上。你根本就吃不出任何其他杂七杂八的这个东西啊，不像别的饼干一口就特别的甜，然后越嚼越嚼就是香精香料的味道，而我们这个就是粗粮本味的味道，返璞归真啦，粗粮本味的味道，而且对胃肠好啊，对湿气重的人来讲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营养补充啊，因为里边有山药和茯苓，对脾胃好，脾主运化，你像你身体当中的湿气外邪你得靠脾的运化能力给代谢出去，所以脾胃好，又吃了这么多五谷杂粮的这个粗粮营养成分，人会越来越健康的，你会焕发新生，趋于新生了，就搞像给我们身体大换血了似的，因为我们这个添加了山药跟茯苓，腰果开心果也是很好的一个坚果的一个来源，特别有营养价值。

0: 魏女士你好，
1: 记住，
0: 你泡点奶，泡点羊奶粉，泡点豆浆，泡米糊，泡粥，对吧？酸溜溜的时候往上反酸的，往上打嗝的，哎，你也吃点一两块压一压，哎，非常非常的健康，零糖的配方，非常适合中老年听众，或者不管年龄段，咱有点超重的，指标高的，但怕长胖的，咱们完全用它可以代餐，很多演员表演艺术家也都吃类似这样的粗粮饼干来进行代餐，很有营养价值。87996984 87996984，两箱一共六斤，包装特别漂亮。那你想，这么高端漂亮的包装礼盒装，很好看，特别硬的那种纸壳子包装，你用拳头砸都砸不眼砸不瘪的那种啊，可漂亮了。哎，是长方形的盒子，然后呢，我们无糖荞麦全麦酥，这个酥心饼干啊，里边添加了茯苓跟山药，而且它给你标注的一个营养配比特别的健康跟详细得当。比如说啊，它给你标注了每100克当中有膳食纤维4.3克，每100克当中有蛋白质24.8克，然后杂粮的含量达到了50%啊。然后我们这一款无糖荞麦全麦酥是墨绿色的底色的盒子，然后大箱子啊，里边有3斤，里边是独立包装的，一小包一小包一小包的啊，3斤重。那你看，打开这一小包一小包，里边是2片的饼干，这饼干上面都印着药食同源这个字儿啊，非常非常的难得。而另外一款是无糖黑豆全麦酥，是以红色的底儿为底色的包装礼盒，上面印的也是非常清楚，膳食纤维的含量啊，包括蛋白质的含量比例呀、杂粮的含量比例，然后有那个就是绿色的心儿、白色的圈的那个药食同源的资质认证，这个戳可不是普通的食品能够得到的，这是一种比较高端的一个资质认证了。傅女士你好，要几组？
1: 啊，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刘先生你好。
2: 你好。
0: 哎，
2: 给我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这一款无糖全麦荞麦酥，还有包括无糖黑豆这个全麦酥，这是我们的这个心头好，你就订购它，坚持吃一个阶段，非常有营养，非常健康啊！87996984，87996984，越嚼越香，越嚼越香。

0: 食欲不振，不爱吃饭，消化不良，胃气不足，胃下垂，有啥办法呢？木香五克，山楂干5到20克，开水冲泡焖10分钟左右，代茶饮。木香五克，山楂干5到20克，开水冲泡焖10分钟左右，代茶饮就可以了。
1: 每个人都想养生，其实呢，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是在养生，其实是在养病，非但不能延寿，反而会折寿。趁热吃，吃出了食道癌。我们都说民以食为天，而且呢，也爱食补，炒、爆、溜、烧、焖等多种烹饪方式五花八门，而且很多东西呢，都说趁热吃，趁热喝。的确，这嘴的欲望是满足了，消化系统的负担就太重了。我们吃热的食物，喝热的水，但是没想到这些过热的食物对食道的伤害，从吞咽开始至蠕动波到达食管末端进入胃部，这个过程大约需要9秒钟。如果把超过65摄氏度的热食吞下去，这就意味着每吃一口，我们的食道要经历9秒钟被烫的梦魇。食物温度过高会灼伤食管黏膜并使之坏死，长期下去可能使这个部位癌变。专家提醒，人的食道十分柔嫩，只能承受50到60度的温度，超越这个温度，食道的黏膜就会被烫伤，温度都尽量控制在65摄氏度以下。刚出锅的菜要晾晾再吃，捞出的火锅菜放在盘里面晾一会儿，刚沏好的茶不要贪图品茗的快感。
2: 我们总是能够给大家带来源源不断的惊喜。荞麦的膳食纤维的含量高，是大米的10倍以上，所以听众朋友们，你可以用它来做糕点，然后平时用它跟糙米来蒸大米饭，里边和点坚果什么的，也特别特别的健康。如果您脂肪含量标准比较高，告诉大家您就这么吃：荞麦、南瓜熬粥。荞麦米、南瓜各50克，荞麦提前泡4个小时左右，加一点点大米。如果您睡不好觉、心烦啊，咱加点莲子，莲子也是镇静安神的，让我们情绪平和的。所以您睡不好觉啊，然后呢脂肪含量又高啊，你就用燕麦、荞麦搭配南瓜来熬粥。荞麦这个东西对于胆固醇特别友好，你想你要是胆固醇高，然后怕血管堵，你平时大白米饭、大白馒头咱们就换成荞麦。荞麦米比较硬，然后平时自己在家做得泡4-5个小时哈，但是有了咱们的荞麦全麦酥，哎，就省事儿了，是不是？每天都能吃到荞麦全麦，而且带小麦胚芽啊，而且每天都能吃到茯苓、山药，每天都能吃到开心果和这个腰果碎，特别的健康。你想这是完美搭配，免去了我们自己来做饭啊蒸煮的这个麻烦。气血不足手脚凉的，荞麦搭配红枣蒸大米饭，然后你平时还可以用荞麦直接就煮水来喝，对吧？那对于我们控制血脂、控制血糖、控制血压是特别友好的一种选择。8799-6984，8799-6984。如果您现在觉得累、疲劳倦怠、脾胃功能也弱，来一碗荞麦小米粥，调养脾胃，唤醒我们的生命动力。荞麦有五谷之王的美誉，小米儿啊是养胃的佳品，二者煮成粥，金黄的小米儿与浅褐色的荞麦颗粒相互配合，粥体稠绵顺滑，谷香扑鼻，入口清新回甘，不腻不燥，然后让脾胃也特别的好，主要是荞麦也特别的有营养价值。小米啊是入脾胃经的，健脾和胃，滋阴安神，开胃宽中，下气消积呀。然后呢，荞麦这种东西富含芦丁的成分，芦丁其实是黄酮类的化合物，对于我们餐后血糖上升啊，哎，血脂的这个平稳啊都有好处，所以二者搭配相得益彰。哎，我们再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一讲啊，说这个小米当中 B 族维生素含量也挺高的，而荞麦当中还有贝塔葡聚糖，对肠道的蠕动还特别特别的好。荞麦米和小米搭配，搭配少许的红枣枸杞来煮水喝，也是一个挺好的搭配方案。8799-6984，李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2: 哎，你好。
3: 丁玉子。
2: 好的，感谢您的信任，祝您健康啊。8799-6984。 于女士你好，要几组？
4: 要一组。
2: 好的，感谢信任哈。王先生你好，要几组？
5: 哎你好，你给我订一组。
2: 好，一组给您订上。杂粮酥正在订购当中，一款是无糖荞麦全麦酥，另外一款是无糖黑豆全麦酥，两箱子非常漂亮啊，一个是墨绿色的底色的这个包装礼盒很大，然后里边是独立包装的，三斤重啊！你想，听众朋友们，它是饼干，是非常酥脆的，足足三斤重，是不是量很足很大了？另外一箱子是红色礼盒为包装底色的，是黑豆全麦荞麦酥，非常的健康，87996984，87996984，送人自用两相宜。到手两箱，一共六斤，178元。到手两箱，178元啊！一箱是无糖荞麦全麦酥，另外一箱是无糖黑豆全麦酥，特别的酥脆，非常好吃啊！87996984，87996984。黄女士你好，
6: 哎，你好，李媛，
2: 哎，给您定上一组
6: 啊，行，
2: 好嘞，定下来了啊。马先生你好，
7: 哎，是。
2: 哎，定是你好的，感谢信任和喜欢。有请丛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6: 给我定上了吗？
2: 定好了，有人给您回话，等电话啊。有请一下刘先生，你好。
8: 哎，你好，定一组。
2: 好的，定一组，祝您健健康康的啊。87996984，无糖荞麦全麦杂粮酥，配料表那么干净。老多粗粮膳食纤维，关键还是国家药食同源认证的，这个就老厉害了。杂粮酥，河北玉涛食品公司，是一家专注于无糖杂粮食品领域20多年的老牌子的一个名油企业了，通过国家药食同源的认证，监委认证的企业和产品啊，据我了解，全国有这个认证的药食同源这个产品的厂家，哎呀，寥寥无几。哎，这也能看出来咱们选品老师严苛的对于品质的严格把关。这款药食同源的全麦的杂粮酥，专门为咱们的984的中老年听众或者想要减脂减重的年轻人来设计的啊，吃着放心养身体的嘛，每一口都实实在在的健康，全国首批获得药食同源认证的无糖食品，关键是核心配料太太好了，一种是无糖荞麦全麦酥，里边是全麦粉，石磨小麦全麦粉和荞麦粉特别添加了更健康的对脾胃好的山药，对湿气重的人啊，消肿利湿的茯苓，以及营养成分丰富的腰果和开心果，这样一下子这个全麦酥酥脆香，然后里边有小颗粒坚果碎，特别的好吃，嘎嘣脆香。有请刘女士，你好。
6: 哎
2: 哎，
6: 订一组。
2: 好的，订一组订上来了，87996984。王女士你好。
9: 你好，来一个。
2: 哎，好的，给您订上了啊，祝您健康。87996984，87996984。胡女士你好，要几组？
10: 我要一组。
2: 好的，给您定上一组。李女士要几组啊？
10: 要一组。
2: 好的，定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荞麦这个东西啊，上厕所费劲的，然后皮肤状态不好的，指甲长得也不好的，一撕就碎的啊，掉头发什么的，多吃点这个荞麦，粗纤维嘛， B 族维生素含量高，而且里边有镁、有铁、有铜、有芦丁，芦丁就是黄酮类的物质，对血管还好呢。所以中老年听众多吃荞麦，膳食纤维这么丰富，对吧？它也是缓慢的升糖的，也是属于 DGI 的这个饮食，帮助大家很好的控糖啊，对肠道蠕动还特别好。山药含有山药的粘液蛋白、淀粉酶，帮助我们脾胃更健康，补充营养。粘液蛋白保护我们的胃黏膜，淀粉酶帮助消化。中医讲这山药还能够健脾补肺、固肾益精，对肺子、对肾、对脾都很好。所以山药一定要常吃。那你天天戴手套子刮山药，又痒痒的，上锅蒸还动火麻烦的。我们有这个杂粮酥，里边就包含了营养成分非常丰富的山药。茯苓啊，中医讲它利水渗湿。健脾宁心嘛，水肿啊，睡不好啊，我们都用点茯苓，而且它也是不会升糖，没有什么太多的干扰的。另外一个口味是无糖黑豆的全麦酥，里边有黑豆，有石磨小麦的全麦粉，小麦里边是有小麦胚芽的，很多很多都把那个小麦胚芽单滴了出来，单独销售了，而我们这个是带小麦胚芽的，吃的很全，营养很高。黑豆富含膳食纤维嘛，里边的卵磷脂也很丰富，而且是多不饱和脂肪酸。中医讲这黑豆也能够补肾益阴利水消肿，对肾脏还好呢，肾气虚的、舌脚凉的、须发早白的都多饮用，多饮用一些黑豆豆浆啥的也都挺好。那你看这个巧搭配的亮点就来了呀，黑豆和山药搭配茯苓，让蛋白、膳食纤维、营养成分都互补。一箱是无糖 荞麦全麦酥，另外一箱是无糖黑豆全麦酥，到手两箱，一共6斤，178元。有请一下冯女士，你好。好的好的，阿姨定下来了啊，别着急，定下来了放心，等电话。陈先生要几组？
4: 啊，我定一组。
2: 好的，定一组，定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我们这里边的全麦小麦没有去掉小麦胚芽，哎，小麦胚芽是营养成分更丰富的，它是小麦当中营养的尖尖，而我

0: 我们这个全都保留。河北省玉涛杂粮食品有限公司20多年快30年的历史了，它的种植基地老大老大了，不用农药，不打除草剂，小麦自然生长。所以你想，我们从企业的源头得给大家好好把关。张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1: 要一组。
0: 好，占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87996984。李女士你好，要几组杂粮酥啊？
2: 我问一下子，这个杂粮，我问一下子，杂粮酥都牙口不好的呢，那个颗粒能不能咬动啊？
0: 能咬动，它研磨的比较精细了。你就比如说腰果啊、坚果啊，都是比较细碎的那种颗粒，不是大颗粒的。就是为啥叫杂粮酥呢？因为很酥、很脆、很容易咬得动。
2: 我再问一下子，它这是油炸的还是烤的？
0: 它肯定是烤的呀，烘烤的呀，不能油炸。
2: 啊，烤的还行，那我订一组吧。
0: 订一组吧，可好吃了。吃这个对于我们控制各种指标啊什么的，怕胖的呀，脂肪肝的呀什么的，真的很好的。您试试吧。
2: 订一组吧。
0: 订一组啊，尝试一下。87996984，87996984，3斤1箱分量足，能吃好久。你想它淡不愣，一片一片特别的轻，因为是杂粮酥。对不对？杂粮酥它不是粥啊，不是大白米饭呐、啊，它是酥啊，所以单不楞一片挺轻的，但这一箱子可是3斤啊，可见分量有多足啊。平时饿了垫吧垫吧，哎，然后平时我们来个下午茶，如果我们吃含糖的东西可真是负担太重了啊。包括高三初四的孩子也是这样的，青少年小朋友愿意吃零食，什么薯片啊，口香糖啊，各种糕点啊，这是挺伤身体的。因为小孩如果吃这样的零食负担过重，容易影响生长发育，早熟什么的，吃了太多的添加剂了啊。因为好多市面上那些小食品啊，小零食包装倒很精美，但确确实实添加剂太多了。咱别拿身体当过滤器，无论是老人孩子，哎，咱们给小孩孙子孙女人买点这个健康的零食来吃一吃，是不是很好啊？比如说小孩如果觉得它不甜，因为小孩都吃惯了那种甜的零食了，而我们这个一点都不甜啊，你可以让小孩蘸点酸奶啥的，抹点蜂蜜什么的，哎，是不是抹点花生酱啊？哎，把这个花生酱夹在那个饼干当中一吃，小孩就乐意吃了。而中老年听众怕糖的，咱们就不这么搭配，咱们就可以泡奶呀、泡米糊啊、泡粥啊什么的，是不是很好？不一样的人群吃有不一样的搭配方案，但不管怎么吃，咱们都把健康的粗粮吃进身体当中了。而且这是我有生以来呀、这40多年头一回看见这么健康的饼干。原来吃的饼干都带各种那个添加剂的啊，什么增稠剂呀、麦芽糊精啊，然后呢这个山梨糖醇呢、包括很多那个就是糖分，真的有的白砂糖在里边，那些饼干啊真的是负担太重了。而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干净卫生健康的饼干类的东西，它虽然是饼干但是特别健康啊。马女士你好，要几组杂粮酥啊？
3: 你好，想要一组杂粮酥。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送货上门。平时我们都用点杂粮，都用点五谷杂粮的东西，粗粮的东西，比如说黑豆。你看我们这款杂粮酥当中有黑豆有山药哈，那一款是叫做黑豆全麦杂粮酥，是不是？黑豆无糖的黑豆全麦酥，无糖的黑豆全麦酥，平时多用点黑豆，你都可以用黑豆和山药核桃仁来熬粥喝。这款粥啊，对于我们脾胃虚弱的、肾精不顾的、顶把上厕所的，然后包括手脚凉的、掉头发的啊，哎，都可以补补这个黑豆山药粥。因为黑豆嘛是对我们的肾脏好，山药是对脾胃好也对肾脏好，所以二者搭配相得益彰，一起熬粥。黑豆大概50克，山药呢多一些，核桃仁就是点缀和补肾的一个很好的搭配方案。黑豆提前泡，山药去掉皮切成块，把材料放入锅里边加水，大概煮个1个小时40分钟左右吧。最后最后啊，你也可以根据个人的这个喜好加点核桃仁啊加点枸杞子啊，或者加点大枣啊，也都是可以的。平时多用粗粮熬粥煲汤，但是有的时候真的是觉得费火费功夫，哎，有了我们的杂粮酥不费火不费功夫了，是不是？87996984，而且特别适合我们节日的时候送给爸妈啊，礼尚往来，礼盒装很漂亮的啊，一大盒子一大盒子，你想它是杂粮酥，但不能一包里边有2片，而每一片饼干顶上都印着药食同源的东西，你 您担心血糖高，怕长胖，脂肪含量高，怕血管堵塞，那我们平时多吃点粗粮是非常非常好的。这一款杂粮酥当中添加了山药、茯苓、腰果、开心果，酥酥脆脆的，一点都不费牙口啊！嚼着吃很香很香的啊！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轻松嚼着吃，没有任何问题。单不楞一片可轻了，但是整个一箱子3斤重啊，加起来2箱子6斤重啊，特别大的箱子呢啊！咱们电台。

0: 媒体平台独有的，咱东北地区就咱们984这个平台当中有，别的地方买不着，数量有限啊，大家抓紧报名。两箱子一共六斤，178，平时可能得这个400-500块钱，因为这个玉涛食品在河北那边相当出名了，它平时单不楞有一斤包装礼盒的那种啊，有一斤都得60-70，那你看三斤一箱子就得200块钱左右。但是我们这是两箱子178，给大家出厂底价。杂粮酥这个品牌的厂家是河北玉涛食品。那你看我们的节目就是给大家淘弄祖国各地特别好的好吃的健康的饮食搭配方案。药食同源资质认证，87996984。178两箱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平时咱都知道吃粗粮好，你也可以用山药搭配糙米蒸大米饭吃，只不过处理山药稍微有点这个麻烦。你看，如果咱血糖高，建议每一天都摄入山药150克左右；如果咱上厕所费劲，建议大家每一天都吃粗纤维的东西。那你看看，平时咱能坚持得住吗？很难坚持得住的，所以我们用这个杂粮酥满足我们坚持不住的这样一个缺口，对吧？咱们就不这个不缺了，咱能坚持得住，天天来一两包，没事就嚼一两包，酥酥脆脆的脆香酥。87996984，杂粮酥正在订购当中，来河北知名的一个玉涛品牌，将近30年的一个大企业了啊，通过了国家药食同源认证委认证的企业和产品，这个资质相当过硬。
1: 调理胃酸过多的小偏方，适量的豆油烧开了之后啊，倒进去适量的白糖，调和备用。适量的豆油烧开了之后啊，倒进去适量的白糖，调和备用。每天早上空腹用一两勺，温水冲服即可。

0: 几乎没有什么疾病可以像糖尿病一样，本身并不可怕，却可以引发许多可怕的并发症。截肢、失明、尿毒症，它可以引发100多种并发症，是目前已知的并发症最多的一种疾病。做到我们今天说的这几条，一生可以远离糖尿病。第一就是每天锻炼35分钟，第二就是上下班尽量走路，能不坐电梯就不坐电梯。第三，每天少坐90分钟，限制久坐行为可能是防止二型糖尿病的有效方式。第四就是在家吃饭。哈佛大学一项研究发现，一周在家吃晚饭5到7次的人，比起那些一周只在家吃2次晚餐的人，患糖尿病的几率降低 15%。 第五，主食控制在250克。第六就是少吃加工肉制品。第七，避免食用浓缩糖类，比如糖果、巧克力、甜点等等。第八，腰臀比不能大于1，脂肪多分布在腰腹等部位的肥胖者，这些人要格外当心糖尿病的造访。腰臀比是预测肥胖的一项指标，比值越小越健康，一般女性比值在 0.85 以下，男性在 0.9 以下，都属于健康的范围，但当比值大于1的时候，罹患糖尿病的风险就会明显增大。
1: 我们给大家寻找到哈全球美食，祖国各地的好吃的。你看这个在河北以及附近的省份省市特别特别受欢迎，它的1斤的礼盒装都得卖到50-60-70，3斤那就得200块钱左右，而如果是2盒加起来6斤，那就是400-500块钱了。而我们底价给到大家178，礼盒装可漂亮了，这个无糖的全麦荞麦的这个啊，是墨绿色的盒子为底，然后上面印的各种那个标志文字，包括药食同源的认证。另外一款是黑豆全麦酥，那个啊是红色的底色包装礼盒的，可漂亮了。我们有请王女士，你好，要几组杂粮酥啊？
2: 你好，一言呐，
1: 哎，
2: 他那个血糖高一点能不能吃啊？
1: 当然能吃了，他没有蔗糖啊，阿姨，你吃这个你放心，啊，典型的血糖高的人的一个美食选择。
2: 啊，他就是无糖的，是不是？
1: 无蔗糖，您放心，我婆婆就血糖高嘛，她一直在吃这个，没有任何的影响，反而吃这个饱腹感强，省得咱就总饿，总惦记吃。他这个，反正我觉得控制脂肪啥的挺有帮助的。因为它饱腹感强啊，你又不缺营养啊，膳食纤维又多呀，咱就不馋，就不惦记吃这个吃那个了，就很好。
2: 行，挺好，我也订一组。
1: 好的，王阿姨给你订好了，你等电话啊，送货上门。
2: 哎，
1: 再见。大家看看它的配料，因为它一大箱子里边3斤重嘛，打开映入眼帘的是好多好多包，就是那种啊银色的那种，算是类似于铝箔包装的那种包装皮儿，然后包装皮儿撕开，这个包装皮儿边上那个边缘都是小锯齿啊，一撕就折，一撕就撕开了，然后里边是轻轻的脆香酥的这种口感的这个饼干，饼干顶上都印着药食同源，因为不是普通的饼干，别的普通的饼干不可能印这个字儿，因为没有相关的部门颁发的这个标志，它不能印。但我们这个可以印，饼干顶上都印着药食同源的。比如说，离咱单不能说是这个杂粮荞麦的这一款啊，无糖的全麦的荞麦的全麦酥，这个呢配料特别干净，你看它的荞麦粉的含量达到了50%以上，这个是排在配料表的第一位的。第二位的是石墨小麦全麦粉啊，配料达到了20%以上，剩下的就是山药啊、茯苓啊、腰果啊、开心果啊，是不是很健康？只要咱们对荞麦你别过敏，人人都能吃，特别的健康，无蔗糖。8799-6984，你想平时咱们其实都了解，因为这是一个基础的常识，咱都知道荞麦是好东西，只不过硬啊。你自个儿在家熬粥啊，蒸大米饭呢，你是不是得泡4-5个小时啊？你能坚持一天？你能坚持一个月吗？坚持不了的。所以吃我们这个杂粮酥饼干特别特别的方便健康，一款是无糖荞麦全麦酥，另外一款是无糖黑豆全麦酥，里边有黑豆粉，石墨的小麦全麦粉，而且保留小麦胚芽了。现在的大白米，都是研磨的太精细了，好多真正的对身体有益的，比如说 B 族啊、膳食纤维啊、芦丁啊、黄酮类的物质全都磨没了。因为当时我们说倒退到几十年前，是为了追求高品质的生活，因为粗粮毕竟有的人说开玩笑啊，你要是那个荞麦没泡到时候啥的，不拉嗓 饼子吗？那时候条件有限，天天大饼子什么的。那个时候咱们国人就确确实实追求吃细粮，那是高品质，过得好的一个代表。现在呢不一样了，咱都富贵有问题，富贵病太多了，是不是四高五高的？咱们应该回归到最初的对于健康的一个追求，就是多吃粗粮，多吃粗粮，是不是？87996984，87996984，听众朋友们，你抓紧报名啊！导播老师提醒我了，只有最后十个名额，最后十个名额了啊！我们的无糖的荞麦的全麦酥，无糖的黑豆的全麦酥，就在电波的这一头，而且咱们哈尔滨、黑龙江、哈尔滨这边啊，没有别的平台能够买得到，我们这个是独一份儿，是984的平台的独一份儿。想尝试的听众别错过，或者你指标高，然后你也控制指标控制的不太好，你就选这个药食同源认证，非常让人放心。养身体的东西咱们别糊弄，是不是？咱们就选真正品质高的，因为你想市面上也有，但是它的粗粮含量特别少。比如说我也逛商场超市，我前一个阶段我就是上超市特别去找药食同源认证的，我没找着，特别大一大超市我没找着。然后也有那种包装漂亮的显示这个有荞麦饼干，但是荞麦的添加量只有 8%， 剩下全是什么香精啊、香料啊、那是个增稠剂啊什么的。你说那个东西买了它有益健康吗？没有用的。而我们这个荞麦的这个荞麦含量达到50%以上，你说放不放心？特别放心。87996984，王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1: 给您订上一组。
3: 好了，
1: 等电话等通知啊。87996984，林女士你好。
4: 我要一组。
1: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高女士你好。
4: 你好。
1: 哎，
4: 那个我订一组。
1: 等电话，保持手机畅通。所有订购成功的听众别着急，我们会有人跟您联系安排送货。好的，导播老师提醒我了，只剩最后三组，最后三组啊，无糖荞麦全麦酥，无糖的黑豆全麦酥，加起来六斤两箱，178。你现在赶快给导播老师报名，拨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祝福大家身心健康。我是主持人怡然，再会。

北京时间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吃出幸福的味道。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幸福味道节目，如何来保养身体。哎呀，民以食为天，胃肠必须得好。我们纵观身边长寿的老人都有那么几个特点，有一个非常重要，都一样啊，都是胃口好。我们说嘴壮，哎，牙口好，能吃有营养的东西，营养能够吸收得了。但是有人会觉得根儿嘎打嗝，有点反酸水儿。那您知道有的情况哈，可能是咱们的胃气不足了。不思饮食也好，食不消化也好，腹痛啊，腹胀啊，有人反酸水，有人是根儿嘎打嗝，那个叫嗳气。有人呢，由于脾的运化能力差，哎呀，这个肿啊，你的水代谢不出去呀，啊，疲劳倦怠。有的人形体消瘦，但有的人就是痰湿困脾而胖，或者是叫胖肿、水肿，甚至有人手脚麻木，舌苔要不就淡，要不就又黄又厚。照镜子看看，听众朋友们，一照镜子，那牙齿印子在舌苔上，舌头周围一圈啊，就像印上去卡上戳了似的。这其实也都是胃气不足的表现。那胃动力足，

0: 吃有营养的东西，能够吸收营养。中老年听众朋友们，我们可能要控制血压，控制血糖，我们调理身体，对吧？或者是咱们要用一些人参呐、鹿茸啊、西洋参呐、或者我们做药膳呐，那你这些东西也得靠胃去消化吸收。当然有的人会说了，那我找中医大夫把脉调理，吃一些能够针对胃气虚弱。胃气是什么？其实就是胃里的阳气，阳气足才能正常蠕动。你阳气弱，胃特别的寒凉，都不怎么动弹，它就失去它胃肠运化食物吸收水谷精微的那个能量跟营养，就失去它的功能了。有人说了，那医生让我吃的是补中益气丸，或者有人吃附子理中丸、参苓白术散。那我们说做食疗嘛，那怎么吃养胃呢？山药啊、茯苓啊、百合呀，熬粥喝，或者我们熬小米汤，兑点那个山药粉，或者鸡内金粉，或者吃点大头菜，里边有那个粘液部分的那个果胶部分，也是能够修复胃黏膜的。山楂也比较不错。但是怎么坚持呢？有的时候吧，围着锅台转，调边上做，咱也不知道做啥，重要的是坚持不住。就这么说吧，你用小米汤兑点山药粉来喝，你很难坚持得住。所以呀，我们给大家介绍美味的食疗营养的对应方式。手脚寒吗？胃肠虚寒吗？胃气不足，阳气没有，动力不行，咱们喝点羊乳。羊乳在千金方当中太多的褒奖了。如果我们胃寒肢冷，胃脘冷痛，包括你有那个慢性的腹泻啊，胃里边有溃疡，我们都可以用点羊乳补中益气，健脾和胃，益五脏，和小肠，利大肠，和淮山药粉食之，合之作羹，补脾益胃。从古啊就对它有那么大的褒奖跟记载。一会儿我们就研究研究羊乳摆在我们面前，那我们怎么用它来做食疗。羊乳可以兑点姜汁儿，胃寒的用这个方法特别好。那具体这个食疗该怎么做？还有其他的养胃方案吗？羊乳可以炖什么呢？羊乳可以炖木瓜，羊乳还可以兑点肉桂粉，羊乳可以兑山药泥，太多的做法了，马上了解了解。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人间烟火味，最抚凡人心。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是手脚特别凉，小腿肚子特别的凉，血液循环特别不好，这个胃肠啊，吃点凉的，碰点凉的。咱们说不是说你从冰箱里拿出来冰凉的东西，而是说这个东西的性质是偏寒凉的。比如说您吃了点苦瓜，吃了点冬瓜，哎呦，就噼里扑噜腹泻呀。这个时候都用点羊乳，温温阳，补补阳气。而羊乳补阳气完全不上火。那么肉桂呀，是一个挺好的东西，它是引火归元，增强温阳的一个价值的。所以特别怕冷的，手脚凉的，最近你也由于胃寒根嘎打嗝，反酸水啊，不得劲儿啊，还吃点凉的，碰点凉的就胃揪巴的疼，特难受。您可以这样做，羊乳买回来，当然了，我们现在早市应该很少能够碰到现挤的哈。我记着我小的时候还看到过呢，早市有牵羊来现挤的，哎呦那个味儿啊，确实很膻啊。但是现在如果我们从那个超市啊、商场买来的一袋一袋的羊奶也有，或者是用水冲的那种羊奶粉也有。您别忘了冲好的，或者是插管就喝的，或者一袋一袋的，大概250克，然后兑大概3到5克的肉桂粉，搅和搅和您来喝，每天早上空腹或者随餐用，把它当饭喝，当饭吃，能够增强温阳的能量。肉桂引火归元，阳气不断的上升，羊乳加上肉桂粉。同样的道理啊，如果您胃气不足，胃动力差，根儿嘎的打嗝哈，然后吃点东西就胀啊，其实你也没吃啥。我们都说要养生，我们要吃七八分饱，但您可能刚点不两口你就觉得顶得慌。 然后一会儿还饿，吃点就饱，你这个咋整啊？用羊乳加上山药泥，山药可以把那个皮戴着手套你给刮掉，然后呢切成块儿，切成段儿，上锅你先蒸山药，把山药蒸熟了烂乎了，怼一怼，怼成泥了。哎，我们也把这个羊乳热好了，兑在一起搅和搅和就可以喝了。而且根据个人的体质跟情况，如果您特别的干燥，眼睛干，嘴唇干，咽喉也干，您兑点枸杞子。那如果您特别怕冷，你加点那个姜汁儿啊，也都是可以的。羊乳摆在这儿，兑大概2到3勺的姜汁儿，驱寒，促进我们经络的血液循环也非常不错。就平时您单不愣只用羊奶来养生，就已经真的很好很好了。千金实质当中记载了羊乳确确实实是很好的一种食疗佳品。那不知道您了解多少哈，清肝火呀，调脾胃呀，而且羊乳有很多很多的特点，这是很多其他的东西所不具备所没有的。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为什么建议大家要养胃，然后我们喝羊奶，羊奶太多的其他的东西代替不了的。比如说啊，刚才我们讲到了《本草纲目拾遗》记载，说这个羊乳补而不燥，然后益五脏，和小肠，利大肠，和之作羹。古书籍《魏书》当中记载，常饮羊乳，色如龟畜，就是你从打小阳气旺的那个状态，你要是常年喝羊乳，你就不老。哎，我们从现代营养学的理念来分析分析，就我们人体那个细胞是需要营养的，而五脏六腑结缔组织之间的那些黏膜啥的需要一种东西，这个东西叫 EGF， 它的名字叫生长因子，也叫上皮细胞修复因子。您瞅着这名儿，那可不是依然给起的啊！我是看北京卫视养生堂啊，看那个健康之路啊，看很多医学杂志啊，学习到的那个叫 EGF 生长因子。那我们皮肤的细胞的一个修复活跃，还有我们五脏六腑的细胞的修复跟活跃，您知道我们的肠黏膜、胃黏膜太需要这个 EGF 生长因子了，包括我们的心血管黏膜、眼角膜、鼻腔黏膜、胃黏膜都需要这个东西。而我们发现国外进口的口服液 EGF 生长因子可贵了呢，哎呀，真是老百姓可能企及不了的。但是您别忘了，羊乳当中有丰富的 EGF 生长因子啊，羊乳当中天生天养它就自带的，你可不得喝点羊乳呗。而且羊乳当中有 ATP， 这个东西牛奶当中太少了，所以喝牛奶有的人噼里扑噜跑多拉稀，有的人根嘎打嗝，那个叫啥，乳糖不耐受，是不是啊？很多人受不了那个牛奶啊。那从性质分析，牛奶是偏寒凉的，羊乳可是偏温和的，那怎么办呢？我们生活当中可以选择羊奶粉来冲调喝一喝，非常健康，非常方便。那么还可以有很多搭配，比如说羊奶可以蒸鸡蛋羹，羊奶还可以炖猪手，羊奶可以炖花生，好多好多吃法和喝法。要跟新朋友介绍一下，咱们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我们都说喝羊奶营养价值高，里边有蛋白质，有 EGF 生长因子，而且小分子球颗粒好消化好吸收，尤其是你个儿嘎不得劲儿的哈，哎，各种身体当中什么胃有什么溃烂炎症的，就不能喝牛奶，太寒凉了。那么我们用羊乳来补充营养的话，刚刚就有听众说，那依然呢，那很膻该怎么解决呢？有没有去掉膻味的妙招呢？咱们节目当中没有，但是咱们节目当中有啊，已经完全脱膻工艺应运而生，非常娴熟的国际领先技术的这个羊奶粉。这个羊奶粉呀，咱团购了10年左右了啊，老朋友对他爱不释手，太喜欢了，每次团购都得抢。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依然又开始接听我们新老朋友订购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的电话了。老朋友知道啊，咱这羊奶不膻了，先进脱膻工艺一次成粉闪蒸工艺脱去了那个膻味因子，它不膻了。再一个是大家特别特别喜欢的，一大桶一大桶的，里边是20袋的独立包装，500克的重量，里面是20袋，每一袋25克。 产地非常好，富阳优园牌，陕西富平特产，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那个羊啊，是溜溜达达长大的啊，吃山草，喝山泉水，自由奔跑长大，所以奶源基地又好，脱山工艺又特别的过硬，国际领先。它好消化，好吸收，有营养，不膻了。一袋一袋的，咱们早晚各一袋，或者一天一袋，或者两天一袋都可以。您算过账没有啊，老朋友们？现在可以拨通87996984来进行订购了，都不用一单多介绍，老朋友喝它呀十年左右了，对它爱不释手，太喜欢了啊。团购价格不但没有涨价，反而回馈大家，感恩大家的支持跟信任。现在咱们是特别特惠价格，原来一桶

0: 320，两桶640，是不是这么多年十年左右了没变化，对吧？买三桶的时候一下子到960三桶，一下子多给三桶，一模一样的买三赠三960，十年左右都是这个价格。现在大伙儿听一听啊，不是原来的买三赠三了，回馈大家，感恩大家十年的信任跟支持，回馈老朋友，又是必须喝羊乳来进行养生的一个关键的一个季节。现在你把身体养好了，脾胃运化能力上来了，你吃人参鹿茸枸杞子什么的养生也能吸收，叔叔阿姨们如果吃药调理身体，哎，这个药效都能够更好的去吸收。所以老朋友们抓紧拨通87996984，市场指导价一桶320，两桶640，三桶960。原来咱们十年左右的团购就是买三赠三，960六桶买三赠三，现在960买三赠四，等于买三赠三一个组合，多给三桶，多给一桶，一模一样的，等于买三赠四了，太合适了。你算过账没有？原来是买三赠三，960六桶，960六桶和160一桶，而现在买三赠四和130出头，等于单不楞一桶，就给大家省去了将近30块钱，真金白银的省啊！87996984，咯嘎打嗝的，往上反酸水的，肚子咕噜咕噜叫的，吃不对喝不对就跑肚拉稀的，早上起来5-6点钟必须去排队上厕所的，这样的你赶快用羊乳来养一养。如果咱们吃啥都消化不动，有点咯嘎打嗝难受，我们赶快用羊奶粉来养一养。富阳幼园牌杜维益生菌羊奶粉现在买三赠四了，960给到大家，到手7桶，到手7桶啊。刘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1: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刘女士是不是喝过呀？
1: 喝过。
0: 我一猜就是，我给您订上。先把电话打进来，听众一准都是喝过的。咱们的羊奶粉太合适了。大家伙逛不逛过商场超市？一桶如果带益生菌的，带多种维生素的，都得300-400块钱。我们这个额外添加益生菌，额外添加多种维生素，现在和买三赠四和130出头，上哪儿能找到？叔叔阿姨们，你想想，上哪儿都找不着这个价格。咱们这是批发特惠团购，87996984。赵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2: 我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一大桶一大桶的，里边是20袋的独立包装，富阳优源牌杜维益生菌羊奶粉，保质期18个月，87996984，闪蒸工艺一次成粉，它不膻了。脱膻工艺不膻了啊，细腻滑溜嫩滑，奶香奶香奶扑扑的，可香可顺滑，特别好喝。哎，当然了，我们可以自己再次二创作嘛，你可以加什么燕麦片呐、加黄瓜籽粉啊，你像兑点咖啡粉啊，都可好喝可好喝了。更重要的都胃肠好，是不是？87996984，原来买三赠三，966桶就已经太合适了，全网你都比价，全球你估计都找不着。现在回馈大家十年左右的信赖跟支持，又赶上补养脾胃补充营养的时候，现在多给大家一桶，多给大家一桶，白给大家的，就算按团购价格来算，白给到大家手的也值了160一桶了，平均每一桶单不扔的也给你省去了将近30块钱。7桶啊，这是7桶啊，960七桶，87996984，买一组966桶，额外多给一桶，87996984，赠给大家是一模一样的，大家抓紧报名吧，87996984，966桶一个组合，现在来订购，额外单独赠送一大桶，500克的重量，赠的买的一模一样，87996984，87996984，有请孙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3: 好，订一组。
0: 订一组。李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1: 我等等啊，我要一组。
0: 好的，李女士常年喝我们的羊奶粉吗？
1: 对，我总喝。
0: 看来就是抢占这个优惠的福利名额，给您订上了，李阿姨啊，送货上门。买这一组6桶，额外赠一桶，87996984。听众朋友们必须抢先，因为咱们的赠品数量是特别特别有限的，不是说咱随时随地，我想订，我打电话就能订，订不了。我们现在不是有节目在这陪伴大家吗？在这陪伴大家的过程当中，你有任何问题，依然特别乐意帮助大家解答。你把电话打进来，送货上门，能够订上，下档节目就没有订购的出口了。87996984，常年都在喝的，我们赶快续上储存上，哎，续上，趁着有优惠，因为咱们买六桶一个组合，买三赠三之后，哎，额外再赠一桶，这太难遇到了，一年也就那么1-2回，您这一波赶上了，你抓紧时间报名，等着下一波如果没有咱们优惠买赠了，就是原来的团购价买三赠三了，咱有的叔叔阿姨还觉得有点后悔，是不是？所以趁现在有赠送，买一个组合966桶，再额外给一桶一模一样的，你抓紧报名。李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2: 我要一组小
0: 好的，定下来了啊，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朋友们，如果您是血不够太虚了，你看看你那个眼皮底下，你扒拉扒拉你的眼皮子，你看看那是不是惨白的，然后还有啊，说话说多了累得慌啊，掉头发呀，就是血虚的这个表现哈、啊。你可以用羊奶来炖猪手，把猪手洗干净切成块，清水泡半个小时，我们再把猪手再清洗清洗，我们入锅加清水，适量的白醋，大火煮沸，小火慢咕嘟，然后我们再兑大概250毫升，如果两个人用就500毫升的这个羊奶，加一点点盐，煮沸之后就来喝就行了，太补我们的气，让我们的这个血这个含量也高一些了。所以你看生活当中啊，羊乳的做法也真的挺丰富的。有请王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1: 啊，我要一组。
0: 好的，王女士，现在买三赠四啊，您知道是不是？
1: 是，我刚才听广播了。
0: 好的，我给您盯上，祝您健康，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名额有限，87996984。感恩回馈大家，原来买三赠三966桶就已经很合适了，你上哪儿能找着？现在买三赠四啊，和130出头，又加益生菌，又加多种维生素的羊奶粉啊，真的市面上太难了，根本就找不着。我们这是特别特批的团购价格，特别特批的团购价格啊，感恩回馈10年的一个信任跟喜欢，所以老朋友太抓紧时间把这个续上啊，储存上。87996984，胡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2: 你好，我要一组羊奶粉。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您是以前喝过还是第一次订啊？
2: 哎呀，订过好多次了，但是没赶上过咱赠一桶这个活动。
0: 哎呀，你赶快订上吧，太合适了这一把啊！我给您订上87996984。现在新老朋友们听好了啊，买一个组合，原来买三赠三一组960，就已经是贴地皮儿打灯笼都找不着的价格。这个呢，我这个到那个网店上旗舰店上给大家看了一下啊，市场指导价，但凡加益生菌，但凡加多种维生素，但凡大品牌的啊，咱不能买的杂牌子，全是添加剂防腐剂，不是那个。咱说好的啊、体育运动员代言的，我就不提牌子了。你大伙儿去看看，叔叔阿姨都逛商场超市，都是300-400块钱。我们这个原来买三赠三966桶，太合适了。而现在感恩老朋友，但我觉得新朋友更合适。新朋友，因为你现在赶上的是老朋友团购了10年8年的一个感恩回馈价格，新朋友赶上了，你抓紧时间报名，960，现在是7桶，买三赠4桶。7桶，每一桶500克，里边20袋的独立包装，又加益生菌，又加多种维生素呢。李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3: 哎，你好，给我留一组。
0: 好的，给您盯上了啊。李女士是不是买过呀？
3: 对，之前喝过一次。
0: 好的，我给您盯上。嗯，是不是挺好啊？可滑溜了，
3: 哎、
0: 可香了哈、啊。更重要的是健康，里边有益生菌，有多种维生素。我给您盯上啊，87996984。你看，李女士刚喝，之前喝过一回。您知道吗？我们好多听众喝2年的、3年的、10年的，有的是这样的听众朋友们。你看看，如果它不好，咱就说实在的，如果它不好，咱们的广播节目也在跟商家合作，不早就换牌子了吗？大家不认可，不早就换品牌了吗？咱们10年没有换啊，百姓认可，口碑传承，听众信任，口口相传，一传十十传百的。因为好多听众都是没有听过咱们幸福一道节目，他是怎么回事呢？上邻居朋友家串门或者同学战友聚会，偶尔喝到了，这么好喝，你给我链接发过来，说没有链接，电台独有的，是不是？好多听众打电话慕名而来，好多朋友，可见我们的羊奶粉真的是太受欢迎了。没喝过的咋地也得试试，你趁这一波买三赠四，你不试试不喝，这个太遗憾了。87996984，87996984。再告诉大家一个巧招，这也是我们幸福味道的听众告诉给我的。他是上厕所困难，3天2天不上一次大号，然后吧就是那个可硬可硬了啊，他就喝我们的羊奶粉，因为羊奶粉当中本身有益生菌，再者说羊乳本身就好消化好吸收，小分子球颗粒嘛本来就好消化好吸收，然后呢这个里边又添加益生菌，然后他怎么喝啊？他用的是羊乳冲完了吧，早上一包晚上一包，他每次喝都会兑那个蜂蜜来喝，搅和搅和来喝。他觉得他自己上厕所困难这件事儿哈，就此而有非常明显的帮助。他就微信告诉给我了，你看看，这我们听众亲身体验。所以如果你也是上厕所困难的，又硬又难受的哈，哎呀蹲那儿半天，尤其是中老年听众，万一咱们各种指标有点高，你使劲排便可不行，有危险，对不对？那我们一定要是自己的肠道有这个运化能力，这个巧招，这个食疗你可以搭配一下。羊奶粉冲调完了之后，我建议大家用咱们类似这样的羊奶粉，添加益生菌的羊奶粉啊，有好处没负担的。然后冲调完了之后，温度没有那么高的情况下，我们兑2勺蜂蜜，你试试这个招。87996984，陈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4: 我想问一下，他这个

0: iPhone 删不删呢？
1: 它是有那个先进的国际领先的脱山工艺存在的，要不怎么说这几年喝羊奶粉的人越来越多了呢？因为原来都怕它膻，最近这个技术这几年特别的好，各个品牌都出产了这个羊乳，它不膻了，脱山工艺它不膻了啊。
0: 那行，
1: 嗯，您可以放心大胆尝试一下啊。8799-6984，8799-6984，孙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0: 我要一组。
1: 一组，好的，给您订上了，安排送货到家，大家抓紧往里打电话，拨通8799-6984，8799-6984。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对于我们胃肠的养护有用的一些饮食搭配方案。有听众刚刚就问啊，胃反酸该怎么办？如果能够快速让我们那个胃反酸的情况好一点，舒服一点吧，你嚼几粒生的花生米儿。那蔬菜的选择当中呢，吃圆白菜，吃那个黄瓜，哎，类似这样的东西，我们反酸水的情况会缓解一些。吃圆白菜，你是圆白菜炒西红柿，圆白菜炖汤，圆白菜包馅儿，你就尽量多吃，有好处，尤其对于胃反酸的咯嘎打嗝的。那水果当中啊，我们多吃点中和性质的，就是它的性质是温和的水果。你比如说你反酸，你就更加不能吃特别甜的，比如说什么菠萝呀、芒果啊，胃反酸的人千万不能吃这些，越吃越严重。但是胃反酸的人可以吃什么呢？吃苹果呀，吃性质比较温和的苹果，哎，这样就比较能够缓解了。生活当中啊，我们应该多吃这个发面，就一定要吃特别软和的好消化的东西。如果你是大白米饭特别硬啊，然后里边还各种那个杂豆，你的肠胃确实是消化不了的，反酸会更加严重。所以听幸福味道节目，我们研究对应不同的身体状况应该怎么选择怎么饮食。我们的幸福味道正在陪伴大家，依然给您介绍的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你抓紧时间报名，咯嘎打嗝的，晚上反酸水的，吃点东西就消化不动的，不咋吃东西，胃可鼓溜可鼓溜了。你看你的舌苔又白又厚又黄又厚，我们赶快来补补羊乳。羊乳啊，性温和，然后呢，它是和小肠利大肠，在古代书籍《随机均饮食谱》药性考，包括《本草纲目》。大伙儿现在感兴趣啊，听众朋友们、叔叔阿姨们也会用智能手机，您上手机上小肚那儿，或者直接家里有小肚，小肚你问。问问羊乳的营养价值，他巴拉巴拉给你说一多，说一堆，从微信上或者是我们智能手机上都能看得到《本草纲目》记载的258页记载的这个羊乳啊，益五脏和小肠利大肠，羊乳真的是很好的，又有太多的营养价值在这个羊乳本身当中。所以我们反酸水啊，咯嘎打嗝啊，往上反气啊，没事啊，我们用羊乳来养一养啊。8799-6984，8799-6984。平时你可以到早市啊，或者是商场啊，去买那个成袋的那个羊奶。你有没有发现，但凡是成袋的或者插管就喝的，它一定会比牛奶贵很多很多。为什么？因为它比牛奶有营养价值，有丰富的 EGF 生长因子，有丰富的这个 ATP。ATP 是让快速乳糖分解消化的，是让快速让乳糖分解消化的。所以牛奶里边太少了，所以很多人喝牛奶会咯嘎打嗝，乳糖不耐受，对吧？从这一个例子我们就知道了，羊乳比牛奶要高档，羊乳比牛奶要营养价值高，所以它贵呀，是不是？插管就喝的250毫升的牛奶可能5块钱8块钱，羊奶就得12、18、20多，是不是？8799-6984，8799-6984，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正在订购当中，你抓紧时间拨通电话，很好的对胃肠补充营养都特别好的方式。哎，我们这一大桶500克，里面是20袋的单个独立包装，里面是20袋的单个独立包装，哎，揣兜就走，卫生干净。比如说我们出门啦，出去旅游啦，这个都可以揣包就走啊，是不是很方便？或者我们说附近泡个温泉，3天2天，我们就揣3包、4包、5包、6包的羊奶粉就行了，用温水一冲就行。8799-6984，尤其很多大哥叔叔们啊，去喝酒之前都会冲2包羊奶粉喝一喝，你垫垫胃，然后让我们那个胃黏膜啊得到了一层保护，是不是？8799-6984，8799-6984。

0: 一食一方，守护健康。九八四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教授创意人类，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九八四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与健康。
1: 太多老朋友了，对我们的羊奶粉爱不释手，没喝过的赶快尝试。87996984，在节目当中给您推荐的这个羊奶粉，咱们已经团购小十年左右了。富羊优原牌杜维益生菌羊奶粉，一大桶500克，里面是20袋的独立包装，每一袋25克的重量。这个羊奶粉当中啊，非常的细粉，方便冲调，方便携带。然后呢，这里边添加了益生菌，添加了多种维生素，维生素 A 对眼睛、对头发、对皮肤好，维生素E 对血管、对眼睛、对大脑好，维生素 D 对骨骼、对牙齿好。这里边添加的真的比较全面了，我们的营养素，因为羊肉本身确实有铁、有磷、有钙这些营养，怕你不够啊，所以添加了很多营养素，钙呀、磷呀、钾呀，还有维生素 A、维生素 D 呀，还有益生菌呢，鼠李糖乳杆菌、干酪乳杆菌、嗜链球乳杆菌、肠双歧杆菌、乳酸菌杆菌，巴拉巴拉，好多好多益生菌的添加，你单独买益生菌的钱省了，对不对？然后你单独额外补充那个多种维生素的钱，这不也省了吗？我们这个羊奶粉确实营养比较全面了，现在又是喝羊奶养我们的这个身体补充营养的关键阶段。87996984，没试过的尝试尝试，87996984。现在我们要通过调补

0: 脾胃的方式来吸收营养，储存营养，来转化为阳气。尤其是牙口胃口都不太行的老爸爸老妈妈，你说上了点岁数吧，哎呦这个牙呀还有几个大窟窿眼子，我得堵，又种牙又镶牙的，我这牙吃不了肥甘厚腻的东西。再者说呢，有人呢胃口真不行，反酸水啊，咯咯打嗝，吃点油腻的东西就胀肚，然后你不吃这些有营养的大肘子大排骨的鱼虾蟹这种东西吧，你还没有能量，那你说咋办呢？天天清汤寡水，土豆白菜茄子，它也不养人呢，也没有办法补阳气呀。哎，咱们喝点温润如玉的羊乳是不是很好？太好了，这种方式啊，然后对胃肠还好，尤其是你要选择咱们的羊奶粉的话，里边添加益生菌，添加多种维生素，这是我们理想的选择，你说是不是？听众朋友们抓紧报名，买三赠四，等于960，现在七桶，原来966桶，966桶和160一桶，现在买三赠四，967桶和130出头一桶，单不愣一桶就便宜了将近30块钱，真金白银的给大家省，感恩回馈。所以老朋友们，你抓紧报名，多储存储存，多储存几组，我们好多听众两组三组那么定。新朋友啊，你真赶得好啊！新朋友像那享受到的是老朋友团购了10年左右的一个回馈价格，买三赠四，967桶，安排送货到家，和130出头一桶，87996984，一桶20袋嘛，你要一天一袋，一桶20天，我们这是7桶140天。4-5个月呢，对不对？当然了，这羊奶粉你今天喝后天喝，或者我们隔一天一喝，或者隔2天一喝，所以他喝的喝的很长久很长久。现在7桶给大家送货到家，哎，我们自己的物流公司免费配送到家，自己的送货专员全程售后无忧，那就放心来订购，放心的来团购，又合适又划算又营养，87996984，但是名额不多啊，抓紧时间报名，买三赠四，960现在7桶，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500克的重量，里边20袋的独立包装，而且你到市面上看，这样的羊奶粉都是300-400块钱的。添加益生菌，添加多种维生素，鼠李汤乳杆菌、肠双歧杆菌、乳双歧杆菌，特别多丰沛的营养价值。你说健康长寿的基石，是不是就是肠胃好、睡眠好、吃得香、排得畅？那羊奶粉就能够很好的在这几个方面帮助到大家，吃得香，排得畅，尤其是那种咯嘎打嗝的，肠胃不得劲儿的，哎，你订上一组尝试尝试，87996984，刘先生你好，我给您订上一组羊奶粉，是不是？
1: 对了。
0: 哎，好的，现在买3赠4了，对不对？您知道对吧？嗯。好的，送货上门啊，87996984，赵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2: 哎，订一组羊奶粉。
0: 好的，好的，订上来了。有请一下孙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3: 要一组。
0: 要一组，孙先生订过吧？
3: 对。
0: 啊，我猜就是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陈女士，你好，要几组？
4: 哎，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订上87996984。李先生，你好，要几组？
5: 要一组。
0: 要一组，给您订上。老朋友，抓紧时间报名，87996984。您赶快往里打电话，名额不多呀，因为这么难得的优惠买赠，感恩回馈小10年的支持跟信任，现在我们一定要补充营养，把脾胃养得好，咱们才能吸收水谷精微的营养。我们调理身体吃的一些药物，你也得好吸收啊，你得有好的肠胃呀。包括青少年小朋友，你要长大个儿，也得孩子也得脾胃好。中老年听众，我们要健康长寿，也得脾胃好，太重要了。中医把那个胃呀叫做仓廪，仓廪是干啥的呢？它是粮食的仓库，就证明我们要冲胃肠去要很多的营养，要我们的精气神，要我们的阳气。你胃肠里边这个仓廪仓库里边没有粮食了，没有精气神了，没有阳气了，我们整个人就赖赖哒哒的。你发没发现肠胃不好的人往那一堆碎，往那一躺，然后呢这个就5个胃5个肚子，是不是也不愿意动弹？这样的人群补补羊奶粉。接下来依然跟您分享一下生羊暖胃菜，越吃越不怕冷，越吃胃越舒服，越吃能够越消化得动食物。第一样哈，南瓜。南瓜是性质味甘，入脾胃经，它这里边也有果胶。比如说我们打一个南瓜粥或南瓜糊糊，你发现粘稠，是不是挺黏糊的啊？这里边有多种维生素，也有果胶的成分，这东西特别能够保护胃黏膜，促进溃疡面的愈合，增强脾胃的运化能力，帮助大家消化。怎么做呢？这个季节特别适合熬南瓜米糊或者是南瓜粥。然后呢，如果你手脚凉又缺铁缺血的，你就把南瓜粥和红枣一起熬煮，哎，这个真是特别温阳补阳，补我们的气血。但是啊，依然跟您说一下温馨提示，如果您最近上火了，口舌生疮，然后呢嘴唇起皮起大泡。

0: 可能大早就要放少放点啊。87996984，87996984，第二样，它被叫做地下人参。听众朋友们，你想想，地下人参对胃肠好的这个东西到底是个啥？先卖个关子啊，我们继续接听大伙订购的电话，87996984。我们的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养奶粉，添加益生菌，添加多种维生素，鼠李糖乳杆菌、肠双歧杆菌、乳双歧杆菌、嗜链球乳杆菌，可多可多了。益生菌对胃肠好咱们都了解，是不是？根嘎打嗝的、反酸水的、消化不动食物的，是不是我们得补点益生菌？单独额外买你一个月也得1200块钱。我们这个羊奶粉一桶，现在来团购买三赠四，966桶一个组合，额外再给一桶，等于原来买三赠三，现在买三赠四了，合130出头。哎，咱们能用这个很长久。而且你想啊，如果咱2天喝1回、3天喝1回呢，是不是特别长久？我们这七桶啊可以喝小半年左右了。所以单独额外买什么钙片不用了，应该是能省了。单独额外买益生菌不用了，可以省了。单独补什么铁剂不用了，可以省了。维生素 A、 维生素 D、 维生素 E 这里边添加的比较丰富了。那你看看是不是一样顶好一样啊，是不是？这个账谁都会算。叔叔阿姨们要想胃肠健康，吸收营养，就算我们保养身体，吃什么人参鹿茸药膳，或者吃什么控制血脂血压的你这药物，你也得有好肠胃啊。肠胃健康太重要了。87996984，960现在7桶，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肖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1: 第一组。
0: 好的，
1: 羊奶粉。
0: 哎，也是老朋友是不是？
1: 是 是, 是，
0: 经常喝。谢谢您的信任和喜欢。有请邱女士，你好。
2: 我给我订一组。
0: 好的，邱阿姨订过吗？
2: 以前阿姨老吃，多年吃了，这两天我胃肠不好，大夫叫我吃益生菌，我还不如订你羊奶粉吃呢。
0: 是啊，阿姨您太聪明了，好好养一养，祝您健康。87996984。哎，像邱阿姨这样原来一直喝，原来就对羊奶粉有特别好的印象，最近肠胃又不得劲儿了。那换句话说，如果咱们一直喝着羊奶粉，是不是肠胃就一直挺得劲儿，一直挺得劲儿？87996984。陈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3: 要一组羊奶粉。
0: 好的，订上了，送货上门啊。那我们给大家解释解释为什么会一直很得劲儿啊。因为羊乳本身它的脂肪球颗粒小，有的人呢比如说身体当中啊有一些那个机能的下降，咱们消化食物的能力有点减弱，胃肠蠕动能力差，那你越是这样的话，你越吃特别寒凉的羊奶，或者越吃肥甘厚腻偏寒凉性质的东西，你肠胃越不得劲儿，越消化不动，然后越影响体质。因为好多东西都是寒凉体质，寒凉性质，牛奶就是寒凉的性质。所以中医大夫一般都建议肠胃不好的，咯嘎打嗝、反酸水的，晚上那个觉得特别顶的，晚上反气儿的啊，消化不太好的，膨闷胀饱的，就说你啊最好别喝牛奶了，对吧？但是羊乳不一样，羊乳是非常温和的，在一个小分子团，好消化好吸收。更重要的是里边有啥 ATP 这种东西，牛奶当中几乎没有，特少，羊乳当中可多可多了。 ATP 就是快速让乳糖分解消化吸收的，所以呀，我们喝牛奶会不舒服，喝羊奶就会贼得劲儿，好上加好。因为家里益生菌就是我们生活的一个标配，因为现在我们吃的太好了，吃的太好了，买外卖，这个喝奶茶喝饮料，然后呢吃下饭店，那你说胃肠负担是不是重油重盐的一些负担？好多人就已经是生活的习惯，生活的标配，无论老的少的都补益生菌。那么好，我们的羊奶粉当中添加益生菌，添加多种维生素，而且羊乳有的 EGF 生长因子、 ATP 什么的都保留的特别特别好。87996984，李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哎，订好了，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名额不多，咱们现在买三赠四啊，咱们现在是买三赠四，市场指导价格一桶就要320，2桶640，3桶960，买三赠三，买三赠三之后是多给一桶，等于买三赠四。口气重的，消化不动食物的，咯嘎往上反酸的，隐隐作痛揪不到一起的，哎，有的时候还恶心呢，贼难受的，肠胃不舒服的，我们补益生菌都已经挺好的了，更何况带有益生菌又有好消化的小分子球颗粒的羊乳，脱膻工艺它不膻了。87996984，87996984，好多好多的活性益生菌在我们羊奶粉当中。所以啊，冲调羊奶粉的水温不要太高，大概40-50度左右就够了，粉末 悉尼方便冲调，87996984，羊乳您上手机上查一查，找一找，问一问小杜啥的啊。这个羊乳是小分子球颗粒，非常非常的好消化好吸收，它的脂肪球颗粒只是牛奶的脂肪球颗粒的1/3左右，你说它好不好消化，不用过多的靠脾胃去运化它，所以羊乳喝进胃里边真的贼得劲儿。87996984，960现在买3赠4，和130出头一桶，500克的重量，市面上带益生菌带有多种维生素的羊乳都得300-400，我们这100多块钱太合适了。87996984，87996984，卢女士你好，要几种羊奶粉啊？
1: 你好，医院，我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87996984，所有老朋友听好了，常年都喝，胃越喝越舒服。刚刚已经有好多阿姨在这个话里话外之间说了啊，哎呀，原来喝的就挺好的，可能最近又不得劲儿了，又想起咱羊奶粉了，是不是？可以的，没问题。我们的羊奶粉就是这样的，随时随地服务大家。你要是喝的特别舒坦，你说你暂时搁那不喝也行，因为它也不是药物，它也没有啥疗程，就是说越喝胃越舒服嘛。你要是能够长期保证每天都喝。更好，一桶20袋，如果每天一袋，20天呗，那7桶，现在是7桶960，7桶啊，140天，哇家伙，好几个月呢，小半年，对不对？是不是140天，对吧？能喝4个多月，将近5个月了。那如果我们喝了2-3个月之后，改成1天1袋，或者2天1袋，或者是3天喝1袋，那不更吃得更省，喝得更省，是不是？87996984，杨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3: 我订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杨女士，感谢信任。
3: 哎，我以前订过。
0: 订过是吗？哎，您家怎么喝？用水冲就喝了是不是？
3: 对、
0: 啊、感谢信任和喜欢，祝您健康啊，杨女士，祝您健康。哎呦，我们好多听众，杨女士是买了2回了，我们好多听众买了2年，买了3年的，买了8年的，是不是？有目共睹，百姓信任，口碑传承，他们不好的话不可能有回头客，不好的话咱们早就换品牌换产品。为啥他这么多年的屹立不倒的品牌的团购这么多年没变化呀？变化的只有特别优惠的买赠价格，因为赶上现在也确确实实商品嘛，他为了让老百姓知道和了解，不都得宣传推广吗？对吧？现在市场也竞争比较激烈，所以呢羊奶粉富羊油原牌也说了搞一波福利，感谢老朋友的信任，走个量批发量，我们就让它亮起来，但是价格真是不惜成本啊，真的不惜成本啊。87996984，原来买3赠3，966桶就已经太合适了，上哪能找着，找不着，现在更加打着灯笼都找不着，所以赶上了就合适，买3赠4。好的，导播老师提醒我了，还剩最后25组了，只剩最后25组了，你现在如果不报名，这一波就捞不着了，活动随时随地就结束，赠品赠没了就没了。87996984，我们继续来说啊，地下人参，它叫做山药，补脾益肾的。山药是个好东西啊，益气养阴，地下小人参。而且重要的是了解一件事儿，山药当中那个粘液蛋白，你山药不是粘吗？对不对？粘了骨拽的哈，就那个粘液蛋白可养胃了，保护胃黏膜，增强脾胃的运化能力。那平时我们可以用山药泥熬粥，山药泥蒸好了，我们兑点羊奶粉，羊奶粉冲完了，兑山药泥里边，哎，一和可好喝了，这比外面卖的奶茶都强太多了。一杯奶茶搁点芋泥啥的，是不是都得卖个27、18、9？我们这自己在家做这么香的奶茶，又健康又是食材本身的一个样子，多健康，是不是？山药平时可以熬排骨汤啊，对吧？87996984，另外多吃点生姜，尤其是怕冷的，我们可以冲调1-2包羊奶粉，然后呢可以兑点生姜的姜汁儿，或者羊奶粉直接搁点姜片一煮，哎呦，它的驱寒的价值老厉害了，发散风寒，温中止呕，生姜是暖胃的厨房良药，对吧？生姜红糖水兑点羊奶粉冲调的奶也特别特别的好。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你可抓紧时间报名吧，咱们的节目马上也就结束了，羊奶粉还是20几个名额就结束订购了，现在买3赠3之后额外多给一桶，活动马上就结束，也就这2天就结束了，所以赶上就合适，确实是大俗话哈，赶上就合适。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来批发富羊油原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羊乳羊乳性质温 温和不上火，里边有 ATP、EGF 生长因子、免疫球蛋白，额外添加维生素 A、维生素 E、维生素 D。维生素 D 对骨骼牙齿好，维生素 E 对血管大脑好，维生素 E 对眼睛和头发都好。你说是不是挺全面的营养了？这样的羊奶粉，咱们赶快得喝，因为这个季节是我们很好的养脾胃的关键。87996984，尤其是手脚凉、体质差、总生病感冒，我们需要丰富的蛋白质。羊乳蛋白质多丰富啊，是不是？87996984，添加益生菌，添加多种维生素，960现在7桶。

0: 七桶给到大家，87996984。范女士，你好，要几组？
1: 哎，一组啊。
0: 王先生，你好，要几组？
2: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定上了啊。吴女士，你好，要几组？
1: 要一组啊。
0: 好的，给您定上。欢迎李先生。
3: 不要一组。
0: 好，一组给您定上啊。金女士，你好，要几组？
4: 一组。
0: 好的，刘女士要几组？
5: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定上。宋女士，你好，要几组？
6: 我要一组。
0: 好，给您定上。张女士，你好。
7: 你好，要一组。
0: 安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8: 我要一组。
0: 好，定上了啊。87996984，可能啊，大家知道咱的羊奶粉马上就结束买赠优惠了，就这几天就结束了，所以你抓紧时间报名。节目也马上结束了，我们还剩20个左右的名额，我们的羊奶粉这一波的团购就没有名额了，所以抓紧报名吧。87996984，87996984。如果我们热爱生活，崇尚健康，咱又平时不太会做饭，那如果有那个食疗的爱好者，药膳的一个研究者哈，或者是什么营养师，那当然了，咱们会调样做，会有很好的营养搭配。但你说咱普通老百姓，或者像我似的，真不乐意做饭，也真不会做饭，没那手艺，就没这方面天赋。我家里摆着羊奶粉，我就觉得随时随地都可以创一些美味，然后又暖身又暖胃又营养又健康，是不是？我记得我儿小时候啊，他不喝婴儿配方奶粉之后，他不喝牛奶，不爱喝，就鲜牛奶不爱喝呀。那怎么办呢？冲调那个奶粉吧，他也不怎么爱喝，哎，压根儿就不接受。那你说咋办呢？又不能不喝奶啊，对吧？不喝婴儿配方奶粉之后，他没啥可喝的了。然后呢，偶然的机会，我就试了试羊奶粉，哎呦，孩子就很接受，而且他觉得很好喝。听众朋友们，您放心，他已经不膻了。先进脱膻工艺他不膻了，先进脱膻工艺他不膻了。叔叔阿姨们可以尝试一下，尤其是年龄大了之后，牙口、胃口都不行，您试试羊乳给我们补充营养，孩子都可以接受，老人也可以接受。87996984。还有一个这个我做过的哈，这个是羊乳蒸鸡蛋羹，特细腐特滑溜，有一种淡淡的那个乳香，但是呢又比较嫩，真的是很好吃，你可以尝试一下啊。这个呢很简单，就是鸡蛋打2到3个，你兑点羊奶咯楞咯楞，然后我们泼去上面的浮沫，你盖上保鲜膜扎几个眼，上锅蒸熟就行了，它比兑水要蒸要嫩滑多了。我们可以试试羊乳鸡蛋羹。87996984。听众朋友们，我们的富阳优源牌杜维益生菌羊奶粉，原来买3赠3，966桶送货到家，已经是太难得全球都找不着的优惠买赠，太便宜便宜了。加益生菌啊，底下都有维生素啊，哪有又加益生菌又加多少维生素是这么便宜的羊奶啊，羊奶粉啊，市面上大概其加益生菌只加益生菌的都得189，或者不加益生菌只加多种维生素的也得156，我们这个合130出头，又加益生菌又加多种维生素，而且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陕西富平特产，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人是有资质有证书的，奶源基地特别的好，就是在奶业这个范畴当中有这样一个认知，得奶源者得天下，得奶源者得天下，你那个奶源基地好，你这个企业奶制品的企业几乎成功一半了，一大半了。我们的富阳优源牌只不过没有找体育运动员代言，所以它的市场指导价300-400块钱特别正常。那我们这么想吧，如果是体育运动员代言、奥运冠军代言某个品牌的奶或者是蛋白粉，200多克就得卖400-500，是不是太昂贵了？对不对？我们老百姓实得慌的，您就跟着咱节目团购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嘎嘎好，胃贼得劲儿，越喝胃越舒服。87996984，87996984。如果你最近呀，嘴唇起皮，皮肤干燥，脸上的皮都能这个撕下来啊，起好几层那种啊，或者是刀枪刺特别的多。然后呢，或者是我们这个胸部臀部都下垂，你这么的啊，你用羊奶冲调1-2包兑好之后，我们把那个鲜这个木瓜切成块，上锅一起蒸熟，烂烂糊糊的，哎呀，奶香奶香的，软软糯糯的，哎，这个食疗挺适合刚刚提到的这类人群的啊。87996984，羊奶炖木瓜，这个季节也太合适了，太适合来吃，你可以尝试一下。87996984，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马上结束订购，还剩16个名额就结束这一波订购了。所以如果您没有喝过的，我们赶上合适啊，团购10年左右了，这一波新朋友来团购，您就等于赶上了老朋友团购了10年8年才会。

0: 会得到的一个回馈价格，卖三赠四，966桶，额外多给一桶一模一样的500克一大桶，按单个独立包装，里边是20袋，里边是20袋，抓紧时间拨通8799-6984。你看那么多的老朋友是买过的朋友啊，8799-6984，刚刚也有听众订两组，你说他这么多年如果喝不好，不喜欢，不相中，不养成习惯，不认可，怎么可能回头买两组那么的定啊，是不是？8799-6984，一大桶500克，里边是20袋的独立包装，然后呢一大桶500克重量哈，里边20袋，我们当然可以早一袋晚一袋啊，如果有根嘎打嗝反酸水胀肚跑肚拉稀不得劲儿难受的，我们可以早一袋晚一袋，你喝2个月一个月也行，你再改成1天1袋，或者是只是2天喝1袋3天喝1袋，这也就都可以了，没有任何问题，细水长流，补充营养。好的，导播老师提醒我了，只剩最后的5个名额了，只剩最后5组了，只剩最后5组了，有需要羊奶粉的抓紧报名，我们现在的团购套组比原来还合适，买三赠三，966桶，团购了10年左右了，这一把买三赠四，赠的跟你买的一模一样，听众朋友们，967桶，原来160一桶，因为966桶嘛，160一桶就已经很划算很合适了，因为它是又加益生菌又加多种维生素，市面上但凡好一点的牌子，单纯单不愣只加多种维生素的都得卖到156，我们这个又加益生菌又加多种维生素和130出头，单不愣一桶就给你省了将近30块钱，真金白银给大家省啊，是不是？那你想想七桶啊，对不对？将近30块钱，那给你省200块钱左右呢，买点啥不好，是不是？8799-6984。最后再给大家推荐一下羊奶冰糖鸡蛋汤。这个适合那种啊中气下陷的。然后年龄大了之后吧，五脏六腑都下垂，胸部也下垂，臀部也下垂，然后呢说话也没有力气，走道走多了就累啊，这种中气下陷阳气不足的。哎，我们可以用这种方式不上火的情况下来补充营养。8799-6984，只有最后5组了，一个组合买三赠四，960，额外多给一桶一模一样的。现在买三赠四和130出头一桶特别合适。那这个羊乳冰糖鸡蛋汤怎么做呢？适量的开水，我们把那个大概看你自己的这个耐糖量，有人可以用多一点，有人可以用少一点，血糖太高咱们不放冰糖也行，不怕血糖高的咱们放20克-30克的冰糖，你给融化了，锅里边倒200毫升的羊奶，或者咱们的羊奶粉1到2包，你冲完了之后倒进去，然后我们煮开之后打1到2个鸡蛋，焖一会儿，等于用我们的这个糖水羊奶汤来握这个荷包蛋似的，哎，然后你打碎了也行，握鸡蛋也行，然后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是加更多的这个蜂蜜，对吧？尤其上不出来厕所的，上厕所费劲的，你加点蜂蜜啥的也都不错，加点黑芝麻粉啊、燕麦粉啊，是不是非常好的一道早餐？8799-6984，陈女士你好，
1: 你好，
0: 哎，给您订上一组羊奶粉啊，
1: 嗯，好的，
0: 哎，
1: 谢谢，
0: 有人给您回话，等着接电话送货啊，刘女士你好，
1: 哎，我也想订一组羊奶粉，
0: 好的，订一组羊奶粉，
1: 我原来买过，买过一次了
0: 啊，原来是老朋友，您家怎么喝？
1: 直接用水冲就喝了，
0: 嗯，好的，给您订上啊。8799-6984，创意喝法很多，像我还可以兑点咖啡粉什么的，非常好喝，非常细腻。8799-6984，8799-6984，赵女士订购一组，不接近直播间了。听众朋友们，咱们只剩最后2组了，最后这2组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赶上有活动太合适了，咱们这活动马上就结束了，就这2天了，而且下档节目也没有订购的出口，赶快把这最后2组的福根给团购回家，一桶500克的重量，里面是20袋的独立包装，现在买三赠三的基础之上，等于买三赠四，给大家安排送货。好的，导播老师提醒我了，只剩一组了，8799-6984，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持人依然，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接下来，怡然请您收听《快乐老家》，共赴身心健康好时光。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3: 小时候，快乐是一种甜甜的味道，我在外面，糖果在里面。长大后，快乐是一张红红的喜帖，我在左边，新娘在右边。后来呀，快乐是一通平安的来电，我在家乡，儿女在异乡。而现在，快乐是一台小小的收音机，我在这头，怡然在那头。让中老年朋友的快乐一直在路上，欢迎收听《快乐老家》。
4: 偏方虽好，因人而异，食疗为先，谨慎用药。快乐老家，经典验方。
5: 咽炎咳嗽怎么办？一斤白芝麻，三两冰糖，一起粉碎调和，早晚各一次，一次一勺，嚼服或用水送服。一斤白芝麻，三两冰糖，一起粉碎调和，早晚各一次，一次一勺，嚼服或用水送服。
1: 腮腺炎用到的是马齿苋。

250克左右，多点少点都行，煮水代茶饮也是带带拉拉喝一天。那如果我们没有鲜的，我们就用干的，干的马齿苋这个量啊就可以少一点，150克左右。如果是鲜的，250克左右，煮水代茶饮；如果是干的，150克左右，煮水代茶饮。然后同时，如果能够找到鲜的马齿苋，更好。咱把鲜的马齿苋洗干净，沥干水分，然后我们给它捣碎乎了，加一点点的盐，可以外敷。睡觉之前敷一宿，睡觉之前敷，第二天早上拿掉，这不敷一宿吗？每天晚上换新，同时内服加外用，这腮腺炎啊，好的还挺快的，都是听众的真实体验的经验。

0: 家有老偏方，自己当医生，小病一扫光。快乐老家经典验方。
1: 患上肠炎怎么办？一定要吃红皮蛋，红皮鸡蛋适量，几个都行，煮熟和适量的蒜一起捣，少加点盐，每天吃饭的时候吃，肠炎过两天就好了。
2: 回顾一个针对足跟骨刺的新方法，其实这个新方法跟很多老经典偏方挺相似，只不过有一个新的提示，就是要泡完脚之后穿硬底鞋来走路啊。说是啊，用黄色米醋加热之后泡脚后跟，针对是足跟骨刺，等醋稍微凉了就可以不用泡了啊。然后这个骨头就被泡软了，再穿上硬底鞋来回走路，慢慢的我们长期坚持这样一个算是很好的调理治疗足跟疼的一个习惯吧，小妙招，慢慢的就把这个骨头尖儿给走平了，走没了，然后呢就不疼了啊。这我们听众亲身体验的有效果的好转妙招，我们可以酌情参考。和常服推荐的针对肺结核的药食同源的一个调理的小妙招，针对肺结核的，当年他自己的家里人有肺结核还挺严重，身边的朋友介绍的方法，这是身边的朋友好心人用过有效的，然后推荐给和常服的家里人，他家里人用了也有效，就完全康复，再也没有犯过病。用到的就是白及打粉，到中药店买一斤白及打粉，你就装瓶备用了。但这个吃的时候有讲究，一定记得是用自己的唾液来送服，早一勺晚一勺的白及粉。其实我在想哈，你挖一勺你慢慢吃，整一小点在嘴里，嘴里的唾液就融合了，融化了就咽下去，你要整一勺直接就全都放嘴里，那肯定是不太好往下咽，因为太干巴了，是不是？所以我们试着来，相信自己能够拿捏好这个分寸。其实很简单，就是一点点的把白及每天早上一勺的量，晚上一勺的量，一点点放嘴里慢慢咽下去，这不就是有让它跟唾液充分融合的时候吗？咽下去就行了。让心灵呼吸养分，让健康与快乐同行。快乐老家每天清晨带您开启完美的一天。

0: 身心健康，快乐时光，欢迎大家关注收听快乐老家。有听众啊来咨询说降血压的方法，其实这血压的问题吧，方法特别特别的多。就这样说吧，十几年的积累，咱们针对高血压的方法可能得有三四十个了。但是为什么说并不是所有方法我们操作了就好呢？因为这个血压的问题一定跟您的血脂、血糖、饮食、情绪、睡眠都有关系。因为从这个医学的角度来讲，这高血压也是分原发的、继发的、心源性的呀，还是其他的，就是你得系统的联系到其他的身体组织。所以就当听众问依然，你给我找一个高血压的方法，是可以给大家推荐很多，但是你得找到自己的原因，对症调理才行。比如说银杏叶每天15克，开水冲泡，代茶饮，我们听众真的是自己体会，半个月就见效，血压就不高了。还有泡脚的方法，一勺小苏打粉，一勺米醋，放盆里，盆里倒开水，不烫的情况下就泡脚，每天泡个20分钟左右。还有就是啊，醋泡花生米，高血压可以吃，低血压可以吃，因为这是平衡血压的方法啊，趋于平稳平衡。醋泡花生米适量就行，比如说你整了半斤的花生米啊，生的啊，然后你把这个醋的量啊就带一斤左右，大概这个比例，泡一个礼拜，装冰箱备用啊，每天早晚各吃10粒儿。还有啊，几个小中药搭配的茶叶，什么茶叶都行，茶叶10克，焦山楂10克，菊花10克，开水冲泡，代茶饮，你看，这所有都是针对高血压的方法。调理心梗、脑梗的一个妙招，我现在给大家回顾一下啊，这是针对心梗、脑梗的调理妙招啊，应该也是属于药食同源的。九度陈醋十斤，冰糖250克，萝卜麻50克，葛根50克，泡45天，45天泡好之后，每天早上一勺食醋，然后兑一勺热水，搅拌一下喝下去，晚上也是取一勺食醋，兑一勺热水，搅拌一下喝下去，针对心梗、脑梗的预防和调理。九度陈醋十斤，冰糖250克，萝卜麻50克，葛根50克，泡45天，泡好之后早晚各一次，每次喝的时候啊，一勺醋兑一勺热水，搅拌之后喝下去。
1: 厨房小技巧一：西红柿上划个十字，蒙上保鲜膜，用微波炉加热5分钟，轻轻一剥皮就掉了。二，剩菜太多，冰箱放不下，把大塑料瓶分成几段，再一层一层叠放上去，这样放冰箱里，既能节省空间，又能防异味。三，煮饭水放多了，放一块吐司面包，吐司就会慢慢吸干粥里的水分，浓粥就变成香喷喷的米饭。四，喝不完的红酒怎么保存？可以把塑料瓶的上半部分剪下来，放在红酒瓶上，打火机烤一下，这样储存完美。五，把筷子插入山药底部，然后正常的削皮，再也不怕手痒了。六，切洋葱辣眼睛怎么办？拿一张纸巾折叠，用水打湿，放到案板上，这样切洋葱再也不会流眼泪了。七，吃不完的橘子皮千万不要扔，用剪刀剪成丝，放入罐子里，加入两勺小苏打，加满水后密封保存，放在冰箱冷藏一星期，纯天然的洗洁精就做好了，不伤手，还有淡淡的清香。
0: 来回顾肾囊肿的妙招，感谢刘丽的推荐。好多朋友都来问肾囊肿的妙招啊，估计是现在啊体检太精尖了，技术水平太好了，是不是？这肾囊肿如果您没有觉得不舒服、疼痛啊、胀满啊、憋闷难受哈、如果没有不适，它还没有很大，不用当回事儿。但如果它挺大的，你又不想手术，有些人呢体质又不能手术，然后你还不舒服，这种情况可以试试哈，茴香籽儿，到中药店买茴香籽儿，一天一把，用热水冲泡来喝， 听众流利体验得坚持喝半年多呢啊，总共加起来呀，哎呀，得五六斤的那个茴香籽儿，喝到这个程度就见效了啊，一天一把就行了。然后一开始啊，量大点，一抓个一大把，后来你喝个三五个月哈，就可以变成喝了三四个月了哈，就可以变成一小把，慢慢喝。在整个调理身体的过程当中，不能吃凉的，不能喝凉的，除了温度上，还得包括食品的这个性质上，不能吃太过于寒凉的食材啊，这个咱们自己掂量自己掌握。

0: 针对于贫血的食疗妙招有哪些呢？这个啊，您可以选择用适量的猪肝处理好，然后蒸好，切块之后啊，放冰箱备用。大枣蒸熟，哎，这两样东西啊，你经常一起吃，每次吃一块猪肝，然后呢，再去吃几个大枣。偏方虽好，因人而异，食疗为先，谨慎用药。快乐老家经典验方。
1: 哎呦，胃疼了怎么办？各种胃病我有小妙招，一勺香油加一勺蜂蜜熬开后喝，每天早晚各一次。一勺香油加一勺蜂蜜熬开后喝，每天早晚各一次，记得空腹喝哟。
2: 拳王阿里的传奇经历可以说家喻户晓，但是他与帕金森病抗争30年的故事却很少有人知道。阿里在1981年退役之后就被诊断出患有帕金森氏综合症，但他依然以极大的热情参与社会公益事业。今天我们就来关注一下拳王与之抗争了30年的帕金森综合症。帕金森综合症是指临床上神经科医生常用的诊断概念，特指各种原因造成的以运动迟缓为主的一组临床症候群，主要表现为震颤、肌僵直、运动迟缓和姿势不稳等等。在预防方面，主要以预防各种可能导致帕金森病表现的原因为主，比如积极控制血压、血糖，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少用或者慎用可能导致药物性帕金森综合症的药物，或者尽量使用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如必须使用应密切观察。遗传性疾病以基因筛查、产前诊断为主。虽然帕金森综合症的表现和帕金森病一样，但是两者却有所不同。帕金森病是一种原发性的疾病，帕金森综合症是一种继发性疾病。也就是说，帕金森综合症患者一般是有一定的病史，曾经患有脑血管病、脑梗塞、神经变性、脑肿瘤性质等疾病的患者都有可能引起帕金森综合症。帕金森综合症和帕金森病的治疗方法一样，都是可以通过吃药缓解的。不同的是，帕金森综合症通过吃药可能治愈，但帕金森病却不能。一般来说，40-50岁的患者更可能是帕金森病，而50-60岁的患者当中，很多都是帕金森综合症。那帕金森病和老年痴呆症又有什么区别呢？老年性痴呆的主要症状就是智力下降、记忆力减退，病人常常疑神疑鬼。帕金森病人的智力和记忆力都是正常的，主要症状是肌肉僵直、动作迟缓不协调。专家还提示，帕金森病人的眨眼次数会明显减少。
3: 针对肝郁气滞的小方子，选择杭白菊4朵、玫瑰花2朵，热水冲泡代茶饮。选择杭白菊4朵、玫瑰花2朵，热水冲泡代茶饮。
4: 回顾雨过天晴，在微信群里面跟大家分享的针对眼睛痒痒的小妙招，亲身经历跟体验的啊，推荐了2种眼药水，一种啊是国产的，名字叫做福美酮，它的全名叫做福米龙滴眼液，也叫福美酮，国产的福米龙滴眼液也叫福美酮。是针对什么情况的眼睛痒痒呢？是针对过敏性的结膜炎啊、沙眼啊，就有炎症了引起的眼睛痒痒比较有效。上一天、2天、3天就可能会有感觉啊，是对我有帮助的。那么1个礼拜到10天左右就行。这个呀是北京同仁医院医生、专家指导的方案。另外一种啊是进口的眼药水，相对价格贵一些，名字叫做盐酸奥洛他定滴眼液。外包装啊是有这个蓝色图标的啊，蓝色包装纸，这个名字叫做盐酸奥洛他定滴眼液， 是针对各种过敏引起的眼睛痒痒，这个如果在医院得是100多一瓶，药店卖80多一瓶，按说明书来使用就行了。这两种都是针对眼睛痒痒的，我们根据个人情况来选择用哪一种就好了。所以呀，特别感谢雨过天晴分享的他自己的经验。回顾一下通血管的这个招，每天早上你醒来之后建议啊锻炼嘛，就每个人锻炼的方式不一样，干梳头啊干洗脸都行。王桂珍她是每天早上来用姜搓脑门子108下，太阳穴也搓108下。早上吃什么呢？吃木耳大枣姜那个方法。吃完这个木耳大枣姜，过一会儿再吃一些营养粉，像黄瓜籽粉啊、燕麦粉啊，这些营养粉他会觉得比较有营养，养生保健嘛。然后吃完这个营养粉算早饭了，吃完这个早饭之后，当然你也可以吃别的啊，比如说鸡蛋啊、粥啊之类的，看咱自己的习惯。然后再用地龙山楂水，山楂抓一把，热水冲泡闷着，然后呢加两勺地龙粉一起闷一个多小时，然后再喝。这是他的一个体验，他自己亲身体验就感觉啊，血管比较通透，通透性比较好。然后呢他舌头底下那个两条线，您现在照照镜子，如果又黑又粗，证明血管淤堵的情况挺严重的啊。然后他自己用这个方，血管底下这条线，舌头底下这血管的线啊，就又浅又细，明显好转。我们再回顾木耳大枣姜的那个方法，木耳，黑木耳泡好的黑木耳10克，一两瘦肉，3片姜，5枚大枣，6碗水，大火煮沸，小火慢咕的浓缩成两碗，早一碗晚一碗，你就这么吃，坚持45天，也有人坚持了90天，也有人长期一直吃，血管通透性还是比较能够有保证的。
5: 情志调适，在情志上，夏季要做到使志无怒，就是不生怒气。如果有了怒气，要赶紧找个没人的地方发出来，不能憋着，要使精神畅快。另外，天气热，心火旺，容易心烦，要尽量保持平和心境，更宜调息静心，常如冰雪在心，所谓心静自然凉。
6: 快乐养生，乐享天年，老有所爱，家兴人顺，
7: 快乐老家，
6: 快乐老家，
7: 快乐老家。主持人怡然带您走进984快乐老家。
4: 接下来给大家回顾哈，屈师凤给我们推荐的，曾经啊是着凉了，头疼欲裂，而且经常会犯病，甚至啊有点什么动静啦，哎，他都会觉得贼不舒服啊，都到那种程度了。他用的也是老炒子，煮水来喝，煮完水喝完头就不疼了。微信上啊，咨询拉肚子，自己来擀那个面条，自己擀面条，把面条煮好了，用凉水给它过一下，整那个小的独头紫皮独头蒜，小的紫皮独头蒜，去掉皮剁不碎了，和在这个自己擀的自己煮的这个面条子里，然后就和了就吃啊。我们爱心听众推荐的，他其实一开始这拉肚子嘛，吃了一些药物并不好使，但是吃这个好使了啊，就还是对症是吧。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医许志山，不少朋友体检查出肺结节，从中医来讲，肺结节都和肺脾气虚痰湿痰阻有关，脾虚生痰，肺气不足，痰湿淤阻在肺络，时间久了就形成结节。调理的核心就是补肺健脾化痰散结，给大家介绍肺结节调理的小中药方子温和散结，这个方子就是我临床常用的基础方子，补肺健脾化痰散结，适合多数良性肺结节并且伴随肺气肿的中老年人，药性平和，可做日常调理。

0: 生黄芪15克，补气生阳，补肺气，增强脏腑正气，炒白术，健脾燥湿，杜绝痰湿生成之源。茯苓健脾利水，化痰祛湿，浙贝10克，清热泻火，化痰散结。夏枯草10克，清肝泻火，化痰散结。陈皮6克，理气健脾，燥湿化痰，让药方气机更顺。生甘草调和诸药，润肺止咳。所有药材用清水浸泡30分钟，加清水80毫升，大火烧开后转小火煮20分钟，倒出药汁，再加600毫升开水，再煮15分钟，两次药汁混合，早晚两次服用，每周5天，休息2天。这个方子方便大家普及知识的，如果需要治疗，一定要先找专业的中医辩证，不宜自行长期服用。
1: 再给大家回顾一个针对风湿啊，鸡蛋的那个小妙招啊，就买一个小一点的砂锅，放进去3个笨鸡蛋，哎，然后放点白酒来煮。这个白酒啊，你得试着来，没有具体的量，放在煤气灶上。我们把砂锅放煤气灶上啊，用这个白酒来煮这个鸡蛋。这个酒啊，差不多煮没了，鸡蛋就熟了。然后你掌握一下这个量，酒不用特别特别的多，但是你得保证煮完了之后鸡蛋可以熟，你别没等熟就干锅了，差不多就行。我估摸着啊，差不多能把鸡蛋给没过去，就刚刚没过去就行，不用太多的酒啊。然后呢，甚至可以少一点，随着我们煮这个东西，鸡蛋不就熟了吗？捞出来，就这个时候砂锅里边还会有一点酒，但不会剩太多，就这个状态啊。捞出来鸡蛋，用凉水冲一下，放凉一会儿，去掉皮儿，再放进那个砂锅里面，剩下一点那个白酒跟这个鸡蛋再煮一会儿，然后等于这个时候啊混合完了，这时候白酒差不多煮的就慢慢就没有了啊。然后不烫的情况下吃这个鸡蛋，就3个都要吃，吃完了之后吧，马上哎床上躺着去捂背发发汗，哎，然后就会有感觉，身体什么感觉，因为那是酒煮的那个蛋嘛，然后你会觉得哎，浑身呐、通体，就像过电似的，就感觉那个寒气可能在往外出。等着一会儿出汗，汗都出完了，消完汗了，当然一定记得，就千万不能开窗户啊，见风啊，那就不行了啊。就是等这个汗都消掉了，身上就完全干爽了啊，就完全都干爽了之后，你再去洗个澡，冲个澡也是可以的啊。
2: 人生就像一场戏，因为有缘才相聚，相识见波不容易，声音传递真情意，老当益壮好身体，关爱家人和自己，老有所爱育自己，晚年幸福在这里。记住时间和频率，快乐老家期待你，期待你。这里是快乐老家，继续收听吧。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中医文化认为，心气与下气相通，所以夏季的时候是心脏负担最重的时候，同时也是安静养心的最好时期。要想夏季养心，平时就要注意加强自己的修养，逐步养成乐观豁达的心态，自然就可以做到心静自然凉，
2: 身心健康，快乐时光。接下来依然跟大家回顾一下马宝琴推荐的针对乳腺癌的小偏方。他是自己20多年前有乳腺癌，右侧乳房切除化疗6次，病友告诉的方法，5-6个红骨鸟连皮带瓤都要，就是那个苦不溜丢的山骨鸟啊，应该是属于偏深橘红色的那种骨鸟啊，加上一段龙爪，都不用去皮，一起加水煮，洗干净加水煮就行了。煮出来的水至少每天是3碗的那个量啊，哎，每天多喝点也行，少喝点也行。有听众就特别的纠结跟执着，说依然那得喝多少毫升啊？用碗去衡量，就我们日常吃饭的碗就行。他没有衡量过具体多少毫升，马宝琴也没有衡量过，是不是？这个你就多点少点，按碗这个标准的衡量量去喝就行了。然后他是坚持了半年，也没去复查，他也没有继续再喝，反正就喝了半年就好了，就康复了。所以说对于癌症患者来讲，这真是一个好消息啊，对吧？尤其是跟他有一样经历的乳腺癌的患者来讲，咱们找到对应的方法是可以治好的。回顾一个针对于视力模糊、眼睛干涩，动不动啊就用手揉眼睛，感觉眼睛啊湿乎乎的不得劲儿的一个食疗调理方案，因为它是比较基础的调理我们的五脏六腑的一个小方法啊。黑豆200克，枸杞子1小捏，带芯的莲子10克，红枣5-6个就行啊。黑豆是补肾的，黑色入肾咱们都知道，而红枣呢是补气的，对吧？补气的，而且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红枣里边维生素 C 的含量还挺高。莲子啊是养心的，一定是带心的莲子啊，养心的。还有就是枸杞子，哎，是滋补肝肾的，所以如果你是又肾虚呀，然后又肝劳啊，就是肝脏功能受损的，年岁大了肝功能可能不那么强大了啊，哎，肝不好眼睛就不好嘛，这都是相互协同的，所以

0: 你用这个招，哎，这个呢是煮水代茶饮，渴了就喝，不渴也应该喝一喝啊，坚持住。像这种基础的营养补充方案，你喝一两天没有用。如果你说我就想喝一两天，我只能喝一两天，那就不用喝了，一定是日积月累，长期坚持，慢慢调养。
1: 这手颤手抖可咋办？两头大蒜去皮儿炒黄，二两枸杞炒黄炒干，上锅小火慢慢炒，炒干后啊，研成粉末，早上空腹温水送服，或者没事的时候啊，自己嚼着吃，一天分两三次吃完，连续七天。
0: 干眼症啊，不太那么容易调理，这跟自身的体质有关。听众推荐过一些眼药水，孜然和普拉洛芬这两种眼药水，间隔来滴15分钟。这是高淑琴阿姨跟我们说的亲身体验的。这俩字儿，孜然，思想的思，你再滴普拉洛芬，就是这两种眼药水，晚上睡觉之前涂抹红霉素眼膏，红霉素眼膏，孜然普拉洛芬，然后晚上睡觉之前涂红霉素眼膏，可以酌情尝试。干眼症最好的方法去调理体质，这个中医讲跟我们的体质，比如说阴虚火旺这种体质有明显的关系，体质纠正了，营养再补充了，可能症状就能够改善或者是消失，对吧？你像干眼症啊，视物模糊啊，迎风流泪呀，又干又痒痒啊，都应该多喝点这个胡萝卜南瓜一起熬粥，一两顿不行，你隔三差五都做一做，包括用点那个蒜苗炒点猪肝，猪肝也是补血的，而蒜苗也能够补充多种维生素啊，枸杞子啊，蓝莓呀，黑枸杞呀，包括玉米呀，这些不都是能够补充眼睛健康的？当然了，也确实有这么一个问题存在，就是我们知道叶黄素好，叶黄素像近视眼、远视眼、视物模糊、迎风流泪都可以用，它能够抗氧化，抗这种变衰败、变腐朽、变溃烂的，去对抗这种，就是清理咱们的眼睛黄斑区晶状体的自由基的叶黄素，它多么重要啊！所以你眼睛里边有它，眼睛就老得慢，眼睛就会抵御外边的伤害，对不对？而且叶黄素啊，它来自于像是玉米啊、胡萝卜啊，而有些东西特别多，金盏花里特别多，万寿菊当中特别多，但是咱又不能吃花，对不对？所以啊，从额外补充就是叶黄素酯咀嚼片，而叶黄素酯咀嚼片它的提纯的主要来源就是万寿菊和刚刚咱提到的蓝莓，就是这些都是对眼睛好的。叶黄素抗氧化呀，叶黄素抗衰老啊，叶黄素能够补充眼睛所欠缺的维生素，然后让我们的眼睛受保护了，就不怕长期看点手机呀，用点电脑啊，这样的一个生活习惯了。也就是说，咱们摆脱不了靠电子产品来生活、生存、工作、娱乐，哎，这样一些生活方式啊。那么我们怎么办？这种生活方式就会耗损眼睛健康。所以当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兄弟姐妹想让自己眼睛好，那么咱们就补充叶黄素。就算您现在没有眼病，但是我们预防呗。如果您现在有干涩呀、模糊啊、痒痒啊、疲劳啊、小蚊子飞来飞去呀、玻璃体浑浊呀，像我闺蜜的妈妈，医生都告诉她补叶黄素啊。叶黄素酯外边的存在形式挺丰富，比如说有软糖，但是软糖里边一般来讲都有糖或者凝胶，中老年听众不便选择。然后还有那种液体的一整就玻璃瓶，挺高端，也不容易保存，所以咀嚼片嚼着吃又方便又简单。

那么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们节目当中给您推荐的这个广州白云山进修堂的这个方方面面让大家满意，咱们的叶黄素植咀嚼片进修堂的

0: 一瓶里面120粒，一天你嚼着吃3粒，一瓶吃40天，10瓶吃400天，哎，一瓶吃40天，一个多月呢，一个月零10天呢啊，10瓶吃400天，对不对？按照同样差不多含量的，因为咱们这个呀，3片就大概摄入了叶黄素值90毫克了，就是业界非常非常好的、非常高端的了啊，就是完全达到了这个标准了。所以您现在来订购啊，按照这个含量，市面上别的品牌一瓶怎么地也得80-90块钱，国外进口的得100多了，所以咱们10瓶一组，700到800不等，大概其左右这个市场指导价。您现在来订购，只要199。只要199的团购价啊，87996984，87996984，为了咱们的好的生活方式，高的生活品质，为了眼睛的健康，为了我们将来能够有很好的眼睛的一个基础，哎，我们让眼睛其实就是有营养，然后不怕，用眼，比如说我们看手机上的字儿啊，看电脑啊，学习呀，交流啊，我们用眼睛去各种。亲友群、朋友群、战友群去交流，像我闺蜜的妈妈，就我那阿姨哈，她就是，哎呀，这个2个月之间造成严重的眼病，就是因为她太缺叶黄素了，太缺乏营养了，又耗损眼睛，一下子那么严重，医生都让她补充叶黄素。所以，如果你也在找，不知道找哪个品牌，我们这个方方面面能让大家满意，一个是大品牌广州白玉山净修堂，一个是嚼着吃的，而且第三个特点它是无糖型。为啥嚼着吃更方便啊？就像零食似的啊，哎，没事塞嘴里嚼吧嚼吧就咽下去了，而且含量，第四个特点就是含量真挺高的，3片。大概就足够10%叶黄素脂的含量达到了90毫克，一般来讲每一天摄入个3-4片、4-5片，有的叶黄素含量没那么高，一天得吃个10片呢，那耗损起来太大了。我们这个一瓶120粒，每天只需要嚼3粒，然后呢一瓶吃40天，10瓶吃400天，199啊。新朋友不知道怎么团购哈，你把电话打进来，报上名，我们导播老师记好名字电话，会有人联系大家啊，节目以外的时间很快联系大家，就问人家地址，送货上门了。而且咱们是自己的物流公司，不会交给这个快递啊那个快递啊，售后无忧，大家放心，送货上门，87996984。叶黄素脂咀嚼片就是从万寿菊里边提纯出来的，以及蓝莓当中提纯出来的，它添加了纯蓝莓果粉，就是这两方面是咱们根本就做不到的。谁能每天吃3斤？也许你今天能做到，吃了3斤蓝莓，你明天还能做到吗？你后天还能做到吗？做不到吧。所以额外补充真的是又讨巧又方便又省事儿，能够快速补充的一个方式方案。87996984，没有办法摄入足够那么鲜活的营养，再加上烹调方式呢，你要是爆炒的、油炸的，好多鲜活的胡萝卜素 A 呀，鲜活的叶黄素脂啊，你都被咱破坏了，只能额外补充像叶黄素脂咀嚼片这样的好东西，嚼一嚼叶黄素脂就给补了呀，是不是？抓紧时间拨通87996984，眼睛晶状体黄斑区最最需要的营养就是叶黄素，从这儿入手，对吧？抓紧时间报名，199一组10瓶，出厂底价给到大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啊。眼睛看东西模糊的，流眼泪的，然后有小蚊子飞来飞去的哈，都赶快用叶黄素脂补一补，嚼着吃就行，特别特别的方便。而且含量，第四个特点就是含量真挺高的，3片大概就足够10%叶黄素脂的含量达到了90毫克，一般来讲每一天摄入个3-4片、4-5片，有的叶黄素含量没那么高，一天得吃个10片呢，那耗损起来太大了。我们这个一瓶120粒，每天只需要嚼3粒，然后呢一瓶吃40天，10瓶吃400天，199啊，87996984，87996984。
1: 敲胆经其实是敲胆经上的四个穴位，分别是居髎穴、环跳穴、风市穴和阳陵泉穴。这四个穴位是胆经上非常重要的穴位，把它们敲通畅了，胆经也就通畅了。而且金老师还说，敲这四个穴位还能愉悦我们的心情，振奋精神。 在春季每天敲四个八拍，还能敲出幸福感来，利胆养胆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好方法。
0: 爱心听众方平给我们推荐，高血压引起的头痛和头晕，他吃这个吃了几天特别好啊，就不晕了，不头疼了啊。天麻蒸鸡蛋糕，鸡蛋一到两个，能吃俩就整俩，能吃一个就整一个，这个不重要啊。打进碗里，鸡蛋糕大伙儿都会蒸，搅和搅和啊。然后呢，你就上锅蒸，蒸到半成熟的时候，你打开，然后呢，撒上10克天麻粉，你给它搅拌搅拌，再继续蒸熟了就行了。其实这不就是蒸鸡蛋糕，只是中途加一遍10克的天麻粉，搅拌搅拌蒸熟，然后最后啊，你可以放点海鲜酱油调调味儿啊，应该也挺好入口的。每天吃一次，啥时候吃都行。就比如说你早饭，你吃饭的过程当中，你把这个天麻蒸蛋给吃了；中午饭那顿，你把天麻蒸蛋给吃了，或者吃晚饭也都可以啊，他坚持吃了几天就好转了。您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头晕啊、头痛的情况来选择。当然了，这里边有天麻，如果你非常明确天麻这个中药成分不适合您的体质的话，你就得谨慎选择了。所以我们说，啥方法要因人而异，因病施治。
2: 食欲不振，不爱吃饭，消化不良，胃气不足，胃下垂，有啥办法呢？木香5克，山楂干5到20克，开水冲泡，焖10分钟左右，代茶饮。木香5克，山楂干5到20克，开水冲泡，焖10分钟左右，代茶饮就可以了。
0: 要想补眼睛的健康，我们可以用桑葚和小米儿来熬粥。眼睛红血丝儿的，眼睛疲劳的，肝血不足的，肝火过旺的，身体有湿气的，眼白泛黄的，这都是衰老的迹象。但是不可怕啊，我们可以找到办法改善和养护。比如说桑葚益肝脏而固精，久服明目黑发，这是滇南本草古书药书当中记载的。所以呀，多用点桑葚熬点粥真挺不错的。桑葚准备30克，小米儿50克，加适量的水熬粥就行了，很简单。也有人呢把小米粥熬好了，然后桑葚呢用那个养生壶煮出来的水，哎，把这桑葚汁儿倒进熬好的小米粥里一和就能喝。久视伤肝啊，现在眼睛挺累，是不是？看手机呀，在群里聊天啊，还有很多大哥大姐、叔叔阿姨喜欢干嘛呢？修照片、做影集。哎呀，这眼睛挺老累的，是不是？那我们可以贴眼贴、做眼保健操，但是那里的营养我们得靠饮食来补。快捷简便的方式就是补充叶黄素。叶黄素很有用，它存在于我们的眼睛啊、皮肤啊、脑部啊、心脏啊，好多个部位，但眼睛尤为重要。它是视网膜、黄斑区、晶状体、巩膜、虹膜都需要的营养。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吧，咱们眼球部分的叶黄素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必须靠外界补充，它是我们眼睛的保护膜。叶黄素是很好的晶状体、黄斑区、巩膜、虹膜的抗氧化剂。什么叫抗氧化？什么叫氧化？氧化其实就是腐败了、烂了、衰老了，抗氧化就是抗腐坏，对不对？让我们的眼睛永远保持生命活力，而且还能够过滤掉紫外线啊、太阳光啊、手机电脑那些蓝光，就是你眼睛当中有这个叶黄素，就好比你眼睛那里里边人自带墨镜似的，把那些伤害眼睛的都给你过滤掉了。如果你有青光眼，叶黄素也应该补，它能够降低眼球蛋白的氧化程度。还有就是 预防白内障的发生。如果您说我不想岁数大了吧，哎呀有这白内障的困扰，看啥看不清了啊，对吧，那我们就现在开始补充叶黄素，还有预防黄斑病变，预防飞蚊症，小蚊子飞来飞去，哎，太耽误视力了，或者您现在看东西就已经费劲了，老花眼啊，哎呀，赶快拥有叶黄素吧。那当然日常饮食多吃点像绿叶蔬菜是补充叶黄素的。

0: 啊，像胡萝卜啊，玉米呀、啊，包括那个花你知道吗？金盏花，金盏花里边也有很多很多的叶黄素，但是谁也不能吃花啊，但是谁也不能一天吃三四斤的玉米，三四斤的南瓜呀，你有点撑够呛，你也脾胃消化不了，也没有那胃口和牙口，所以啊，给大家推荐咱们节目当中推荐的优选好物，这个就是蓝莓叶黄素酯咀嚼片，广州白云山精修堂药业荣誉出品的国货之光啊，这么个大企业啊，有这个叶黄素出品，那跟咱们节目合作推广给大家，谁买着谁合适，因为你参加的是批发价格，叶黄素可以订购了，咱们原来吃过用过的老朋友们赶快抓紧报名87996984 87996984。跟新朋友来介绍一下，这个呢是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出品的无糖型的叶黄素酯咀嚼片，首先优势是无糖的，哎，咱吃起来没有负担，血糖高的可以完全放心。第二个，它是嚼着吃，那多方便啊，对吧？你嚼着吃也行，含化也行，而且是真正添加了蓝莓纯果粉的，果香浓郁。打开瓶子，淡淡的蓝莓味儿啊！一天2到3粒，一瓶120粒，市场指导价400到600不等，因为它销售平台不一样，包装的瓶子啊，工艺不一样，对吧？那我们这一款是比较适合老百姓来消费的啊，但凡是眼睛干涩、视物模糊、迎风流泪、有小蚊子飞来飞去、总眨眼睛，哎呀，痒的不行了，涩的不行了，然后你滴点眼药水，敷点眼贴，做眼保健操也不能缓解，赶快补补真正眼睛需要的营养吧。咱们这里边啊，是纯度高的叶黄素酯。叶黄素酯是什么？它跟叶黄素不一样，叶黄素酯是更加小分子、更加活跃、稳定状态更好的，也就是说吃了这个在我们身体当中能留存的比较久啊。团购价格您听好了，一组10瓶，每一瓶120粒，一天吃2到3粒，嚼着吃，才199，才199，抓紧拨通87996984 87996984。叶黄素啊，就在自然界的瓜果梨桃当中提纯出来啊，然后日常饮食确实做不到的，咱们给你提纯了，我们仰仗于广州白云山这样一个200多年传承的大企业，国货之光，中华老字号，它生产这个叶黄素啊，好多老朋友也在吃着呢，对不对？87996984，一个组合才199，抓紧时间报名，87996984，87996984，战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啊，3片足够10%叶黄素酯的含量达到了90毫克，90毫克，我们这个一瓶120粒，每天只需要嚼3粒，然后呢一瓶吃40天，10瓶吃400天，199，3片，我们这叶黄素酯片3片里边啊，有10%的叶黄素酯，活性很高，稳定性很好的叶黄素酯，90毫克，在业界也是非常非常够用的了，不用多吃，因为叶黄素这东西吧，补够了，当天补够了就可以了，因为它会随着我们身体的代谢一边代谢出去啊，从汗液尿液又排泄出去了，但是不用多，你今天吃10粒你也补不了明天的，而且太多了，因为它活性很高嘛，太多了，你这小黄人了，把自己脸都补黄了，是不是？千万提醒大家不要盲目的加量啊，按照说明书的介绍来用量，一组10瓶，每一瓶120粒，一天吃2到3粒，嚼着吃，才199。眼睛模糊啊，迎风流泪啊，目赤色痛啊，小蚊子飞来飞去呀，如果你也正在找寻补充眼睛健康营养的蓝莓素酯叶黄素，咱们这个一定能相得中，87996984 87996984。
1: 迅速缓解牙疼，三叉神经痛有哪些妙招呢？我推荐您呢，7瓣大蒜捣成泥儿，或者呢用独头蒜一头也是捣成泥儿，然后啊用纱布包好这大蒜泥，敷在内关穴上。用纱布包好这大蒜泥，敷在内关穴上，必须是吃完饭的半个小时后，你再敷到这内关穴上。左边牙疼敷右边内关穴，右边牙疼敷左边内关穴，20分钟左右就不疼了。然后啊，再找疼痛的病因， 进行针对性的治疗。
0: 再来回顾一下入睡困难，我们爱心听众给我们推荐的，崔慧是看着她姐姐亲身体验比较有效果的。入睡困难吃健脾丸，入睡困难吃健脾丸。然后如果是那种啊能睡得着但你 后半夜总醒，吃的是龟脾丸。她姐姐当时应该是先吃的健脾丸，后来入睡困难的问题改善了，就是半夜有的时候醒嘛，就吃的是龟脾丸。当然了，这个也是因人而异的，并不代表所有的入睡困难原因都一个，所有入睡困难吃这个都能有效，不一定的啊，因人而异。那有人的睡不好觉就跟脾胃有关，你吃龟脾丸健脾丸是有好处的。但也许您入睡困难或半夜总醒是肝胆的问题，因为有一种半夜醒就是肝胆的问题，肝火过旺半夜一两点钟醒，这典型的，对吧？那如果是这种情况，可能你吃龟脾丸健脾丸就不有效，你得吃类似于像龙胆泻肝丸那种，你先把肝火给降了，你可能才能不那么容易后半夜醒，对吧？那还是因人而异的。
1: 针对尿频尿失禁的小偏方，话说呀，这气血亏虚造成的尿频尿失禁，咱们啊得吃龟脾丸，连续吃8个多月会有明显的效果，坚持1年彻底改善。最后啊，我得跟您唠叨两句，吃这个龟脾丸啊，切记不能吃凉的，更不能着凉，您可得啊记好了。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我是柯妮，在新闻007用资讯和你一起唤醒元气满满的一天。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新鲜资讯，热点调侃，全新的演绎社会事件，说你想知道的，聊你不知道的，麻辣点评，犀利报道，关注百姓生活。新闻007，一个超级亲民的新闻脱口秀。

0: 用新闻开启全新生活，听众朋友各位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007，我是卫东。哎呀，这万事俱备只羡东风了。哎，喝咖啡吧。
1: 哎
0: 啊，
1: 我说小啊
0: 啊，
1: 妈跟你说啥呢？
0: 咋的呢？
1: 你说你这抛头露面的哈
0: 啊，
1: 你好好卖猪肉就得了呗。
0: 哎呀，
1: 是不是？
0: 不行，
1: 你说你非得卖这咖啡。再说了，咱姐，我这当姐的跟你说，
0: 嗯，
1: 你人家选咖啡馆都选在光鲜亮丽的大街上，什么、街角咖啡啊，要不然就整在商场旁边网红咖啡。你这可倒好，猪肉摊边卖咖啡，菜市场里
0: 卖咖啡，
1: 老头老太太人群里卖咖啡。
0: 你是不知道啊，
1: 卖谁呀？
0: 我这租金便宜呀、啊你像他们整的这个那个的，我这家是用的电，又包括这个我的位置，包括我的管理费各个方面，我都比他们便宜得有三四倍。
1: 哎、你说那话？
0: 哪话？
1: 你这是一懂，你看你就不懂商业。
0: 你在这待着，你观察我生意吧。
1: 我观察你啥？商业里面房租那和流量和人群划分那是直接挂钩的。
0: 这家是你又懂了，你看我这来不来人就得了啊。
2: 小伙子，
0: 哎，大姨卖茶叶蛋咋样啊？今天呢？
2: 还行吧。
0: 啊，
2: 哎呀，这嘴巴干干啊。
0: 那你今天是要美式还是要卡布奇诺还是要拿铁呀、啊？
2: 我今天想来个爽的，你给我来个，这里面放橙汁放咖啡，搅和搅和在一起喝，里面哇塞的那种。
0: 那行，那你说的是那个冰美式啊？我再给你放点果汁儿，放点。

0: 点那个橙汁那种
1: 哈。橙汁橙汁
0: 行。
1: 橙
0: 加不加冰？
1: 加呀
0: 加呀！
1: 我跟你说嘛，我得要喝出那种哇塞的感觉
0: 啊！好，来，
1: 不是我说大姨呀、啊，你喝这玩意儿你不苦了吧唧的呀？
0: 哎呀哈！
1: 哎呀，苦啥呀？生活就像一团麻，哎，总有那解不开的小……不对，不是这首歌，我要唱的就是啥意思呢？苦中作乐，苦中有甜。啊、
0: 喝完之后下午是不是不犯困？
1: 不困，
0: 可精神了嘛，大姨呀、啊！
1: 我跟你说，这孩子给我养成系顾客了。我一开始刚开始，他拿个小杯，他
0: 送你喝，免费送你喝，
1: 他让我免费喝，我滋溜一下，我就哕出来了。我说这玩意儿苦不拉几，给我喝汤药呢。他说大姨，你就看你下半晌你困不困就完了。哎，好使啊！
0: 哎，给我来杯咖啡呗。那个我正好买完菜回家了，正好在你这有咖啡，给我拿一杯，加冰的啊、哦。哎，我那个要那个拿铁啊，多打一会儿。
1: 哎呦我天哪，我跟你说哥呀，给我来一杯啊。以前呢我这家伙从单位里跑出来直奔菜市场，买完菜市场之后想喝点咖啡，你说我们这做家庭主妇的，那不像人小孩想上哪上哪，想喝啥喝啥，我还得跑商圈里去买咖啡。自从啊你这个猪猪摊牌卖咖啡之后，我的天哪，我这买咖啡买菜合二为一了，啥也不差呀。哥、
0: 我也要一杯。哎，你家便宜6块钱，和那个9块钱19.9块的一个味儿，过来3杯。哎呀，感谢大家伙支持啊、哦！来，哎呀，你们这家是都捧我场哈。你这么的，今天消费2杯的朋友呢，我那旁边有一捆葱，你们自己一人拿2根葱回家啊。咋样啊、
1: 哎、
0: 我这生意咋样啊？
1: 就万万没想到啊。
0: 那你看看
1: 这家整挺热乎啊。
0: 哎呀，我跟你说，这市场里边那干活的，卖鸡蛋的，卖白菜的，卖猪肉的，那些老板都是我的忠实顾客。完了之后在他那买菜的那些那个买菜的客人，一看这老板和老板娘都喝，都问哪儿的，呱呱呱都挣我这里了。
1: 我这万万没有想到哈、
0: 啊、
1: 这可能是当年第一批喝咖啡的这个姑娘小伙儿
0: 现在
1: 老了哈。
0: 那不是那个事儿，方便主要是咱价格也实惠呀。哎，你谁能想到啊，咖啡的选址呢竟然精准的锁定了菜市场旁边呢，是卖猪肉的，右边呢是卖葱的啊、哦、然后呢生意呢红红火火呀。这个买菜的人顺嘴就带一杯咖啡，菜市场里边这些呢做生意的，哎，也是他店里的那个常顾客，生意不错，一天卖几百杯上百杯以上啊、哦、听众朋友呀，你说这炎炎夏日啊，最难熬的莫过于晚上入睡了。大家有的说卫东我们家吧有传统的那个竹席子，但是呢躺上去就把真硌得慌，有的时候你一不小心头发长点给头发夹上了，哎呀一薅啊瞪着脑瓜的疼。然后呢普通的草席呢它闷热不透气，然后你睡着睡着感觉这块的刺挠了，那块痒了，它容易滋生什么呢，螨虫。所以说呢我们这个开空调吧，然后呢有的时候还怕这个凉，到晚上了咋办呢，就是身上这黏的糊抓的，是不是、啊、哎，真难受啊，真不得劲儿啊，辗转反侧呀、啊、睡眠不好啊，小眼圈的黑眼圈熬得雀黑雀黑的。所以说我就想说，如果说您在这个夏天想要睡得舒服睡得清爽，您呢盖一盖咱们这个高品质的冰丝乳胶凉席。它是把冰丝和乳胶呢组合到一块儿了，它就是提升你睡眠质量的关键。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咱们2026年新款的冰丝乳胶凉席，它融合了黑科技冰感面料，哎，与天然的乳胶材质，完美的规避了传统的凉席的所有的弊端，全家适用，是夏日呢居家睡眠的刚需好物。那么咱们这款呢冰丝乳胶凉席最大的亮点是凉它而不冰，持久锁凉，告别忽冷忽热的尴尬。它采取的是双重凉感方配方啊，搭配了行业的黄金 QMAX 乘以 0.25 的凉感值的标准，我们这个都能达到 0.32， 所以说呢，接触肌肤之后呢，它能够瞬间的快速的降温，就你上一秒它黏个嘟的柔热的呼的哈，感觉呢就是身上都起黏条了，你睡上咱们乳胶凉鞋之后，你就感觉哎松松落落的，舒舒服服的，软软叉叉的，肉肉偷偷的，就整个你翻身过程当中都特别得劲儿。咱们这个凉感呢远远超越了普通凉鞋，但是你躺下之后啊，因为它里边呢还有这个乳胶，这个自然的承托，这个舒适感就不一样，它区别于竹席那

0: 种刺骨的凉和硌得慌，它能让你感受到凉感的同时，而且呢温润柔和，朋友们不会刺激皮肤啊，这个也不会让身体觉得受凉，是你感觉的清凉的感觉。老人呢，小孩啊，就是那个月科的孩子，咱讲话呢，小孩都能用，你知道吗？咱们说呢，就是敏感肌人群都放心的用啊，朋友们，哎。咱们这个呢，三伏天家里边不想开空调的，想让身上睡得清凉的，您就把咱这个冰丝乳胶凉席你给它盖上，这个用上啊，铺在身子底下。咱们材质用料上呢，它可是精益求精啊，三层复合的结构，咱们打造呢极致的舒适体验。表层高密的啊冰丝面料，触感丝滑细腻，软糯亲肤，摸起来特别顺滑，没有毛刺儿啊，朋友们，哎，而且呢，顺感的轻盈透气儿，翻身不摩擦，不夹头发，睡时间久了身上也不会有印儿啊，哎，你就是身上啥都不穿的话，你是睡人就跟睡这个五星级宾馆酒店的床品一样一样的，因为咱这个中层呢加厚了天然的乳胶层，自带的蜂窝微孔通透性结构，拥有高通透气的通气率，能够快速的疏导皮肤汗液的这个热气。而且咱们睡上八小时，实现了八小时的长效干爽，就是哪怕你身上潮乎乎的，你往那一躺，哎，干干爽爽的，松松隆隆的，朋友们啊，杜绝了那种潮热闷汗滋生异味的问题。而且呢，咱们这个呢，它里边有乳胶夹层，非常 Q 弹，贴身的人体曲线，自带轻柔的支撑力，分散身体的压力，所以说你躺久了之后，它也不会塌陷。翻身呢，静音无杂音，不打扰旁边睡眠的人。哎，底部设计这个乳胶凉席底部呢有防滑颗粒，往床上这么一铺一盖，自动的就给你稳稳当当了，不管咋分凉席不跑偏。所以说夏天呢，您选择这款乳胶凉席太到位了，冰丝乳胶凉席啊，冰丝面料的，有效的抑制了螨虫啊、细菌滋生啊，而且隔绝夏日的肌肤过敏、长痘、瘙痒的源头。大家记住了啊。我们这个可是没有甲醛，没有异味啊，而且搭配了 A 类的母婴级的安全标准，没有荧光剂，材料安全，婴幼儿孕妇都放心使用，彻底解决了这个传统凉席的发霉啊、藏污纳垢的问题。各位记住我们这个价格啊，在商场当中咱们这个呢498 598，我们今天一米八乘两米的199元，一米八乘两米的199元。然后我朋友说卫东，我家那个床呢是一米五乘两米的，可以啊，那就179元，颜色呢是银灰色的啊，银灰色的颜色啊，大家呢记住了啊，想预定的朋友打电话400-390-0139，400-390-0139，400-390-0139。清洗方面呢，咱们这个支持整机机洗啊，水洗不掉色、不缩水、不变形、不结块，洗完之后晾干了依旧的平整顺滑，凉感如初。日常清洁省事又省力，面料呢耐磨又抗造，反复折叠都不起皱、不起球。久用不老化，一年四季你叠起来之后不占空间。咱们简约版纯色的银灰色的感觉，各种家里的装修风格铺到床上都能用啊！这个就是乳胶凉席，咱们记住了，199块钱能得到一米八乘两米的。今天预定的朋友，我们还送你两个乳胶冰丝枕套。大家实惠呀，实惠啊！大家记住预定电话400-390-0139，400-390-0139，400-390-0139，400-390-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这机会特别难得啊！400-390-0139。接单了，接单了！哎呀，我就担心呢，这么晚能有人接单吗？我电话联系确定一下。哎，你好，你是不是接单了？
1: 哎，对，小伙儿，
0: 哎呀，
1: 马上到啊！一个灯也叮当，
0: 感谢这位神奇的 DJ 啊！
1: 到这。
0: 你好，1356。
1: 1356。
0: 哎，好嘞。
1: 这么晚加班啊？
0: 啊，还行。
1: 出去吃饭了？
0: 这些都干完了
1: 啊！
0: 在宾馆洗完澡了，打完扑克了，回家了。哎呀，今天休息。
1: 行，
0: 你挺辛苦，你可是这么晚还在上班啊？
1: 哎呀，都是苦命的人
0: 儿。哎呀，大姐，这看起来能有35啊？
1: 35，你再看看呢？
0: 那可能是35年前吧。
1: 小伙很幽默啊。
0: 对呀，对。
1: 大姐年龄确实有点大。
0: 大姐，哎哎。
1: 系好安全带
0: 啊！你别来回老偏道啊！你咋带道？你喝你车喝酒了？
1: 没有没有，
0: 司机没喝酒，车喝了好像是。
1: 正好安全带啊！
0: 哎，
1: 起步开车走。
0: 走走走。不是咋没动静呢？睡着了。哎妈呀，大姐你突然一抬脑袋，
1: 那不好意思，
0: 你咋溜号了呢？
1: 哎呀，这凌晨三点了，就有点困。
0: 开一宿了
1: 啊？
0: 那也接完我这单可别接了。我跟你说，我能不能有命到家？我这玩意儿都那啥。大姐，我这是喝点，要不然我开呢？啊？
1: 不用，不用，
0: 不用，不用，不用啊！
1: 不用。
0: 我看你这家是脑瓜仁疼啊，这家心。大姐
1: 啊！
0: 哎呀，
1: 哎妈，不好意思啊！
0: 你刚点差点，你咋是在路路线骑线开车呢？你专业这代驾驾驶员呢？
1: 不是。谁代驾呀、
0: 啊、不是不是代驾，
1: 是滴滴
0: 啊。你搭搭，哎呦我的天，
1: 滴滴搭搭。哎呀
0: 大姐啊，
1: 有点困了，
0: 你把车停一下吧。
1: 啊，
0: 我坐前排，我坐你副驾驶呗，我别坐后边了啊。
1: 不好意思啊，
0: 你说你万一这车里边进沟了，完了翻了给咱俩砸里边，你命没了，我也跟着归去了。凌晨三点打车呀，还真约着一位网约车，但是呢这遇到这个开车的大姐呀，可真是犯困到滴了当啷啊，朋友们呐，总是变道，总是犯困。然后呢年纪大了，完了这个我们这顾客说我也没投诉，而且还给个好评。但是呢过后的提示这位开车的女士啊，疲劳驾驶这是对自己的生命安全不负责任呐，再着急挣钱养家糊口也不能拿生命开玩笑啊。来我们继续关注节目，为大家带来非常播报。这下上妈家要拿啥好东西了？
1: 哎呀，
0: 老太太刚才叮嘱我，
1: 给我拿个塑料袋
0: 啊，
1: 包装袋，跟我说了都是给孩子做的衣服。
0: 哎呀，你说我岳母
1: 跟我说了，说我一天呢对孩子不精心，
0: 不精心，
1: 对方方面面整的不细致。
0: 你是比我来说比孩子你粗了多了，你老岳母你手多巧。哎呀，给孩子做的好多这、咱家姑娘，说实话现在买衣服不好买，半打小半打。
1: 哎呀。
0: 大的吧，穿不了。
1: 咱说，你别说那话
0: 啊、
1: 你钱到位了，我啥给你整不来呀？这不都为了咱俩着想吗？
0: 那对，
1: 过日子过日子，
0: 对对对，
1: 过的是日子，
0: 对对对，
1: 是不是？人间烟火气，咱就需要说这老一辈儿乖。我看我妈给孩子整啥了？
0: 哎呀，呀，你看我老岳母哈，做这玩意儿都洋气。这个是啥呢？这是抹胸啊？不是，这是小围巾吧？你给孩子穿试试？
1: 不是，像袜子。那袜子不能这老长，
0: 妈、哎，他不能说咱家孩子这么点给孩子做个情趣内衣吧？
1: 咦，
0: 这就整那玩意儿，不能不能不能！
1: 说啥玩意儿？那还在屋呢？
0: 啊啊啊！不是，这是啥呀？这是啊？呀，来，给你姑娘，来老姑娘，你出来，让你妈给你试试这个衣服，啊，不是，这裤子，裤子，裤子，不行啊！按理说你妈专业十级裁缝，应该了解咱孩子腿长啊。你看这整到小腿就套不上来了。这啥裤子呢？你说说，哎，你再试试呢？围脖，这围脖也不对呀，围脖啊，不是咱讲话整那玩意儿，你这，哎呀，你问问打电话问问吧。那咋这么费劲呢？到现在没穿上啊！
1: 妈呀，
0: 姑娘
1: 啊，我就不整不明白，你这到底是啥玩意儿啊？我这都到家了，我又来了，
0: 不是，
1: 在话里也没说清楚，啥呀？这做的都是？
0: 不是，这不是那个孩子睡觉、
1: 哎、说袜子不是袜子？
0: 哎呀，我的天哪！
1: 这个说看不明白，你说说说衣服还不是衣服？你说小裙儿也连不上，
0: 这不是往脖子先一套，左手这么一伸，右手这么一抻，这不冰袖吗？
1: 哎妈呀！不是妈呀，
0: 啊，
1: 冰袖做这玩意儿干啥呀？
0: 晚上睡觉了，有的时候小孩凉了，完了之后呢不盖被了，那风一吹，小孩胳膊再受潮了，对不对？
1: 啊，我说你说我整孩子整的不细致，整的全是睡衣系列的呀。
0: 那可不咋的，往脖子这么一套，那个露着小脖梗，完了之后呢两面小手臂这么一套，你单独整套袖，孩子这不孤得慌吗？你这整两个袋儿往脖子这么一跨。你看看得劲儿不孩子，大外孙得劲儿不老叔啊，
1: 得劲儿，一点不约束。妈咪给我穿的衣服紧紧蒙蒙，我半夜自己个儿就脱了，还是我老做的这个人性化。
0: 你妈这孩子，你是净说成人科。咱说了哈，这一穿姥姥亲手缝制的 神奇忽必秀啊，这初见看不懂，细品全都是爱。哎呀，这担心孩子睡觉动胳膊嘛，姥姥亲手给做的啊。小孩也是带着一脸懵，这玩意儿挺新奇。

0: 挤压啊。朋友们，这里是新闻007非常播报，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节目，我们继续带来非常播报。哎呀，你看那桥下那个水，你看那劈的扑棱，那是啥？那不大鱼啊，搁浅了，你知道不的？
1: 哎呀，别老说那话，
0: 这是景区啊，咱不能下去捞的鱼、啊。
1: 咱说你这你老搁浅了、啊，就感觉你要拿回家吃去。
0: 那咱我说实话，
1: 哎呀妈呀，你先别说，你看那大爷下去捞鱼去了。
0: 你看我刚才我就想下去，你就不鼓励一下？那鱼得有20来斤沉，那家伙能炖一大铁锅，全村人都能吃个够。你大爷还是大爷狠哈，
1: 那也不行，景区呀、
0: 啊，大爷管那事儿。你
1: 大爷呀，不能上去捞鱼。
0: 大爷注意水深安全呐！
1: 哎呀，你们俩别在这瞎喳喳了
0: 啊！
1: 人家捞啥鱼呀、
0: 啊？那是干啥呢？
1: 人大哥也没拿网，没拿杆的，人捞啥鱼呀、啊？人家大哥那是助鱼为乐呢。
0: 呀哈！
1: 你懂啥呀？
0: 呀呀呀！
1: 那鱼在那个河道子里面。那不搁浅了吗？
0: 嗯，
1: 人家大哥是下去把那鱼
0: 啊
1: 河道子那个搁浅那个位置给推下去
0: 啊，推深水区去了。
1: 那，
0: 哎呀，这大爷
1: 大哥呀，干得好！
0: 哎呀哈，
1: 大哥呀，干得妙！
0: 不是，
1: 大哥呀，
0: 啊，
1: 真能干。
0: 那你老公啊？啊这家这个喊口号，
1: 我就看大哥干挺起劲儿，我给大哥助助力。
0: 这家是给你这美的，但是大爷真行啊，这鱼，哎呀，你说没吃上真可惜了了。云南昆明一个景区哈，这鱼呢突然在浅水区搁浅了，在大家纷纷观望不知道咋处理的时候，一个大爷跳入水中，哎，很多人以为大爷要把鱼抱上来之后回家呢，这辣椒啊大料啊各方面一顿炖，其实大爷呢是给鱼助力推到深水区，鱼呢又自由自在的在水中游曳了哈。朋友们，这三伏一来的时候，一年一次的冬病夏治的黄金窗口期也就到来了，那这也是我们最后一次啊跟大家呢来团购三伏贴了。那么为啥说冬病夏治冬病夏治呢？咱们自古啊中医遵循的黄帝内经叫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养生法则，三伏天儿天地阳气鼎盛，你别看下雨它这时候呢也开始呢阳气足啊，人体毛孔不由自主的就舒展了。为啥一入伏的时候你就哎你这也挺凉快，温度也不高，咋我身上潮个嘟的呢？是因为你这个时候毛孔打开了，经络开始要畅通了。那么此时此刻你外敷中药穴位贴也就是三伏贴，那么它的药力呢渗透率要达到全年的顶峰，一进入伏天是驱散沉寒补足阳气调理这陈年问题老病的绝佳时机。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是国药药材三伏贴，这款三伏贴呢依托的是国药药企的严苛的制药标准，古法配方，通过现代工艺匠心打造家庭必备的养生好物，您不用这奔波往医院挂号排队了，也不用往药房呢去打电话了去预约了，哎，咱们在节目当中啊直接把这三伏贴呢给您呢邮寄到家，收到付款。很多朋友常年饱受着那种虚寒问题的困扰，你比如说大家呢哎大夏天的啪啪啪打喷嚏，过敏性鼻炎到夏天反而反反复复发作了，有没有？还有些朋友呢只要一变天了，肩周炎关节疼老寒腿，完了之后呢腰膝酸软四肢无力，还有那脾胃虚寒的人呢老闹肚子，吃点啥就腹胀了，要不然就腹泻了。那么有的女性朋友们啊哎生理周期小肚子疼小肚子发凉的，对不对？有一些那个孩子们体质偏弱的，换季就感冒的，积食不爱吃饭的啊，那么这些问题的根源呢就是什么呢？体内的阳气亏虚虚寒虚积滞，冬季的寒气频繁发作，那么这就是我们说的冬病。而这时候贴上三伏贴的核心价值呢，就是咱们趁着夏阳阳气旺的时候，哎，把攒在五脏六腑里堵的这些呢风寒湿邪都一股脑的给它拔出体外，提前的补足一身正气。这款呢国药药材三伏贴呢，它最大的底气是咱们来自国药大厂的品质把关，从源头上选择那个药材，它熬制成膏，然后呢全程标准化生产，每一味都精挑细选，沿用了百年的这经典古方，甄选了陈年艾叶、白芥子、细辛、盐胡索、生姜等等等等道地的本草药材，遵循科学配比，十斤本草的这个精粹浓缩成一斤的膏， 所以说他这个品性哈、药性非常醇厚啊，再加上呢通过这个经络图你按照穴位完了之后给它贴上，哎呀朋友们你就感受感受吧，很好的帮助我们呢温阳散寒，疏通经络，健脾养胃，一年就这初服、头服、中服、末服，就这三服条用的。在这个药房当中呢，一盒的39.8块，朋友们你就说五盒吧啊，咱就不说五盒，咱就是六盒吧啊，40块钱的话46240了，对不对？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啊给您带来粉丝实惠价109块钱，我给您9盒。其实呢整个三伏天大家呢基本上呢用这个4盒就够了，我给您9盒，就是今年用好了明年您不用买了，明年你再贴一发，哎，一整个冬天积攒的这些风寒湿邪咱都给它呢通通的驱除掉。那么咱这个三伏贴啊，一盒呢足量实惠，初伏就开始贴了，7月15号您就开始贴了，你今天订完之后15号之前正好您能收到。哎，为啥说最后一把呢？你13、14号我不能团了，团完之后呢邮寄到你家你也收不到，伏贴都开始了，你朋友们。所以说呢中医养生啊贵在三伏，三伏调理一年就这一次，错过了你就得再等整整一年。这个湿寒呢你看过中医的都知道它不会自行消散的，所以说呢这三伏贴这个时候呢是咱们贴的关键时刻啊。这款的国药三伏贴咱们呢非常正品，哎，大家记住了，如果说你想预定的话打电话400-390-0139 400-390-0139，109块钱我送您给您带来9盒，完了之后呢额外今天预定的朋友我再送你眼贴40贴，就平时眼睛你忽略了三伏天的时候你每天给我贴一贴眼贴，我给你带来40贴，你能贴一天贴一贴的话能贴40天，这伏天也能贴完了啊，够你够用。完了之后呢我再送你那4盒那个艾草颈椎贴，颈椎的贴，膝关节的贴，腰椎的贴，肩周的贴，到伏天的时候你把这个给我贴上啊，一共呢4盒，每盒12贴，48贴。朋友们，这个套餐呢是我们回馈粉丝的福利，咱家那个粉丝听友们你都给他订上，哎，不管谁家前两天没听着的今天听着了赶紧预定吧啊，这机会千万别错过。各位记住预定电话400-390-0139 400-390-0139 400-390-0139，现在呢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2盒眼贴是送您的，4盒艾草贴，艾草贴这是有颈椎有膝盖有腰椎有肩周，4盒艾草贴我送您的啊，109块钱，你到药房买你这价格你都拿不来这老些。朋友们，400-390-0139 400-390-0139 400-390-0139。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哎呦我的天哪，等不动啊，这家两吨多，你说我能推动他？
2: 不是，我说当初你们也是谋划的不够周全
1: 的
2: 啊，这玩意儿你就应该往那个就像小水头车那个玩意儿似的，往里上往上面一坐啊，夸夸往里一推，你们这可都好啊，这庞然大物的，哎，总想往吊车往里吊，你也不知道咱家这个厂房上面就吊车进不去，进不去。
1: 你看这现在太害事了，原来寻思吧就堆门口这得了，现在可倒好，你说说，哎呀，在这害事啊！我刚才呢，把你二舅、我二叔，还有那个我小舅子都整来了，那家伙身强力壮的，
2: 咋整咋整？你还能下面给他安个轱辘啊？
1: 呀，我的天哪！你别说呀，雅芳啊！
2: 啊！
1: 你这一语惊醒梦中人呐！
2: 啥意思呀？
1: 哎，你说我们就想着给他往起抬高了，往前搬着走，你下边安个轱辘行啊？
2: 哪有那轱辘能承那能承受这重量啊？啊，
1: 不是，你说下面要是不安轱辘的话，就是一推它能丝滑的动也行啊，现在是推也推不动啊。
2: 哎呀，你说那玩意儿说的，你说人哈，咱就不说别的，那天我二叔走走道踩了个西瓜皮，咔嚓一下子来个大劈叉，你说这玩意儿下面放俩西瓜皮它也受不住啊。
1: 哎呀，
2: 重量啊，
1: 妥了，你早上是不是上市场买了四斤五花肉啊？
2: 那
1: 赶紧的吧。哎呀，一块嘎噔，两块砰砰砰，好了，来，现在给我个撬棒。
2: 嘎呀，
1: 我这一二三，你给我拔这样啊，我让你塞，你就把这五花肉给我塞底下，一二三塞。好，来这个夹我拿撬棒，一二三塞。
2: 我说你这要干啥呀？
1: 我这个整个的这个大大箱子四个夹都给我塞成五花肉了，是不是？
2: 对呀。
1: 来，现在你看着啊，我一个人，我不用你二舅，也不用你三叔，也不用你小弟，三二一推。动没
2: 动了？
1: 你就说咱这个仓库你想放西北甲还是东南甲还是放中间，来推。
2: 哎呦我天哪，
1: 走没走？
2: 哎呦我的天哪，
1: 我有没有招？
2: 哎呦我的天哪，
1: 这叫把摩擦力变成了滑力。哎，
2: 这万万没有想到哈，
1: 那可不，
2: 这四块五花肉解决大问题了。
1: 你说多合适啊，你找那个工人师傅至少得五个力工，一个力工你推一下子给二十的话，二五一百块钱，你这五花肉稀烂贱的花了38.83元啊，我把问题解决了，完一会儿呢咱推完之后五花肉你抠下来搁水冲冲，咱完之后咱三瓶再炖吧。两吨重的东西，四块五花肉搞定了。这工人呢，巧用这个猪肉啊，垫到重物下面，哎，它起到一个润滑的这样一个作用啊，把这个重物呢给顺利的平移了，解决了工作上的烦恼。
2: 你说有的时候啊，这个方法总比困难多哈。
1: 哎，
2: 这是看。

0: 开动自己小脑瓜，你说这生活当中啊，还处处是惊喜呢，哈。
1: 那有朋友也说了，说五花肉多心疼啊，你整那个冬瓜皮也行，冬瓜也行，垫到底下也可丝滑呢。那你当时你不说，过后说，继续关注节目。老板娘啥事儿啊？我这忙着准备晚上送米线呢。
0: 哎呀妈，
1: 这天天你这生意啊，哎呀哈！
0: 是你这不老
1: 可好了
0: 念叨吗？说咱家呀生意好，人手不够，
1: 不够
0: 找个那个大把手的。
1: 是，我就说吧，给我三小姨子整呗。上回你就没相中，说我三小姨子干活慢。
0: 哎呀妈，那你媳妇干吗？你媳妇干吗？都给我打完招呼了。
1: 哎呀，整了半天这事儿出问题了。
0: 我吧，给你找了两个暑假工。
1: 暑假工？
0: 对，
1: 拉倒拉倒拉倒
0: 啊！
1: 我不是没经历过，我在网上都看了。那暑假工岁数不大，就假期有点时间，开学人家上大学了，完了之后你在这儿呢，你说你说说说不得，哎，用用不敢用，这天天干活啥的，那也年轻怕重，还没经验，到时候人磕了碰了，咱饭店担责任呢，拉倒吧，
0: 哎呀，
1: 别找暑假工了，老板呐，
0: 我看这俩孩子还行
1: 啊，
0: 戴个小眼镜卡吧卡吧的，人家也是大学生。然后呢，就咱在暑期，这不是回老家吗？先在家待着，说是他妈头三天绷着他大脸蛋子，叭叭一顿亲，吃啥喝啥，给准备的满满当当的。哎，说第四天，那就说什么人嫌狗不亲了都。
1: 哎呦我的天哪，
0: 死活不能在家待了。你这样的事儿呢，那个我也是寻思啥呢？你这咱家一个开米线店的，他就是上个菜点个单儿，
1: 那也行，
0: 没啥玩意儿。
1: 到时候我教的用好咱铁夹子，你别到时候来个顾客扣人身上，到人脸上给人烫伤了就行。
0: 行，
1: 哎呀，
0: 反正你就是啥
1: 端。但是我说啥意思，老板娘啊，我挺辛苦啊，你各方面你都说了，就是、那个、
0: 这不给你找帮手了吗？
1: 不是你不说给我涨点钱吗？
0: 啊，过完暑期再说、啊。
1: 行行行行行，哎，好嘞。哎呦我的天哪，孩子啊，你这个
0: 小哥
1: 那啥歇一会儿吧。
0: 小哥我干还行不？
1: 哎呀你别说，昨天呢老板娘他家老爷们来，这家是给你一顿夸，给我整的，我本来我在这我是劳模，你现在都有点冲击我的态势了。
0: 小哥
1: 这还干活真靠谱呢啊。
0: 我过两天就走了
1: 啊，
0: 那个老板娘当时都跟我说了，说你是他家主力队员，说我们就打好下手
1: 啊，
0: 然后你就在这坐着歇着，我和小丽我俩就咔咔干就完了。
1: 说了说那个两个月工资给6000块钱。
0: 是啊，
1: 给你们的也不少，但是你俩这反正挺值啊。我看那啥那两天尤其是你哈，又托盘拿铁夹子夹盆夹碗，完了之后呢，你那个上厨房还把碗给刷了，地给扫了，这孩子干活真靠谱的、
0: 还行吧，
1: 不迟到不早退的。
0: 再说，我觉得老板娘啊和东哥你呀、啊，对我们都是实心实意的。
1: 哎呀，
0: 我们也是来历练的。再说了，就当在健身房撸铁了呗。
1: 这孩子，哎，真行。那啥，你要是啊，你上大学啊，今天没活你搁这干呗，给你加点啊，上大学了成？
0: 上大学
1: 啊。哎呀，你进来吧，小吴啊，这个、
0: 哎、
1: 这一夏天你说在我家干挺好，当时说好了两个月给你6000块钱，是不是？
0: 是。
1: 你这么的，只有一捆10000块钱，你拿着啊。
0: 不是哥，
1: 哎，
0: 我嫂子没在家，你自己能做了主吗？
1: 哎呀，你嫂子特意嘱咐的，叮咐我三遍呢，说呢那个小吴来了，孩子在这干俩月，又勤快，工作呢优秀。那个跟顾客交流唠嗑啊，焦急不想在这吃，在这留下了，搁这这个吃米线吃面条子了。说的那个你啊表现优秀，说好的6000给你10000啊、哦，哎，赶紧的，
0: 谢谢哥，
1: 拿着拿着拿着，
0: 敞亮，我就住寒假的时候我还上家打工呗。
1: 哎呀，那万分感谢呀啊！而且你这孩子又耐心又细致，我跟你说，咱家那个后厨大东，他都把你一顿夸呀，说那幸亏没让他三小姨子来，说三小姨子连你个半拉叉都赶不上。哎呀，勤快的暑期工表现出众啊！老板直接呢发放1万元薪资的短视频在网上走红了。确实，我们这个暑期工啊，小姑娘真的是靠谱，而且工作呢有模有样的，能坐住板凳，然后呢服务还周到、细致、热情。
0: 嘿，啥都是个缘分哈！你说这些小姑娘能碰着这么敞亮的老板，她也是一个相逢的这个难得哈。
1: 嗯，不容易点事儿。3579，是你吗，女士？
0: 啊，对，
1: 啊，
0: 是我。
1: 你约的车吧？
0: 对对对，
1: 哎，
0: 我滴的那个，我约那个滴滴专享
1: 啊，
0: 顺风车。
1: 妈
0: 呀，
1: 哎，
0: 这咋还拼车呢？
1: 不是拼车，这是我爹。

0: 啊
1: 啊，前面副驾座的
0: 我是他爸哦
1: 啊啊啊，
0: 我们家
1: 那行，
0: 你别介意哦，美女。
1: 我吧有点着急
0: 啊，着急哈，
1: 我不当打拼车，所以我打的那个专享车
0: 啊。没事没事，美女，你看咱年龄都班的班的。是不是都理解上班啊干活时间比较紧张，那你安全带系好。
1: 那个你小心点，你刚才出车的时候旁边有个自行车，你都没注意。
0: 哎呦我的妈呀，我刹一刹的不就完了吗？爸接下来咋整？赶紧的，方向盘别扣死，执行。对，哎。哎呦我的天哪，车上有一个陪练的老爸就是不一样。哎，你是到这个主街广场的就下哈。
1: 对对对。
0: 哎呦我的妈呀，还得哎呀刹车，哎呀我的天，
1: 不是
0: 这些人开车，
1: 小哥啊，
0: 哎
1: 你别说人家开车跟人开车一点关系都没有，我这人也爱开车，我也会开车，那刚刚明显就是你跟人家争道抢行，你压线了，你不是你是新手啊，
0: 我这是领驾照之后没几天，这不我爹陪我代练呢吗？
1: 不是你爹陪你陪练你就敢出来拉顺风车？
0: 哎呀我跟你说，我这网约车我这直接拉了你之后，我这花的油钱你不我扛了，相当于我爹是我的陪练，相当于我长技能没花钱。
1: 这我这人身安全我能得到保障吗？
0: 有我爹搁这保驾护航呢，咱俩没安全。花钱独享买来的驾校陪练啊，这网约车的女车这个乘客啊心里边确实有点不舒服了。嗯、
1: 对，
0: 嗯，
1: 而且呢这个相关的平台呢已经据说已经把相关情况呢反馈给了专员进行核实和处理。
0: 嗯，
1: 哎，这生活当中我也打过网约车啊。
0: 也遇到过新手吗？
1: 就是、我没遇到过新手，但我确实遇到过开车就感觉差那么点火候和意思。
0: 哎，
1: 确实就和咱们很多那个出租车的那个多年的老驾驶员开车确实还是有一定差距的啊。所以一般嘛，要是家里真是有急事儿，
0: 嗯，
1: 比如说我这个着急呀，赶个时间呢，往往我肯定会打首选出租车。
0: 哎，
1: 而说今天确实是没啥事儿了啊，说就是懒了啊，打个车吧啊，那我可能就打啥车都行了。
0: 嗯，悠哉悠哉，慢慢来啊。来，朋友们，继续关注非常播报。哎呀，丹丹呢？给你冰激凌。这天也是死热荒天的，这闹得慌。哎，对了，你不说你要那个去烫头发，咋没烫呢？
1: 哎呀，你别闲着，我在这找发型呢。
0: 我跟你说哈，
1: 嗯，
0: 你就以前那些老式的烫，你看，哎，那个阿姨就老式烫头发。
1: 哎呀妈呀，
0: 你知道没有？
1: 那头上包过
0: 包
1: 巾，
0: 完了之后整个塑料袋
1: 一套，
0: 一加热出卷了。
1: 但我感觉烫头不会回家整，他应该是染头发。
0: 染啥头发呀？大姨就是烫头了。
1: 不可能，你烫头烫半道往家了，坐车回家了。
0: 人最后、
1: 啊、
0: 我小的时候跟我妈烫过，我还不知道，还染头发。染头发用于包那么掩护吗？
1: 染头包头。染头包的眼是上色快上色深。
0: 哎呀我的天哪，那不至于，现在这染发剂科技狠活多浓郁呀、啊、还用那么包着，你看看
1: 那包着上色好、
0: 哎、你看那植物脑瓜子指定是发水各方面有点刺激头皮了、
1: 哎、
0: 染头发不疼。
1: 他不是，那大姨一看就是
0: 叫、嗯、
1: 那问问
0: 问问就问问，
1: 真有意思，
0: 这一天天唠嗑反正就整不明白了，就是个叫
1: 问
0: 大姨啊。
1: 哎
0: 哎呦我的妈呀，
1: 小伙儿，
0: 大姨你这是坐公交车干啥去？
1: 我上东站
0: 啊。你那啥烫头了？
1: 没有啊。
0: 那我顶五个塑料袋，塑料袋下边缠个毛巾，你是不是烫头了？
1: 哎呀，没有
0: 没烫头，你不可能啊。
1: 是
0: 啊，那你整个塑料袋围个毛巾、哎、
1: 我
0: 的
1: 我那个头上那个扎针了，放血疗法了
0: 啊、哦、
1: 大夫说了别让我让风吹着。我寻思那不让吹
0: 着。那不要呗，没事
1: 我就拿个毛巾盖上了。
0: 大爷不跟你说了啊，那我知道了，没烫头上。
1: 没烫头，扎
0: 也不是染头上。
1: 扎针了，怕风怕风。
0: 啊、那行
1: 哎、
0: 那你忙你的吧，我没啥事就问呗。
1: 哎、就那么好信儿呢。
0: 啊就不刨个究竟，你问究竟。没有酒劲之后这心里不得劲儿。
1: 对，
0: 小伙看到一个大姨脑袋包着塑料袋就以为是烫头了呢、
1: 嗯、
0: 后来大姨回复说我这不是啊，怕受风。小伙心安了，那行没事了。
1: 嗯，话说这就是东北小伙到底有多好心儿。
0: 嗯，你说咱们这么清凉的天儿，但是有些人呢还是觉得夜间呢爱出虚汗，完了之后

后呢，胃口差，上个厕所吧，大便溏稀，肚子虚胀，是不是？还有些人呢，什么呢？就是感觉呢，四肢呢发软，胸闷，气还短，饭后呢犯困，懒得说话，一动就累，一整一身汗。还有一些朋友是啥呢？水肿啊，大家有没有？眼皮早上起来的时候肿的跟那个小灯泡似的，下肢呢坐久了之后站起来也浮肿，然后呢小便少。另外呢就是说咱们大家呢有那个小腹坠胀啊，腹泻呀，对不对朋友们？如果说呢大家这个再加上什么高血糖啊，高血脂啊，心脏各方面也不舒服啊，想好好养生的话，我告诉您，您吃点啥呢？黄芪。通过上周我们开始呢给大家呢选定黄芪，预定的咱家粉丝听友特别特别多，因为呢俗话说了，常喝黄芪汤，防病保健康。黄芪呀，被誉为是补气的神奇食材啊，它的药性呢温和温润，男女老少皆可日常吃。市面当中的黄芪大家有的时候不敢买，一个是啥呢？有的时候价格贼高，另外买完之后呢就担心说，哎，这资质报告手续全不全呢？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呢给大家选择了咱们这个基安堂的有机黄芪，就是资质手续非常全，而且是有机的。有机黄芪大家记住了，这首先核心的标准是啥呢？它要远离工业污染，而且呢不放什么化肥呀、农药啊、催熟剂呀，都不能放。咱们这个呢每一批产品都附有完整的有机溯源码，每一罐一个码，每一罐一个码。但是呢这个黄芪吧，尤其是有机黄芪，市场指导价还是挺贵的，这一罐啊得68到78，你别看是二两的，但是呢它是那个日常晾晒晒干了的。而且这个黄芪你看一下它的纹络，朋友们，上面中间有那个菊花纹，而且呢整个的这个黄芪的颜色呢是微微黄左右啊。为啥叫黄芪呢？是有点微微黄，而我们看到有一些那种白不呲拉的，它肯定呢是啥呢？漂了和用硫磺熏了，那个咱不敢喝啊。而且咱们这款黄芪，朋友们，尤其是啥呢？想养气血的、脾胃虚弱的、大病初愈的，再加上呢就是那个大家呢动不动就肿了啊，那个就是大腿肚子这一摁一个坑，一摁一个坑的那种，就爱没啥水肿的。您呢把这个黄芪呢泡点水喝啊，朋友们，酒类的、萎靡不振的，你可以拿这个黄芪泡点水喝，每次呢3片到5片之间放到那个开水当中泡它10分钟，然后呢一直喝一直喝，直到喝不出来那个黄芪的回甘的味道了，哎，你可以呢那啥了，就是把这个黄芪呢给它扔掉了。咱们这个呢是基安堂的内蒙古黄芪，有机认证，而且呢道地原料，没有硫熏工艺啊，营养饱满。咱们这是把这安全呢放到高位了，知道吗朋友们？基安堂的有机黄芪，你说一罐咱就说60块钱的话，这5罐呢就300了。我们今天5罐给您多少呢？169块钱，不用300块钱，169块钱大家就能够订上。每罐呢100克2两净含量，一罐能喝一个月，5罐呢能喝半年，169块钱，大家觉得贵不贵？一丁点都不贵，是不是？那么今天想预定的朋友，我们再给您打造一个更高级的福利，169块钱，我们今天凡是预定的给您8罐啊，每罐呢100克，今天给大家8罐，各位记住了，想预定的朋友打电话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有机黄芪那品质呢是完全不一样的，亲爱的朋友们，咱们这款黄芪呀，你就喝吧，道地的内蒙古黄芪，而且呢我说到了，就是咱们这个黄芪呢健康没有添加啊，而且产地是内蒙古，有机认证嘛，哎，都给大家准备的特别齐全。你看咱们这个侧切面，那个纹理非常清晰，切片上有明显的金盏银盘菊花心儿，片片饱满无空心儿。这个咱们这个黄芪，而且有机认证，从种植到成品全程可以追根溯源啊，朋友们，咱们这个真是啊古法静制的工艺，3挑3选，人工剔除重铸的，还有那个断碎的杂质的，咱片儿片儿，哎，都给你整的规规矩矩的，每次3片到5片就行啊。预定电话大家记好，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这个黄芪呢可以什么呢？泡汤。而另外早上起来的时候大家可以煮粥
哎，黄芪呢可以泡水，可以炖肉，可以泡酒，也可以磨成粉来用。

0: 啊，朋友们，大家记住预定电话吧，169块钱，我们今天给大家呢八罐，每罐呢2两的净含量，能吃8-9个月吧。哎，一个月一罐都吃不了，8-9个月左右，那太能保证了。预定电话400-390-0139，400-390-0139，400-390-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哎，你干啥去了？我刚刚把这三个炒饭给整好了。
1: 哎呀妈呀，不是没到点儿呢。
0: 不是，我看着上那个网上有仨订单呢，说加蛋、
1: 哎、
0: 加火腿肠啥的。
1: 你没看点儿啊？你这初三出早了。
0: 哎呀，人家不是说中午啊，要下午1:30。
1: 可不是咋的呢？
0: 说孩子放学他们在吃。哎呦我天哪、嗯，那这等到下午这都坏了。
1: 那不得不说坏了，那口感也不好了。这都咱家回头客。
0: 是吗？
1: 这做店不得诚信经营吗？
0: 那
1: 妈，我可不想吃了。我这两天天天吃这玩意儿，我不想吃。
0: 那我吃我也吃不了三大碗呢，而且是大份量的。这可咋整？你说说啊！
1: 咱就是说，你一天天你也不长个心呢。
0: 那实在不行，让你爹带着你弟弟过来，反正来回打车45。
1: 不是至于吗？这3碗大米饭，炒的饭，哎，
0: 嗯，
1: 那啥，给那个旁边那个隔壁店，是不是那个师傅在那装修
0: 呢？哎，对，正好中午了，他们我看没吃饭呢，啊，
1: 送他们
0: 给隔壁师傅送给他们，咱不要钱了。
1: 咱就说，咱就爱心奉献，是不是？
0: 嗯，
1: 那装修师傅干活也不容易，给他们。
0: 那行，那你去送去吧。
1: 啊、送去，
0: 你送去吧。
1: 人不能觉得我咋地吧？
0: 哎呦我的天哪，你这长得跟我似的，还咋地？哎，装完了。哎，你好，咋的了？哎，这啥？我没订饭呢。
1: 师傅
0: 啊，
1: 我是旁边那个。
0: 哦，这隔壁老板娘。
1: 哎，
0: 我在你家吃过，你家饭可香了，
1: 是不是？
0: 是啊。
1: 那啥，你在这店铺给人装修呢哈？
0: 装修
1: 呢。没吃饭呢哈？
0: 没吃啊。
1: 那啥，我这有碗那个。炒饭，那个姐也不是说啥虚乎的人
0: 啊。
1: 我家顾客点的1:30出餐，我老公急脾气，咔咔做出来了。
0: 哦、
1: 啊，你说这还有2-3小时呢，那不能给人顾客在那放着呀？
0: 啊，
1: 送你们了，3碗。
0: 那我给你钱，多少钱？
1: 拿啥钱呢？
0: 啊，我这多不好啊！
1: 哎呦我的天，有啥不好的呀？
0: 多不好意思啊！
1: 大兄弟，你拿着吧啊！
0: 你瞅瞅，你家饭可香了，我吃过，而且你家1碗10块钱呢。哎呀，多不好意思啊！
1: 我放那也是放着嘛，两口子主要是不吃，就是
0: 啊，你自己家做的饭自己不吃啊？
1: 吃不动了
0: 啊，吃饱了，
1: 哎、吃饱了。
0: 哦，
1: 那这3份给你们了啊！
0: 哎呀，谢谢啊！哎、
1: 我这要不也是扔了？
0: 哎呀，我天哪！那行，感谢感谢。哎呀，他家饭可香了，来哥几个吃，这他家饭可香了。不是，我想问一下子，那门口咱那个坑洼。怎么平了呢？
1: 哎妈，别提了
0: 啊！你花钱整的？
1: 我花啥钱呢？
0: 啊，
1: 我花啥钱呢？就是我
0: 啊，
1: 咱昨天不把那个邻居家不装修呢吗？咱不给人装修师傅整了3份那个炒饭吗？
0: 对呀、啊。
1: 然后那个说是晚上他们就是最后都整不完了之后
0: 啊，
1: 看咱家这坑坑洼洼的，给咱家这地面给填平了。
0: 哎，完了！我看上面整水泥了，整的溜平溜平的。
1: 是啊，这不是咱家门口有凹陷吗？人给填的嘎嘎平。
0: 你尝
1: 然后咱家旁边那个邻居
0: 啊、
1: 嗯，那不是装修师傅给咱家把地填平了吗？
0: 嗯。
1: 今天咱家邻居上咱家来吃饭了。哎呀妈呀！你说咱家3份炒饭、嗯，整出意外惊喜了。
0: 你这是，哎呀，多不好意思！人家给你填平这个坑啥的，各方面的可不止20-30块钱啊。这工钱在这摆着呢。
1: 就是人情谊，咱也得。人也领了，
0: 你都说说啊，这一天天的呀，人与人之间这关爱呀，可真是让人温暖心扉呀。送人玫瑰，手留余香哈、啊，这个互相的反哺。哎，商家呢提前出餐了，多做出来3份饭，然后呢看着隔壁的装修师傅很辛苦啊。然后呢就把饭呢无偿的送给对方了，没有想到对方呢，哎，看到他家这前面地面有点坑坑洼洼的，人直接拿水泥给抹上了。
1: 嗯，
0: 你看多好，人与人之间互相温暖啊，这份感动啊值得称赞哦。老王大嫂在哪？
1: 哎，这火急火燎的、哎、啥事儿啊？你这是赶上火烧屁股了？你说说你一天风风火火的来。今天搭个谁家事儿？
0: 啥事儿啊、
1: 哎？是不是那个老赵头跳广场舞换那个舞伴了？
0: 哎呀，咱姐妹关系好、啊，我就目前我还没跟别人去搭个这茬呢。你家后院要着火了？
1: 都住楼房了，哪有后院啊？
0: 你家我大哥。

0: 哥
1: 啊？
0: 啊，你上一段时间说你家我大哥因为你家那个小狗狗嘟嘟没了之
1: 哎
0: 后，
1: 呀，别提这事儿，
0: 夜
1: 太
0: 不
1: 伤
0: 能寐
1: 心。
0: 的。
1: 别说了，狗这东西呀，就是啥呢？骗吃骗喝骗感情，他这家撒手撒狗人寰了，给妈整的措手不及的。我和我老伴儿啊，我俩呀心里老难受。别提这事，一提这事翻江倒海的不得劲儿。
0: 我看你家我大哥哈，天
1: 啊，
0: 天上3号楼5单元
1: 干
0: 啊，
1: 啥呀？
0: 完了之后呢，给人遛狗，俩狗，那车子前面驮一个，后面带一个，完还拿个小抹布，一进楼道里边帮那狗擦脚丫。我猜呀，3号楼5单元的那老太太呀，长得得比你俊俏啊。我不是愿意扒拉事儿的人呐。你这一天天的，你说你在咱舞蹈队里边啊，你这个不瞅那个不见的呀，完说自己有老公，我跟你说，容易变成临时工啊，你这老公啊，
1: 姐们儿，你别说这嗑，你这说完了
0: 哪
1: 吧？
0: 有天天给人遛狗的呀？啊？
1: 你说有没有那种可能，
0: 咋可
1: 他
0: 能
1: 应
0: 啊？
1: 聘了个遛狗的工作呢？
0: 这段时间管你往家交钱了
1: 那
0: 吗？
1: 没有，
0: 这段时间没朝你要零花吗？该要
1: 要
0: 还要
1: 了，
0: 吧？
1: 要了。
0: 那就是啥呀？给钱都搭人身上
1: 哎呀妈
0: 了。
1: 呀，别说了，姐们儿，要不说
0: 这
1: 害
0: 事
1: 了
0: 儿我
1: 姐
0: 就
1: 们
0: 不
1: 儿
0: 往
1: 啊。
0: 出传了，我点你
1: 那
0: 得
1: 啥，
0: 了。
1: 姐们儿啊，你看你不喜欢我这头花吗？你
0: 哎
1: 多
0: 呦
1: 喜
0: 我
1: 欢
0: 的
1: 这头
0: 天哪！
1: 领子哈，
0: 啊！
1: 我送你了。
0: 哎，你家那扇子、扭秧歌，你要不要
1: 妈
0: 了？
1: 呀，给你
0: 给我
1: 了，
0: 吧。啊，
1: 那
0: 行。完了，那个
1: 姐们儿
0: 连衣裙
1: 啊，
0: 就穿一下
1: 哎呀妈呀，
0: 啊。
1: 行，给你了，都给你了，姐们儿啊，这事儿吧就仅限于咱姐俩知道吧啊，家丑不可外扬啊，哎呀妈呀，到老了，万万没有想到老头啊有意外之心了。
0: 哎呀，老伴儿啊，中午做啥吃啊？
1: 吃啥呀？
0: 啊？
1: 外面的饭不比家里的饭香啊？
0: 外面的饭，
1: 那
0: 你一天就给我10块钱，买一瓶水。完了之后呢，实在饿了之后呢，买点零嘴儿。
1: 哎呀
0: 这玩意儿
1: 妈
0: 能
1: 呀！
0: 吃啥？坐公交还用？哎呀，哎呀，刚遛完狗回来，来给我
1: 啥也
0: 呛。
1: 别说了，
0: 啊？
1: 你这是给人搭人搭理不得好啊，连口饭、连口水都不给你供，你说他，你看上他哪儿了啊？
0: 啥玩意儿阴阳怪气
1: 这
0: 儿的？
1: 家里面一天天的，衣服给你熨着，
0: 对
1: 茶给
0: 呀，
1: 你泡
0: 泡
1: 着，
0: 着，
1: 哎呀，菜儿饭儿四碟八碗的给你摆着
0: 摆
1: 哈，
0: 呢。
1: 咋就那么不知足呢
0: 我
1: 啊？
0: 啥时候不十足
1: 咋就那
0: 了？
1: 么不值钱呢啊？
0: 啥玩意儿啊？说啥的？
1: 给人家小媳妇儿叭叭遛狗去啊？这家伙人给你啥好处了？
0: 哎呦，我的天哪！啊，你说我遛狗那事儿啊，
1: 别说了，啥都明白了。
0: 是王
1: 明
0: 美
1: 天
0: 兰跟
1: 吧，
0: 你学的
1: 明
0: 啊？
1: 天民政局见
0: 哎
1: 吧。
0: 呀，
1: 妈呀，到老了，到老了，晚节不保啊！
0: 哎呀，我跟你说呀，我那个就是给那个小鸭蛋儿遛狗
1: 妈呀，看
0: 啊，
1: 来岁数还不大。
0: 不大，比咱家姑
1: 你，
0: 娘小7岁，
1: 咱就是
0: 孩子，
1: 说呀，你给孩子留点样吧。
0: 留啥样啊？我跟你说，王美兰一天不干啥好事儿，这不是吗？上一段时间吧，看着我搁那遛狗了，王美兰说她想遛，完我说的那个不要钱，我遛狗不是给人挣钱的活儿，那孩子吧有点不想养了，要把这狗吧就说实在不行送人了。你不是跟我说的了？本来我想收养，问我要不要，我说我不能要，
1: 不
0: 我
1: 能
0: 帮
1: 要，
0: 你遛行，我就这么的，我帮那孩子遛遛狗，那孩子天天上班、下班、加班、熬夜，有的时候小狗啊憋的狼哇乔叫唤呐，完了之后呢给那小狗憋的都犯炎症了。我说那啥，我帮你遛。完了，小孩说了，说大爷呀，要不是你帮我遛这狗啊，我不能养这么多年。我说那我就帮你遛着吧。我说但是我们家不养。他说没事儿，我家养，他家养，我这喜欢狗嘛，我就遛狗，我就过瘾了。哎，王美兰说她想遛，完了人家小姑娘说了，说的那个人大爷整个小车，带个小布，每次小狗爪擦干净的。王美兰这一溜达溜达之后，就把这绳给撒开了，那能行
1: 啊，
0: 吗？
1: 就是说，你就是给人遛个狗
0: 就
1: 过个
0: 遛个
1: 瘾，
0: 狗过个瘾呗，那你说咋整啊？
1: 反正也
0: 啊，
1: 是，咱
0: 哎，
1: 俩呀可不能再养那小
0: 不
1: 狗狗
0: 养
1: 了，
0: 了。
1: 养完了呀，分开是真伤心呐。咱这么大岁数了，真哪天分开了，我跟你说呀，身体都受不了
0: 受不
1: 啊。
0: 了呗。
1: 你说这王美兰真是的，还要我补垃圾，要我投铃子，你说她咋好意思这造谣
0: 这
1: 呢？
0: 一天天，我跟你说哎，
1: 不
0: 正，
1: 是生非的。
0: 哎呀哈，可别听他的，快点做饭吧，在那豆角。哎呦，我们说这个大爷啊，也是爱犬之人， 之前呢，他养一个小狗狗，结果小狗狗呢不在了。后来呢，就帮小区的邻居家无偿遛狗啊，车子前面驮一个，后门带。

0: 哈哈，好奇呀、啊，好奇就多待2天啊，咱这挺好。
1: 大爷，我就有点整不明白了，
0: 啥事儿啊？
1: 这树上结的这个勾勾带带的，这是啥树啊？
0: 呀呵，这有啥啊？外地来的哈？
1: 啊，
0: 你没吃过吗？你仔细瞅瞅那勾勾带带的，熟不熟啊？看不清，近视眼儿。
1: 对，就感觉一个一个的。
0: 等等，别动，别动，别动。
1: 跟，啊，
0: 我拿着我那个飞天大卷镰刀，我看，哎，好嘞。
1: 呀妈呀，
0: 给你砍下来一个叉子。
1: 这好像是龙眼吧？
0: 哎呀，这小丫头吧，认出来了。
1: 妈，看着好像是
0: 龙眼儿。
1: 哎呀妈呀，这龙眼长这老高啊，这龙眼树啊。
0: 那可不呗，这龙眼树呢，都得是十几二十。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我是海兰，与日常点滴接遇温馨瞬间，哈广购物感受幸福滋味。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3: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4: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3: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4: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哈广购物，想购你就来。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哈广购物，我是主持人婉平。
1: 飞到狂热的外太空，
0: 在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共同分享有关于健康的小妙招，同时呢和大家共同分享有关于健康的生活理念。
1: 丢掉烦恼的生物钟。
0: 那么说到什么是健康呢，有的朋友说，哎呦，身体倍儿棒，吃麻麻香，啥病没有，这就是健康呗。确实是这样的，幸福感啊真的是爆棚。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咱们常说哈，哎呦，想玩呢咱能有一个好体能，抬腿就能走，想吃呢咱能有一个好胃口，哎，吃啥咱消化功能都能行。这样的幸福生活啊，其实呢是每个人所向往的哈。而在生活当中，往往啊就是抬腿就走这么一个小动作，很多人呢都觉得，哎呦，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大问题。为啥呢？有一些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常常啊会受到啊很多骨关节的不舒服情况的啊一些困扰。有的时候啊，我们说